0: 甚至冇錢支付軍隊開支。美國海上封鎖進一步加劇伊朗嘅經濟危機。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勢好似一盤棋，又說事情總會解決。美國位於加勒比海的屬地波多黎各面臨嚴重干旱危機，當地政府實施限水措施，數以萬計民眾每兩日要停水一次。監測機構說，波多黎各大部分地區正面臨中度至重度干旱，加上島上基礎設施的老舊問題，加劇了干旱情況。美國傳媒報導，波多黎各約有六成半的水因為管道洩漏和老化而流失或未被徵收費用。波多黎各總督甘薩雷斯承認存在這些問題，不過他說限制限水措施是由於天氣原因導致當地關鍵的水庫水位下降。波多黎各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干旱的七月，目前島上六成八地區面臨干旱。當局說，通常由水庫供水的七個地區受影響，18萬戶家庭的用水受到限制。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65,914點，升30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8.79美元，賣出4,340.65美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6，英磅10.589，瑞士法郎9.712，澳元5.547，加元5.625，新西蘭元4.621，歐元9.0694，每百日元對港元4.9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11。天氣方面，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天氣。早上八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溫州以西大約是1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入華東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測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仍然極端酷熱，隨後1-2日高溫天氣持續，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少少啫。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后少少啦，元朗公路去翻屯门，近住福亨村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另外，筲箕湾嘅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啦，东起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4: 你最近有冇神僵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1: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4: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由你同行》。

月光光啊，首歌大家就好熟啦，听唔听得出系边位歌手演绎噶？佢就系今日生日嘅系秀兰啊！估唔到原来佢都有唱粤语歌噶。咁系秀兰咧，系1950年安徽出生嘅，咁屋企有九兄弟姊妹啦，咁佢排行第七，12岁嚟到香港定居啦。咁1966年就考入电视台嘅训练班，咁同期嘅同学咧有汪阿姐嘅，咁但系毕咗业之后咧就不获电视台签约，咁过咗一年啦，佢就去参加公开业余歌唱比赛，凭住一首《绿岛小夜曲》夺得国语歌曲组嘅冠军，咁之后啊获得蔡和平嘅喜用，加入 EYT 欢乐今宵，直至1979年佢离开电视圈啦，咁但系仍然继续出唱片嘅，咁啊由1969年佢推出嘅首张唱片至今啊，哇佢真系有好多嘅金唱片同埋白金唱片啊，咁而小调歌曲

高妹系修兰啊，佢嘅版本九个郎啊，咁而系修兰出道嘅时候咧，就同心心差唔多同期啊，咁亦都一齐咧系演出过《欢乐今宵》噶。咁而1972年今日，心心玉女合唱团就同幸福歌剧团咧开始喺钻石戏院登台演出啊。

深深玉女合唱团是他们演绎的《四季如春》啊，在这种天气真是舒服。昨日不知道大家顶不顶得住呢，市区最高的气温是 36.9 度，即差不多37度，而新界呢去到39点几，即接近40度，哇真是热到傻了。这些天气呢，我是你的话呢就安坐家中了，什么都不做，支持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总会有很多节目可以招呼你的，不用外出一样可以享受的。刚才这首歌就是深深玉女合唱团，提及过他们在1972年今日在一间叫做钻石戏院登台。大家知不知道钻石戏院在哪里？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我翻查这个资料就发现了，原来在启德游乐场里面四间戏院其中一间。我都不知道原来这个游乐场里面有戏院的。原来很多艺人都在这个地方留下足迹的。例如秋官就在7374年都在这间戏院演出过的。

1974年，我哋有郑少秋啊，佢早期嘅作品《秋歌有钱》，咁佢曾经喺呢个游乐场啦，启德游乐场咧表演过啦。我亦都相信佢应该有喺丽苑系登过台噶。咁原来呢个地方咧都有好多嘅艺人咧曾经系踏足过噶，譬如话今日生日嘅香伦啊，香伦啊，咁佢咧11岁就已经喺丽苑登台噶啦。咁而70年代咧，咁啊陆续咧就系发表佢嘅音乐作品啦。1979年先至推出佢嘅

呢首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啊广播剧嘅主题歌曲，亦都系吴香伦嘅首本名曲啊，《帘卷西风》啊，喺呢度咧代表五台之友啊，祝阿香伦姐生日快乐！

另一位都是今日出生，都属于亚姐级的人马咧，就是来自美国。佢喺纽约出生嘅 Patty Austin 系一位爵士同埋流行歌手啊，咁细细个已经踏上舞台噶啦，演出经验非常丰富。十五岁推出首张嘅细碟《I Wanna Be Loved》，而佢大部分嘅较为普及嘅作品咧，就系同人合唱嘅，嗱，同 James Ingram 合唱最多。呢一首更加成为美国流行榜嘅 Number One 作品啊。

Patty Austin, Joe James Ingram, Baby Come To Me， 1981年风行全球嘅合唱歌啊！张成日带嚟早上8:30，我哋休息一阵间，转头翻嚟一齐听老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且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波多黎各面临严重干旱危机，当地政府实施限水措施，数以万计民众每两日要停水一次。监管机构表示，波多黎各大部分地区正面临中度至到重度干旱，加上岛上基础设施的老旧问题加剧干旱情况。美国传媒报道，波多黎各大约有60%的水因为管道泄漏和老化而流失，或者未被征收费用。波多黎各总督冈萨雷斯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但他说实施限水措施是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当地关键的水库水位下降。波多黎各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干旱的7月，目前岛上68%地区面临干旱。当局说通常由水库供水的7个地区受到影响，180,000户家庭的用水受到限制。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1点，升974点。伦敦金啦系报每安士4,336.69美元，卖出4,33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新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咁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都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恒生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好了，回到这个时候了，我们准备了，一起听精彩的老歌。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这位明星今日是他90岁的冥寿，他的名字叫张仲文，不过普遍都认为他是报世了几年的。他是河北人，15岁结婚，结婚没多久和丈夫还有两个仔去到台湾生活。1951年他客串一部电影叫做《永不分离》，戏里面他饰演一名的护士，很快呢她和丈夫离婚，继而全身投入电影界。而在戏里面她经常饰演一些风情万种的性感尤物，抢尽风头。而1957年她就来到香港发展她的电影事业，当时报界封她为最美丽的动物。哇，厉害啊！演戏以外呢，佢都有为电影系献唱。

插曲。例如第一部啦，佢喺1957年所拍摄嘅《三姊妹》啊，里边咧就有呢一首，大家真系唱到皆知巷闻嘅叉烧包啊！

0: 呀，上海包呀，广东包呀，上海包呀，我最爱吃吃叉烧包。
1: 普遍嘅香港乐迷咧，就当咗呢首叉烧包咧系徐小凤嘅首本名曲啊。咁但系原唱咧就系佢啦，张仲文喺戏里边咧佢又唱又跳噶。咁而张仲文喺1969年咧。第二次结婚之后咧，就适应啦。咁当时系长居香港嘅，咁佢嘅外籍丈夫咧，同佢系非常恩爱。咁好可惜咧，就喺1993年嘅时候咧，丈夫因病猝逝。咁佢深受打击，咁然之后就移居到新加坡啦。咁最后系去到美国生活嘅。咁喺当地咧，啊佢又揾到第三春，同另外一位嘅外籍人士 Stanley Scott 咧。就一起共度余生，直至到2019年张仲文离开这个世界。他一生演出过近40部电影的。其中一部我自己比较深啲的有看过的，后来因为有发行这个 DVD， 叫做《龙翔凤舞》，是一出非常著名的歌舞片。他和李薇是联合主演的。戏里面呢哇，有好多好多插曲啊，有成13首啊，真系咧好多影迷就话啦，斋听歌啊都值回票价。咁当然啦，咁李薇同埋张仲文咧，戏里边咧施展浑身解数嘅，又演又唱又跳啦，送上其中一首嘅插曲啊。

李薇同埋张仲文主演嘅呢一出《龙翔凤舞》，真系有好多歌舞场面。不过咁，唱歌部分呢系由幕后代唱嘅，李薇嘅部分呢由日文代唱，咁而张仲文嘅部分呢就由邓白英代唱。咁头先呢就有邓白英所演绎嘅《何日君再来》啦。我头先讲过啊，呢一部电影呢有13首插曲噶嘛，另外一部呢早呢一部小小面世嘅1956年八月播映嘅《那个不多情》，都系有13首嘅插曲，绝对呢就满足晒啲歌迷嘅愿望啦。咁而呢一部戏里边呢就系由钟情主演嘅，不过幕后代唱嘅就系佢嘅好拍档啊姚莉啊。咁而姚莉代唱亦都系电影嘅卖点，可想而知啊。咁当年啊，银桑子姚莉姐姐系几咁犀利啊！唔使演嘅，幕后代唱一样可以成为卖座嘅保证嚟噶。送上呢一部戏里边其中一首嘅插曲。

0: 一路听呢首《鸡尾酒》，脑海里边咧就幻想到啊，如果 Patty Page 唱呢一首歌啊，用英文去演绎咧，一样会风行全球，非常精彩嘅呢一首有啲爵士味道嘅《鸡尾酒》啊！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保良局陆庆图小学黄志扬校长，
3: 我同学生或者同埋老师讲，我都系。我哋去得比賽，而家入到決賽，贏咗噶啦！我通常完咗之後，我話緊唔緊張？我其實好緊張嘅校長，我就會講啊，你緊張係啱，我支持你，因為你著緊，你先會緊張。
1: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賢、陳定安同你一齊認識教學有心人。
4: 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電台第五台，陳永業自在早晨。
0: 早晨，早晨啊！提醒大家，星期一咧会揾嚟一张黑胶唱片，同大家分享一下当中嘅精彩作品。有冇登入 Facebook 睇到我嘅贴文？有嘅话就知道噶啦，我会同大家分享。黄敏华佢喺1988年推出嘅专辑《挑战》啊，哇，里边有好多靓歌噶。阿 Connie Chan 就已经话啦，有首 Honey Honey 啊，同埋五啊。都非常精彩嘅，咁啊系呢两首歌唔播又唔得嘅，一阵间一齐欣赏啦。好啦，呢个时候仲有三首英文老歌要同大家分享嘅。1928年今日啊，原籍俄罗斯嘅 Eddie Fisher 喺美国出生。自细好中意唱歌噶啦，高中嘅时候参加过好多歌唱比赛，攞过好多奖嘅。后嚟咧，应邀喺电台播唱，亦都因为咁咧，佢下定决心唔读书啦，追寻佢嘅音乐梦啦。打滚咗好多年，喺1948年咧开始灌唱片，凭住一把靓声，好快成为年轻人嘅偶像。产量丰富，而佢嘅情史亦都非常丰厚啊！经历过五段婚姻，其中佢两位前妻都系影圈嘅大人物啊 ，Debbie Reynolds 同埋 Elizabeth Taylor。

Eddie Fisher， 佢所演绎嘅 Sayonara， 哇，真系好听哦！咁啊，呢边厢嘅 Eddie 咧就风流成性嘅，咁另外一边厢嘅靓仔偶像派歌手兼演员啊，白潘 Pat Boone 咧就出名嘅外妻号，非常专一啊！佢太太咧喺中学嘅时候已经认识噶啦，恩爱非常啊，亦都维持咗65年嘅婚姻，直至到太太喺2019年离世为止。

Pat Boone 佢呢一封嘅情书一写咧就六十几年啊，真系长情啊！而呢一首歌系嚟自佢主演嘅一部电影《Bernadine》里边嘅《Love Letters in the Sand》沙滩上的情书。咁而 Pat Boone 咧，佢大约系拍过二十部电影啦。咁有一部咧叫做《The Main Attraction》啊，就系同我哋香港出生嘅 Nancy 关南思合作嘅。咁而关南思记唔记得佢第一部电影系边部啊？冇错啦，就系《The World of Susie Wong》啊。马上谂起呢一首歌，周彩芹啊。

成九年音乐剧的版本，唱歌的就是女主角周彩芹。九点钟之后跟你分享黄敏华的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哈马斯就话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伊朗总统府宣布，总统佩泽希齐扬颁布总统令，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替辞职并接受新职务的佐勒加德尔。伊朗传媒报道，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他今年三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时被穆杰塔巴任命为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曾任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之后做过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秘书长，亦曾经在前总统莱希统治之下担任分担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說，敘利亞和俄羅斯已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在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爾圖斯港碼頭，相關改造工作將於三個月之內完成。日經平均指數報66433點，升83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5.09美元，賣出4336.4美元。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

0: 童邝善恩。
1: 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系同步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今年嘅施政报告咨询公众，至今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寻日举行第二场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从六月到而家，已经收到13800份同五年规划相关，以及大约8500份同施政报告相关嘅意见，反映各界都积极同埋踊跃表达意见，普遍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五年规划的咨询期在今个星期五结束，到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作出总结。特区政府目标在下个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会将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尽量拉近。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天文台昨天下午录得最高气温是摄氏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极端酷热天气下，有男子在大埔行山期间晕倒送院不治。劳工处昨天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立法会议员和工会代表质疑红色和黑色暑热警告的门槛太过高，建议下调门槛，进一步保障工人，尤其是户外工作员工的健康。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白海豚昨日傍晚在浙江台州沿海两次登陆，直扑浙江和福建。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紧急应变，多个地区都是停航，上海机场有近六成航班要取消。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说今年下半年是会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今年10月，香港将会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会用好这个机会，展示香港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目前仍然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防护中心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至到昨日满一个月。食环署发言人说，在一个月适应期之内，对各区获准食肆进行超过29000次巡查，有2宗违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有6间非获准食肆容许狗只进入，亦都遭到检控。发言人说，获准食肆数目由最初940间左右增加至到现时超过980间，反映措施持续稳定推展。文汇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政论说，政府官员出席第二场地区咨询会，很多青少年关注到置业困难，青年人士置业需要靠父母首期，看起来当局应该以更多实际行动给到青年信心，令他们有上进置业安居的阶梯，而非遥不可及的愿景。东方日报政论。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第二场地区咨询会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指出会因时制宜推出更多措施。评论话，政府同商界实在系应该携手合作，俾年轻人揾到第一份工作。大学毕业生本身亦都要调整心态，务求先取得投身事业嘅入场券，然后再谋长远打算。香港当然要发展 AI， 政府应该做嘅系将风险减至最低。信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入境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香港合共批出31000多份的外籍人士工作签证，比起五年之前大幅翻倍，证明香港在国安法护航底下，吸引力和魅力不断提升。外籍专才选择来香港发展，除了有竞争力的税收政策和营商环境，更加看重的是香港一国两制下的内联外通独特优势，将其作为进出内地庞大市场的最佳平台和跳板。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近年大力推动盛事经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盛事带动本地和境外人流和经济效益。评论就说人流增加，下一步就是要将它转化为持续消费效益。本港下半年将会再举办超过100项盛事，10月更加首次承办 APEC 财政部长会议。这些固然就是展示香港国际地位的良机。经济日报社评。
1: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去到南华埔，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南华埔。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毛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骏发花园。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啦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美孚新村。而另外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咧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已经搬迁好噶啦。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机电台。
5: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988年一张专辑，只有呢一首点题之作《挑战》啊，亦都系黄敏华嘅首本名曲之一啦。一首励志歌，当年都几受欢迎噶，亦都打上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位置啊。作词嘅系潘伟源啊。另一首大家都中意嘅作品，都系一首改编歌《Honey Honey》。

将六十年代一首老歌变成呢个粤语版本，作词嘅系林振强啊。Money Money 嘅粤语版本啊 ，Honey Honey 啊，呢一张专辑里边十首歌啊，绝大部分咧都系快歌嚟嘅，咁除咗咧有两三首咧系慢歌吓，而且改编歌咧真系非常之多，有成六首。嗱，呢一首咧都系其中一首上榜歌嚟嘅。亦都打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原本叫做 Funky Town， Lip Sync 嘅作品。

百年之恋啊，改编自 Lip Sync 嘅 Funky Town， 作词系林夕啊。嗱，首歌里边咧隐约听到啊劳劳卢冠廷嘅和唱啊，因为当时咧佢同啊黄敏华咧系同一间公司嘅，咁所以咧特别系客串啊喺呢一首歌度诶献声嘅。好啦，喺呢个时候要送上啊挑战呢一张专辑里边嘅最后一首歌啦，话一首原创歌，亦都系少数嘅慢歌啊。黄醒图作曲，向雪怀作词，摆喺呢一张专辑最后 side B 嘅一首歌啊，歌名叫做《此情可待》。

此情可待。剛才有聽眾朋友提及過黃敏華還有一首靚歌叫做嗯，但是呢那首歌呢就不是收錄在這張專輯裡面的，是在另外的帳的，所以就播不到給大家聽了，希望大家不要失望。好了，9:30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话：虽然白海豚已于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受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先至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去到今个礼拜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电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比临海地方快。同時，臨海地區由於有海風，亦都會減緩升溫的速度。天文台預測今日市區達到36度，部分新界地區37至38度。內地近日發布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本港資深經濟學家林朝基接受本台節目《看神州》訪問話，第二產業以往主導經濟增長，近年第三產業一直提升。民眾的工資逐步上升，相信消費可以帶動經濟。林兆基說，內地希望在未來五年提升經濟質素，尤其在科技和其他消費方面，同時進一步擴張服務業。內地經濟量非常大，加上網上消費和不同的服務等，要達到2030年零售總額60萬億元的目標不難。規劃提及推動服務消費，例如養老消費、託育消費。林兆基說，銀髮機制是配合人口結構，相信有較好的勢頭，而小朋友相關服務亦增加，服務業可以製造商機和就業。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場面積超過136平方公里。省長伊比形容火勢之猛烈程度前所未見，破壞程度好似炸彈爆炸，火場甚至形成局部天氣系統，引發雷電並進一步加劇火勢蔓延。卑斯省目前已進入緊急狀態，官員表示，過去7日內全省新增70場山火，目前仍有過百處山火處於活躍狀態，當中5處被列為重點關注，超過2000人參與救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8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

0: 9.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八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7点，升六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28升1.2，腾讯控股477.4跌个四 ，Minimax 347蚊升20.6，药明康德200.8升8.5，智普1306蚊升60蚊，阿里巴巴124.9升个一，友邦保险74.55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8仙六升两仙，建滔积层板38.5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824点，升1,217点。港金报40,455蚊，升2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8.09美元，卖出4,3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怡安阁。咁就系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车龙咧就去到怡安阁。而同时啦，青马大桥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就系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接近康乐园，仍然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一带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排到丁角路近住容庭轩。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喺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嚟睇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嘅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嚟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8: 嚟到最后一节，自在早晨。今日咧系8月10日啦。1979年今日，台湾玉女掌门人江玲推出佢第一张嘅个人专辑《我心属于你》，当时得到咧非常好嘅反响，备受好评，亦都为佢嘅音乐生涯打开成功嘅第一页。马上带嚟就系呢一张专辑最 hit 嘅呢首《点题之作》。

我心属于你。当年江玲上电视宣传呢一张专辑，有一次咧就同钟镇涛啊一齐合唱啊。讲到阿 B 哥哥咧，佢喺70年代尾开始咧喺台湾拍咗好多部戏嘅，大概有廿几部啦。咁同江玲啊、林凤娇、沈雁、吕秀玲啊、田柳等等女星咧合作过嘅吓。咁而1982年咧，佢回归香港嘅影坛啊。嗱，83年就有呢一部非常经典嘅电影叫做《表错七日情》啊。佢同叶童、梅艳芳合作，有呢一首插曲。

表错七日情，电影里面有呢一首插曲，要是有缘啊。B 哥嗰钟镇涛把声咧，好特别噶。咁而1962年今日出生嘅一位英国女歌手咧，佢把声都系好有特色嘅。而家佢咧长居美国啊。1988年推出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凭住一把好独特嘅声线引起乐迷注意。佢嘅名叫做 Julia Fortem。带嚟91年啊，佢嘅一首重唱作品啊。真系另有一番味道啊！大家搭阵啲啊，重唱 Mini Rabbiton 嘅《Loving You》。

佢嘅版本都好有特色啊 ，Julia Fortin 有呢一首 Loving You 啊。啊，今日呢个日子8月10号咧，大家知唔知啊？就系世界懒惰日啊！咁原来咧起源就系喺1984年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嘅。咁呢个核心嘅精神咧就系提醒大家咧喺生活啊咁忙碌之下都需要留白嘅放松咧就唔系一种嘅逃避啦，而系重整步伐啦。咁而呢一日咧，咁当地嘅人咧就可以理直气壮咁样停低忙碌嘅工作，咁几得意啩？咁啊，依一个嘅观念啊，唔知对于香港嘅人嚟讲咧，得唔得啦？可能大家都会认为懒惰其实错。

我叫做懒惰其实错，唱歌嘅系 Bobby 陈迪康。咁啊，有嘅观念咧就系懒惰系错噶嘛。不过咁喺热辣辣嘅夏天咧，尤其是系食饱咗午饭咧，就好想恰一阵嘅。哇！配住呢啲咁悠扬嘅音乐，啲懒虫出晒嚟啦！有请罗技。

0: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员，佢嘅手部受伤，外佣就背部受伤。天文台寻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才会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然达到33度，去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9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寻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嘅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加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话，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三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很高。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伊比形容火势之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破坏程度好似炸弹爆炸，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且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卑斯省目前已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官员说，过去7日内全省新增70场山火，目前仍然有过百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超过2000人参与救火。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早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0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70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5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3毫六升2毫 ，Minimax 320.2跌6.2，智普1266蚊升20蚊，南方恒生科技4.8毫零先四升3.8，腾讯控股481.6升2.8，阿里巴巴127蚊升3。

0: 个二，健滔积层板36.04跌2.32，药明康德203升10.7，药明生物48.1升2.24。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84，瑞士法郎9.704，澳元5.544，加元5.623，新西兰元4.618，欧元9.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949点，升1,342点。港金报40,370元，升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67美元，卖出4,32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啦，有车龙啊出翻去丁九桥啦，龙尾排翻去大榄隧道嘅九龙出口，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接近深井噶，咁再重复多次。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由于桥面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嘅九龙出口。另外一边嘅车龙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车多啦，龙尾就接近深井噶。喺九龙区，亚街路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都系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啦，由于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啦，慢线有坏车，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将军澳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咁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政府综合大楼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咁特别影响到美丽道啦，去翻长沙环道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咧就接近兆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康乐园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啦，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2秒嘅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10时，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8.2 度、东经 118.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 预料向西北移动。

0: 时速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2026年8月10日，农历方面6月28日，我系邓添立，
1: 我系黎善贤，
0: 各位留意，早晨，早晨，话你讲讲最新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系天晴嘅，日间咧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啊，随后一两日咧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咧就会略为缓解啦。
0: 而家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到中等，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方面咧系属于高嘅。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喺早上10点生效。换言之，户外工作嘅热压力咧系处于颇高嘅水平嘅。咁各位旅游记者吓，若果有机会要去户外嘅话，记得要小心。咁喺户外工作啦，同埋运动嘅朋友仔，遇到天气太热嘅话咧，就要留意留意啦吓。同埋各位咧，有留意我哋新闻嘅。

0: 你咧都会知道啊，昨天啊天文台咧系录得最高气温啦。36度啊！咁我见到寻日最高
1: 36度，
0: 我见过嗰阵时嗱，寻日36度系寻日早上1点，即系中午1点嘅新闻。我记得我晏昼再睇嘅时候咧，曾经去过37嘅，系再高啲嘅。
1: 我五点钟之前都冇出过门口啊，因为望到出边好热，
0: 好热，
1: 系咁吹啲好热嘅风入我屋企，
0: 真系好热，
1: 好热嘅风。
0: 所以咧出门口咧。带定几宝啦，水啊，防晒啊，一啲
1: 小风扇仔，
0: 防 UV 嘅遮啊，遮啊，同埋遮咯。
1: 你唔好讲三次啦，我已经好伤心噶。
0: 即系点解我要讲几次遮？你喂，嗱，讲你把遮之前，讲咗另一样重要嘢先，系讲翻想你听香港暖流啊。上个星期五嘅得奖名单嘅，上个星期五想你听香港暖流咧，多谢各位支持先。问题系咁样嘅，星期五今日大件事介绍咗个瑞典男孩节啊，间咧普遍系称为咩节啊，小姐？
1: 就系好中意食嗰啲龙虾节。
0: 龙虾节而得奖者就系
1: 陈女士，
0: 恭喜晒陈女士，咁啊得到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啦！今日继续咧都会有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嘅，留意住我哋节目。今日稍后咧去到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听问题。唔知道答案嘅话咧，亦都可以上网重温嘅。咁啊，上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啦，去到私信我哋，成功答中咧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吓。好啦，翻返嚟八姐度先啦。
1: 八姐，其实我好怕太阳，所以我每日都会带一把好轻巧嘅啫，无论落雨打风，任何日子我都会带上佢。
0: 系啊，会炫耀嘅。
1: 系
0: 小姐喺我面前，我炫耀佢把遮好轻啊。
1: 系啊，因为系我真系巨款咁样买翻嚟嘅。
0: 巨有几巨啊？
1: 正常你买一把遮几钱呢？
0: 一把遮啊，如果我喺便利店买嗰啲直遮就好似100蚊有找嘅。
1: 系。
0: 咁而我有一把咧好轻巧防 UV 嘅遮咧，就网上买嘅。
1: 系。
0: 都系几十蚊嘅啫，唔过100蚊嘅。
1: 系咁啊，如果以直遮嚟计嘅话咧，咁我嗰把遮大概系佢嘅3倍价钱到啦。
0: 哇，即系300蚊左右噶咯。
1: 好贵，其实我咧喺买遮上面咧，我系会几愿意花钱买一啲好贵。咁当然啦，佢贵有原因嘅，因为佢标榜住好重、好轻巧、好细把，而个防 UV 嗰啲又好齐全咁样。
0: 系，今日阿小直个袋好细嘅，咁啊你个袋咁细都摆得落，咁啊证明把遮都好实用啦。
1: 系。咁但係偏偏呢，因为我今日返嚟嘅时候呢，我就拎住一大袋嘅衣服咁样啦，即係拎住好多嘢。咁又好晒喎，知道今日啦依家都32度啦。咁我拎住嗰把遮就孭住一袋，跟住又孭住背囊咁样
0: 担住把遮啦。
1: 咁、我就上巴士嘅时候就放低咗。然之后呢我再落车嘅时候我转咗一程。我第一程都冇发现，第二程落车嘅时候我都摸，咦，我把遮呢？跟住我摸嚟摸去，摸唔到。
0: 因为你上车嘅时候，
1: 我
0: 摆咗喺位，
1: 我唔知系摆咗位定系，因为我通常咧，
0: 即系冇摆翻落袋咯，
1: 摺喺个背囊侧边放水樽嗰个位嘅。
0: 我明啦，我明啦。
1: 我可能唔小心，因为太多嘢，可能我孭住嘅棘跌咗佢。
0: 会噶，会噶，会噶。有时你拎起个袋咧，你摆喺左右摆水樽嗰啲位咧，佢会射出嚟啊。哦，咁所以呢一把
1: 就系某一秒
0: 咁引以为傲
1: 嘅散子，
0: 咁自豪嘅散，
1: 就同我讲咗一声拜
0: 拜，
1: 拜
0: 拜，讲一声再见，
1: 就系咁。
0: 系啊，但系。
1: 跟住重
0: 点
1: 就
0: 系、
1: 是、你跌咗之
0: 后，
1: 我沿路我喺广播度行上嚟咁啊，每一日都嗰段路程，我觉得系我咁耐以嚟行过最漫长嘅一条路。
0: 哎呀，买个教训啦，即系再一次提醒我哋啊，落车上车咧。真系睇清楚嘅，系真系啊！我都惊噶，我都试过系就系搭的士、搭小巴、搭巴士，上落车嘅时候咧，射咗啲嘢出嚟啊，又或者咧跌咗揾唔翻咁，咁所以咧而家就会养成咗个习惯，就系上落车咧就要望一望咯。咁希望小直吸今次啊吸取教训啦，就系、是、下次。望两望先啦，吓咁啊！要快啲再买过啦，各位都要小心啊，唔好咁大头虾。你已经算好彩噶啦，你跌咗把遮
1: 都跌咗落坑渠。
0: 呢一首歌嘅主人翁啊，飞哥跌落坑渠添啊！一阵翻到嚟讲节目流程啊。

0: 郑君绵、李宝莹同埋邓寄晨合唱嘅呢一首《飞哥掉坑渠》啊，提醒你哋啊，出入咧记住要小心，望一望清楚笪地啊，唔好踩到嗰啲坑渠啦。除此之外，上落车咧都好似唔好好似小直咁样咧，就咁大头虾啦。
1: 系要上车落车，随时都检查一下自己有冇带齐自己嗰啲随行物品啊。
0: 系啊，咁啊，小直咧就同佢嗰把即系
1: 讲咗声拜
0: 拜，讲一声再见。不过，唔好同我哋讲拜拜住，我哋啱啱开始啫，吓十点钟到一点钟三小时，
1: 有准备有好多精彩嘅节目同埋环节推介俾大家。首先第一个钟头准备咗有老歌关键字，拣嚟两首嘅经典老歌，入边有啲字眼，我哋去学下佢嘅典故噃。
0: 系啊，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今日大件事啊。咁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8月10日啊。我哋翻去咧，都系8月10日。
1: 我怀疑咧，因为今日。这个日子，所以我个人的状态是差一点的。
0: 是不是这个日子你的状态都是这样的？而乐仔都是。早一点回到1976年当时创立的这个节日，就到了今时今日，很多很多地方都会举办一些民间的纪念活动。而我自己都挺喜欢的。我刚刚看到小直对着我打了个喊路。
1: 好啊，
0: 他看到字。
1: 他看到个字就已经感受到那种。懒洋洋的感觉啦，
0: 见到你的样子都懒洋洋的，一阵就讲到了。而素口精方面就是希婷负责的。
1: 希婷负责就跟我们讲一下怎样可以食素食得健康，有什么好味的素菜去教我们煮食一下。
0: 是啊，而营养师也都会教我们怎样去到挑选素食的食材。而12点钟到1点钟咧，要打开埋我哋港台电视31嘅，我哋会有呢一个环节叫做
1: 拜见师傅。
0: 今日请嚟嘅系一位木工嘅艺术家，叫做翁永恩 Yan 啊。讲到木工嘅。

0: 制作同埋技艺。读中学成日就话噶啦，男仔又读木工，女仔咧就读家政。
1: 我中学嘅时候两边都要读噶噃。
0: 哦，系啊，我两边都唔使读噶。
1: 吓，咁你咪好没趣咯。
0: 系啦，我都想读。
1: 好好玩，记得中学嘅时候咧，我系中意上木工堂多过上家政堂嘅。
0: 吓，你哋学校就好啦，
1: 好似又去揼木啦，喺度锯嗰啲咩 PVC 胶啦，跟住又用嗰啲机啦喺度锯啦，哎呀，好好玩嘅。你冇体验过？
0: 小
1: 姐喺度炫耀嘅，
0: 但我有只。
1: 啊！我哋可以玩极速十五秒呢个时间。
0: 你有木工又点？我有啫。喺极速十五秒都有呢个游戏玩嘅吓，有乐仔同你玩游戏。咁咧，三号打嚟18723，成功登记咧，而有成功胜出嘅你咧，就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吓。咁啊，22:00到1:00，我哋最后仲有希婷加入添噶嘛？
1: 系、哦，今日嘅当年博物馆咧，我哋嘅博物馆真系越做越精彩 ，A B C D E F 今期我哋做到我好中意去嘅一个地方，细个嘅时候咧，我爸爸最中意带我去呢度食嘢噶啦。
0: 哦，我咧就系、是、读中学嘅时候，例如踢完波啊，打完篮球咧，夜晚就会同同学仔一齐去呢度食嘢嘅。
1: 呢度食嘢，我真系嗰阵时咧，因为我哋屋企咧通常逢星期日咧就会全家一齐出去食一餐饭咁样嘅。爸爸其中一个最爱去嘅就系呢度。通常我哋都唔会反对，我好开心嘅，因为可以食好多好有镬气嘅嘢。
0: 系啊，同埋咧，佢哋犀利在好多选择，
1: 系
0: 即系嗰个菜单咧，我谂至少都几十样。
1: 嗱，佢个菜单几十样都唔系重点，你会望住，因为你可以基本上你见到个师傅喺附近嗰个炉头噶啦嘛，你唔会觉得佢边度变到咁多嘢出嚟嘅。
0: 系啊，我都会咁谂嘅就系，同埋佢一个人做到咁多嘢。
1: 系咯，
0: 我同埋我会话咧，你总有一样啱嘅，
1: 系
0: 即系例如你中意食菜多啲。咁又有嗰啲菜嘅小炒，
1: 系
0: 你中意食个羹，佢又真系整到个羹出嚟俾你噶咯，粟米鱼肚羹。
1: 系啦，跟住无啦啦可以要个生炒咕噜肉咁样样。
0: 但系入边咧，总有一啲我系未食过，
1: 系啊，
0: 同埋有一啲你睇个名咧，你系唔知咩嚟嘅。
1: 同埋好似我哋通常去咧，都系指定嗰几味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咧，我话有啲唔知咩嚟，例如有啲叫咩小炒王咁样咧。其实小炒王即系有咩啊？
1: 咩都就有炒
0: 王。即系我就会想知咩系小炒王咧咁样。今日咧就会讲到大排档啊！我哋当年博物岛啊，
1: 系当年
0: 博物岛上面有一个大排档。嗱，到时邀请埋我哋嘅五台之友一齐参与啊！咁啊，欢迎打嚟18723，到时你又一齐点下菜啊！头先讲咗啦呢一首歌，我觉得系时候要听一听啊！谭咏麟谭校长嘅。讲不出再见，啱啱先开始，唔好再见住，一阵会有老歌关键词。

0: 8723112。
1: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0: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1: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打电话去187231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怡、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2: 哦，喂，唔好收线住啊！
3: 你好，我系你嘅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4: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3: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嘅老歌关键字就系两个字，浪子。一讲到浪子咧，先谂起一句说话，
1: 系
0: 浪子
1: 回头
0: 金不换。喺你心目中点系一个浪子咧？
1: 要流浪嘅。
0: 哦，即系佢系要周围去。
1: 系佢最要坐喺海边度，会唱下歌咁嗰种。
0: 其实浪子好忙啊，即系佢又唔可以留喺一个地方。
1: 系佢要周围走，即系
0: 漂泊。
1: 佢系一只冇脚嘅雀仔。
0: 啊，系。
1: 不停飞咁样。
0: 唔听从一啲世俗嘅规矩。
1: 对。
0: 但系浪子好多种噶，登徒浪子。有一啲好有型嘅，即系好似小直所讲嗰
1: 处
0: 啲吉他嗰款吓，有啲好奔波嘅人吓。其实喺70年代嘅粤语歌兴起嘅时间咧，香港对浪子就多咗一份演变嘅，就系、是、一种好悲情、好孤独、好无奈嘅形象嘅。
1: 我觉得其中一个咧，会令我影响咗对浪子嘅谂法，就系、是、听咗吓。我听过一首歌叫《浪子心声》，咁、
0: 哦、
1: 我就觉得、啊、所有嘅浪子咧，一定就系因为好似佢咁样样，有嗰种黯然喺度，
0: 黯然
1: 系啦，
0: 有种无奈，
1: 又有啲对呢个世界，唉，系咁噶啦。不过
0: 系，即系个浪子都有好多想法嘅，难分真与假。
1: 佢哋系经历咗好多嘢，
0: 系
1: 最后睇。

0: 你贪咗，
1: 系咁，即系你讲紧呢首就系半斤八两嘅电影歌曲啦，诶，浪子心声啦吓。咁啊，头先你所讲嘅系生活嗰种浪子，
0: 嗯，
1: 爱情都有浪子嘅。咁啊，可能呢一类人咧，随性啲、自由啲、风趣幽默啲，但系佢哋好怕一样嘢，
0: 婚姻，
1: 好怕责任。
0: 我唔会
1: 为咗
0: 一棵树放弃一个森林，
1: 要放弃一个森林。咁啊，游戏人间，
0: 嗯，
1: 但系有啲人就话呢一种浪子其实佢都有另一面。佢曾經受過傷，
0: 通常都係佢一定係受過一啲好大嘅傷害，佢唔夠膽再有勇氣去接受新嘅愛情。
1: 係嗰啲電影就會見到佢企喺一邊，
0: 係
1: 其他人後面望住佢，其實佢都有一個悲慘嘅過去。
0: 係啦，佢一定係交叉腳斜少少咁樣企，
1: 然後唔望你，
0: 係
1: 佢永遠都淨係睇到佢後耳仔
0: 嘅。有時候可能仲會好黯然咁樣樣吸一口煙。
1: 係，但係記住，傷
0: 害
1: 係健康。
0: 并唔有型噶，
1: 系望住个海浪咁样啊！呢一啲浪子，咁啊，总括而嚟讲啦，外表洒脱，内心咧可能孤独，热爱自由，亦都惧怕束缚嘅。咁啊，今日咧拣嚟嘅呢一首歌，当然都系同浪子有关啦吓。唔知道你哋心目中咧边一个艺人啦，边一个人嘅形象系一个浪子，嗰、那个形象好鲜明。而我哋今日拣嚟嘅咧就系郑锦昌哥所唱嘅呢一首啊，歌名叫做《浪花浪子》。

0: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1: 乐活文化大湾区。
2: 以前呢，香港话家比较少返内地做活动啦，随住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而家一个钟已经去咗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1: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亦都系呢一首歌嘅歌名嚟噶啦，呼之欲出啊！三个字，歌名叫做《心上人》。《心上人》咧系由李香琴姐姐所唱嘅呢一首歌曲啊。《心上人》咧好简单啦，就系大家
1: 摆喺心上面，
0: 中意咯，你摆上心咯啊！但系呢一种摆上心，唔系话你将你嘅屋企人啊，或者你嘅朋友啊放喺心上面，系呢一个你好中意嘅人啊。
1: 系爱情嗰一种中意，
0: 系爱情嗰一种中意。其实讲紧咩年代都会有嘅，但系只不过喺六七十年代咧，我会话含蓄啲，
1: 系
0: 又或者好似遥远啲。当时有好多咧错过，
1: 好多年之前咧，其实社会上都仲普遍有嗰种盲婚哑嫁咧，即系屋企人会我介绍边个啦，呢个啱你啦，咁未必系佢心上人。但系咧就会默默地哦好啊咁样样，
0: 系但系对于我哋呢一代嘅年轻人嚟讲咧，我哋唔明呢种感受，
1: 系啊，
0: 因为我哋系好自由恋爱噶嘛，所以你系好难去到理解当年咧，话啊呢、這个咧就系你将来嘅许配嘅对象啦，一定系佢噶啦，你哋仲定埋日子结婚添、啊，咁如果呢件事发生喺你身上嘅话，你嗰阵时系咪你觉得你系嗰种会勇于去追求啊，抑或系会好顺从嗰一种人呢？
1: 我谂我都要睇下我自己有冇心上人咯、啊。当时即系如果屋企帮我安排咗一个啊，我都觉得佢唔错，咁可能下一秒佢就成为咗我嘅心上人咯、
0: 啊。系，甚至乎好多呢一啲嘅例子咧，就会成为一生嘅伴侣噶。
1: 系哦，
0: 结完婚之后，可能就会一齐努力工作生活，然之后可能就半辈子、一辈子都系一齐生活落去。
1: 都系一种缘分嚟嘅，我觉得。
0: 都系一种缘分嚟嘅。但系咧，过往咧，睇一啲嘅电影啦，七十年代啦，好多分离嘅例子啊，例如阿奇哥
1: 系
0: 要去外国读书，
1: 系
0: 佢嘅心上人要远走他乡，成为咗好多无疾而终嘅故事。我谂成为咗好多老友记，而家依然心目中一段回忆，
1: 系会有呢种唔能够喺埋一齐咧，先至会觉得嗰件事好美好、好凄美。我曾经咧，我听过一首歌，嗰句歌词就系、是、咧，就系话铁达尼号啦。如果呢个阿 Jack 佢最后咧冇沉落到呢个大西洋嘅海底，可能你唔会觉得呢个铁达尼号咁凄美嘅、即系佢哋圆满咗咧，嗰件事就冇咁。大家即系冇咁耿耿于怀，咁刻骨铭心咯。
0: 系啊，同埋头先我想讲呢啲失去联络嘅故事啊，就等同于词人向雪怀啊。我都曾经即系睇过相关嘅文章啦，都好记得嘅，就系话即系当时佢同佢初恋嘅恋人阿雪就结识相恋，但系阿雪咧就要离开香港，咁啊，于是乎咧佢就将呢一段感情化作咗佢嘅笔名。因为之后就冇再联络啦、向雪怀，希望有一日能够再次向阿雪有一个怀抱。
1: 哇！
0: 所以你话当年嘅心上人故事几咁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啊！
1: 大件事！
3: 每年嘅八月十号有呢一件事情发生啊，系多个国家嘅一个趣味民间纪念日，并唔系法定假期嚟噶吓，但系大家咧都会喺呢一日咧去到放空休息一下。呢一日就系叫做
2: 全国懒惰日，
3: 英文就系 National Lazy Day。好懶惰嘅感覺啊！
1: 咁佢應該係國際懶惰日先啱咯，我覺得。
3: 係喎，係喎，係喎，係喎，全國國際性嘅嚇。咁啊，其實咧呢一個節日嘅由來咧有幾個講法嘅。小直有一個係1976年嘅事嚟嘅喎。
1: 1976年嘅事，
3: 我哋嘅同行喎。
1: 係啦，就係由呢一個俄克俄州嘅電台主持人。佢咧就創立嘅，咁啊睇翻記錄咧，原來咧可以追溯到1983年嘅呢一個芝加哥論壇報就曾經報導，佢話呢一日只係一日俾大家放鬆，盡量咩都唔好做嘅日子，咁後來先至慢慢傳開嚟，變咗做依家一個普及咗嘅 lazy day 咯。
3: 如果有人話你懶惰，你會覺得佢係咪話緊你咧？係咪責備緊你咧？
1: 佢責備我啲咩？我都成日俾人話我懶惰，
3: 因為好負面嘅。通常俾人話懶惰咧，就係、是、你好消極，你逃避責任。
1: 唔
3: 係
1: 嘅，我由細到大聽嘅懶惰咧，都係聰明嘅人先至可以懶惰嘅噃。
3: 哦，即係因為聰明人，你覺得佢就會走捷徑。
1: 嗱，
3: 我
1: 覺
3: 得
1: 兩樣嘢嚟嘅。
3: 嗱，練精學懶又還練精學懶，懶惰又。

0: 扮懶惰，我哋懶惰係真係唔想做唔喐咁樣。咁、但係咧，適當嘅時候懶惰係要噶。
1: 系，
0: 即系人会攰噶嘛，咁、所以咪懒下咯。
1: 我都有啲攰咯，
0: 咁又唔系日日都攰。
1: 出翻嚟先，
0: 你留翻你礼拜六日先至攰啊吓。咁啊，有啲咩嘅庆祝方法啊，小姐？
1: 有啲咩庆祝方？
0: 可以瞓到自然醒咁样噶。
1: 可以瞓到自然醒就一嚟就好重要啦。就系唔好安排咁多工作嘅，咁啊匿喺屋企追下剧啊，即系好似放假咁咯。佢咧有个好得意嘅就系就咁摊喺张床度发牛豆，唔系瞓觉喎，发牛豆啫，跟住食下零食。
0: 熄咗手机，
1: 系啦，熄咗手机，跟住安静咁睇书。其实睇书我觉得一啲都唔懒惰，好用神
0: 嘅。咁有啲人可能佢已经觉得好难噶啦，睇书，因为平时太忙碌啊嘛。深层意义嚟讲咧，全国懒惰日咧，其实系啊温馨提醒，即系我哋职业上会好攰。身份上会好攰，做义工都会攰，
1: 适时系要休息
0: 休息下嘅，因为焦虑啊、情绪啊、压力咧就系咁样嚟噶啦，咁所以咧休息过后先至会有更加好嘅专注力、更好嘅创作力。老友记们适当都要休息一下，对自己好啲，食嗰方面都要啊，食要食得健康，素食都可以系一个健康嘅选择。一齐听下 Heating 嘅呢个环节啦。
2: 边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噶？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的肌肤和好心情。素口正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3: 第九集素食的谬误。食得多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听闻会令到身体的炎症加剧。
4: 其实是不是食素的人都是要少油、少盐、少糖和高纤维饮食的啦？如果你是想真的转型去食素，或者是刚刚开始去了解认识素食的好处，怎样帮到自己身体消炎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避免加工食物。素鹅啊，甚至是素鸡啊，或者餐厅里面的那些咕噜素肉啊，这样其实都比较叫做加工食物的啦。当然还有一些新式的、新兴的，可能是素汉堡扒啊，或者是素鱼柳啊这些啦，咁其实这些是叫做加工食物啦。而在生活方式医学里面呢，就说了当那个食物是只是在工厂里面才制造到，你在屋企厨房自己复制不到的话，那个叫做精加工食物，就会让我们呢增加身体发炎的风险的啦。
3: 油都有分健康和不健康，市面上多了很多牛油、果油、它是怎样来的呢？
4: 牛油果油是用那个牛油果食完那个肉之后中间那一粒核去炸出来的。牛油果油是健康的，它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就好像我们说橄榄油一样的那个成分。
5: 咁所以大家煮食啊，或者有時撈沙律嘅時候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油嘅用量咯。
4: 係啊係啊，我自己屋企有橄欖油啦，有亞麻籽油啦，有芝麻油嘅。
3: 好多素食人士都會食花生，如果要將佢歸類啊，花生屬於邊一類型嘅食物呢？
4: 花生呢，我哋以为佢係坚果类啦，但其实佢喺科学界上佢係属于豆类嘅。係啦，而如果就咁单攞个花生嚟睇呢，莲衣嘅花生呢係比较补血嘅。
5: 係，但係咪好似话呢花生嘅热量都比较高㗎？
4: 係呀，嗰啲南乳花生一包自己食晒呢，咁佢就三酸甘油脂高，甚至係连胆固醇都自己产生得太多㗎啦。咁所以花生就係适量食用，因为我哋知道花生係可以揸花生油㗎嘛。咁虽然佢有蛋白质，但系油都系比较多嘅。
3: 素食系咪可以帮助身体排毒噶？
4: 首先，如果讲排毒咧，我哋第一个会谂嘅有关嘅系大肠，菜入边有啲渣啊，或者系中意食西芹嘅时候佢嗰啲丝啊等等咧，其实呢啲叫粗纤维。咁粗纤维咧就系帮我哋带走多余嘅，可能唔够力推走嘅嗰一啲废物。呢个系第一个简单粗浅嘅排毒啦。都仲有其他嘅话系叫做排毒嘅功效嘅，就系例如我哋话消炎作用啦，就一定系食高纤维嘅饮食啦。有这些来自植物的抗氧化营养素的时候，它就会是最消炎的饮食了。所以就看过一个研究，它里面有个图表，就是说跟肉食和

0: 素相比的话，吃一个全素的饮食呢，它是最消炎的作用来的。消炎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不会有那么多衍生出来的三高问题啊，慢性疾病的发生啊，甚至是有炎症就会老化啦，跟着有炎症又会有 cancer 的。
1: 有很多所谓的健康食物，其实一啲都不健康。
0: 其实而家咧系营养师啦、医生都知道嘅，因为都唔系新嘅资讯嚟噶啦。就系话肉蛋奶，佢就系会制造一个叫做 TMO 嘅化学物质，佢就系令到身体发炎嘅元凶之一嚟噶。未食素嘅话咧，其实我哋分分钟每一餐食紧嘅都系令到身体继续发炎嘅来源嚟嘅。反而如果我哋可以增加植物性为主嘅饮食嘅比例啦，甚至食到全素嘅话咧，就一定系向住消炎啦，向住预防或者是治疗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方向进发了。
1: 饮水排毒是不是就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方法呢？
0: 飲水有兩方面的排毒啦，第一個是出汗嘛、有排毒作用的。有時會想的就是啊，焗桑拿、汗蒸啊，做運動如果沒有出汗就會怕它排不到毒啊這樣。因為皮膚就是我們最大的器官來的，身體裡面如果沒有喝夠水的話呢，就排走不到毒素的。另外就是腸胃裡面不夠水會便秘嘛。不夠水啦，或者是不夠纖維素都會便秘的時候呢，其實本身應該排走的这些废物，这些的毒素，它会在我们大肠里面继续 loop， 继续重复地吸收。变相呢，可能一些的毒素啊、细菌啊、重金属啊，都会从吸收回入去个血那里。那变相就是排不到毒了，饮水不够的话。
1: 素食小锦囊。为大家介绍金笋腰果汤，材料有红萝卜500克、花生100克、腰果100克、干的无花果40克和一片陈皮。调味料就是少少盐，做法很简单，将花生、腰果、陈皮洗干净备用，跟着将红萝卜和无花果切开，煲滚了一大煲水之后，将全部材料放下去，用大火煲15分钟，之后转中火煲45分钟，可以视乎情况用细火再煲半个钟头至一个钟，最后熄了火，落啲盐落去调味，咁就饮得啦。下次想煲汤水嘅时候，不妨考虑一下素食汤水，用这个金笋腰果汤开启我们的素食汤水模式啦。

0: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话：虽然白海豚已于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先至缓解。张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9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寻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比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36度，部分新界地区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加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话，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也都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三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很高。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保安员手部受伤，外佣就背部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目前正系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话，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嘅军事行动，佢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话，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好差，甚至冇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好似一盘棋，又话事情总会解决。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上周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温州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31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1,1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7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32，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9，升2.4；建滔积层板35.56，跌2.8。Minimax 326.8，升4毫；腾讯控股478.6，跌2毫；智普1,279元，升33元；阿里巴巴126.3，升2.5；长飞光纤光缆125元，升9毫；药明康德198.8，升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1。瑞士法郎9.699，澳元5.539，加元5.62，新西兰元4.614，欧元9.06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1。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1点，升1,324点。港金报40,370蚊，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49美元，卖出4,3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现时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扫管部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佢系一代鬼马填词人，又系多才多艺嘅演员。
6: 就例如，譬如打麻雀咁简单，佢唔识打麻雀嘅。
7: 六婶，三太公。
6: 所以佢朋友成日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啫？我话唔紧要，我话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噶啦。
5: 8月10号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齐怀念黎彼得。
8: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9: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节目叫《香港暖流》啊，有邓添乐，
1: 有林思燕，
0: 系啊，各位老友见门啊，今日咧系星期一啦，我哋环节咧系叫做
1: 拜见师傅，
0: 继续请嚟咧有不同手艺嘅朋友仔上到嚟同我哋嘅老友记见见面嘅。头先咧同小植喺电台部分讲过，咁啊中学好多时候咧女仔咧就可能会
1: 有家政堂
0: 啦，
1: 男孩子
0: 又有木工堂。而樂仔是非常羨慕的，因為我中學生涯當中是沒有上過的，
1: 兩個都沒有上過，
0: 沒上過，
1: 我兩個都有上過，
0: 所以我很羨慕你。但是木工呢真的很考功夫，還有真的很考那個創意的，
1: 很好玩的，同埋都好考呢個技巧咧，同埋咧好需要安全嘅意識，係要非常之有嘅。
0: 咁小植，你曾經整過啲咩嘅木工呢？
1: 我記得我整過一個星星型嘅鎖匙扣，
0: 咁犀利，
1: 千秋。
0: 千秋都得，
1: 即係一個筆筒嚟嘅，跟住佢會有個千秋。

0: 仔好裝飾喺側邊，會喺度自己喐喐下。
1: 你就好啦，
0: 哎、你冇整過？
1: 冇啊，
0: 睇你啲傷心事添。
1: 不過你真係整到星星，我哋今日嘅嘉賓厲害啦。基本上咧，全屋嘅家私咧，佢都可以自己整到。
0: 犀利！
1: 真係嘅，請佢出嚟講下。
2: 拜見師傅。
1: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剛才小夕同埋樂仔口中所講到啊，全間屋嘅家私都能夠自己做到嘅咧，就係我哋身邊嘅朋友仔木工藝術家翁永欣啊 ，Yan，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1: 係咪好似我哋剛才所講咧？讀中學嘅時候已經上過木工堂，由嗰陣時開始接觸木工嘅阿欣啊，不如咁交俾你講講你自己先啦，介紹下你自己嘅背景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先。
3: 我自己其實啊，頭先木工堂咧，我係完全冇乜印象嘅，即係我就係記得啊 DT 堂個嗰下交啦咁樣，但係都唔係特別中意嘅，即係我係我諗我去到廿中歲啦，左右我都係、
1: 哦、幾年前啫，
0: 冇耐之前
1: 咧，冇耐之前，
3: 都係對手藝係冇乜特別大興趣。
1: 哦，咦，咁即係唔係嗰一種話由細到大就已經好中意做手工？
3: 中意砌模型咯，中意畫畫嗰啲咯，但係就唔係話哦，一定要去學某一種工藝嗰種，唔係咯。
1: 係，頭先阿小夕就話咧，你讀書嗰陣整過
0: 筆筒
1: 啊，千秋啊，咁阿欣，你仲記唔記得你讀書嘅時候
0: 整過啲咩咧？
1: 係啦，嗰陣時有冇整過類似嘅工藝品咧？
3: 做個雜誌嗰啲，即係整，或者因為我中意嗰陣時中意用畫畫啊，同埋覺得傳達一啲信息俾人哋好得意，咁所以我之後讀書都係我因為我之後唔喺香港讀書，咁我去到法國讀書，我都係讀視覺傳達，即係類似廣告設計咁樣啦。咁所以都係唔需要落對手嘅，即係會做一啲細件嘢啊，做一啲作品出嚟啊，用啲紙去做件作品啦、折啊嗰啲啦。咁但係就真係唔需要鋸啊嗰啲，我記得我隔離班同學係Aki，
1: 係，
3: 跟住我就見到係啦，我就見到佢哋啊，都成日都起一啲嘢，但我都仲係冇興趣啊，就覺得哦好勁好勁，跟住都係
1: 純粹讚賞嘅啫，
3: 係啦，就冇諗過自己要去做嘅，
1: 係
0: 咁係幾時真係落手開始覺得自己要做咧？
3: 幾時真係落手之後喺法國就覺得太舒適啦，跟住覺得我要翻嚟香港歷練一下啦，因為即係會感覺個氣氛完全唔同對工作咁樣，咁喺法國就好舒服地工作啦，咁但係都想試一下喺香港會唔會做到一啲唔同嘅嘢，
1: 要辛苦一下啦，
0: 係咧，即係舒服咁樣去工作啊，
1: 太舒服了，
3: 唔係嘅，我覺得。即係始終喺呢一度長大，都想試一下可唔可以喺呢一個地方做一啲嘢。咁所以就試一下翻嚟之後想接咗一啲環保 project 啊嗰啲啦。咁但係發現原來有啲嘢係要真係自己去做，但係自己乜都唔識喎。咁嗰陣時就問過喺即係而家喺環保設計界都好出名嘅朋友啦。咁啊，我想因為嗰陣時有成日叫佢幫手啊，你可唔可以幫我做呢一樣做嗰樣？咁佢好好人都會幫手，但係有一刻我都覺得自己乜都唔識，好廢啦咁樣。咁我就問佢啊，其實我想學點樣整。咁應該去邊度學好啊咁樣，咁佢就同我講，你學木工啦，咁樣試下去工聯會啊嗰啲。咁但係當年咧，其實就好少木工 workshop 嘅，即係冇話獨立式去教上堂啦咁樣，真係工聯會。咁而工聯會咧係要排兩年，
1: 因為太多人，
3: 好多人同埋好平，
1: 好優惠，
3: 係啦，好平咁樣啦。咁我就，但係我就嗰種我想學，我就要即刻要去做嗰種人。咁所以就再問一下其他啲朋友啊咁樣，咁嗰陣時候好多台灣朋友喺台灣啦，咁佢就話：咁你嚟台灣咯，台灣好多選擇，咁所以就飛咗去台灣，就學一個月嘅full time 咁樣啦，即係朝九晚六咁樣上堂，但係一個月嘅啫，即係都長啲都唔得，因為都生活費啊各方面都貴咁樣咯，咁就由嗰陣時接觸咗木工係啲乜嘢嚟咯，
1: 係即係可能最初。在大學的生涯或者讀書的生涯，很多都是創作的意念，到了回香港之後去了台灣地區發展學習，就真真正正發覺、哦、我可以靠自己雙手將一些意念成真去到實現出來，但是呢一講到木工呢

0: 我即刻滴汗嘅，
1: 点解咧？
0: 因为嗱，我冇从冇学过啊嘛，就我幻想嘅画面咧，就会好多木屑飞嚟飞去啦，
1: 啲木头口罩噶嘛，
0: 好重啦，又要个脚又有脚刺，好危险啦，又会惊整亲自己啦，同埋又会觉得啊，整一个作品出嚟咧，好似又要计得好准确啊，即系可能咧，嗰度高啲又唔得，低啲又唔得，所以俾我感觉咧，呢一件事唔容易，即系有啲手艺可能会觉得好有成功感，好快就话啊，我做到。但木工俾我感覺係個門檻比較高啲咯。
1: 我自己諗係咪因為要用多啲鋸嘢咧，就會比較驚啲。其實成個流程係點咧？即係譬如我要做一件簡單嘅工藝品。
2: 個流程啊，其實我哋唔好想象佢太複雜。即係其實一張砂紙都係可以整一件作品出嚟嘅。
0: 一張砂紙已經得㗎啦，即係最簡單
2: 的。最簡單。你攞住塊木，你只要。去用張砂紙去磨下去，我成日都覺得唔一定係話啊複雜先叫做工藝品，而係你有冇擺一個即係心機落去咯，同埋你對嗰件物件嘅美感，你就算你用咗即係可能太 extreme 啦，即係太極端啦，就咁話砂紙，但係當你攞個砂紙去磨到佢大概嘅形狀，你整得去某一個程度，到達到你自己覺得佢靚嘅地方，其實佢已經係可以成為一件事咯。所以我覺得我哋唔好想象佢太難或者太複雜，只要你肯落手去做，同埋你肯俾心機去做，其實嗰件事就會。是很簡單就成就到咯。
0: 好好的提醒，特別我哋女友記咧年紀大咗咧，就會覺得啦，啊我做唔到呢一樣噶啦，呢一樣我唔得噶啦，可以慢慢試下先咯。至少接觸過，你都接觸咗先啦，係咪？咁我嗰個月咧，我諗你好充實喎，係咪嗰個月其實你好開心，真真正正發覺好有成功感，同埋同木之間嘅連結深咗好多，覺得同呢一個材質其實原來都好有緣分咧。
2: 我記得嗰陣時咧，真係成個月咧。就真係因為好長時間嘛，即係連發夢都會夢見，
1: 夢
2: 都
1: 仲喺度諗。
2: 嗰陣時係啦，嗰陣時諗啊點樣？即係我翻嚟咁唔係有錢噶嘛，咁我翻嚟香港我點樣做咧？咁我又冇諗住嗰陣時租地方啊，或者點？我就係諗我點樣將屋企改裝到可以去做。咁當有咁樣嘅諗法之後咧，好奇怪，即係我翻嚟第二日就已經喺。個朋友之下介紹咗我認識一位老師傅，咁佢咁啱佢哋個 NGO 咧係好需要個人去照顧個老師傅，因為點樣即係唔係叫照顧，而
0: 係
2: 做助手啦，係啊，咁因為嗰陣時啱啱開始興做板凳啊嘛，嗰位老師傅叫龍仔。我雖然叫龍仔啦，但我認識佢嘅時候，佢已經八十幾歲。
0: 哦，我哋叫龍哥。
1: 係啊，龍哥。
0: 龍哥，
2: 因為好有趣嘅一位老人家，咁佢即係又好想將自己識嘅嘢去教俾人啦，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就做佢助手，做咗我諗大概兩年左右。咁又因為咁樣，即係由自己想象可以去做到真係落手去幫師傅去做，其實同龍仔之間嗰、那個即係一路幫佢一路學，而佢亦都教咗我好多好多嘢。我覺得係喺呢段時間先真正叫做知道乜嘢係木工咯，即係喺台灣嗰個時期都係接觸咗啲基礎。我好好玩，係啦。因為你每一日你淨係去做，你唔需要諗點樣生產啊，或者點，你就係覺得好好玩。
0: 佢俾咗個流程你去跟咁樣。
2: 係啦，咁但係到真係落手做嘅時候，你就要諗翻個實際操作係點。咁嗰個就變成真係做嘢嘅感覺咯。
0: 係，同埋我覺得你好幸福啊！即係又想去學一件事，可以揾到個地方去一個月進修，體驗完之後，仲可以跟一個前輩。真真正正嘅前輩跟足佢兩年，就有一個好好嘅扎實嘅基本功。我相信咧，都係因為呢個基本功咧，令到阿 Yan 有一個信心，之後就再去到不斷發揮。到咗今時今日咧，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甚至乎咧得到過一啲嘅大嘅獎項添嘅。嗱，不如咁啦，一陣翻到嚟咧，我見到阿 Yan 咧帶咗一啲嘅作品上到嚟嘅直播室啦。我相信我哋嘅聽眾觀眾咧都好想認識多一啲嘅。下一次翻到嚟睇睇

0: 拜见师傅。
1: 继续我哋第二节嘅拜见师傅，有邓添立，
2: 有黎思
1: 怡。系啊，时间嚟到早上嘅11:20，喺我哋旁边咧，而家有木工艺术家翁永欣喺度嘅。阿欣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系讲紧几个月前啦，阿欣仲系20多岁嘅时候咧，
2: 系
1: 就去咗深圳，去咗成趣班，因为由法国读完书翻到嚟啦，咁啊好想做一啲环保嘅工作啦，好想学啲嘅手艺，机缘巧合啦，即系就可以跟到老前辈
2: 去
1: 到
2: 学习
1: 龙哥学习木工，咁啊然之后系唔系？得到了基本功了、就找地方再將一些意念去到發揮出來，還有你沒有放棄、是不是因為你都挺堅定覺得這件事是你是很長遠想去繼續做下去呢？
4: 其實是沒想，即是沒想、是怎樣、當時有很多
1: 沒
4: 有句完全沒有、當時有些朋友都有問、你會想繼續怎樣、
1: 是怎發展下去、
4: 因為、都辛苦的，家人都有說其實這麼辛苦是不是需要這樣呢，這樣但是你會看到其實這個工作就是需要意志，即是你只要有意志來做，其實 那些你所說的辛苦，其實邊個工作是不辛苦？但是只要你喜意，你能夠堅持，它就是可以成為了你的動力。所以那時候我都是挺夠喜歡、即因為我夠喜歡，所以我可以即係撐住我繼續 去做咯。
1: 哦，令我想起之前訪問過的一個吉他手，他拿去所有的積蓄去了美國讀書，所有攞曬佢，我就問：哇，你都好捨得喎！佢話：你夠中意一件事咧，你就願意全程投入去到做。我相信你當時或者而家都係一個咁樣嘅想法啦。咁但係你話辛苦啦，即係我哋唔知有幾辛苦，大家都唔知有幾辛苦嘅。做一個你嘅作品啦，你覺得最辛苦嗰個位置係喺邊度咧？係體力嘅辛苦啊，對木工嘅追求嗰個難度或者嗰個工藝，其實大家係可以點樣去到理解咧？
4: 即係如果你話體力上面咁，我諗大家都會想像到，可能即係比較多塵啊，或者係即係熱啊咁樣。
1: 係咪同埋要反覆重複好多次咧？
4: 這個反而就唔辛苦
1: 啊！係啊，
4: 係啊，即係我覺得最辛苦，即係可能係即係有時即係體力上面可能係需要嘅。咁但係都唔係最辛苦嗰個位咯，我諗最辛苦嗰個位係原來你做完嗰樣嘢係唔啱嘅。
1: 係啊，我就係想諗呢樣嘢啊。
2: 係啦，
1: 係啊，哎唔小心摸多咗，少咗，計錯咗。
4: 這個都沒問題的，因為我覺得、我們木工最大的能力呢就是怎樣補救，你必須要有這樣的能力你才做到木工的，就是你要懂補救、但是我說那種、你做錯了，就是原來個客的想像不是這樣的、那你就要去管理個客的期待、這個是最辛苦的、
2: 但不會有那個預想圖一個設計圖的大概
1: 是你最近裝修的你的想法是
2: 你看了先
4: 很難的，即可能你最近裝修的你都會看到、有個預想圖，但是其實實際上、預想圖和實際的物件其實是有出入的、在實木上，尤其是實木，因為個木紋的變化很大，咁可能我自己覺得其實出到嚟係更加靚嘅。不過有時個客咧就會覺得，哦，我唔係，我一定要呢一個紋係咁樣嘅。咁但係你用實木，其實你係好難預計到係咁樣。咁譬如呢種嘅期待，你就要同個客講得好清楚啦。咁呢個係我一開始嘅時候成日會處理唔到，係啦。咁但係慢慢就學習咗啊，其實呢個咪就係嗰、那個怎樣溝通咯，即係我要學識更加好的同個客溝通啊，或者教育個客。所以點解之後出咗本書啦？
1: 即係其實上書啦，即係話俾你知咁嘅。
4: 咪又咩？又唔係嘅。即係其實出本書都係想話俾人哋聽啊，我哋香港嘅木工嘅歷史，同埋話俾人哋聽木係大概係點樣啦咁樣。咁呢個都係想慢慢教育翻大家。其實木工啊、木匠啊、香港木工業是乜嘢嚟啊咁樣咯？
1: 係咁，但係你而家最主力做邊一類型嘅木工比較多啲咧？即係木，即係可以太多變化。
2: 到底係淨係做家中嘅一啲即係擺設嘅藝術品，定係其實都會做多啲實用啲嘅類型？
4: 其實我哋都做家私多啲嘅。
1: 主力一開始可能都係想法做係家私比較多。
4: 係啊係，因為都想即係令到人哋會。

0: 真係用到，然之後會擺喺屋企會覺得有一個提醒啦，即係我覺得每件物件其實佢都有一個提醒嘅作用，佢可能會提醒你，你個好幸福嘅感覺，或者係某一段故事咁樣。咁所以我自己都係會中意一啲入屋嘅家私，同埋一整完個客真係中意嘅時候，嗰種幸福感同埋滿足感係好大嘅。
1: 係咁啊！見到你今日咧，除咗書啦、木匠雪啦，帶咗我不同嘅素材上到嚟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去到介紹一下今日帶上嚟嘅不同嘅木嘅製品啦？其實係啲咩？同埋想借住呢一啲嘅物品，同我哋嘅聽眾觀眾介紹啲乜嘢咧？係咪有一啲係啲板嚟嘅咧？有啲係。
0: 係啊，呢個咧其實我覺得都點解會做呢、這個？其實當時做咧，係做俾啲設計師嘅。因為我哋呢個點解有啲數字 R70 啊、十啊，其實都好啱你用嘅。
2: 咩木物咧？
0: 嘅弧度。
2: 弧度
0: 係啦，即係譬如呢一張台個弧度係幾多咧咁樣，咁我就拍埋佢，或者係因為譬如有啲人做家私嘅時候就會我想個弧幾多，但係大家想像唔到，咁所以我哋有呢一個之後咧，就會即刻睇到我想要幾大幾細個弧。其實呢個就係關於我頭先所講，即係我哋點樣令到個溝通更加容易，個客嘅。嘅期望，我哋係容易啲去管理啦，咁所以即係做呢 set 係嗰陣時係送俾啲設計師好啦，我哋咁樣就容易啲溝通啦，咁
1: 我哋好好相處啦，
0: 係啦，
1: 嗱咁到時咧，我哋就拎住呢個傾，就到時我呢隻 set 點點點咁樣，但我見到呢度咧，應該至少已經係
2: 六款
1: 嘅，
2: 至每一款上面嘅紋咧，
1: 木材係啦，
2: 全部都唔一樣噶，
1: 係因為咧，其實一般我哋。真係唔識，
2: 我哋淨係叫曬做木紋咯，
1: 木咯，
2: 有木紋嗰啲。
1: 嗱，我問你啊，直直，我哋淨係識分實木，
2: 同埋實木咯，
1: 同埋
2: 唔通有空
0: 隔板、隔板。
1: 我哋普通人真係唔識㗎，係啊，呢度係咪有六種？
0: 呢度全部都係實木嚟嘅，咁但係咧就唔係六種木，就係有三種嘅啫。
1: 我話
0: 係啦，
2: 有啲植紋嗰啲係一種。
1: 嗱，你我想問咧，木你哋係區分佢係來自嗰種邊種樹啊？
0: 邊種樹係？
1: 哦，
2: 咁即係呢度有三種樹。
1: 哦嗱，我估係比較上，我聽有啲好矜貴啲嘅紫檀咯。紫檀係一種木啦，我聽過。
0: 係，冇錯。
1: 然後榕樹嗰啲得唔得㗎？
0: 都有人用嘅。
1: 榕樹因為香港多啊。
2: 你講到好似行出去門口。
1: 唔係，我真係
2: 屋企整木。
1: 比較常見係邊一啲木咧？如果係
0: 其實做家私咧，我哋唔同嘅年代就用唔同嘅木啦。以前咧，我哋就用柚木居多啦。因為柚木其實好適合香港嘅天氣，即係柚木大部分都係嚟自東南啊、緬甸啊、泰國啊、印尼啊嗰啲。咁但係斬得太多啦，即係我哋斬曬緬甸
1: 人哋
0: 係啦。咁所以咧，去到即係因為70、80年代用好多好多，你見到你屋企嘅木地板啊、政府嘅家私啊，全部都係柚木嚟嘅。
1: 其實我哋就咁睇成個廠咧。
0: 其實頭先嚟到已經有幾多都係柚木。
2: 知我哋呢塊係咩木咧？
0: 呢塊夾板嚟嘅，膠板應該咁講。
1: 但係你而家係咪可以做到睇就知㗎啦？
0: 可以咁講，係啦。咁咁以前我哋就用柚木啦，咁而家就用唔到柚木啦，因為冇曬啦嘛。咁我哋而家就都唔可以叫退而求其次嘅。其實北美嘅木材都係好高質量嘅，因為佢哋自己有佢哋自己種植嘅法規啊咁樣啦。咁同埋佢哋乾燥，而家即係科技好先進啦，佢哋乾燥嘅效果好好，所以木材相對嚟講係比較穩定咯。因為其實木材嘅變化穩定性對我哋做嘅嚟講係好緊要嘅。
1: 係咪因為驚佢變形咧？即係可能驚如果佢容易受濕度影響，保持唔到，咁嗰個家具就會
2: 發毛咯。
1: 我唔知道會唔會發毛。
0: 發毛咧就關你屋企有冇處理嘅問題。即係如果你長期俾自己屋企好濕嘅，又唔處理唔打理嘅，咁其實擺乜嘢落去都係發毛嘅。咁但係木材就主要我哋，因為我哋做嘅時候都希望佢穩定啲先做嘅。咁所以譬如翻嚟嘅時候，啲木材啦運到嚟翻嚟，我哋都要經歷四季。即係等佢可以變下又
2: 係啦，佢要擺咗翻嚟一年之後先至可以。
1: 好似啲熟，
0: 除非好急咯，因為個譬如個單好急嘅時候，咁我哋就冇咯，即係一翻嚟就要即刻做咁樣咯。係，如果唔係就最好就擺長少少時間，等佢適應咗香港嘅天氣。佢因為佢會真係會變嘅，即係成日話。

0: 木會呼吸咁樣，咁其實就係因為我哋會受到一個空氣嘅濕度啊、温度去改變咯，木材。
1: 嗯，咁所以從木嘅來源啦。我想大家最關心個紋啦，因為個紋係最影響佢嘅外貌。
2: 都差唔多。
1: 唔係啊，因為有啲深色啲。有啲橫紋，
2: 咁到底邊啲先至？
1: 係啦，嗱，不如咁，因為咧，我哋嚟接咧好快過去啦。一陣咧，咁我哋會玩結束15秒先嘅。玩完翻嚟之後咧，我哋再去到研究一下究竟點樣去到區分啦。除此之外咧，到時會有啲相片同你分享嘅，就係阿 Ian 同佢嘅團隊嘅作品嚟嘅。咁我就咁睇咧，我會覺得哇，好難以想象，原來喺香港土瓜灣一個廠可以設計同埋製造到出嚟。
2: 示範單位咁樣
1: 係好厲害，我哋賣個關子先，一陣翻到嚟繼續傾。

0: 极速十五秒，嗱，所有两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呢个游戏环节，点玩法呢？睇睇规则啦，规则咧喺呢一度啊吓。咁啊，上一位嘅听众观众咧打中18723112之后，各自要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同题目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咧，就为之系胜出噶啦。而胜出嘅朋友仔系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一阵翻到嚟接听你电话，
1: 估下我系边个？
2: 我的节目是个宝盒，只要你打开就一定会有惊喜，国粤语英日文歌一定会有，还会有粤曲和音乐。我喜欢讲故事又喜欢听故事，我估到我是谁啊？
3: 没错啊，我就是周锦瑶了。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周锦瑶会拎住好多唱片等你噶。
0: 王女士早晨。
4: 喂，早晨啊，早晨啊。
0: 早晨，早晨，听得清楚吗？
4: 听得清楚。
0: 咁就非常好啦，系咪清楚玩法？
4: 清楚，我
0: 根本
4: 估唔到
0: 嘅。嘿，听咗问题先咧，听咗问题就知道噶啦。嗱，右手 A 信封，左手 B 信封，你拣边个？
4: A 啊，
0: 真系右手边呢一个。好，王女士听清楚啦。哦，问题系咁样嘅，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急救箱嘅用品。预备，三、二、一。
4: 红药水啊，黄药水啊，胶布啊，呢、这个滴露啊，呢、这个又唔记得咗咩。
0: 好，夠鐘，王女士，多謝曬你，都講咗好多消毒啊，同埋急救嘅用品啊。記住啊，老友記們咧，屋企都要有一個急救箱，有啲咩事嘅話咧，都可以應急啊。好啦，今日跟住電話旁邊咧，仲有潘太喺度嘅，潘太你好啊。
5: 早晨。
0: 早晨，早晨，得翻 B 信封啫，係咪清楚玩法？
5: 清楚。
0: 好，今日聽清楚問題咯。B 信封問題如下，請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煮食的调味料。预备，三、二、一。
5: 油、糖、盐、豆粉、五香粉、蚝油、鸡粉、胡椒粉、豆瓣酱、麻油、姜、豆豉、蒜头。
0: 好，够钟，多谢晒潘太，潘太是个厨艺高手啊。

0: 好，一陣翻到嚟咧，話俾你知今日邊個勝出咧？
1: 我哋化小丑妆咧，会由浅色化到深色，由上面化到落去下面嘅。我哋个次序就系首先会化咗只眼先啦，跟住到嘴，然之后搽啲肉色，跟住咧画眼尾，跟住到个鼻啦，同埋连珠灯。然后我哋要攞啲爽身粉搽晒落去，跟住扫翻走佢。咁、那個妝咧就可以 keep 到成日噶啦，
2: 哎，咁就搞掂啦！
3: 我都搞掂啦！
2: 你咁都叫搞掂？
3: 咁都未點？有個紅色鼻哥啦喎！
2: 哎，等我幫你啦，搞掂！
3: 噔噔，咁我哋依家可以出發去做當值小丑啦
2: ！Let's go！

0: 只系早上嘅11:36，翻返嚟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时间，有邓添啦，
1: 有黎思怡，
0: 亦都有结束15秒嘅名单啦吓。
1: 系啦，
0: 咁究竟系潘太定系王女士胜出啊？
1: 答案就系潘太，恭喜！
0: 恭喜晒潘太，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
1: 买更加多嘅调味料。
0: 系啊，都系嗰句啦，未能够胜出嘅王女士咧，都唔好气馁，因为咧王女士都好叻噶啦，一开始有啲紧张，
1: 同埋急救用品，我突然之间你问我，我都会好紧张，未必谂得到啊。
0: 都系啊，咁啊，所以咧已经好叻噶啦，下次再接再厉啊！好啦，咁一阵翻到嚟咧，我哋继续会有拜见师傅嘅。头先睇咗好多不同嘅木材啦，咁啊，但我哋都未知道。
1: 你学识晒未啊？
0: 未学识晒啊？
1: 一个木物点样拣颜色？点样为之靓美啊？
0: 唔识啊，知道你最近装修识好多啦。好啦，咁啊，继续请我哋嘉宾阿 Yan 出嚟倾下。
2: 拜见师傅。
0: 繼續第三部分的拜見師傅。早晨早晨，在我們身邊有木工藝術家翁榮欣，是 Yan 在這裡的。阿 Yan 你好。
3: 你好。
0: 上回講到阿 Yan 就是主力做家具比較多一點，亦都設計了很多不同的方案，很希望可以讓客戶更加了解，亦都讓設計師更加容易明白木工木匠，咁啊，而亦都有本書添，《木匠說》，講下香港木工業嘅歷史演變嘅。咁既然攞咗咁多嘢上嚟咧，就唔好浪費啦。頭先又講到啊，有深色啲啦，淺色啲啦，有木紋啦，有圓圈啦，咁樣。
1: 到底點樣分別嘅咧？就譬如我哋依家眼前嘅呢一 set，其實佢6個嘅紋都唔一樣噶嘛。有冇話咧點樣睇一嚿木，佢哋嗰個木紋點為之靚，或者呢啲木紋到底叫咩名？
0: 又或者係適合做咩家具多啲，係點樣嘅咧？我哋
3: 因為呢 set 都係我哋叫北美木材啦。咁其實就係我哋而家用得最多。咁呢個就係黑胡桃啦，呢、這個白象啦，跟住有白蠟啦，就係、是、呢三款。但係你見其實黑胡桃，譬如好似呢兩塊係黑胡桃。佢都似嘅，即係佢個紋都似嘅，即係山紋啦，我哋叫做。咁但係咧，你望落去都好似好唔一樣啊咁。
0: 係，我哋可以攞上手睇睇。係，哇，好輕巧嘅啫喎，其實都。
3: 係啊，唔係好重嘅。
0: 係，就深色啲，就有啲波浪紋咁樣嘅，組成呢一個就係、是。但係其實好取決於你即係揾
3: 點樣切啦，一嚟
0: 係啦，邊部分啦。
3: 但係我哋以前師傅嗰輩咧，就唔中意咁大紋嘅，即係我哋叫咁大紋就係、是。真係見到咁明顯嘅紋路，可能佢哋中意咧啲一啲我哋叫直紋啲咯，即係冇乜紋路嘅去睇嘅。
0: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屋企甚至乎大到有啲係成個，我唔知道一個係啊係啊，
3: 即係個樹眼咁，
0: 好深色嘅樹眼咁樣嘅大到係，但係隨住時間而家就唔興啦，即係冇咁流行。
3: 反而以前就興直紋多啲嘅，係、啦。咁但係譬如而家咧，其實就好考即係如果我哋假設做實木家私啦，就好考做嗰個去睇擺出嚟靚唔靚。即係譬如，所以我就好難話啊，我用直紋一定靚，山紋唔靚咁樣，而係成個擺出嚟和唔和諧，即係個感覺。咁所以呢、這個就要係睇整嗰個啦，或者係設計師啦去嗰個判斷咯。
0: 係，但係有冇話邊一啲木材係比較難處理一啲嘅咧？喺整個方面，定係對你嚟講都差唔多咧？即係可能話呢種木材有挑戰性啲咁樣。
1: 即係難鋸得。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3: 其實北美木

0: 材就差不多嘅，即係佢哋嗰個穩定性啊，同埋嗰纖維啊嗰啲。咁但係我哋因為都有做香港樹嘅。
1: 啊，係喎，今日見到有一個都係嘅喎。
0: 香港樹就麻煩好多啦。
1: 哦，
0: 係啦，咁
1: 係咯，
0: 點解啊？因為我點解講香港樹而冇特別講某一種木嘅名咧？樹木嘅名字，因為香港樹我哋叫太好多。
1: Oh.
0: 而我哋都冇話好單一地啊，好似加拿大就係楓木咁樣，咁但係香港樹你好難會突然間講到啊，我特別多邊隻樹。之前有嘅，譬如路邊樹其實好多係台灣上市，咁呢幾年我諗都有六七年嘅時間啦。政府就諗住係斬好多，即係我哋叫換啦。好多台灣商師出嚟，因為佢哋開始老化啦，佢哋會冧落嚟，會整親人，咁所以佢哋就換咗好多台灣商師啦。而台灣商師咧就係好難用嘅，即係一嚟啦，佢個嗰個木紋嘅結構啊係好硬啦，同埋個纖維我哋個導刺啊嗰啲嘢係好多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導刺紋好多啦，咁係點樣去處理係難少少嘅。咁而香港樹今日譬如我都帶咗點解會帶咁細枝咧咁樣？係啦係啦，一塊原木嚟嘅。咁點解想帶咁細枝？其實大部分香港樹都係細細枝。
1: 哦，
0: 即係你話啊，係有好大枝嘅，咁但係我就想俾大家睇下，其實細枝我哋都係可以用嚟整到一啲嘢。
1: 嗱，考下小食你啊，咁細細枝塊板，你覺得可以用嚟變成乜嘢嘅？
2: 門牌。
1: 門牌。
2: 係。不求人。
1: 我有諗到。
2: 你睇下。
1: 但係家私喎。
2: 唔得咩？
1: 我會話
2: 假咯，
1: 係啦係啦係啦，假咯，
0: 陳假，
1: 陳假啦，或者喺台上面有時候有啲杯墊，
2: 你攞個呢啲咯，咁靚嘅木嚟做杯墊啊？
0: 啊，唔係㗎，即係如果你諗下，即係譬如你一啲有時候我哋完全唔係可以擺一啲實木喺屋企，但係又想有啲點綴嘅時候，咁我細細塊咁樣做個杯墊都幾好，
1: 可以啊，
2: 湯巾，
0: 都可以，
2: 嗰啲木瓷咧。仲有可以做咩？
1: 唔係，但我覺得好好喎，
2: 可以做一啲杯咯。
1: 話俾大家知，唔好浪費。即係其實你喺香港，原來好多樹木都可以發揮。亦都唔關大小事，就係關你點樣去到諗，去到設計事咯。咁而家多唔多用香港嘅木材嚟到做家私同埋做唔同嘅產品咧？而家
0: 之前有出過一個系列嘅，叫天然邊咁樣。咁我有想可以，
1: 就係咪就係你哋第一個項目？
0: 係啦，就係呢一個。
1: 即
0: 係
1: 而家睇緊電視機嘅朋友仔就可以見到呢一張相啦。
0: 係啦，冇錯。咁我哋做咗呢一 set 啦，咁樣。咁有另外一張相就係有 zoom 近啲嗰、那個隔離。
1: 係，好，我哋可能要翻去另一張嘅相片啦。
0: 係啦。呢個咁樣，咁你見到咧，嗰、那個櫃桶啦，其實都係用咗條天然邊嘅，咁就正正就係用一啲細啲嘅木材都係可以做到，而俾到人哋睇嗰個天然邊係啲乜嘢嚟咯。
1: 係，但係當初推出呢一個系列嘅時候，係咪好希望加入一啲香港嘅元素？同埋頭先見到當中有好多唔同嘅，有好多唔同嘅物品喺度嘅。咁嗰陣時點解會有呢個意念想做呢一個系列出嚟呢？
0: 其實做天然邊啦，一嚟香港樹喺我哋用嘅時候，其實我都發現有好多問題。咁但係我哋點樣去話俾人哋聽？香港樹嘅獨特性咧，同埋係有少少講到喺我哋自己對應翻我哋自己嘅生活環境，因為咧可以睇到嘅就係香港樹，我哋你見到佢係有少少啊好多一啲彎彎曲曲嘅位啊咁樣，咁點解咁彎彎曲曲咧咁樣？大家想唔想象到即係香港樹其實係喺邊啲環境度長大？
1: 香港樹
2: 啲高樓大廈。
0: 冇錯，
1: 石屎森林啊嘛，啲人成日就話，
0: 冇錯，
1: 真係或者啲斜坡，
0: 冇錯，
2: 係啦，條出嚟，
1: 係，
0: 正正就係咁樣。其實香港樹生存即係生活嘅環境啦，大部分都係喺即係一啲
1: 從現代建築融合咗，
0: 即係大廈與大廈之間咁樣，即係路邊樹啊咁樣。咁其實樹係向光性嘅，咁而佢哋就為咗。我要找到陽光，我就即係去到最盡、最歪、最斜，我都要係向住嗰個方向。咁所以香港樹嘅木紋反而係好 即係唔係木馬嗰條邊咧係好斜嘅，咁而反而呢個對我。

0: 地嚟講咧，就係佢可以即係賣點啊！即係嗰個賣點，即係意思啊，唔係話佢咁樣特別靚，而係我係可以話到俾人哋聽，佢係呢個係香港樹嘅特色，同埋你點樣揾到佢靚嘅位出嚟。
1: 係喺嗰塊板都睇到，因為嗰塊板咧，
0: 呢度都
1: 係一般可能大家就係直板啦，你會見到佢好多彎彎曲曲，同埋以呢一幅圖為例啦，好似博海浪，佢成為藝術品添，畫作咁啊，佢變咗好似
2: 用呢啲歐美。
1: 歐美色就橫橫多，
0: 係佢哋就因為直好多咯。
1: 哦，所以我諗好多外國人可能嚟到見到佢都會諗，啊點解咁得意？個木紋咁多波浪嘅咧。
2: 香港睇樹噶嘛？
1: 係，因為其實香港雖然話同現代建築好多一齊發展啦，但係其實好多香港仲有好多好靚嘅郊外，後花園都好靚嘅，依然係。咁啊，提醒我哋又多啲望下周圍嘅樹，即係都係佢有獨特性喺呢一度啊。咁啊，知道咧憑住你嘅作品啦，咁亦都得到過一啲嘅獎項，而亦都咧最近又有新嘅產品出現啦。咁最後一節咧，我哋繼續留意住小港台電視31，因為咧我哋都會繼續有一啲嘅圖片可以俾大家咧隔住我哋嘅電視機咧，都去到睇到阿英嘅作品嘅。

0: 见师傅。
1: 繼續最後部分的拜見師傅又同添啦，
2: 有黎思怡，
1: 係繼續都有木工藝術家翁永欣啊 ，Yan 喺度嘅，阿 Yan 你好，
3: 你好，
1: 同埋好細心，即係木咧，始終可能會有啲倒刺啦。
2: 我依家攬住咗呢嚿木，攬咗好耐。
1: 係啊係啊，好似寶咁啊，即係 Yan 都提醒阿小植就
2: 感受下嗰啲木材嘅
1: 小心
2: 生命力，
1: 即係吉到。如果唔係，我哋幫唔到你啦，要就要夾翻出嚟。
3: 我驚夾到佢件衫，
1: 係唔好影響我哋嘅訪問小主。咁我哋咧繼續睇住港台電視三十一嘅，因為咧即將有。呢一張相
2: 係
1: 好靚，哇！你最近做緊裝修，我會覺得咧，如果屋企有咁靚嘅家私咧，哇！即刻昇華咗啊！
2: 似呢個係我平時去嗰啲家私店會見嗰啲示範單位先會有呢個，
1: 係啊係啊
2: 係啊，做唔到啊！
1: 係啊，我會覺得係一個好靚嘅、好高貴嘅屋企先有，
2: 即係有格調喺度咯。
1: 係我哋描述一下啦，咁啊有唔同嘅層架啦，有台啦，有凳啦，有矮凳仔啦。但最右邊咧，嗰個我唔知係咪燈，
3: 燈嚟
1: 嘅，燈嚟嘅，即係結合咗電子嘅元素入去啦。好，交俾阿英講講啦。呢一個設計理念係幾時有，同埋呢一個系列係叫咩名堂咧？
3: 這個是叫做輕重，是在2024年。
1: 哦，輕重。
3: 是輕重系列。因為我們都覺得家私是可以代表到某一些情感上面的東西。所以希望就透過這個系列擺到在你家裡的時候是即係你都可以去感受到咯，咁而呢個系列其實係同兩個設計師阿卓同 Dio 一起去做嘅，因為其實我自己設計能力啦，我自己覺得都即係慢慢開始做嘅時候啊，雖然一開始都係讀設計出身，但係接觸更加多嘅人嘅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嘅設計能力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好，
1: 即係有更加多嘅空間俾其他人發揮，俾啲意念你咁樣。
3: 所以其實同朋友一起去 jam， 我覺得係好開心，因為咁樣先會即係有一啲新嘅火花咁樣。咁同阿卓同 Dio 即係合作過好多次啦，但係第一次咁樣做一個成個系列出嚟，亦都好好彩喺上年啦，喺DFA 一個叫做亞洲最具影響力大獎上面，我哋攞到銀獎咯。
1: 哦，哇！嗰刻你應該好感動，因為
3: 開心嘅係一個鼓勵。
1: 經過咗一個都真係漫長、漫長嘅時間，得到呢個獎項，同埋你講完輕重之後咧，我就明啦。因為我睇嘅時候，我見到咧係有兩種主要嘅顏色嘅木材啦，一種就深色啲啦，
2: 一種就黑色啦，另外一種就我哋常
3: 木色
2: 木色啦，
1: 木色。即係我會話你係咪就係個輕重就喺呢一度去咯？
2: 擺埋咗一齊咧，一半一半，佢連張凳都係有兩邊。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咪就係即係透過呢一啲細節去到展示出嚟咧？
3: 佢個 form 啦，佢同埋佢嘅大細啦，即係而家可能喺相度就未必好睇到佢嘅大細啦，但係好似個書架咁樣啦，其實我哋係用咗好粗嘅木去做嗰個主要嘅即係
1: 支架啊，
3: 係啦個結構啦，
2: 木本身已經比較粗大先至可以做到。
3: 係啊，所以做嘅時候都有啲都幾嘥力嘅。即係佢個搬動啊咁樣，咁但係就正正係嗰幾條粗嘅。

0: 就即係直嘅糧咯，就再配一啲比較幼身啦，但其實都是很厚的嘅板啦，咁佢營造了嗰個輕重的感覺出嚟咯。
1: 係，同埋咧，差佬咧有張相片啦，嗰、那個成個示範單位咁樣嘅，即係嗰個咧就係真真正正成個場景，可以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見到。當即係佢融入咗去到屋企嘅時候，再配合埋燈光，佢嗰個畫面係點樣？即係大家就喺呢一張相片度見到。同埋咧，其實木嘅家具啦，同埋木嘅設計咧，
2: 會令我好似喺咗大自然，
1: 好舒服
2: 嗰個感覺，
1: 係咯，同埋全間屋都用到，
2: 係好自然啊！嗰個元素俾人感覺，
1: 係啊，係咁有時即係家，我哋留得耐得最耐嘅地方。咁你都係想翻到去最舒服，好似感受到唔使再喺都市一樣。我相信木就可以為我哋帶嚟呢一種嘅感覺啦。
2: 咁阿姨你自己咁耐咧整咗咁多木，你有冇即係喺啲木度感受到邊一啲嘅嗰種
1: 平靜啊？
2: 喺佢度揾到翻嚟嘅咧，或者你覺得啲木俾咗你最大嘅一種感悟啊？嗰種感受係咩？
0: 感悟對我嚟講，木材是其中一個物料去，即係去傳達某一啲信息嘅
1: 載體啦，媒介啦。
0: 咁所以我自己又唔係話特別，即係頭先所講，我會攬住棵樹，因為好驚蟲。
1: 喺大自然度奔跑，
2: 我都覺得好
0: 係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在我學木工之後，我才發現到自己的才能就是認得啲木紋，所以譬如在木紋，我自己就會好睇到佢這個獨特性啦。咁同埋因為我唔出去嘥嘢，咁所以咧，我哋成日生產嘅時候，有時會有啲 cut off， 即係我哋叫碎料。
1: 係。
0: 咁我唔捨得噶，我就會咧攞埋一邊就 potential 咁樣擺埋一邊啦，就變成我工場就塞咗好多好多呢啲細細件啊嘅嘢啦。咁但係因為你睇到個木紋嘅獨特性嘅時候，你自然就可以將嗰、那個可能嗰個碎料啦，就變成咗另外一樣可以有用嘅嘢。咁呢個都係我自己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即係。我唔知啊，即係可能之前我所講，我想做環保，咁呢個可能都係少少嘅才能，係可以令到我可以繼續做到個環保咯。
1: 係啊，俾大家去到知道好多嘢都可以重用、再發揮，甚至乎變得更加靚嘅。咁啊，但係就過咗一段都漫長嘅時間啦，咁啊不斷去到進修學習啦，咁啊又有不同嘅作品誕生啦，好多都做過啦，咁啊係咪都希望繼續發掘多啲不同嘅木材？有冇啲激話？有冇一啲嘢係你係啦，未做過都覺得原來木材都作為木匠嘅藝術家可以繼續做下咧？或者教育工作會唔會都多咗咧？呢間
0: 都會嘅，即係譬如上年就嘗試同朋友一起去寫書啦咁樣。咁其實覺得呢個過程，即係初頭者都會抗拒嘅，即係會覺得啊，即係點解又搞樣嘢啊咁樣？
1: 但係人哋邀請你嘅。
0: 係啊，咁又試下啦咁樣。
1: 即係木匠說
0: 係啦，因為自己都有寫開文字，但係又冇話去到出書咁大陣仗咁樣。咁初頭都驚噶嘛，即係都怯怯地驚唔好睇啊。咁所以都即係揾咗好多朋友去幫手咁樣啦。咁但係呢樣都係自己原來試咗係幾好喎。咁但係你話未來會唔會繼續寫書咧？我覺得應該唔。未必會，但係
1: 木匠說 2.0 啊
2: 嘛，可能改成拍片咯，拍啲短片。
0: 係啊，正正就係會咁樣諗咯，即係其實都會想大家會即係用好多唔同嘅途徑去認識香港嘅木工業咯。即係譬如因為有好多嘅謬誤可能係唔知嘅，咁我都唔係講裝修，即係可能就係講家私啊，或者木工啊，就算香港樹啊，其實都係好可以俾人哋認識多啲，而唔係咁即係可能淨係聽其他人講點點點啊咁樣。咁所以都想做多少少一啲傳達嘅工作咯。咁等大家去認知多啲件事啊，教育也好啊，或者係咁樣咯。
1: 同埋我相信你寫書即係呢個過程咧，

0: 都認識多咗好多香港嘅木工業，即係可能冇諗過原來
1: 啲歷史
0: 係可能我諗應該五六十年代咯，即係曾經盛行啊，興起當年比較多工廠啊咁，同埋聽到呢一度咧就。我覺得阿欣要最多最應該多謝啲朋友，其實你好多朋友，即係最初可能接觸木工，都係朋友可能建議你去學啦，寫書，朋友建議你一齊寫啦，輕重，朋友
1: 介紹，仲有朋友
0: 一齊去到
1: 師傅
0: 做啦，
2: 咁都幾感恩㗎，即係好感恩一直都係好多。好多朋友啊，好多貴人幫手，即係師傅啊，佢哋啊，咁先可以成就到自己。所以點解譬如以前我哋係咪真係需要請咁多同事呢？其實都唔係嘅。咁但係覺得自己有能力，就想俾多啲後生入行，即係因為自己咁幸運，咁都想啊，其他人如果想入行就試下啦咁樣。
0: 係，所以咧再一次喺度即係講一聲尊敬啊！每一個喺香港咧，即係為住自己行業而努力嘅人咧，都係默默付出咗好多，同埋咧亦都係好多互相嘅交流，先至可以有更加好嘅作品、好嘅信息可以傳達開去。咁啊，時間嚟到尾聲啦，亦都好多謝阿英今日抽時間同我哋嘅聽眾觀眾介紹咁多。稍後咧，我哋會翻去電台部分，會有暖流熱線，希婷都會加入嘅。稍後再見。
1: 拜拜。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12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錄得破紀錄36.9度，高級科學主任張冰表示，雖然白海豚已經在浙江登陸，但本港未來一兩日仍然受它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極端酷熱，預計要到本週後期白海豚消散之後，高溫天氣才會減緩。張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

到33度，到本周五之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日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然可以达到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会减缓升温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到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听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到大暴雨，全市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

0: 有老師和醫護人員等的專業人士，警方呼籲市民切勿低估騙徒的手法。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个月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今届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并首次设有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助力各国企业拓展市场、深化资源对接。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整体员工将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服贸会。大会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有近70个，亦都有大约300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45点，升177点，总成交金额1,40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跌16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1.6。腾讯控股478元，跌8毫。智谱1260元，升14元。阿里巴巴126.3，升2.5。长飞光纤光缆122.1，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瑞士法郎9.697，澳元5.54，加元5.62，新西兰元4.619，欧元9.06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04。日经平均指数报66,855点，升1,248点。港金报40,440元，升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11美元，卖出4,32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佐敦道的就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着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美国银行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着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着御金国丰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的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沙田路去回

0: 埔方向。由於有道路工程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就車多，龍尾排到去隔田村。咁另外惠利道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惠利道去窩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線封閉噶，咁影響到而家車輛啦，不能夠由惠利道右轉入去君怡峰啊。車輛不能夠由惠利道右轉入去君怡峰，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深圳灣公路下村來回同埋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機電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噶？
6: 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够。
6: 周以玲 show 啦。
7: 对，
9: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哋唱翻先。
6: 好啊。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翻嚟，
0: 開心冇憂愁。在收音機聽到夠，
3: 在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是什麼？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天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就是啊，
1: 就是
2: 有鄧添啦，
1: 有 Sweeting，
4: 有黎士，點解我係自己介紹自己？你都唔合群嘅鄧添啦，
1: 仲有派利。
4: 但是鄧添樂個人有陣時就係咁唔合群，
2: 我介紹你有直直，
1: 有説説，
4: 你希聽，
1: 好多人，好多人，咁咪自己介紹自己咯。
2: 下次我哋都係咧，我介紹你，你介紹我，我哋唔好有人介紹鄧添樂，
1: 你唔會記得嘅啦，
2: 我會記得嘅啦，聽日就會咁啦。
1: 總之十二點鐘到一點鐘，香港暖流會有鄧添樂、蕭偉霆同埋
4: 黎善言。佢蝦我見到啊！好委屈啊！
1: 自己介紹自己咪幾
4: 好啊！我陣間落去話俾人傑知。
2: 直直，我哋講天氣啫，我哋唔侵佢玩。
1: 本港地區含今晚嘅天氣預測，
4: 天晴，下午極端酷熱，吹和緩嘅西至到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仍然極端酷熱，隨後一兩日咧。高温的天气会持续噶，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就会略为缓解。
2: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都比较低，有57%啫。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现正生效。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啊。紫外线指数是10啊，强度属于甚高。
1: 好，你哋完全俾唔到空间我。
4: 警告现正生
1: 效。讲咗啦。
2: 不用空間你說話，
5: 因為直直想大家再留意一下外面真的
4: 很熱、啊、你見不見到我的頭有點煙、啊、
2: 是不是可以煎蛋打隻雞蛋
1: 先？為什麼呢？
4: 很有鑊氣，
1: 我們即將講的這個話題呢真的有鑊氣有煙出的，
4: 是
1: 而且很香的，
2: 我帶你進去啊小直。

0: 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
1: 是，唔好意思，今日嘅展品比较大啲，
2: 好大件。
3: 欢迎大家嚟到当年博物岛。
1: 喺岛上面咧，
3: 你可以揾乜嘢都揾得到，
1: 乜嘢都揾得到。而今日揾得到嘅就系、是、
4: 大排档，
1: 好嘢！中意食大排档。我细细个嘅时候咧，读书已经会成日同同学仔帮衬大排档噶啦。我讲下先啦，我。不如咁講，我
2: 你讀書嗰陣已經成日去大排檔噶啦，
1: 係啊。
2: 但其實我覺得大排檔係唔平噶喎。
3: 係咯，你讀書有錢嘅。
1: 我會食碟頭飯嘅咋
2: 嚇？
1: 大排檔碟頭飯
3: 好似有啲
1: 道理，
2: 好似有啲弱啊！
1: 我以前咧去開幾個嘅，
3: 一定係你都幾個人去食，唔係每人嗌一個小菜，跟住嗌個靚仔，跟住就一齊夾。
1: 唔係，例如我哋打波一次過六七個人，其實嗌啲小菜唔係好貴嘅咋，大家除翻開。
3: 係啊，咁你話你食碟頭飯？
1: 唔係，咁如果午餐就食碟頭飯咯。同埋如果大排檔，我會去黃大仙，我會去。
2: 我都会去黄大仙噶喎，
1: 牛池湾大排档我会去，
2: 系，
1: 同埋顺利啦，顺利都好似有大排档，
2: 我会去庙街咯，
1: 庙街我少去嘅，反而
3: 我去深水埗咯，布档隔篱嗰条街咧、哦，南昌街，
1: 系，
3: 跟住同埋会去呢个沙田咯，去过一两次沙田，
2: 哦沙田啊会去，沙田好似比较少去，
1: 啊、沙田有。沙田是沥源村，
3: 是啊，因为我表妹以前住那头咧，咁有阵时去同佢屋企人食饭就会去那边，但多数都是去深水埗。
1: 系，但系大排档咧就实在太多人啦，有时
3: 系，
1: 所以咧会有个却步就系咧惊好难揾位。
3: 唔会噶，大排档就算你有几多人，佢都会有位噶。
1: 吓，唔系噶，
3: 等
1: 好耐噶。
3: 点解我去亲嘅时候，个阿姐就话有呢个位，跟住佢就唔知帮掹咗张接台接凳，跟住
2: 出咁有位。系佢哋好兴咧会调位啊。
1: 哦，系，即系你想你让翻啲位出嚟。
3: 系，坐坐嗰边咧，
2: 系啊，哥仔靓女嗰边咧。
3: 大家好慣嘅，跟住就會即刻咧自己攬起曬啲嘢。
2: 大家唔介意嘅喎、
3: 哦，係啊，但係大排檔其實好多時候咧，其實好親和嘅，就算係客人，即係啲客人都係咁樣樣。
1: 係啊，死姐講得啱啦，因為大排檔咧其實人情味啊，
3: 係
1: 即係嗱，同埋大排檔好多種，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嗰種咧，一直係小炒類，
3: 係
1: 有鍋氣嗰啲，
3: 係。
1: 但其實就算你喺中環有啲就咁食個即食面啊，
2: 或者唔係添啊，有啲淨係飲嘢添嘅。只系饮嗰杯啡同嗰杯茶，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嗰、啊哦、杯奶茶，
1: 例如
3: 嗰咩咩园嗰啲，
1: 喺临时熟食小贩市场入边，嗰啲都叫大排档、哦，即系唔一定系我哋讲紧嗰啲冬菇亭啊嗰种嘅、嗯、大排档，好多花款嘅，系啦、啊，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去到游走港九新界不同嘅大排档，有传统嘅，有新式嘅。亦都好欢迎你哋咧，讲下你哋中意光顾边度嘅大排档啊！
2: 系电话18723121872312，又或者讲翻少少历史先啦。有冇谂过点解佢叫大排档咧？
1: 小姐交俾你估下啦。
3: 系咪因为通常咧会一排咁样样晾晒喺条街度噶嘛？咁
2: 即系好多人坐埋一齐，一排排
3: 大排档，
1: 落晾晒点晾？
4: 排排档食粉果，
1: 同埋大排档要够大咯。如果唔系就小排档啦。
3: 系咯。唔会实大噶佢啊嘛，佢系咁可以搭多几张台出嚟嘅，即系大包大，成条街都系
1: 规模大，
3: 系
1: 同埋一排排，
3: 系个师傅年纪都大，
1: 同埋一档档，
3: 系个镬又大，
1: 所以大排档
3: 系佢因为大排档就系佢样样嘢都大，
1: 同埋一排排，
3: 又好有排咯，即系有
1: 要有排，
3: 系要有排，所以
2: 你哋两个咧系好肯定嘅表情，
1: 个牌要够大摆出嚟，
3: 系啦，
1: 如果唔系冇牌，
2: 即系个相框。框起佢嗰啲啊嘛，
3: 好大个
2: 排档，
1: 有排档，如果唔系嗰啲就无排档，
3: 冇排档我摆唔到出嚟，所以就带唔到噶啦。
1: 光顾大排档，真系噶，同埋咧你会见佢哋咧镶咗落个架嘅，
3: 系啊，
1: 摆摆出嚟，
3: 更新噶，
1: 认证嘅有认证嘅。
2: 系啦，我哋讲翻啲历史先啦。嗱，事实上咧就系因为追溯翻去1921年左右啦，政府咧就将小贩嘅牌照啊分咗两款，
3: 系所以
2: 真系大牌，大牌同小牌啊，真系。原来咧大牌嘅意思就系固定嘅小贩牌照，而细牌系咩嚟嘅咧？就系、是、流动小贩牌照，
1: 哦、
2: 所以有分大同细两款嘅。
1: 系，同埋流动嗰种就我即刻会幻想系鱼蛋啊，
3: 系啊系啊，食牛杂嗰啲咯，
1: 系啦嗰啲啦，
3: 系啊，好肚饿咯。
1: 哇，咁我谂当年咧，如果攞到固定大牌嗰啲咧， 哇，好開心啊！即係雖然就唔係話入咗一間鋪，但係都叫有自己地方
3: 啊嘛。擁有咗自己嘅店噶啦，
2: 係啊。同埋頭先我哋係講得冇錯噶，原來咧攞咗大牌嘅話咧，根據法例規定啊，佢哋係一定要將佢呢個大牌咧掛喺牌口嘅多眼處，俾人哋見到嘅，即係話我嗱，我呢個合法㗎，呢個牌檔係合法㗎。咁所以大家咧就叫呢啲高高掛咗嗰張牌子喺檔口嗰啲檔口叫做大牌檔啦，因為佢有佢個大牌啊嘛。
1: 哦，同埋其實咧，因為以前係大牌檔啊，
3: 係
1: 即係嗰個牌啊，
3: 牌
1: 係啊，但係講下講下，
3: 牌多就變咗大
2: 牌，大
3: 牌
1: 同埋又真係排排坐啊。
3: 大
1: 排
3: 檔，
1: 同埋真係排排坐啊嘛！
2: 誒係啊，後來真係因為話咧，大家排排坐嗰個街頭景象，所以啊喺民間咧就傳下傳下，叫做排坐嗰個大排檔啊。
1: 同埋咧，我諗以前最緊要快，即係咧嗰啲路邊檔咧，即係大家最緊要坐得落去食，食完又快。以前經濟起飛啊嘛，喂喂口奔馳，即係仲邊有時間同你慢慢嘆啊？即係擺咗張摺凳坐低一叫奶茶。西多又或者多士，仲有嗰啲粥粉面饭食完走，我谂就系咁样嘅啫。
2: 其实你啱啱落落，你数嗰堆咧，有好多都系好好食噶。
1: 系啊，其实即食面咧，真系虽然系食得多唔健康，但系好香港噶。
2: 同埋要煮得好食，其实唔容易噶。
1: 系啊系啊系啊，讲、啊、真啦，就咁沙爹牛肉面啊，
3: 系
2: 都有分好食同唔好食噶。
3: 要好食其实都唔容易，呢啲、啊、牛又要淋啊，要入味啊。
1: 我煮。希婷煮，直直煮，
3: 系
2: 直直妈妈煮，
1: 同喺大排档妈妈煮，
3: 我识煮啊，
1: 同喺大排档煮，点解你喺大排档咧？
2: 系好，
3: 佢有大排档嗰个风味同埋嗰个野味喺度，
1: 就系唔同啲噶，个汤都有啲唔同，
2: 冇错，
3: 佢哋个汤超好味咯，佢哋嗰个沙爹牛嗰个沙爹汁咧系秘制嘅，你喺屋企点都煮唔到嘅，上网搵偏方都煮唔到啊！
1: 你系饮佢嗰个冻奶茶，你加埋咧
3: 系。
2: 嗰杯奶茶或者檸茶又是不同的，同我
3: 佢嗰杯凍奶茶，你屋企永遠都沖不到的
2: 嗰陣味啊，
1: 係
2: 唔同的
1: 係啊，同埋你在那度食熱熱地咁食咧，
2: 流曬汗。
1: 係啊係啊，又唔同的又唔同嘅，同真係唔同的即係、就是、個風味就是咁樣嚟咯。係咁，所以嗱呢種大排檔就是啲即食啲啦。咁啊，但係頭先我哋一直路講緊嗰啲咧。就真係有另一款啦，
2: 係、我哋電話係18723112，今日同大家講
4: 大排檔，
2: 轉頭翻嚟咧睇下有冇電話咧，或者我哋三個有各自講下大排檔咧一啲嘅興衰歷史同中意食咩啦。喺呢個時候聽首歌先啦，有李克勤嘅《紙牌屋》。

0: 唔該曬三位，
1: 唔
0: 係四位喎，四位
1: 啊，
0: 四位喎，
2: 但平常都可以嗌嘢飲噶，
1: 嗌茶、嗌普洱嘛，嗌咩啊？唔係啊，嗌咩嗌普洱？
0: 你好似發現咗個新大陸咁
1: 喎。唔係，我意思可以嗌茶。
0: 喂，即係你頭先呢個講法係等同於原來喺上床，原來呢一張床
1: 可
0: 以瞓覺喎。
1: 凍檸茶喎，
2: 唔係，我想講我可以嗌普洱滾水。诶，唔好意思，就即系茶楼嗰种都可以嗌。
1: 阿乐，我哋坐隔篱，系咯，好唔好啊？
0: 吓，点
1: 解啊？隔
0: 篱
1: 有吉台，
2: 系冇，一齐坐先可以嗌到两个数啊！
0: 我唔饮得嘢。
1: 好啦，我哋听电话啦。除咗我哋三位之外，第四位就有陈小姐，你好。陈
0: 小姐你好，
2: 你好，陈小姐。
3: 系喂，各位主持好啊！
0: 早晨。系平时光顾开边间大边一区嘅大排档啊？
3: 啊，边一区啊？
0: 系啊，
3: 我哋唔系最近噶啦，系讲系三四十年前噶喎。
0: 哦，
3: 因为三四十年前咧，就周围都有大排档噶。
1: 系啊，
0: 真系好虚撼，好热闹嘅。
3: 即系旺角啊，庙街啊，即系总之周围都有大排档嘅。
1: 系啊，嗰阵真系好容易揾噶咋。
3: 系啊。
0: 系。
3: 咁佢咧一定有位俾你嘅，因为就算佢爆棚咧，佢去到你一去到咧就有伙计即刻开张台俾你。
0: 即刻开张圆台开俾你，
3: 即刻开张台啊，系啦，
1: 整几张胶凳啊，咁
3: 系啊，咁啊加凳俾你。以前唔系胶凳噶啦，以前系嗰啲系接
1: 凳
3: 嚟噶，
1: 系啊，
0: 同埋以前咧又冇捉得咁严，所以咧有时候就可能街边又真系有位就摆咁样。
3: 系啊，所以佢哋个大排档咧就越开越大嘅，
1: 所以成条街都系
0: 摆满晒嘅，
1: 佢哋占嗰个地方啊越嚟越多，
3: 摆下。开啲，佢又摆下开啲，咁啊，
1: 系
3: 咪先？夜晚咧，因为夜晚咧就冇而家咁多车嘅，咁啊，差唔多摆到出马路边嘅行人路，我哋都摆晒。但系我哋好识做嘅，我哋会兜路行噶，唔会穿过佢嗰、那个即系佢嘅大排档嘅。不过大排档咧就食佢个风味咯，
1: 冇错。
0: 系，但系以前咧系咪同埋啲朋友啊、屋企人啊，可能有时晚饭就出去帮衬咁样。
3: 是啊，食晚饭多水大排档啊，冇话而家成日上酒楼啦。
0: 嗯，啊又啱喎，经济啲啊嘛。
3: 是啊，一来经济，二来咧一路食一路闻到佢煮餸嗰啲
1: 香
3: 味噶。香
1: 噶。
3: 系啊，佢一炒个腐乳通菜啊，加上通菜咧，哇！你就闻到晒噶啦，哇！自然就零舍开，嗰啲口水就好开胃。
0: 哇！我考下你啊，因为样嘢我都唔识。平时有时喺菜单咧，见到乜乜小炒王。你知唔知道小炒王入面有啲咩嘢食噶？
3: 小炒王咧就睇下佢嗰个大排档本身系有啲乜嘢噶，每一档都唔同噶。
0: 哦，
3: 嗱，譬如我个小炒王咧就系虾干啊，乜啦，即系炒埋一碟。第二档咧又唔同咁嘅菜式噶啦。
1: 系啊，嗰啲配料系有少少唔同啊，每一间。
3: 系啦，系啦。

0: 即系我呢间嘅小炒王就系呢几样嘢啦咁，但系通常样样都有啲咁啦。
1: 但好似都离不开系韭菜花啊、腰果啊、
0: 系啦、啊啊啊、韭菜花嗰啲啦，系啦、
1: 啊，都系呢啲
0: 啊，
1: 嗰
0: 啲啦，
2: 呢啲全部送饭一流啊，呢一啲
0: 系好香嘅，
2: 捞埋落啲饭食。又有咬口，
0: 啊啊、
2: 又香。
0: 以前系有咬口啦，而家就年纪大咗，啲牙齿冇咁好咧，
2: 就食第二样咯。
1: 而家我都会叫佢炒淋啲啊，啲菜。
0: 而家多数同我新同我啲新抱啊仔啊，佢都会带我大排档，不过真系好少揾到啦。好似火炭嗰度都仲有啲。
1: 系啊系啊，火炭系仲有。
0: 系咪啊？
2: 鸡足嗰度。
0: 火炭
1: 系啊，我未去过嗰边食。
0: 边度啊？
2: 喺火车站附近嘅咋。
0: 是啊是啊是啊，火炭最近啊，话都好多年啦，起码都五六年去过一次啦。
2: 嗰啲同埋好耐历史啦，我见到嗰度个灯牌都好历史感噶，好有。
0: 系因为好多年前，因为好多年前咧，嗰啲有钱佬咧都揸架车去食大排档啊，你有冇感觉？系啊，
1: 有好多靓车泊喺隔篱。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唔系话唔咁，我哋行过去啊，但系佢哋真系揸架车去食大排档嘅，佢哋唔会计较咁噶。哎呀，唔干净啊，乜咁我哋以前都系咁食啦，就好少话。
2: 土屙
0: 啊！嗰啲
2: 咁啊，
1: 真系以前边有话又洗啲嘢洗得咁仔细啊？系嘛？
0: 系啊系啊！
1: 以前
0: 系咁先有风味，又话要抹火酒啊，抹剩噶，以前嗰啲好好。
2: 系要抹晒啲筷子啊，
1: 张台而家都要抹啊，
2: 抹埋张凳。
0: 系啊系啊，
1: 抹到咁仔细。
2: 但系咧，抹埋张凳。
0: 系可能当时嗰个环境咧，即系大家都系咁样啊，惯咗，即系嗰个卫生程度同而家唔同咗啦。
1: 系啊，真系。
2: 系咁，有冇边几味你系必点啊？
0: 吓，必点啊？诶，炒蚬啦，炒蚬好正。
3: 我都系啊，支持我都系必点炒蚬，
1: 真系好好味，系一定去大排档先有嗰个镬气风味。
0: 系啊，因为自己系炒唔到出嚟嘅，
1: 真系炒唔到
0: 啊。系啊，
1: 喺屋企唔会整到噶呢啲。
0: 系啊系啊，整到都冇咁好味嘅。
1: 系啊，
2: 系炒蚬仲有咧，拣多味啊！
0: 啊，拣多味啊！拣多味啊！唔系炒虾、擦蟹嗰啲。
2: 哦，都系啲海鲜类啦。
0: 因为炒蟹咧，自己都系炒唔到噶。
2: 系啊，即系拣啲香，自己屋企整唔到嘅。
0: 系啦，通常我哋去都系食海鲜啊，咩避风塘炒蟹啊嗰啲啦。
1: 哎呀，你讲起我都好想食啊！
3: 我听避风塘三个字，我口水都流埋出嚟啊！
2: 唔得啦，我哋阵间都要去食啊！
0: 冇啊，不过而家啲大棚都好似有晒冷气啊。
3: 有啲有噶，但系咧，
0: 系
3: 好似系要坐喺街边先有，
1: 我都觉得系
3: 飘喺度，
1: 系要坐户外先有嗰种感觉。
3: 系啲车隔篱经过吹埋嚟嗰啲，都系热风先至感觉到。
0: 系啊，
2: 系啊，冷气唔得嘅，
0: 好危险嘅。
2: 要热先得嘅，要热先有嗰种感觉嘅。
0: 天冷咧就好生意啲啦，热天就比较热啲啦。一抽凉咧就坐满晒噶啦，
3: 系啊！天冷嘅时候咧都会好暖粒粒嘅坐落去，
1: 或者估唔到啊！陈小姐今日同我哋回味咗大排档，仲要系几十年前嗰个风味啊！
0: 三十几四十年前啦，
2: 八
0: 九十年代噶啦，我哋都系而家大排档冇乜好讲噶啦，真系
2: 系可能嗰个口味啊，原材料唔同咗啊，师傅唔同啊，都唔同晒。
0: 系啦，以前啲师傅柴炒得好用心，好好味。
1: 而家啲
2: 师傅唔同咗噶啦。
0: 好，即系佢唔系好用心去做菜啦。我觉得而家啲师傅，
1: 或者我哋又再去揾下有啲咩好食嘅排档。
2: 系咯，
1: 我哋互相推介一下。多谢晒陈小姐，
0: 多谢
1: 陈
0: 小姐，
1: 多谢你，拜拜，
2: 拜拜。
1: 嗱，电话系18723121啊！你都想同我哋分享你最中意食咩餸咧？而家就好打电话嚟啦。1, 2, 3, 4

0: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喺急速嘅世界放慢脚步，听一听心跳嘅声音，喺晨光同埋微风当中揾到嗰份属于自己最纯粹嘅平静同埋自在。
1: Hi， 我系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嘅下昼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当年博物馆

0: 我哋嗰边又再搭台啦，
1: 正
0: 啱啱食完豉椒炒蚬同埋避风塘炒蟹，
2: 系粟米鱼肚羹都未到，
1: 哎呀好想食啊！
0: 我哋问下陈伯伯睇下佢中意食咩先。陈伯伯你好、啊，
1: 你好啊，陈伯伯。
3: 你好啊，希婷妹妹，
2: 陈伯伯你好 ，hello hello，
3: 希婷妹妹，
1: 你好陈伯伯，欢迎嚟到大排档。
3: 你今朝唔见咗四百几蚊我个 budget 系咪？
1: 系啊，
0: 好惨啊，
1: 系啊，越问越伤心啊。
3: 你有冇去巴士公司话俾佢听？你话我几时几日喺边度搭一架车？
1: 我冇啊，我啱翻到嚟就已经一路做紧节目啦。
3: 你试下打去九巴嗰度睇，问下有冇人执咗摆翻喺站台嗰度啊？应该就会有嘅。
2: 啊，有机会喎，有机会喎，
0: 系啊，真噶，
1: 咁好咩？
3: 是啊，而家好多都执返俾返司机㗎。
1: 我都
3: 唔会攞。
1: 我觉得个机会细啲，因为我把遮懒懒地
3: 㗎。
1: 咁先好啊。我惊俾人当垃圾抌咗啦。
3: 唔会啊，直接你听我哋讲。
2: 试咗先，
1: 好好啊！我阵间收工啊，去问下。
0: 你真系好啊，陈伯伯。小晴一直都好唔开心啊，你知唔知道？
3: 唔使啦，唔好咁样啦，你有得攞得翻噶，真噶，问下你噶。
1: 好啦，我问下先，希望我搵得翻咯。

0: 买唔翻，我就会有个理由买把新嘅遮咯。
1: 系
2: 啦，咁又俾妈咪闹你啦，咁就
3: 系啊。你试下打去问咗先啦，系。
1: 好啦，我阵间会督促佢噶，你放心。
3: 我都会，我都会。
2: 好，仲有一样嘢
1: 系
2: 乐富同埋啊呢个佛教医院对面嗰度系咪你有冇行过落去嗰度？
1: 有，
3: 我哋
1: 有真系，
0: 我哋成日去食嘢个波，食
2: 晏昼啊。你哋未食过我哋整嗰啲嘢俾你食啦，咁就
3: 吓？
1: 你
2: 七八十年代嗰阵时，煎羊三宝最出名噶啦，我哋嗰档嘢。
1: 吓，你少排档？
2: 你问啊，李仁杰哥哥就应该会知道边度啦。
3: 吓，佛等先，佛教医院对面而家系咪公园啊？
0: 系咯，
2: 唔系嗰条系行人，叫我哋以前叫做行人路嚟嘅。
3: 系，
2: 就我哋七八十年代嗰阵时间，呢啲小贩咧就喺晒嗰度做嘅。
3: 哦，
2: 我初就无牌嘅，个个都无牌小贩嚟噶。后屘咧就市政局啊，叶石恩啊，帮我哋搞嗰啲牌嘅。
3: 系，
2: 就变咗个个都有牌喺嗰度做。嗰档嘢养大我哋屋企一家几口噶啦。
3: 哇，陈伯伯，你系负责整嗰个啊？
2: 唔系，我妈妈同我啲细佬喺嗰度，我嗰段时间已经去咗跑马地学修理汽车嗰啲嘢噶啦。
3: 哦，哇，咁你又口福喎，你成日有得食
1: 咯。
2: 我哋食都唔食噶啦，
1: 已经唔想
3: 食得太多啦。
2: 系啊，食得太多，去餐嗰度一定系食噶啦。
3: 啊，我好中意食煎酿三宝噶。
1: 我都系啊。
2: 电视台嗰啲大牌去餐嗰度咧，就斗抢斗快食。
3: 哇！
2: 我妈妈同我啲细佬都整唔切嘅，
3: 系咪红肠、青椒、豆腐扑？
2: 后期就系红肠、豆扑嗰啲西芹嗰啲，最先嗰轮咧，即系头嗰批咧，就系应该我哋就做呢个豆腐、
1: 茄子、
2: 辣椒、茄子。后期咧就然后整到红椒，
1: 越嚟越多咯。后期
2: 啊，唔系啊。煎嗰啲人咧就開始已經食厭咗啊！
1: 哦，
2: 食厭咗咧就後期咧，我哋就整到西芹啊！
1: 有西芹嘅咩？
2: 係啊，有西芹羊魚肉啊嘛！
1: 哇，我未見過西芹。
2: 最後嗰期咧就係炸魚蛋啊，炸豬皮啊，炸呢個魷魚啊嗰啲啦，最後期嗰期就
0: 好中意食啊！呢啲全部都。我依家个口有一泡口水。
3: 嗰个摊档系咪？我想幻想系咪有只黑色好大只镬，然后入边就啲油。
2: 煎厅嚟嘅。
3: 哦，煎厅嚟嘅。
2: 啊，煎厅嚟嘅，中间004中间我哋咧就揼到个座多落去咧，就装油嘅。
3: 哦，
1: 嗰个就炸噶啦，攞嚟。
2: 系啦，咁啊，另外咧个镬个旁边咧整啲铁丝芒，啲干净嗰啲铁丝芒咧，
3: 啊就白沥干啲油，系啦系啦，
2: 系啦，我哋芹油咁样嘅。
3: 哦，即系有人食就夹落个纸嗰个诶纸皮袋度。
2: 有啲系中意冻嘅，有啲系中意食热嘅。
0: 我最中意食热，
2: 中意食热嘅就挤翻落油嗰度再
0: 炸住炸住。
4: 我中意食啲咧热到辣嘴嘅，
0: 我都中意食热到辣嘴噶。
3: 我中意食啲放到落个嘴嘅。
2: 若果仁杰哥哥上嚟听到咧，佢应该会听到。有一档系两母子做嗰档嘢，就系我哋嗰度。
1: 等我阵间问下仁杰哥哥先。
3: 咦，但系
2: 一档嘅啫，冇第二档噶啦，得我哋一档。
3: 当年系做到几时啊？当年
2: 由朝头早7:00就开档，做到夜晚12:00，电视台啲人走晒，咁就我哋就收工。
0: 哦，咁做到几多年啊？边一年之后就冇做啦？
2: 7几年做到八几九几嗰阵时间咧，就开始。要我哋搬落去乐富嗰个街市嗰度做。
1: 哦，
3: 喂，其实我可能帮衬过都未顶噶。
0: 咁依家仲有冇做噶？
2: 冇做啦，而家全部、哦、我哋全部嗰段时间咧就登记晒市政局，叶石恩帮我哋做咧，所有啲人登记晒个名。
1: 咁你哋一家有冇最后落到去街市度做啊？
2: 有，我妈妈同我细佬落咗街市度卖菜，
1: 哦、
2: 但系就搵唔到。搵唔到食，做咗两年咧，就交翻阿牌俾佢，唔再做啦。
1: 哎呀，竟然啊！因为有好多人话卖菜，其实都搵到下噶。
2: 我妈妈年纪太大啊，
3: 辛苦啊！
2: 吓，边个我嗰阵时我可以讲话叫做搵到两个钱，我唔俾佢再做啦。
1: 哦，咁啊系，
3: 俾佢唞下，
2: 系啦，应该要唞啦，嗰个时间都已经。
3: 同埋，因为其实你妈妈同你细佬由佛教医院嗰边开始做到去乐富街市，都十几廿年啦，嗰阵都
2: 十几廿年啦，系啊。钱系搵到噶，不过好辛苦，真系好辛苦、啊。
1: 梗系辛苦啦，由朝做到晚、啊，又对住个炉咧，好热噶。
2: 系啊，系啊。

0: 一定要煲嘢飲咯，解咗嗰啲
1: 熱氣，
0: 嗰啲爐火啊，所謂我哋叫做
2: 爐火。
3: 哦，係啊，成日近住個爐頭，好辛苦。
0: 係啊，係啊，係啊，一定係煲青紅蘿蔔。
1: 嗯，
0: 一定落嚟将佢化解嗰啲炉火嗰啲热气上火嗰啲嘢咯。
1: 系，咁我问你啊，你而家识唔识得整啊？你觉得你仲你嗰阵有冇学啊？
0: 有，我都识整啊。点样啊？点样？因为系好多人唔识咧，就嚟问我哋，我哋会教佢嘅。
1: 哦，哇，好正宗啊！
0: 系因为我哋唔系正式，净系用鲮鱼肉嘅，我哋攞五斤鲮鱼肉出嚟，就要教嗰条方教到佢用到八斤出嚟。
1: 哇！呢啲商业机密啊，
0: 系啊，但系咧就系食就食咗嗰阵味。
1: 系，
0: 我哋嗰啲即系起码都有十年八年嘅陈皮挤落去嘅。
2: 哇！咁大
3: 油味咯，十年八年嘅陈皮啊，用足料嘅咩？
2: 一样三宝嘅啫，
3: 系咯，
1: 好香
0: 啊！你就系食就食咗嗰阵味，人哋出边食唔到咧，我哋点解食得到咧？就我哋就系。呢條方，因為我哋係叫陰平人咧，我哋對於呢個食物咧好敏感嘅。
3: 哦，取嗰個香氣啊！
0: 係啦，攞嗰種香氣，另外我哋再溝另外一種魚嘅魚肉落去，咁樣先至打到佢出嚟好食。
3: 哇！你真係養活咗十幾廿年嘅秘方啊！
1: 聽得出點解當時咁受歡迎係有原因。
2: 我聽到都想食啦，仲喺現場。
0: 唔係因為嗰陣時有。新出啊，煎羊三宝呢行嗰阵时间系最兴
3: 哦，咁就好多人帮衬啊。
0: 系咧，小贩点解咧？成个乐富区系得我哋一档做
3: 哦，独市啊，
0: 独市啦。就点解咧？嗰阵时两个电视台仲系喺上高广播度啊嘛。
3: 啊，咁啊好近咯，落嚟取景。
0: 佢系啊，佢哋落嚟好近嘅啫嘛。
2: 哦，
0: 系咪？佢食完饭佢要烧嘢，又要。
2: 等
0: 有人揸架车又要攞多啲货翻嚟，买咗啲嘢又车翻去电视台俾人，所以我哋做到个十二点几，等佢哋收啊，差唔多佢哋落班啦，我哋先至要收得工。
3: 哇！如果你哋间铺头仲喺度啊，我估我哋三个成日都会落嚟帮衬，
2: 日日都落去啊。
1: 哇！同埋好多明星都食过你哋嘅手艺
2: 喎。咁到时我哋又即刻影翻张相贴喺你门，贴喺你档楼。
0: 而家我仲有一张最值钱嘅相，就系同佢直直影嗰张相咯。
2: 点解有我嘅？
3: 系咪出活动啊？
2: 系咯，系啊。
0: 喺屯门，我帮你影嗰张啦。
2: 哦，你嗰阵时，你晒咗出嚟啊？
0: 晒咗喺我手机度咯。
2: 哇，开心。
0: 最值钱啊！
3: 系啊，
2: 你保存住佢，
3: 你保存住佢。你搵阿直直签翻个名啊！第时好值钱
0: 嘅。第日啊，直直大编剧咧，我就搵佢签名噶啦。
2: 一定会嘅。
1: 到时你可以同你身边啲朋友讲：，哇，直直，我识佢。
2: 我好 friend 啊！
1: 一齐食煎酱三宝
0: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啊，多谢晒你，
0: 多谢你吓，
3: 多谢晒陈伯，多谢你啊，拜拜。
1: 我想讲一样嘢啫，我好中意食尖椒嘅羊鲮鱼肉，
3: 但系咧，你食完之后你又会系咁流汗，因为辣
1: 啊
3: 嘛。
1: 佢哋见证过我滴汗，
2: 系咯。跟住我心谂，你唔好食啦，你滴到咁，
1: 但系真系好好食啊！
3: 件衫会湿晒，
2: 系咯，
1: 好好食。
2: 我想讲咧，想分享一样嘢。啱啱听完陈伯伯倾咧，我突然发现咗一样嘢。我爷爷咧以前咧都系做小贩噶嘛，
3: 系啊。
2: 跟住佢后来都系获得咗呢个牌照咧，就喺九龙城街市度就有个档咯。
3: 嗯，
1: 我舅公都系啊。
2: 系啊。
1: 我舅公当年系做牌档，
3: 做
1: 小贩嘅，小贩嘅。
2: 我简直想应翻晒佢附近嗰啲档口亲戚。
1: 我舅公系做煨油鱼，木头车。
3: 你有冇成日食啊？细个
1: 我拜年先会见，因为喺柴湾。咁上去屋企你会见到嗰个木头车摆喺大厅嘅，同埋咧
2: 大厅，
1: 系
2: 因为要次推出去系
1: 咪？我试过记得去拜年嘅时候喺街度见到佢噶，佢架木头车喺街头，
2: 咁咪系咯，
1: 好香，真系好香。
2: 你中意食就得。
1: 不过有冇牌我要问下先知，因为当年啊，当年真系未有咁多牌照制度啊嘛，系啊，问下要问翻先。
3: 我听完陈伯伯个电话之后咧，乐乐就会拣系咪煎酿三宝。你会食尖椒，
1: 系啊系啊系，
3: 直直咧，
2: 煎酿三宝要食咩啊？
1: 青椒，
2: 我食红肠
1: 或者青椒啦，青椒，
2: 我红肠，即
1: 系
2: 有鱼肉，然后喺面嗰啲，
1: 即
2: 系
1: 个红肠，红肠好难养嘅，
2: 红肠好，即系佢闻喺面噶，系佢会跌噶，
1: 其实佢冇粒位啊。即系你豆腐泡你粒啊嘛，
2: 唔系佢有阵时咧佢佢有一边系有窝咯，跟住佢就 black 噶去嗰度。
1: 因为黐唔实就肉还肉就肠还肠，
2: 好好食
3: 开咗噶。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咁啊希玲你食咩啊？
3: 我会拣茄子。
2: 嗯，
3: 我哋啱啱好三只颜色。
1: 都我都中意食茄子。
2: 係，
3: 我哋陣間。

0: 外卖啦。
1: 我想食
2: 豆腐，炸豆腐咧，我好好。
0: 而家仲有冇得卖噶乐富？
1: 我真系唔知啊，真系。
2: 阵间落去望下，
0: 阵间落去陈伯伯揾下先。
1: 陈伯伯嗰档冇做就唔知做。
0: 要有陈皮
1: 嘅。哇，好难揾啊，陈皮就。

0: 啱听过有莫负好时光啊，即系带我哋咧大排档啊，带我哋翻翻去以前四五十年嘅嗰啲时光咁样
1: 啊，回忆翻晒嚟啊！
2: 我回忆都翻咗嚟啊，因为头先咧阿陈伯伯讲啦，佢以前喺佛教医院附近，可能屋企人就做一啲嘅煎酿三宝嘅生意啦。其实乐富系有大排档嘅，以前因为我喺乐富长大，而家咧喺图书馆附近有个平台可以行入商场啦。我谂住乐富或者住附近嘅朋友咧，就知道以前嗰个位系有个大排档噶。
1: 嗯，
2: 嗰个大排档咧下面有粥食，我好记得咧以前就会落去买粥咯，同埋到佢即将清拆嘅时候咧，我都有落去光顾过噶。嗱，小姐而家睇到图片见唔见到啊？都系一张张圆台。紅色膠凳就是大家想象中的大排檔咯。
0: 你講起樂富呢，因為其實我都是由細個開始呢就在樂富大的，因為我有嫲嫲就住樂富的，所以我真係丁屎咁呆個人就已經在樂富出沒啦。
1: 我間唔中，因為我舅婆是住喺樂富，間唔中。
0: 係咯，通常有親戚你就會成日喺個出沒㗎嘛。我會比較記得呢是樂富，唔知樂樂你有冇印象？而家呢咪有個的士站嘅。
2: 係啊係啊。
0: 的士站嗰度呢以前係一個楼梯，以前
2: 系
0: 一个楼梯平台上去噶嘛？
2: 佢落去咧就系嗰个连锁快餐店。
1: 嗯，
0: 系啊。
2: 而你讲个楼梯系边个位啊？
0: 的士站嗰度
2: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有个楼梯噶嘛？我好记得系嗰度咧，再上咧有一间云吞面嘅，执咗噶啦，而家已经全线冇咗啦。你记唔记得嗰个云吞面啊？
2: 知嗰个方向嗰个啊嘛。
0: 系啊。
1: 我唔知
0: 喎，系啊，系、啊、方向雲吞麵咯，碟字嘅嗰個方向係。
2: 咁、
1: 哦、
2: 我哋攞個指南針
1: 執咗噶啦嘛，
0: 執咗噶啦，
2: 執曬啦。
0: 其實以前係好出名噶嗰、那個雲吞麵，係
2: 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
0: 超出名。
2: 不過嗰個就連鎖店啦。
0: 係啊，而我今點解諗起個雲吞麵咧，係因為啱啱喺五台之友見到啊，阿麗君啊，應該係佢就話咧，如果講排檔咧。大排檔，佢會諗起佢細個喺大排檔食雲吞麵。
1: 哦、
2: 大排檔其實乜都有嘅，真係。
1: 大排檔食雲吞麵，但係我可以感受到。
2: 我食過粥咯，粥有。
0: 粥應該都好多，
2: 粥多，粥多。
1: 大排檔好多嘢食喎，其實佢咩都有得食，
0: 乜都有
1: 啊，由早餐到夜餐，宵夜都有得食。
2: 因為大排檔係個統稱，佢個定位。

0: 即係有啲就專做早餐店，即食麵加奶茶；有啲人晚餐做小炒，有啲都係早餐店
1: 食。有啲有快餐啦、
0: 啊，粥油炸鬼。有啲咧就好似頭先煎釀三寶，即係細檔啲。所以其實大排檔係滿載住。我會話係香港人中意食嘅嘢都喺曬嗰度咯。
1: 你講得啱啊！另外阿 Max 都有講啊，佢就話咧，佢覺得我哋好幸運啊，係因為嚟到可能新生代啦，再後生啲嘅咧，到佢哋大過咗咧，就未必會知道我哋今日講嘅係乜嘢啦，亦都未必咧，好似我哋咁有嘢可以懷緬啊。
0: 其實係啊，係啊，真啊！我最近咧，即係呢個都係同大排檔有少少關係，不過佢就係細檔嗰種流動式。嗱，我問你哋啊，有一種咧，我最近就係諗起有一種。街头小食，
2: 系
0: 我嗰刻就醒起个名嗱，但我后来揾到嘅，
1: 醒唔起个名，
0: 我后来揾到嘅，佢似一粒鱼蛋，
2: 佢似粒鱼蛋，
0: 但系佢并不是一粒鱼蛋，
2: 炸鱼蛋，
0: 佢臭臭地嘅，
2: 臭豆腐，
0: 唔系，佢似一粒鱼蛋，但系臭臭地，个形状
1: 臭臭地，
0: 臭臭地，
2: 我觉得除咗臭豆腐，
1: 冇嘢系臭，
2: 所以嘢臭咗应该系坏咗，
0: 唔系，
2: 你系食咗啲坏嘅。
0: 我嗰刻就喺度谂佢，我印象中臭臭地嘅，佢好似一粒鱼蛋，佢唔系圆形，佢个形状咧系扁啲，
1: 鱼腐啊。
0: 唔系，
2: 鱼腐唔臭噶，
0: 佢系点？
2: 佢臭一定系坏。
0: 佢系点甜酱食嘅？
1: 吓吓，甜不辣啊！
0: 你哋唔知啦，
2: 鱼蛋咯、
0: 啊。你哋唔知啦，我后来揾到
1: 系咩嚟噶？
0: 我证实咗我冇错，系真系臭臭地。
2: 佢真系臭臭地，
0: 佢真系臭臭地。
2: 你个鼻臭啊？
0: 唔系啊，上因为我后来上网查揾到。啲人都係形容佢係臭臭地嘅，
1: 臭臭地。
2: 咁、你開估，你開估。
1: 其實除直話齋，除咗臭豆腐，好少會擺啲臭嘅、啊。大腸咯，炸大腸咯。
0: 唔係，都話佢圓圓咯。
1: 都係
2: 你切到個圓咪得咯。
1: 佢都係點甜醬啫嘛，炸大腸。
0: 唔係啊，唔係啊，佢係有佢個名噶。
2: 大腸鮑魚蛋。
0: 佢咬落去咧，但係佢又係煙煙銀銀少少嘅。即係佢冇魚蛋咁，佢冇、
2: 啊、
0: 魚蛋咁彈牙，但
2: 你
0: 又未去到魚蛋咁咁，唔係即係未去到年糕咁煙韌。
2: 係，
0: 我決定
2: 開股，
1: 開股
0: 唔講
2: 嚇。咁點啊？我哋依家靜咗喎，你唔開股，
1: 有搞錯啊？
0: 你哋我決定唔講。
2: 你知唔知道你聽眾喺屋企訂個收音機㗎啦？
0: 而家有人就話啦，唔遮住俾視頻睇先。有人都問啊，有人都。特登揾啊！
1: 其實會唔會五台之後已經有人估到你講乜嘢啊？
0: 嗱，網上面都有人曾經揾過，佢話好掛住呢款縮水臭魚蛋，
2: 縮水臭魚
0: 蛋真係好有趣，成嚿粉咁，又有啲魚腥味，
1: 成嚿粉啊，
0: 又有啲魚腥味，但又有種魅力，
1: 係
0: 令你想食。
1: 我知，我估到，我估到，我可唔可以估啊？
2: 係咩？我你快啲估啊！
1: 我可唔可以估？可唔可以先？等
0: 你講啊！你講啊！
1: 顯界鯪魚球，
0: 不是。不是，
1: 又系臭啊，又系圆咕碌
0: 嘅
2: 鲮鱼球，臭咗一定系坏嘅，
1: 因为显界阵味系好多人觉得臭噶嘛。
0: 不是，显界鲮鱼球系因为佢有显界嗰个
1: 系咯汁啊嘛。
0: 但我讲呢一个系佢本身
2: 甜酱啊。
0: 嗱，所以我冇讲错噶，网上面啲人都咁讲噶，好有趣啊，成嚿粉臭臭地，
2: 因为我偷睇都
0: 有阵鱼腥味，有种魅力想食。是点甜酱、
1: 啊、
0: 有人会叫佢缩水臭鱼蛋，呕肉球呕肉球啦。
1: 会唔会有五台之后估到啊？究竟我邓天乐讲嘅乜嘢系臭臭地又烟烟人人？
2: 即系你听日翻嚟开估啦，
1: 仲要缩水。
2: 你依家唔开估唔得噶喎，就
1: 其实你听日开估都得嘅，听日都系我哋三个。
2: 系都系嘅，但我听众如果出咗去买餸会听唔到点？
1: 咁啊，
0: 如果有听众佢知咪留言咯，
1: 喺个 app 度重温，
2: 我哋就可以玩埋上嚟听香港暖流啦。
0: 重温啦，佢有唔同。同名嘅，因为有啲人就叫佢臭臭地咁鱼蛋，
2: 臭鱼蛋。
0: 嗱，我有图，因为我俾小直你睇下个图啦。
2: 睇完都唔知咩嚟。
0: 嗱，小直睇咗都唔知。
2: 陈皮鱼蛋咯，咁嘅样。
1: 陈皮鱼蛋唔臭，
0: 咁
2: 就
0: 好
2: 香。
0: 小直，你描述下你而家睇到嗰个样系大概点啊？
2: 一粒粒咁，
1: 大家一齐估啊！
2: 似系嗰啲虾滑咯，即系我平时
1: 蝦滑
2: 一条虾滑白打边炉嗰种 root 住 root 住，
1: 即系搵个匙羹滗落去。
2: 系即系佢又唔算好圆咯，佢有啲一粒。一粒即系佢形状冇咁 per，
0: 我都俾埋希婷睇啦，而家都
2: 系咯，嗱系咪啊？就系、是、一 brut 咁样，
1: 佢系似唔完整嘅鱼蛋，
2: 妥妥地圆形咯。
0: 佢系似变咗形嘅鱼蛋，
1: 系、啊、
2: 即系压扁咗嘅鱼蛋，
1: 细细粒鱼蛋。但我冇见过呢个食物，
2: 我都冇、
1: 啊。
0: 我点解会食到咧？就
2: 系、
0: 是、有一次好记得，唔记得圣诞定系农历新年。
1: 你不如摆上留言区俾大家睇下，估唔估到系咩啦？
0: 佢系真系喺啲推车档度
1: 先有嘅，
0: 度先有。我其实我只系见过一次啫， 我喺第二啲地方冇見過，我嗰陣時見到都覺得咩嚟㗎？
2: 咁你就食咗啦？
0: 食咗，然之後咧，我所以我咪話臭臭地咯。但係

0: 又唔抗拒嘅。
1: 哇！你讲起咧，话嗰啲即系小贩咧，我最后讲多个故事俾大家听。我以前细个咧喺乐富嗰度离开乐富要翻将军路咧，地铁站出
0: 面，
1: 因为以前系冇直车翻去噶嘛，咁我哋咧就要搭车去到而家嗰个即系九龙城转车站。乜乜酒店嗰度啦，有錢人酒店嗰度啦。我記得我爸爸俾過一個5蚊銀我，因為見到有個叔叔賣緊臭豆腐。
0: 哦，
1: 我攞住個5蚊銀同叔叔講，我好細個，
2: 我要5蚊臭豆腐。臭豆腐，
1: 跟住個叔叔望住個5蚊，佢同我講：阿妹啊，5蚊咧半嚿都買唔到啊！
0: 咁貴啊！
1: 咁我就好唔開心啦，因為我好想食啊嘛。
0: 哦、
1: 然之後咧，因為叔叔話啦，算啦。你摆低个5蚊啦，
2: 俾一嚿你啦。
1: 佢唔系俾一嚿，
0: 俾一袋你。
1: 佢俾咗一大袋，
0: 佢俾佢俾埋架车你。
2: 佢好好啊，
1: 因为佢收工啦。
0: 哦。
1: 然之后我记得嗰程车咧，我搭小巴翻将军澳啦。嗰程车路见到有啲人咧，
2: 因为你攞咗成袋咁臭上机。
0: 唔好讲成袋啊，一嚿都臭啦。
1: 我见到其他嗰啲姐姐同哥哥喺度拨咧，应该系太臭啦。
0: 系。臭豆腐是真的臭才好吃的，
1: 是啊，
0: 同埋佢嗰种臭是特别臭的，是特别的臭咯。哇，好耐冇帮衬过了，真系。今日咁讲完之后，我要帮衬大排档。
2: 我都想吃，
0: 我要吃煎羊三宝。
2: 我哋依家去食 lunch 咪得咯。
1: 你要将嗰个图放上去，
2: 系啊，你要开
1: 自由留言区啊。
0: 我搵先。
1: 我哋睇下可唔可以等大家去又一齐估下，听日开估嘛，可以。
2: 好啊。
0: 系我搵啲网上图片先，系啦，搵啲网上图片
1: 嗰啲啦。
2: 好啦，咁我哋去食嘢。
0: 希望有人答到，咁我哋都出发去食嘢啦。
1: 准备嗌几多位啊？
2: 听日翻嚟
0: 三位，好，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同埋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同埋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

0: 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万9千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近51%，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7%。截至昨日傍晚，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到351万1千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大约67%，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4%。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当地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拦截多架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拦截两架民用飞机，另外有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日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之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战机拦截。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4%。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8.4度、东经118.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1公里。呢节天气报告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1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1,459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3点，跌1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升1.4。

0: 滔积层板34.44跌3.9。腾讯控股477.4跌4。智谱1260元升14元。阿里巴巴126.3跌系升2.5。恒生中国企业88.22升2.4。长飞光纤光缆121.6跌3.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8，澳元5.543，加元5.621，新西兰元4.621，欧元9.06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8点，升1,271点。港金报40,440元，升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8美元，卖出4,33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呈祥道支路通往青沙公路沙田方向嘅住盈辉台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记住雪厂街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会场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2点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是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一个都几炎热嘅吓，开始我哋今日八月十号星期一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我系梁之杰啊，代替陈。

0: 希瑜咧就系主持今日星期一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希瑜咧仲系喺海外演出紧嘅，咁啊应该梁之杰应该就要代佢代多一个礼拜到啦，咁啊希瑜就会翻翻嚟噶啦吓，嗱咁今日咧就系农历嘅六月廿八啦，咁啊就嚟咧入到农历七月噶啦吓，咁啊好啦，咁啊现时嘅气温咧，真系我总系觉得咧，虽然话立秋啦，就有一种叫争秋夺暑嘅感觉。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54%嘅。留意一下啦，紫外线指数咧9度啊，强度甚高啊。有两个嘅警告咧系生效嘅，分别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嘅，就系、是、表示咧喺出边工作环境下边嘅部分嘅工作嘅环境下边嘅热压力咧就颇高啊。咁啊，大家咧真系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咁啊，得闲咧或者系有时间可以唞咧，就真系要去啲阴顶啦，同埋最紧要就系饮多啲水啊。咁啊。好啦，咁今日喺一个咁炎热嘅一个嘅下午咧，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啦。我哋嘅流程咧，固然啦，就一息间会由海游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咁啊亦都有粤曲播俾大家听嘅，咁啊。最紧要记住1:45打嚟我哋嘅18723121872，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登记咧你哋嘅点唱啦吓，咁啊想听咩歌咧就打电话嚟啦。今日有两位嘅同事咧为大家接听电话嘅，分别就有海游啦，咁仲有小雪嘅。咁啊好啦，咁啊记住打电话嚟咯。咁啊呢个时间咧开始我哋呢一个环节。
1: 戏班讲乜话？

0: 迎收听今个星期一嘅唔知戏班讲乜话，有我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过往嘅几个星期咧，听咗好多同音乐有关嘅戏班用语，今集要同大家介绍嘅用语系靶子。你觉得粤剧舞台上会有啲乜嘢嘅兵器呢？
1: 粤剧舞台就应该有好多兵器嘅，有刀啦，有矛啦，有剑啦，仲有好多唔同嘅武林一啲武术经常会用到嘅唔同器材咁样咯。
0: 咁如果你要俾一个名去概括呢啲兵器，你会叫佢哋做咩名呢？
1: 我会用翻罗家英先生讲过嘅超级武器霸王，攞你命三千。
0: 文儿文儿，在你的印象当中，粤剧舞台上有些什么兵器啊武器的道具呢？
2: 在我的印象里面，我经常看到他们会耍枪啦，即是一支支跟着前面有个钉这样的，另外呢还会耍刀啦，另外呢也都会有见过有剑啦，我想这些呢都是经常性我会看戏的时间见到的一些武器啦。
0: 那你觉得呢，粤剧演员可以怎样搬运呢一啲嘅武器去剧场呢？
2: 我相信咧，如果话就咁拎住啲武器行出街，跟住拎去剧场咧，应该都几得人惊嘅。咁所以佢哋应该咧系会揾个箱入住佢啦。咁但系个箱咧，通常就可能系用木做嘅，因为我睇一啲电影咧，见到佢哋可能衫又好啦，所有嘅工具都好啦，都好似放喺个樟木笼咁入边，然之后咧就运过去嘅。咁可能咧佢哋运武器嘅话咧，那个箱就会相对上再长啲啦，因为武器唔可以拆。拆件噶嘛，咁佢就要成个入好咗，然之后可能揾货柜车，跟住直接就车去剧场啦。
0: 靶子系粤剧舞台中所有道具、兵器、道具、武器嘅统称。比较常见嘅靶子包括枪、剑、单刀、大刀等等。我哋会叫佢做靶子之余咧，有时又会叫做刀枪靶子。粤剧演出讲求唱、做、念、打，我哋平时练功嘅时候练到武打啊，一啲靶子套数，例如小快枪、大快枪、单刀枪、小五套等等，我哋会话练靶子功，又或者打靶子。演员喺演出嘅时候咧，甚少会自己将呢一啲靶子亲自带到剧场噶。通常会摆放入一个侧身长木箱，再运去剧场。而呢个箱呢，我哋就叫佢做靶子箱啦。既然今集同大家讲靶子，不如都听一首同武场有关嘅歌曲啊，送俾大家呢一曲《杨门女将之探谷》，由李宝莹主唱。

0: 收听过《杨门女将之探谷》，由李宝莹主唱。今日的五支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度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2: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1: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2: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惜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四点钟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3: 粤曲会之音，
4: 好啦，时间去到中午嘅一点三十六分钟。

咁啊，听完唔知戏班讲乜话啊？咁啊，跟住落嚟，我哋粤曲会之音咧会送上一首嘅合唱歌曲，系由陈少峰同埋李凤合唱嘅《苏小妹三男新郎》。

一迎一送，是令新娘子久候，所以关门已是情戒。哦，是我来迟了，新娘子请开门啊。新娘子快开房门，待为夫行个夫妻之礼，莫负欢愉春宵啊。

0: 哦，我明白了，若是三提不中，瓦盏内清水一杯，
1: 暂不洞房，外宿攻读三月呢。
0: 两提不中，银盏内清茶一杯，
1: 外宿一宵，明日再试咯。哎呀，新郎哥啊，最好就三提全中啦。
0: 当然啦，饮玉盏之情啫。

代谋一观。哎呀，好事将好事。

且看我猜谜，轻过第一关，献丑献丑，以博。

0: 公河二把春吹，
1: 沿河明月花自开，
0: 沿河明月花自开，沿字花字即是花园啦，我猜中一半了啩？
1: 冇错，下两句是道是东风原有主，人人不敢上楼台呀。
0: 道是东风原有主，人人不敢上楼台。四句头一个字，即是花园道人。我猜得对不对呀？
1: 猜

0: 娘子慈禧，
1: 向爷圣祖有诗怀，
0: 先权
1: 天才，俗不偷光夜读书，
0: 孔明
1: 好急才吧，奉献路中常益务，
0: 系子诗，
1: 真鬼才，老翁终日倚门泪。
0: 哎呀，写给太公望，尚有谁人呢？

0: 对噃。
1: 二时姐，请赐上联。
0: 听住啦，闭门推出窗前月。
1: 闭门推出窗前月。

0: 公营啦。
1: 我嘅对头系闭门推出窗前月。
0: 系，你嘅对头系闭门推出窗前月。我嘅对尾系头石冲开水底天啊。

听过呢一首苏小妹《三男新郎》之后咧，时间就嚟去到下昼嘅两点钟啦。记住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 海游同埋小雪等紧大家嘅电话嘅。一息间新闻简报翻嚟之后，我哋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骨干成员。警方话，有关集团喺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嘅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喺聊天群组假扮律师以及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者过半系女性，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以及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十七人顛覆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案。高等法院上訴庭早前駁回十二名罪成被告以及律政司的上訴，其中十一個被告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證明書。上訴庭朝早頒布決定，批出全部有關證明書申請。根據判詞，上訴庭根據有關條例提出就五個法律問題。

0: 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都有出庭。十一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家成、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以及梁国雄。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布话，数据显示七月南北纬六十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摄氏20.96度，超过2023年七月创下的20.89度旧纪录。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仲会进一步增强。公布又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构成压力。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71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1,75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6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9仙8，升3仙2；盈富基金26.34，升1.8；建滔积层板34.92，跌3.44；MiniMax 313.2，跌13.2；腾讯控股479.2，升4毫；智普1,240元，跌6元；阿里巴巴12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5毫；小米集团27.64，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9，澳元5.546，加元5.622，新西兰元4.621，欧元9.06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63点，升1,256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99美元，卖出4,344.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坚拿道东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仁和悦大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西区都有水务工程噶，同样都系去到下昼4点，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游泳池方向，以及坚尼地城海旁去中环方向，各自近住交界处油线都是分别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九龙入口那边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 堅拿道天橋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時代廣場比較慢車，影響到告示打到東西行啦。轉上天橋都係車多慢駛㗎。

0: 东行的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的车龙就排到过去百德新街。另外在南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华富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至到丽业街车多。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丰盛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护膝，就算发生意外啦，咁样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02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开始我们的锣鼓响上点就点了，预约了的朋友有李女士在这里，午安啊，李女士，
1: 你好啊，你好啊，
0: 今天很热，是不是留在家呢？
1: 是啊，
0: 咁最好咧，呢个时间就系听歌噶啦。今日想听《游龙戏凤》，
1: 系啊。
0: 想点俾边个收听呢？
1: 点俾你哋所有主持人收听，同埋大家收听咧？
0: 好啊，多谢你。仲有冇其他啊？
1: 冇啊。
0: 好啊，咁就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 好，多谢。
0: 多谢晒你，我哋听歌啦。
1: 好啊，拜拜。
0: 好，拜拜。请听呢一曲《游龙戏凤》，任剑辉、红线女合唱嘅。
2: 喂，伙计。

0: 参太平。嗱，魏王咁就册封江南李凤姐为贵妃。
1: 姓梅英。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任剑辉和红线女合唱的《游龙戏凤》。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宝良局陆庆图小学黄志扬校长。
3: 我跟学生或者和老师讲，我都是我们去得比赛，现在入到决赛赢了的。我通常完了之后，我说紧不紧张？我其实很紧张的，校长。我就会说你紧张是啱，我支持你，因为你着紧，你才会紧张。
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25啦，室外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51%嘅，紫外线指数8度，强度都是甚高的，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生效的。至于呢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的意思咧，即系表示部分的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大家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啦。好啦，呢、這个时间咧就接通咗有林生的电话嘅，林生你好。
1: 梁小姐你好。
0: 你好啊，林生。
1: 哇，呢几日好热啊。
0: 哇，今日直情超热添啊，你有冇咁嘅感觉啊？
1: 系啊，琴日都打破纪录啦。
0: 系啊，琴日都好劲啊，唔系讲笑啊，真系。
1: 大家出街小心啲啊。
0: 系啊，真系要即系攞翻把遮啦，甚至无系。戴顶帽啦，带水啊，最紧要啊，系啊，啲哥哥姐姐咧带定啲即系平安油啦，最紧要啦，系咪？
1: 嗱，而家去听歌睇粤剧都要，
0: 系啊，全部都要啊，系啊，我琴日去睇粤剧睇日场，都好多哥哥姐姐戴口罩、戴呢个帽嘅，我都见到好多都系。
1: 睇你话。
0: 是啊，你又知
1: 咁啊？梁兆明就好型咗嘛？
0: 系啊，系啊，系啊！你有去睇咩？
1: 系啊！
0: 哇，咁巧啊！哎呀，
1: 撞唔到你啦！
0: 系咯，真系撞唔到，真系可。

0: 食啊，
1: 系啊
0: 系
1: 啊，
0: 系啦，林生今日咧想听阿美玲姐同埋辉哥嘅歌喎，系嘛？
1: 系啊，呢首孔子嘅《子建南展》。
0: 系啊，咁啊首首都好好听嘅，系 啊，想点俾边个收听啊？
1: 我点俾阿 Maggie，
0: 系
1: 阿明姐，
0: 嗯，
1: 阿群姨，
0: 嗯，
1: 阿李太，
0: 系
1: 三姐，
0: 系
1: 江怡姐，梅姿，
0: 系
1: 阿霞姐，
0: 嗯，
1: 呀，祝大家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0: 系啊，好紧要啊呢样嘢。
1: 四季平安啦，龙马精神啦。
0: 系啊。
1: 有点俾阿美玲姐，
0: 系
1: 阿心美仪姐，心容
0: 系，
1: 祝佢哋两位演出成功啊！
0: 系啊，绝对系啦。
1: 同埋点埋俾你啊，支持啫。
0: 多谢晒林生。
1: 揾到呢首歌嗰、那个听电话嘅小雪系嘛？
0: 阿小雪同埋阿海柔。
1: 系海柔，唔该佢哋。
0: 好啊，多谢你林生，多啲打电话嚟。
1: 系啊系啊。
0: OK， 好，我哋听歌啦，
1: 拜
0: 拜。咁啊，呢啲朋友仔咧，个个都系标准嘅粤剧迷嚟嘅。哦，咁巧、哦，原来寻日同埋林生同埋一齐去高山睇，亦都唔知添啊。但系有机会咧，记得要啊吓，扬手表示扬声啊吓。咁、啊、可能有机会大家影下相都唔错吓。好啦，呢、這个时间吓2:28，一齐听听辉哥阮兆辉同埋美玲姐邓美玲合唱嘅《孔子之》。只见男子。

比鼠离离，比织之苗，行道迟迟，忠心遥遥。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子，我是宋国贵族之女，只为宋魏结盟，逼我嫁与老迈昏庸的魏侯，一生幸福就从此断送。看我一直以色笑眉君，借权势欺人，把良知尽弃，也不过为求自保之。谁知我对人书笑脸，对人却不

本宫屡次减为侯口谕，召见红幽，佢始终避而不见。今番传召，不知他又会如何应？

0: 太后夫人夫子到啊。
1: 嗯，宫人过来把珠帘放下。
0: 知道，有请夫子。

0: 城天可假，心静西河基。孔丘参见夫人，
1: 面礼。
0: 敢问夫人，深宵召见孔丘，不知有何要事呢？
1: 夫子

人诚意，洪幽心灵，为是为是你夜召洪幽，只怕有歪常的礼，纵有遗莫隔住，营野物

0: 治之才，方可令我为国称霸于诸侯，成就大业。那时候，夫子也可安享不生的富贵荣华，又何须如斯流离颠沛呢？
1: 夫人。

0: 定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孔丘高辞啦。
1: 夫子请留步，工人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阮兆辉和邓美玲合唱的《孔子之子见男子》。距离三点钟都还有少少时间。看看如果一息间约了是我们锣鼓响上点就点的朋友，记得留意海游或者小雪的电话，他们等着你的。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加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是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波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听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大暴雨，全市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

同埋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嘅背部同埋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正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

0: 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说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就好像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201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6，升2毫；建滔直层板35.18，跌3.16；腾讯控股481.4，升2.6。智普1243元，跌3元；阿里巴巴126.8，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5.6；小米集团27.48，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87，瑞士法郎9.702，澳元5.544，加元5.623，新西兰元4.619。欧元9.06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7。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13美元，卖出4,35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丽莎白体育馆的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咁嘅尤其是咧系影响到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落翻去跑马地之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红隧的港岛出口、告士打道东行近住电信大厦，同埋西行近住嘉宁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丽莎白体育馆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落翻去跑马地的之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红隧的港岛出口、告士打道东行近住电信大厦，同埋西行近住嘉宁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排到去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尖沙咀体育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0: 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3:09嘅时间啦，继续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嘅锣鼓响响点就点啊，同大家讲一声啊，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啦，多谢各位嘅支持吓。咁啊，当然啦，我哋星期三啊，同埋星期五都继续有锣鼓响响点就点嘅，欢迎大家咧继续打电话嚟支持我哋吓。好啦，呢个时间电话接通咗，有祁大姐喺度嘅。祁大姐，到你啦！
1: 你好啊，思杰姐，思杰姐你好，
0: 你好，祁大姐。
1: 好耐冇同你倾电话啦。
0: 系啊，我都好耐冇听到你把声啊。
1: 我打过去星期五啊嘛，有两次都出唔到街嘛。
0: 系嘛？咁今日出到街一样嘅啫。
1: 出到街啊，系啦，冇所谓啦。我哋嗰啲得闲无聊啊嘛。
0: 千祈唔好话自己无聊，千祈唔好咁讲。嗱，祁大姐今日想听嘅系唐哥同埋阿晓莹嗰首《宋徽宗与李师师之词和》啊。
1: 是啦是啦祝你哋五台各人各个身体健康。
0: 多谢晒。
1: 工作愉快啊上下啲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喺旁边听緊心机啲哥哥姐姐日日都笑口常开。
0: 哎好紧要啊最紧要呢句祁大姐。
1: 是啦等佢出街玩开开心心啊。
0: 你都系啊大家一齐开心啊唔好咁讲啊你千祈唔好咁讲啊。
1: 脚痛啊。
0: 脚痛明白嘅不过要唞下先。咁但係呢少不免呢都要有少少运动嘅就唔能够完全唔可以唔运动。嗱稍微好啲就落下街啦好嘛。
1: 我都冇理佢呀係咪我放弃唔理佢㗎啦。
0: 喔唔紧要你睇得开唔紧要。
1: 放弃咗佢㗎唔理佢。
0: 多谢祁大姐今日嘅电话我哋呀听歌啦
1: 好
0: 拜拜。
1: 我多谢小雪啦。
0: 小雪听到啦好。
1: 拜拜。
0: 好拜拜。请听各位，请各位听收听呢一曲由林锦堂同埋谢晓莹合唱嘅《宋徽宗与李师师之词和》。

敢为之是夫妻人，周氏美成抱持人，内有侍臣讥笑朕，外有金榜甲胄君。

0: 满腹愁肠，请郎君将心事道来，且斟且饮。
1: 是是，我哋先不谈正事，我与你先剪烛谈心啊。
0: 少郎君，如此良宵，待思思为郎君高歌狂吟。
1: 闻说醉杏楼最近抱下新痴，你就为朕唱一曲《少年游》，以喻寡人。

好过纤子破身橙。是是，我哋归宗共赏，上共生产，只有你我知晓。今日全店街头巷尾，呢曲少年游，好似谁人所写。

走尘埃烟，不应离席。因此，只为你迟迟复留，发配此位。

0: 宋徽宗与李师师之词和将时间带到下午的3:39。
1: 他是一代鬼马填词人，又是多才多艺的演员。
2: 就例如比如打麻雀咁简单，他不懂打麻雀的。
3: 六婶三太公，
2: 所以佢朋友成日問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係你寫嘅喎，點解你又要加個名落去啫？我話唔緊要喎，我話我哋兩兄弟，即係已經都無分彼此噶啦。
1: 8月10日星期一，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傑同你一齊懷念黎彼得。
4: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5: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6: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8: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1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好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讲讲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会极端酷热吓，吹和缓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会风势清劲。至于听日咧，仍然极端酷热啊，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会持续嘅。咁啊，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会略为缓解嘅啦，咁啊现时咧室外气温系摄氏35度，相对湿度48%嘅，紫外线指数5度，强度属于中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咁啊。

0: 醒大家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啦。这个时间要听埋我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是来自冰姐的。冰姐你好啊。
1: 志杰姐姐你好。
0: 你好，冰姐今日想听首旧曲咁话喎。
1: 是，本来我想听红线女的。
0: 是。
1: 因为你第一首播咗游龙先凤。
0: 是啊，咁唔紧要啦，听个小红线女一样嘅啫。
1: 流年初白凤英。
0: 是一样咁好听嘅啫。
1: 是啦，听一下先啦，是啊。
0: 是啦，蝴蝶夫人啊，想点俾边个收听啊？
1: 点俾你哋戏曲天地全体工作人员啦。
0: 好啊，多谢你。
1: 就帮我点埋俾小雪。
0: 是。
1: 咁就点埋俾阿德昌。
0: 好。
1: 跟住就点俾Candy。
0: 嗯。
1: 兰兴。
0: 是。
1: 余美。阿正五福二欧金融，点埋俾陈先生听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 系啊。
0: 总之识得阿冰姐嘅朋友仔都收听啦，
1: 啊、听紧收音机嘅都听啦。
0: 好啦、啊，多谢冰姐，继续打电话嚟支持我哋吓，
1: 好，
0: 拜拜。冰姐今日点嘅呢一首《蝴蝶夫人》，刘善初白凤英合唱嘅，大家一齐留意欣赏咧。

上头要平等就好嘅，成日咁服侍我，搞到我过意不去添。

0: 为佢咁恭喜你，都会开呀呀心啊！
1: 你成日咁恭喜我，实在我恭喜你至啱嘅。
0: 你恭喜我乜嘢啫？我又唔系生日啊！
1: 你估系要生日至开心嘅咩？
0: 咁有乜嘢开心得过生日得噶？
1: 我恭喜你就嚟做爸爸啦，你知唔知啊？
0: 报告上尉，军舰今日六点启程回国。
1: 吓？
0: 今日六点启程回国。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蝴蝶夫人》，是由刘善初和白凤英合唱的。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
5: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翻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时间就嚟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啦，咁就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呢亦都系够晒钟啊！记住，一阵间四点钟之后有李仁杰主持嘅《有你同行》啊！咁啊，记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几时都同埋你喺埋一齐嘅。好啦，梁子杰今日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的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终院的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當地官員說，槍手是一名前議員。而在校園槍擊案發生之後，多間學校加強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間學校，有警員在門外駐守，教職員利用金屬探測器檢查學生的書包。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

蔓延，火場面積超過136平方公里。省長伊比形容火勢的猛烈程度前所未見，破壞程度就好像炸彈爆炸，火場甚至形成局部天氣系統，引發雷電和進一步加劇火勢蔓延。卑斯省目前已經進入緊急狀態，當地官員表示過去7日

0: 桥站开出的 G901， 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车龙排到接近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厘岛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比较车多。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宫一段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葵福路桥底。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我哋相聚嘅时光咧，只系得翻十日咋，所以好希望你打电话嚟1872312，打电话嚟同阿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上星期咧，知道一位好资深嘅填词人阿 Peter 黎彼得已经离开咗我哋啦，所以咧，仁杰今日咧都准备咗《流行的岁月》嘅精华，同你去回顾一下黎彼得嘅一生。
7: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8: 开始新一个系列嘅《流行的岁月》啦，见到一位新嘅朋友，啱啱认识嘅，即系黎彼得。Peter， 你好吗？
9: 点啊，仁杰，
8: 多谢你，多谢你应邀嚟同我倾下偈，同埋咧讲下你过往喺呢一个娱乐圈啦，又或者喺呢个流行乐坛啦，你所作嘅贡献。
9: 冇乜贡献嘅啫。
8: 唔系噃，我真系觉得你好有贡献嘅，因为咧你为咗我哋香港嘅流行乐坛啦，写咗好多好宝贵嘅歌曲。而啲寶貴歌，我程度上都係啲寶藏嚟嘅。
9: 你客氣啫。
8: 嗱，不過咧，我又好中意咧，即系講到一個人個故事咧，就問下佢嘅童年生活，又或者係佢成長嘅故事嚇。咁啊 ，Peter， 其實你係一個點樣嘅家庭環境底下成長嘅咧？
9: 我哋即係講童年啦，六七十年代嗰陣時咧，就因為香港經濟未起飛。咁啊，所以大家都系活在呢个清贫嘅日子里边。
8: 清贫啫，唔系赤贫，未至于赤贫，
9: 未至于赤贫。 咁我都係當年首歌都係住木屋嘅啫。

0: 嗯、
1: 啊，即係揾餐食餐休餐咁啦。
0: 嗯哼，
1: 啊，我就不幸啲咧，就爸爸即係過世得早啊，
0: 嗯、
1: 變咗剩翻即係正式係叫做孤兒寡婦啦。因為我冇兄弟姊妹嘅、
0: 嗯，
1: 啊，所以比其他細路仔咧，我讀書特別少。
0: 嗯，
1: 啊，我即係讀到小學嘅啫，即係胃口奔馳咧，揾兩餐啊。咁啊，就冇其他嘅背景咧。唔是黑社會背景啊，即係冇乜其他啲親戚
0: 有勢力人士啊，
1: 即係親戚朋友又亦都係大家清貧嘅，咁變咗都係啊一家都顧唔到一家嘅，點關照到你啊？即係嗰種咯，
0: 係咁即係話其實咧，讀完小學之後，你就要出嚟捱世界噶咯，係咪
1: 啊？係啊，同期又翻下夜學啊咁啦，即係好轉接嘅，即係揾到少少錢又覺得啊呢輪。可以讀翻下書喎，咁啊走去讀下夜學啊，咁跟住環境唔係幾好喎，咁就轉學啦，又唔讀咯，咁都冇乜話因為當年嘅香港政府亦都冇話咩九年免費教育啊，
0: 亦都冇咁多福利可以俾嗰啲貧苦大眾，
1: 係咯係咯，咁變咗就你自生自滅啦嗰只咯，
0: 但係會唔會覺得嗰段時間捱得好辛苦咧？而家諗翻起。
1: 唔覺嘅，
0: 唔覺，
1: 因為大家都係捱咧，就唔覺捱嘅。啊，而家嗰啲就唔同啦，因為新人類咧就係、是、追住嚟餵飯啊嘛。係
0: 啊，
1: 係。咁啊，而家啲青少年個個都係冇乜人生目標嘅，但係唔緊要嘅。啊，你父母可以供養你啊嘛。
0: 嗯、
1: 我見而家好多都係三十歲以後嘅嘅、青年都叫青年啦，係嘛？
0: 係啊，
1: 未到中年啦，揾幾萬銀一個月嘅喎，但係都係父母養佢嘅喎。
0: 嗯，
1: 啊，佢又唔結婚嘅喎，關人嘅喎，單身貴族喎，好過癮嘅喎。所以而家呢個世界咧就唔一樣咯。
0: 好奇怪啊！
1: 嚇、我諗佢哋真係享受緊我哋當年奮鬥翻嚟嘅成果。

0: 黎彼得是怎样认识许冠杰，并且一起开始创作这么多经典的金曲的呢？
1: 许冠杰因为成日看那份杂志，因为他都是喜欢玩 band， 那份杂志就很多又有些乐坛的东西啊，咕哩咕哩，所以就拉了我个倾偈，不是拉人啊，即系帮我倾偈，一倾咧就交换电话，之后啊以为当无数嘅，啊你知啦，我系黑衣，佢系王子，关我鬼事咩？因为当年佢啲 super star 啦，系嘛，咁我谂住都得啖笑啫啩，咪做个朋友啦，啊，由细估唔到某一晚佢打嚟就话喂，出嚟饮下茶，倾下偈。后来咁啊，倾下倾下倾下倾下，倾出个大头佛，就倾咗我同佢一齐合作嘅啊成百首歌啦。
2: 系啊，其实咧我睇翻下啦，即系我都去我哋嘅唱片房咧揾咗一沓资料。
1: 系
2: 咁啊 ，Peter， 你有好多好多嘅创作啦。咁但系咧，大部分咧其实真系同阿 Sam 许冠杰一齐写嘅。咁
1: 啊，
2: 睇见作曲好多时就许冠杰啦，但系作词咧，我哋经常见到两个名咯，就系许冠杰同黎彼得。咁有时许冠杰啊，有时黎彼得，大部分就系你两个一齐咁样样啦。其实点解会开始同阿 Sam 一齐写歌词呢一个生涯嘅咧？
1: 冇乜点解噶，因为佢觉得我帮到佢。咁我當然覺得佢幫到我啦，佢主要其實係佢幫到我，因為伯樂千里馬啦，我都唔知道自己係咪千里馬，但係遇到伯樂老虎都跑啦，係嘛？就咁啫嘛，啊！咁佢又覺得我幫到佢咧，就係某方面咧喺低下層次裏邊咧，佢接觸唔到嘅，就例如譬如打麻雀咁簡單，佢唔識打麻雀嘅，但系，所以佢广大啲朋友成日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你都唔识打麻雀。如果系黎彼得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啫？
2: 系咯，
1: 咁佢又觉得好兴啊！咁成日同我讲嘅，我话唔紧要，我话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噶啦，大家亦都 understood 噶啦。我话如果介意呢啲咧，就冇意思啦。咁去到后来咧，佢阿 Sam 都同我倾嘅，佢话因为太多嘢咧。都是有啲傷害性嘅，因為有時啲嘢問心啊，人啊梗有啲私心啊，一個人兩條心唔係多，咁所以我哋嘅唔合作咧，都基於好多嘅因素，但係我同佢絕對係冇。

0: 啱嘅，
1: 係
0: 好好朋友嘅，只不過一啲客觀嘅因素，或者有啲人啊亂噏嘢啊，咁你知阿 Sam 個人咧，有對於好多閒言咧，你有聽佢呢、這個後來同阿張國榮唱嗰只叫咩啊？沉默是金啊！佢真係。我知佢真係如果唔受到師經指引咧，佢真係頂唔緊噶。阿 Sam 好得意噶，人好到不得了嘅，但係佢啲好情緒化嘅。好多時佢坐到一日唔開心咧，就某人講過一句嘢。咁呢樣嘢我成日都去勸佢嘅。但後來佢又一路好一路好咁咯。但每個人都梗有啲缺點嘅咧，我唔想講朋友嘅缺點。

0: 黎彼得是一个鬼马填词人，写了很多不同的作品。他又有哪几个作曲人和他的合作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1: 作曲人、
2: 嗯、
1: 以前就顾家辉、
2: 嗯
1: 啊、但我和顾家辉的合作不多、
2: 嗯
1: 啊、不过因为当年我在宣传部呢就连台歌都要写埋，台歌都是辉哥作的嘛，变成譬如《欢乐满东华》，又要找我 写歌词，作曲又顾家辉，即是那些来的，所以一抽二楞我和辉哥就很老友的，即辉哥的人又好呢、
2: 嗯、
1: 见到我们又细侄辈嘛，我哋好开心噶，见到佢即系如果讲作曲人就佢啦，咁啊 Sam 都系作曲人
2: ，Sam 系啊，
1: 都好多嘅，当年
2: 黎小田啦，
1: 黎小田啊多啊，可能黎小田好多作品嘅，因为大家姓黎咧，同埋佢个冤鬼咧好搞嘢嘅，成日咧佢个人中意 social 啊嘛，咁啊成日约我饮茶食饭，我餐餐都唔去嘅，我嚟见亲啲人咧，我唔想见嘅，所以阿小田话我好乞人憎噶，我系啊，我就系咁噶啦，我扮我就。冇艺术家嘅气质，有艺术家嘅脾气啊！
2: 你都有艺术家嘅气质嘅，
1: 佢俾我激死噶，但佢唔得我死噶。
2: 嗱，不过讲到啦，阿 Peter， 其实你就写咗好多好精彩嘅歌曲啦。你嗰个创作灵感或者你创作嘅习惯系点嘅咧？嗱，我听过好多唔同嘅音乐人或者创作人，佢哋有好多得意嘅揾灵感嘅办法或者即系创作习惯。有啲啊中意出去行街咁啊揾下灵感，有啲啊。突然之間有一樣嘢咁，佢就記低；有啲又中意病埋自己喺房嗰度咁啊，逼自己嘔啲嘢出嚟都得嘅咁。咁你自己係點樣創作嘅咧 ，Peter？
1: 我其實順其自然嘅，冇乜特別嘅，冇乜怪癖嘅。我唔係起多龍嘅，匿埋一個山窿嘅，冇噶，冇好普通嘅啫。接到首歌咪聽下，聽到幾次之後，我就擺低唔聽啦。即係將自己抽空翻出嚟先，即係唔好俾佢影響得太緊要。就成日都係苦實即時啦，如果你講話靈感嘅嘢，你做慣咗啊，正所謂埋位炒嘢啫嘛。
2: 即係話
1: 你咪炒乜嘢咯？
2: 即係話其實你都係一個快槍手嚟嘅，
1: 可以講好快添。但我就執嗰度耐咯。即係寫咗出嚟就快。但慢慢執，我成日都係向自己挑戰。就係、是、一絲不苟嘅都可以講。我每一個字都話，即係當自己係歌手唱咗先。一個已經咬音喎，出嚟唔係好妥，又寫過。譬如覺得意識上唔係幾好，又改過。即係改到出街嗰陣時，嗰份歌詞已經係唔係原作嚟㗎啦，即係好多時都。但個概念不變。但係黃沾都鬧我㗎，佢話有時我太執着嘅，即係太過挑剔嘅。根本佢話啲歌詞咧，好似好多時咧。最緊要自然啫嘛，一唱出嚟順口啫。但我就唔係咯，我除咗順口之外咧，我要執翻正，執翻正。有時又矯枉過正，即係好多時發生好多問題。
2: 但我又想問下 Peter， 如果係咁，你邊首歌係即係搞得最耐嚇，執得最長時間嘅咧？
1: 我唔記得嘅，真係唔記得。
2: 但係好多首歌都係即係係經歷過呢個過程。即係初稿就好快，然之後就花好長時間去慢慢雕琢翻。
1: 慢慢執啦。因为譬如我你都知道我同许冠杰合作多啦，佢又系咁嘅人嚟嘅，佢完美主义者嚟噶嘛，有时佢收货，我都未必收货嘅，我都话喂唔得，佢都奇怪，哇，因为我服侍惯佢，知道佢啲格嘅，佢完美主义者，我亦都系唔衰得，咁变咗两个人嘅合作咧，点解会咁经典咧？就系即系
2: 大家都要求
1: 千锤百炼咁滞啊，先至拱出嚟，然后唱完之后觉得唔妥咧，大家坐再嚟过。即係好似當然拍電影，午夜場啊，播咗先。
2: 係
1: 一上如果話唔得啊，嗰場人
2: 好
1: 咗嚟個，嚇過，真係㗎，真係咁㗎。

0: 当年黎小田是怎样找黎彼得写 Monica 这首歌的歌词的呢？
1: Monica 就是日本一对 band 叫 Low Body，
0: 是
1: 因为一个作曲人叫 Low Body， 我都不是很清楚了。咁啊，阿小田交俾我名帶咧，就係、是、一聽到一集好嘈冤巴閉嘅、我淨係記得中間 fans fans fans Monica，
0: 係係係
1: 係，咁多嘢嘅啫。之前嗰啲日文咧，我唔識噶嘛，你都唔識啦，我諗。
0: 我都唔識。
1: 咁啊，走去填一集字。咁啊，當年啱啱係失戀，又好笑嘅，咁啱咯。失戀就諗啊，哎呀，諗翻個女朋友咁咯，就唉寫佢啦，寫咗落去。初初仲寫女朋友嗰個名嘅，
0: uh-huh.
1: 但後屘覺得如果咁啊好冇道德啫，係咪？
0: Uh-huh.
1: 結果都咪用咗 Monica 咯，因為佢本身都係 Monica。我唱嗰陣時係啊，呢只歌係叫 Monica。
0: 係係，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於是乎就有阿鍾明呢一首經典嘅歌曲啦。
1: 係咯，初初唔知佢咁經典嘅，我都係寫自己個心聲嘅啫，即係講啊自己初初又唔識珍惜你啊，咁樣咁上下啦。
2: 你以往愛我愛我不顧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黎彼得一直在幕后填词，是什么原因令到他走向幕前发展呢？
1: 幕前是因为我幕后呢捱得太过分了、自己是贪心、即是贪钱，当年就是我搞电影嘛、同期又在电台做一个夜间节目，又写下歌词之类之类、就捱得太辛苦，又发浅汗，点知一个浪嚟就有肝病、一个肝病就收我档咯，拱咗我入医院两次，又出翻嚟嗰个肝炎嗰个医生同我讲话，你要唔要命啊？你要命你就唔好搵钱住啦。结果我就失咗业好多年，就乜嘢都唔做，咩都唔做咧，就好感激呢个郑丹瑞呢个冤鬼咧，就搞个叫《小男人周记》嘅电影，就啊有个角色好啱你个死仔做，咁我话好啊，又睇下点啊，我一接到开心到呕。因为我童年偶像胡慧中竟然做我老婆，咦、老虎老虎啊，唔使钱都做啊，咁呢个系第一部嘅电影嚟嘅。
2: 你梗系好中意睇胡慧中嘅宽眼睛咧。
1: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偶像嚟噶嘛，老虎都做啊，咁啊好开心嘅，因为嗰个戏好劲噶，郑裕玲、钟楚红，
2: 系
1: 吓、胡慧中好多劲人噶，嗰度系最唔劲嘅嗰班男人啦，就系、是、我啊、文俊啊、郑丹瑞啊。男人唔劲，女人劲晒。
2: 喂，咁但系咧，嗱，即系你先前就即系冇喺幕前演出过噶，咁你觉得即系第一次咁幕前嘅演出，感觉系点咧？
1: 做翻自己啫嘛。
2: 嗯。
1: 啊，我都又古古惑惑啊咁啫嘛，做翻自己好舒服嘅，OK 嘅。剧本写得好咧。
2: 嗱，咁睇翻你过往嗰啲歌曲啦，如果俾你拣嘅话，有边几首咧系特别有感觉、特别中意嘅？
1: 特别啊，浪子心声嘅特别。
2: 浪子心声，
1: 因为呢一首系我第一首同许冠杰写嘅歌，所以好值得纪念。同埋呢首歌亦都系先有歌词后有
2: 旋律
1: 、就特别难忘。
2: 嗯，好啊，咁啊，多谢晒 Peter，
1: 唔该，
2: 今日同我倾咗咁耐咧，亦都即系令到我咧，即系对呢一个香港乐坛啦、娱乐圈啦，又有好多新嘅启发啦。多谢晒你 Peter。
1: 其实应该讲而家嘅。藝能界咧、要喺公式裏面再創筆公式先得嘅。你而家睇下電影嗰啲樣，唉，
2: 明白，
1: 歸邊啦，執埋一邊嚇、好似當年新藝社個百花齊放，所以佢冇當年嘅。
2: 係，
1: 而家開始再部署，而唔等得後，即係唔等得後，唔彈得遠。
2: 係，
1: 明天會更好，
2: 創造一個更美好嘅明天。
1: 冇問題啊，大家齊心啊。
2: 好啊，
1: 係咯，
2: 多謝曬黎彼得。

每一次有人离开都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要珍惜相聚的时光。电话号码1872312，仁杰在这里等你的电话，打电话来跟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选择一首你喜欢的歌曲送给自己或者你心爱的人，珍惜相聚的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本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会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劳工处

0: 布对华数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房提供失实的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到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37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2,40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2，升2.6；腾讯控股481.4，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普1,252元，升6元；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小米集团27.62，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720元，升5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400美元，卖出4,35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就去到竹园道。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有意外，慢线受阻。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咧就分别去到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关闭咗噶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

0: 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4: 你最近有冇晨僵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3: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4: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2026年8月10号正式开始倒数啦。头先已经预告过啦。今日呢是我哋倒数嘅第十日。如果过埋今日呢，我哋剩返九日相聚嘅时光啫。所以好希望你打电话嚟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老朋友打电话嚟最下旧，特别系嗰啲听咗我节目几十年但系一次都冇打过嚟嘅朋友。你唔系唔打系嘛？咁至于嗰啲新朋友咧，都欢迎你噶。如果你听咗我节目几日啦、几个礼拜啊、几个月啦，都欢迎你打电话嚟，我哋互相认识一下。虽然相聚嘅时光冇嗰啲老朋友咁耐咁多年，咁但系我都想认识下你嘅。1872312，咁啊，如果你想送一首歌俾自己或者送俾你心爱嘅人都得嘅，打电话同阿文儿同埋阿小雪讲低就可以噶啦。好啦，嗱，仲有一件好重要嘅事咧，就系呢几个礼拜咧，可能咧你都一路玩紧呢一个想你听香江暖流嘅玩法，好简单嘅啫，就系我地喺有你同行呢就会问一个问题，然之后呢就叫你听返香江暖流嘅节目。不过呢今日同埋听日呢将会有 jackpot， 即係话会有一个大奖附送，希望系大奖啦。咁先讲咗个奖品先啦。个奖品呢就系、是、如果你答啱问题嘅话呢，你除咗得到超市现金礼券之外，仲可以得到一个我哋五台限量版嘅公仔 R5， 好靓嘅佢。同埋呢约定你啊，仁杰呢会请你食一个下午茶，係呢个星期五8月14号，请你嚟香港电台，我请你喺我哋嘅 canteen， 即係我哋嘅港台餐厅食一个下午茶。当然啦，我係陪你食嘅。咁所以呢呢、这个问题呢都系难啲嘅。嗱，听住个问题啦，就系、是、喺上个星期三、四、五，即系8月5号至8月7号啦，香江暖流节目早上10点至11点呢一个小时里面播放嘅第二首歌分别系咩歌呢？咁要答啱晒三日嘅歌曲先至可以攞到呢个 jackpot， 就係超市现金礼券，我哋五台一个限量版嘅公仔 R5， 同埋呢喺星期五我会请你喺港台食一个下午茶，当然你都可以见到我啦，係咪？咁希望都系一个大嘅吸引力啦。好啦，讲咗咁耐，我要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呢而家有陈婆婆，你好嘛。
7: 你好啊，仁杰。
6: 唔好意思啊，要你等咁耐。
7: 唔紧要，喺个电话都听到佢把声噶嘛。
6: 多谢。
7: 仁杰好好耐好耐好耐冇见啦。
6: 系。
7: 陈婆婆咧，同你啊有少少缘分啦。我哋系基感八小时嗰阵时参加你哋嘅节目。
6: 好感动啊！好多谢你哋参加奇英基紧八小时啊，真系了不起啊！你哋。
7: 咁咧，你咧嗰阵时咧，我哋啊。个个都捉住你影相啦，你讲咗一句说话都好好笑嘅，
6: 系咩？
7: 人。

0: 肉影相机。
1: 哦，
0: 哇！我真系记到而家，真系好开心。
1: 我都好中意同你哋影相噶，其实真系好难得同埋好珍贵噶，
0: 真系好珍贵。
1: 你嗰阵时去咗几多年嘅奇影基金八小时啊？
0: 两年咋？
1: 两年咋？
0: 系啊，
1: 系最尾嗰两年啊？
0: 系啊。
1: 哦，最尾嗰年咧，仲要系香港、九龙、新界咁样玩噶喎。
0: 系啊。
1: 你去咗边个地方啊？
0: 我就去咗沙田嗰度嗰个
1: 叫做。哦，沙田乡议会大楼。
0: 唔系，仲要入啲嘅。
1: 哦，咪就系乡议会大楼咯。其实嗰度咧，应该系近石门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近石门嘅，系啦，咁啊嗰场咧就应该系听粤曲嘅，
0: 系啊系啊，哇，非常之好啊，真系，
1: 多谢你，
0: 好开心啊，
1: 多谢你嘅参与同埋做善事吓，帮到一啲真系有需要嘅朋友。
0: 唔系呢啲即系点样讲啊？系微微嘅力啫，但系都希望集中到咯。
1: 都唔止微微噶啦，其实咧每一次咧，我都真系好衷心嘅，多谢你哋嚟到呢、這、一个企业经八小时，因为第一又要捐钱啦，第二又要挨肚饿啦。
0: 唔怕嘅，几个钟。
1: 你知唔知咧？其实咧，真系做企业经八小时咧，我系。认真噶，我系同你哋一齐冇食嘢八个钟噶。
0: 系啊，我哋都冇食，乜有饮水。
1: 我都有饮水，
0: 饮水吧。
1: 但系我都系冇食嘢噶，我同你哋一样噶、
0: 啊，
1: 因为我好想同你哋一齐经历呢八个钟嘅饥饿嘅感觉，系嘛、
0: 啊？
1: 虽则咧，我自己咧，其实咧都成日都奇英基紧八小时噶啦。我而家咧就嚟奇英啦，系咪？我瞓觉嗰八个钟都系奇英基紧八小时。
0: 好啊！如果系啊，好啊，我几大都参加啊，真系。
1: 唉，真系。喂，希望嚟紧睇下会唔会有啲嘅活动，你哋都可以继续嚟参加，继续嚟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0: 因为婆婆今年都74岁咯，
1: 系咪啊？
0: 咁啊，正所谓啊，见到就好开心噶。
1: 系啊，见一次就冇一次噶啦，系咪啊？喂，嗱，我头先咧就讲咗我哋呢一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啦，咁我唔知你一阵间会唔会去即系上网听翻晒我哋嗰啲节目啊？咁啊，希望啊你又可以答啱啊，并且系最快嗰、那个啊，咁啊，然之后咧就喺星期五咧就可以
0: 见到你啦。
1: 同仁杰一齐食个下午茶，我请嘅呢一个，
0: 多谢，
1: 好嘛？希望、
0: 啊、
1: 希望见到你，请讲。
0: 我有少少嘢想讲嘅，嗱，每一首歌咯，
1: 系
0: 我哋老人家啦。
1: 嗯哼，
0: 嗱，佢有一个作歌，一个作词，一个唱，
1: 系
0: 咁咧，我哋咧就好贪心嘅，
1: 系
0: 就希望咧成只歌咧听晒嘅，
1: 梗系啦。
0: 我就唔想好似咧有时个佢哋咁样咧，唱咗三句就冇咗，
1: 嗰、
0: 哦、个回忆都未到。
1: 明白。如果你听仁杰嘅节目咧，理论上咧就大部分、绝大部分，
0: 系啊，
1: 连最尾个粒音都应该听到嘅。
0: 系啊，真系最好啊！真系我哋，因为我哋听歌咧几廿年咧，我都系好注重嗰首歌嘅，好即系好敬重嗰啲作曲啊、作词啊同埋音乐啊嗰啲咧，
1: 系同埋演唱啦，
0: 系啊，真系好中意。
1: 所以你系有一个有要求嘅人咯，呢、這个要求系啱嘅，系值得尊重噶。
0: 系啊，多谢啊，真系即系有时咧，好似阿萧兴廷咁样，哎呀，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嗰首歌播唔晒，播一半多啲啦，咁我哋都接受嘅，因为点讲咧，有时系时间嘅问题嘅，就唔想经常发生咯。
1: 系
0: 啊，
1: 所以头先喺4点至4点半咧，我都尽我最大嘅努力咧。阿 Sam 最尾嗰首《浪子心声》，我都即系尽量播埋最尾嘅粒音。
0: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真系我都好尊敬啲作曲作词。唱歌嗰啲人，
1: 系啊，
0: 因为佢哋都系用个心去做噶嘛，
1: 梗系啦。
0: 咁我哋又用个心去听噶嘛，
1: 梗系啦。
0: 哇！我刚刚先咧唱咗几句，我啱啱个回忆，我嗰阵时系点样冇咗喎？
1: 系。
0: 咁我觉得就即系，我觉得好似嗰首歌咁耐先出一次，听得几句又好似有个那个咁样咯。
1: 所以今日你呢个意见系非常好，我会再同我啲同事咧好郑重地讲一次。
0: 多谢，
1: 希望大家都能够每一首歌可以尽量完完整整嘅播晒俾大家听。
0: 多谢人杰。
1: 喂，但系我觉得你好可爱喎、不过呢个都系我见到好多情况出现嘅，就系、是、好多老友记咧好中意 Mirror 噶，你系其中一个系嘛？你系特别中意 Anson No 啊，卢汉廷
0: 系
1: 嘛？
0: 系啊，

0: 因为佢比较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咯。因为佢啲父母啊婆婆嗰啲咧，我哋都见过嘅。
1: 哇！你识佢噶？
0: 我唔识佢嘅。
1: 系。
0: 啊！不過我哋我哋啲老人家咧，又唔知做乜咧，好似我近嚟追陳寶珠咁樣喎。真係佢有活動咧，我就會參加。
1: 於是乎，你又變成追星一族啦。
0: 係啊，佢哋話我啲朋友話：哇！你七廿幾歲啦，仲走嚟。
1: 有咩問題啊？呢個冇年齡界限噶嘛。
0: 咁樣講咯，我話：嘿，
1: 我支持你啊，我撐你噶。
0: 因為我真係覺得佢個個人幾好咁樣，佢唱歌又幾好咁，我唔係話貪佢靚仔之類嗰啲嘅，
1: 都係少少啦，
0: 唔好講出嚟啦。但係我真係好欣賞佢哋唱歌，同埋咧佢哋好努力啊！呢班小朋友，個個我都中意嘅，我唔會話好似其他嗰啲啊，中意一個唔中意一個，我個個都中意。不過咧呢個就多少少咁樣咯。
1: 好啊，即係好希望咧嗱，你除咗中意 Mirror 之外咧，你都中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每一個同事，好冇？
0: 冇錯，
1: 個個都中意，可能中意人傑多少少咁啦。
0: 小心啊！
1: 好无赖，我觉得自己真
0: 系我都好中意嘅，因为我听咗你个节目，我谂都有四十几年啦。
1: 四十几年，咁唔系嗱，我节目咧冇做四十几年咁耐嘅，听咗香港电台四十几年，冇错啦。
0: 但系你一出我就已经开始听，
1: 多谢你，多谢。
0: 系啊，真系我好开心听到你把声，同埋你同每一个老人家倾偈咧，真系唔系话乜嘢都俾到少少明灯佢哋，等佢哋明白佢而家嘅处境啊，同埋能够帮佢哋解开个心结啊，呢样系好紧要噶。
1: 好多谢你。
0: 系啊，
1: 我成日都讲咧，即系有你同行最紧要嗰个系边个啊？就系你咯。
0: 系啊，
1: 真系噶，就系你咯。冇咗你同埋其他朋友咧，呢个节目系做唔成噶。所以咧，嗱，今日咧就时间关系，我哋倾到咁上下啦。
0: 好，
1: 你又想听 Anson Low 卢汉廷嘅歌啦？咁我班年轻嘅同事咧就话：喂，呢首好听啊！咁我就拣咗佢嘅神队友。
0: 哇，好啊！
1: 点解
0: 咧？
1: 因为我觉得你都系我嘅神队友。
0: 系啊，多谢人。
1: 真噶，我哋嘅节目好听系咩啊？因为有你咯，因为有你做我嘅神队友先至好听咯。
0: 又有你做我哋嘅精神支柱咧。
1: 你真系好嘅啫，锡晒你。喂，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身边每一个屋企人，每一个朋友。
0: 多谢。
1: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0: 好，拜拜。

0: 好多谢陈伯伯，你呢一位神队友。现时室外温度摄氏35度，相对湿度系48%，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雨警告同时生效。提提你，电话爆晒棚啦！咁啊，喺呢个热辣辣嘅日子底下，打唔通电话，千祈唔好兴合合，听日可以继续打俾仁杰。头先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文仪或者阿小雪复你嘅电话。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森哥，你好嘛？
1: 好，喂，
0: 你好，森哥。
1: 系啊，听到啊？
0: 听到好清楚添啊！
1: 唔系啊，我听咗你好耐个节目啊，我唔系几识讲嘢噶。
0: 唔紧要啊，只要用心讲就得噶啦。
1: 因为我即系好坦白，我系几多灾多难嘅人咁就系噶啦。
0: 有咩多灾多难咧？你讲嚟听下先。
1: 因为咧，我之前咧有一个大哥仔咧翻工啊，十几年前啊，十二年今年啊，
0: 系
1: 咁咧无端端。翻咗工，咁啊翻翻屋屋企夜晚，我出去攞鱼，瞓咗一觉，咁咧佢啊大嗌一声，我出咗去攞鱼，有个细佬啊喺身边瞓啦，瞓咗嗌一声，跟住冇喐冇事，有个妹咧就喺房瞓嘅，瞓完之后咧就叫佢唔醒，周围啊叫救护车，送咗去长洲医院，跟住咧好耐都冇呼吸脉搏，周围咧。我车翻嚟成见干啦，嗰阵时我出去攞啲嘢玩，
0: 系即系天光翻到嚟嘅时候，
1: 啊企啊有少少脉搏，嗰阵时去咗东区医院咯，咁啊
0: 都系坐直升机出去噶咯，系咪啊？
1: 系啊，坐直升机出去啊，嗰阵时七八点啊，朝头啊，
0: 系
1: 嗰阵时收尾咧，做东区啊救咗好耐，嗰阵时又系咁啊，住到以下都系植物人咯，
0: 我到而家都系植物人啊。
1: 啊，十几年啦，因为嗰十二年啦，今年我嗰阵时咧，嗰阵时我系后生啲嘅，佢嗰阵时，佢依下今年38岁咯，最大个仔咯，
0: 系，哇，咁啊，森哥，其实你都好坚强，同埋真系撑得好辛苦啊，系咪啊？
1: 即系我其实话，所以头先妈你讲嘛。几多灾多难嘅人咯，
0: 明白，我都系一个爸爸，所以我好明白你呢一种嘅痛苦啊，我可以用痛苦呢个字啦，
1: 系啊，
0: 同埋身心俱疲呢一种感觉啦，
1: 系因为嗰阵时咧冇疫情早期咧，系日日出去东区啊，半年之内系日日朝头出去就撑到下昼翻嚟咯，坐住个东区咯，
0: 明白，
1: 系啊，
0: 咦，咁你头先。听你讲话，你喺长洲，你系攞鱼噶嘛？系咪？
1: 系啊。
0: 咁你咪跟住，即系嗰段时间，你系完全冇攞鱼咯，系咪啊？
1: 我过半年之内咯，
0: 系
1: 冇出去啦。
0: 明白。
1: 系啊。
0: 咁咧，咁而家其实你自己嘅心情系点啊？即系仔仔到今时今日都系未醒，系咪
1: 啊？未啊，即系好似睁大眼咁咯。但系我亦冇乜希望咯。希望系好少少啊，撑起。开心啲，即系唔好，我觉得你话自己唔好受咁多痛苦咯。
0: 明白，
1: 系啊。
0: 佢而家都喺东区医院嗰度系咪？
1: 唔系，因为东区医院唔可以咁耐噶，因为初嗰阵时搬咗去西环，即系上环嗰啲老人院。
0: 哦，明白。
1: 所以日日出去，
0: 明白。
1: 收尾又翻翻嚟
0: 长洲呢度，
1: 翻翻去长洲护老院咯，可以日日照顾到佢话。
0: 哇！你真系好唔简单啊！你系一个好伟大嘅爸爸啊，森哥。
1: 冇得我拣噶，杨志，我听咗你咁耐，我听到你讲嘅，趁人开心亦有，戥人开心又有，有啲系安慰人嘅有咯，冇办法啊。
0: 但系我可以好确切同你讲一句咯，即系我听咗咁耐电话，你系我同咁多个爸爸倾偈以嚟，我谂如果讲最伟大嘅爸爸，你系真系头三位之一噶啦。
1: 唔系啊，即系有时做到父母系冇得你拣嘅，应做嘅嘢咪做咗，得唔得一系冇所谓，最紧要对住自己啊，对住起，对得自己咪得咯。做人系咁简单啊，
0: 系啊，所以呢一种简单其实就
1: 系
0: 伟大咯。伟大唔系哇，又要轰轰烈烈啊，又要所有人都知啊咁。伟大就系其实喺咁多年以嚟。你作为一个爸爸，你一路去照顾你嘅仔仔，你冇放弃过，你仍然去爱佢，仍然系心存一丝嘅盼望，呢、这个咪就系伟大咯。
1: 我系即同埋咧，依家自己年纪大啦，一个礼拜一次咯，系嗰阵时日日系都依家 自己做唔到啊，又要揾食啊。
0: 知道啊。
1: 所以啊，
0: 系明白啊。
1: 头先嘛，你讲我咁多多咗多啦。因为我每两只手啊，做过三次手术，有半年之内喺玛丽医院逗留时间啊，所以最后嗰次啊，旧年啊，前年都只斩咗只手指，斩咗半只手指，最后嗰次，但所以话你讲唔好意思，
0: 唔系唔好意思啊，其实我真系觉得你系一个好勇敢并且好坚强。无论是作为一个爸爸作为一个朋友啦，我是非常、非常之敬佩你啊，森哥好厉害啊。
1: 是啦。因为我今日都70岁了，冇得我揀啦。
0: 唔系仲可以揀㗎你是一个即是仍然是充满积极啦，充满勇气啦，充满信心啦，同埋充满爱嘅一个爸爸同埋一个朋友啊。咁所以呢喺嚟緊嘅日子啦，我真係衷心送上祝福。人生好多时候我哋成日听到句说话叫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嘛。
1: 冇错。
0: 係啦。咁但係我哋都要諗下，虽然係咁啫，但係如意事呢都总有一两件嘅。咁所以呢有时候即係当我哋开心嘅时候，或者当我哋顺境嘅时候，呢啲就係我哋集气又或者增加我哋正能量嘅机会，好让我哋继续行我哋嘅人生路囉。
1: 係啦，同埋你平常相对囉，冇办法呢样嘢最主要
0: 啊。係呀。嗱，今日呢我知道呢大仔同埋细仔都生日係咪？
1: 是啊，因为那个细仔是8月25号。
0: 是。
1: 那个细仔呢那个第二那个呢就9月4号的。
0: 是。咁我喺度祝你同埋你嘅仔仔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并且喺嚟緊嘅日子继续怀住一个你所讲嘅平常心去面对我哋人生嘅高高低低。好嘛。
1: 冇错。多谢你啊，我可以同你倾下偈，因为我冇嗰个勇气打电话俾你，
0: 我都好感动啊！今次我哋第一次倾偈系咪？
1: 系冇错，听咗好耐啦。系
0: 嗱，
1: 我冇嗰个勇气打电话俾你。
0: 好多谢你嗱，
1: 今日
0: 咧，我觉得唔需要识讲嘢啊！你嘅故事已经系感动咗我，同埋咧，你系想听谭咏麟嘅歌啊嘛？系咪？
1: 系冇错。
0: 我拣咗佢嘅一首歌叫《幸运星》啊，因为我觉得咧，你真系你个大仔嘅幸运星，你亦都系你屋企人嘅幸运星。我希望咧喺剩翻落嚟嘅日子啦，如果你觉得疲累嘅话咧，容许我都成为你嘅幸运星啦，好唔好？
1: 好，多谢你啊！
0: 多谢晒你，森哥。
1: 多谢你啊！
0: 好开心同你倾偈。嗱，5点钟之后咧，先可以送到呢首歌俾你啦。
1: 好啦，多谢你哋所有五台之友同埋啲朋友啊，
0: 唔好客气，
1: 靓女啊，
0: 好啦，多谢晒森哥，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的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速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警方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一共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萬元。行動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腦同埋骨幹成員。警方表示，有關集團喺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賬戶，以每月5萬至7萬元報酬，誘騙對方簽訂保密合約，喺聊天群組假扮律師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9,000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总数近51%，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7%。截至昨日傍晚，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到3,501,000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大约67%，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4%。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7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37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2,4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2，升2.6。腾讯控股481.4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谱1,252蚊升6蚊，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小米集团27.62升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6，瑞士法郎9.709，澳元5.547，加元5.628，新西兰元4.627，欧元9.07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43，每百港元

兑人民币85.981。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720蚊，升5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7美元，卖出4,34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去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重复多次，就是狮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有意外，慢线受阻。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都去到竹园道。另外，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而家龍尾排到去龍門居。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啦，曾經係有意外噶，不過啱啱已經清理好噶啦，不過一帶仍然係慢車少少。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堅拿道天橋過海近橋面燈位一段慢車，紅隧九龍入口就大致暢順。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深圳灣和大欖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後駕駛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時間是傍晚6:59，聽朝日出時間是清晨5:59。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四时，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8.8度、东经11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硫磺熏蒸法系一种传统嘅中药材炮制方法，但系服用过度熏蒸嘅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嘅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星期一嘅下午5:12再一次。

电话嚟嘅朋友，我要讲一句多谢，多谢你哋每一个嘅付出，多谢你哋每一个嘅努力。有啲朋友打通，有啲朋友打唔通，唔紧要，听日可以继续打俾我。希望今日可以尽量听到你嘅电话。喺未播歌之前，先同你讲讲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系48%。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同时生效。如果你户外工作嘅话，最紧要留意呢个天气，适当嘅休息。喺5点之前，同一位好伟大嘅爸爸森哥倾过偈。识唔识讲嘢真系唔重要噶，但系我喺你嘅生命之中，我听到同埋睇到乜嘢叫做作为一个父亲嘅担大啦，作为一个父亲嘅勇敢啦，作为一个父亲嘅爱啦，同埋作为一个父亲嘅坚持啦。所以我自己同你倾完偈，森哥，我真系好感动。今日将呢首歌送俾你，谭咏麟嘅《幸运星》，继续努力，成为你家庭嘅幸运星。

0: 谭咏麟、谭咏麟将呢首歌送俾森哥。继续听电话，阿芬你好嘛？
1: 系啊，你好啊，李仁杰先生，
0: 你好啊，
1: 咁我下你做新年啦，
0: 好啊，
1: 咁我不如主动讲下嘢先，
0: 好啊，
1: 我就听落把声都后生啦，
0: 嗯，
1: 咁就，
0: 所以我冇叫你分姐啊，我差啲想叫你分妹噶啦，
1: 嘿，嗱，我其实咧听咗叫做啦，你廿几年前嘅节目已经有啊，大概1999至2000年嗰阵时啦，主要我妈妈有听嘅，咁啊。当时我妈妈都好喜欢听你节目，我都有听的，我曾经都打过电话上来的，还拿过你有把遮啊，是有你同的正方形的
0: 啊，记得啊，那把正方形的遮嘛，是啊，
1: 是啊，后来上来拿的跟我妈咪，是啊，那我妈咪一直都听粤曲台第五台的，
0: 是，
1: 那慢慢我妈妈已经大了，即系我都就佢嘅，不嬲都听嘅。咁中间我都要翻工啦，都唔知道你再有冇呢个节目啦。咁而家都有听翻，咁啊打嚟咯。
0: 嗯，
1: 系啊。
0: 每一次听到阿芬你呢一类嘅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咧，我都不其然有一种感动喺度。那个感动系咩咧？就系、是、我好似一个朋友咧，同你哋呢个家庭咧建立咗一份。友情啊，又或者有一个联系啊，从你妈妈到到你，一路都听住第五台，一路都听住有你同行，系我嘅福气啦，亦都系我自己做呢个节目咧最大嘅一份满足啦。咁但系又知道好似妈妈喺之前走咗，系咪啊？几耐之前啊？
1: 5月尾
0: 嘅啫，5月尾，
1: 系啊，
0: 到到而家系咪都系好伤心、好难过、好唔舍得啊？
1: 在所难免啦，咁有啲嘢都明白嘅，系啊，
0: 系阿芬做咗人哋妈妈未？
1: 冇啊，我都冇结婚嘅，
0: 未结婚系嘛？容许我做一个咁嘅分享啦，好唔好啊？我系一个做咗廿几年爸爸嘅一个人啦。喺我哋人生咧，其实咧有一啲功课真系好难学嘅。其中一个最难学嘅系分离啊，即系同你心爱嘅人去道别啦。我记得咧，其实你同我都学过噶啦吓。咁啊，到我仔读幼稚园嘅时候咧，我又再学一次，因为咧我最近睇翻嗰啲当年拍摄嘅录影带咧，当我仔咧。一路由屋企一路行到翻幼稚园，跟住咧就上咗课室。入课室嗰一下咧，佢拧翻转头望住我，同埋我太太啦。咁嗰个神情咧系，我入唔入去好啊？系咪真系要入去噶？咁嗰个感觉咧，你觉得哎呀好唔舍得佢啊？咁但系咧，你要明白咧，喺彼此嘅人生咧。有时候爸爸妈妈都要学习放手啦，咁啊到跟住佢入咗课室，咁其实我哋都入咗陪咗佢一阵，跟住就佢又开始同啲老师啊，同啲同学喺度玩得开心，跟住咧佢就忘记咗我哋噶啦，咁我哋就真系第一次要学习放手，同埋同佢讲再见啊。第二次咧就系佢去加拿大读书。嗰次咧就系一个更加要学习放手同埋讲再见嘅时刻，因为真系有一个地域上面好远嘅阻隔。我记得咧，我同我太太送佢去加拿大读书，咁然之后翻咗嚟香港咧，有好几晚我都失眠啦。我觉得我心好似穿咗个窿咁样噶，好唔舍得佢噶。咁但系呢个都系我哋人生要学习嘅功课啦，就系、是、要放手讲再见啦。因为我哋明白，我哋嘅仔女咧，当我哋放手嘅时候，就系佢哋开展佢哋人生一个新嘅里程嘅机会。
1: 系，
0: 到前一排。其实我妈妈都走咗啦。喺我妈妈患病嗰年纪里面咧，我相信我同我妹妹可以做嘅都已经做晒啦。到佢离开嗰刹啦，我相信我同你一样啦，我都有伤心，我有难过，我又唔舍得啦。咁但系咧，我认为我可以好安然嘅同我妈妈讲一句再见。因为我已经尽咗我最大嘅努力，令到佢得到一个最好嘅照顾，同埋一个大家都可以好舒舒服服地去。

0: 讲再见嘅机会。我相信我妈妈明白嘅，同样你妈妈都明白嘅。你妈妈一定系好知道你系一个好爱佢、好照顾佢、好想陪伴佢嘅一个好乖嘅女女。咁但系，正如我头先讲，作为爸爸或者妈妈，喺适当嘅时候要放手啦，要同你说再见啦。而佢嘅心愿系咩呢？就系你要好好嘅去开展你人生新嘅一页啦。
1: 嗯哼，
0: 就系咁啦。
1: 好，多谢你咁样同我讲。我都顺便想讲咧，因为前即系旧年年尾开始啦，我妈妈去咗老人院住啦。
0: 嗯哼，
1: 咁佢其实个脑筋有时都开始乱嘅啦。
0: 嗯。
1: 咁我都有带个心机去俾佢听下，咁就但系都未必撞得啱你做主持嘛。咁我讲开你嘅节目啦，讲翻李仁杰啦。
0: 嗯，
1: 虽然佢脑筋乱噶，佢听到个名，佢反应唔系好大。我觉得佢系竖起耳仔听，我相信系仲记得你啊。
0: 哎呀，好多谢，好多谢伯母啊！佢叫咩名啊？
1: 佢叫阿娇啊。
0: 哦，好多谢阿娇姐。
1: 系啊，所以我特登打嚟噶今日。
0: 我每一次咧听到你哋讲你妈妈或者系爸爸嘅故事俾我听，我都系觉得系我嘅一个福气咯。因为喺我做节目嘅世界里面，有阿娇姐，有阿芬，同埋有好多好多系一个家庭咁去听我节目嘅，系我福气可以成为你哋家庭嘅一份子咯，我自己嘅经验就系，虽然有时爸爸或者妈妈年纪大咗啦，老咗啦，可能脑筋未必有以前咁精灵，又或者有时甚至系混乱添。咁但系咧，嗰份爱系永远都唔会变嘅。有啲爸爸妈妈可能唔认得自己嘅仔仔女女，但系可能系一个嘅拥抱，又或者一句嘅说话，叮一声咁又会记得翻噶啦。咁所以我哋係要好好去感恩啦，感恩我哋有一个咁好嘅爸爸或者咁好嘅妈妈喺我哋人生里面，喺我哋自出娘胎嚟到呢个世界，佢哋俾咗我哋呢一份嘅爱同埋关怀囉。今日你揀咗 Beyond 嘅真的爱你，
1: 係
0: 有啲咩说话想同妈妈讲㗎？
1: 唔使咁挂住我哋啦。我哋大家开展各自新嘅人生阶段啦，好似你啱啱咁样讲咯。
0: 嗯，我相信阿娇姐一定以你为荣，你永远都系佢嘅骄傲。佢亦都虽然人走咗啦，但系佢嗰份爱永远都喺你哋嘅心里面嘅。
1: 嗯，
0: 将呢一首歌送俾你，送俾阿娇姐，真的爱你。
1: 多谢
0: 晒阿芬，
1: 大家身体健康，
0: 你都一样，好好生活，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会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并且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劳工处宣布对华数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是应生。初級廚師和洗碗員的本地公開招聘期間向廚方提供失實的資料，違反優化計劃的規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北美防空

0: 司令部表示，当地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拦截多架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拦截两架民用飞机，另外有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了警报，导致当日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之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战机拦截。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排到过去接近丁九交汇处。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龙尾排到过去龙夫路，近住骑术学校对开，有待消散。另外喺九龙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大楼嘅中线就有坏车，龙尾喺观塘警署。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了，全线重开翻，不过一带仍然是车多的。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接近沙福道上桥位，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就是东隧的港岛入口是有坏车，现时港岛入口那边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过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南昌街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城大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大围方向，近住九龙水塘比较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确德结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元朗，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在急速的世界放慢脚步，听一听心跳的声音，在晨光和微风当中找到那份属于自己最纯粹的平静和自在。
6: 嗨，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至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黄昏时间5:37，再一次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堂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头先咧就喺4:30至5:00咧就讲过，即系希望你参加上嚟听香港乱流啦，漏咗少少嘢，就系、是、曾经赢过嘅朋友咧，就唔好意思啦，因为想公平啲就不能再参加攞奖嘅吓，咁同埋咧点样去答啱问题咧就系、是。私信我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嘅答案俾我哋啊！好啦，咁如果你唔记得咗个问题，你可以重温翻我喺今日4:30嗰节嘅有你同行嘅。好啦，咁我要听电话啦，电话另一边而家咧就有 Amy， 你好吗？
9: 系你好，李
8: 欣
9: 杰。
8: 你好 ，Amy。今日想同我讲下退休系咪啊？
9: 是啊，恭喜先，恭喜你即是可以明休，虽然我哋都好唔舍得我同我屋企人都听咗你好耐㗎啦。
8: 多谢啊。
9: 是啊，真係由我细细个呢都太过影响。
8: 我又系细细个开始听我哇。咁系屋企人边个听先呢，系妈咪
9: 父母，是啊是啊。
8: 你爸爸都一起听㗎。
9: 是啊。
8: 哇，好感动啊，真係。
9: 即係以后都已经中年了。
8: 哎。
9: 系啦，咁今日感恩真系有你，真系有你同行。
8: 我都系感恩有你同埋你爹哋妈咪一齐同我同行咗20多-30年啦，系咪？
9: 系啊，
8: 嗯，
9: 都好耐。咁我真系冇谂过啊，真系好 amazing 嘅。咁耐以嚟都冇打过电话嚟嘅。咁我阿妈一直都成日都话打唔通啊，成日都打唔通。我话唔好啦，你打通可能一次唔通两次啦，两次唔通三次啦。
8: 系，
9: 咁我话。咁咁啱咧，因为我上个月22日啦，就做咗视网膜手术，咁、所以咧就我而家啱啱就放紧假啦，放紧系咁，我都想直此啦，就多谢感谢即系医护人员，
8: 系
9: 好快帮我做咗手术啦，咁而家康复紧系啦，
8: 系喂，我想关心下你先，你系视网膜退化定系视网膜脱落？
9: 视网膜剥落，系剥落。
8: 剥哇，咁其实都系一个大件事，同埋系一个要好快脆做嘅手术嚟噶。
9: 系啊系啊，所以好感恩因为其实我都系基督徒嚟嘅，
8: 系
9: 真系好感恩，因为我系上个月初先发现噶，
8: 系
9: 咁觉得开始觉得睇嘢咧有一笪影，
8: 系
9: 成日都即系你个眼球碌過的時候咧，成日都跟隨住
8: 嚟去碌啊，
9: 係啊，咁所以因為我之前我媽媽咧有黃斑點，咁佢有講過啲徵象，咁我就開始即係aware到我知會唔會係有啲咩問題咧，咁所以我就去咗私家醫生嗰度 check 啦，咁一 check 咧，醫生就話其實佢初步估計都係視網膜剝落，但係佢唔敢好肯定，因為咧我個眼球嘅右上角咧，佢話有一大泡水泡，但係佢又唔係完全剝落，即係個視網膜咧唔係完全剝落，
8: 係
9: 有少少窿仔。
8: 係啊係啊係，冇錯。
9: 係啦，咁所以就即刻寫咗轉介信俾我去眼科醫院，去再 check 咯。系啦，咁眼科医院嗰边都好好，即系好多医护人员系帮我好细心去 check 翻，咁系啦，咁所以就好快安排咗我做手术咁
8: 样。系啊，即系可能啲眼科医生都会同你咁样解释，就系我哋嘅视网膜咧，好似啲墙纸咁样样嘅，咁好似嗰个水泡就系嗰啲墙纸咧起咗泡，但系如果咧嗰啲泡越嚟越大啦，或者几个泡走埋一齐咧，跟住个视网膜就好容易剥落。咁所以咧，即系为你感恩啊 ，Amy， 因为其实视网膜脱落系一个好严重嘅眼科嘅毛病嚟噶。咁同埋我又觉得你又好叻女啦，因为你知道自己嘅情况，并且好快去睇医生，咁啊，无论系私家嘅眼科医生，又或者眼科医院啦，咁啊，得到一个好适切嘅治疗，咁而家就应该冇乜嘢啦，系咪啊？
9: 而家进度都 O K 嘅，
8: 咁就好啦。你知唔知我都做过呢一个激光看翻个视网膜噶？
9: 系啊！
8: 哎哟，我呢啲咁深近视嘅人咧，其实咧我已经做咗两次呢啲激光嘅手术，咁都系我。未好似你咁嚴重啦，我就係有一個叫做視網膜嘅退化啦。咁頭先如果用翻牆紙嘅比喻咧，就係、是、我有都幾多嗰啲細嘅泡啊，咁所以咧就要即係用個激光咧就幫我看翻平個視網膜啊，咁啊等佢唔好脱落啦。咁同埋咧講真啦，嗰、那個手術咧，即係激光嘅手術咧，都幾痛同埋幾辛苦噶。
9: 哦，但我又感恩，即系我系因为全。

0: 身麻醉啦。咁其实、我系瞓醒，一觉瞓醒，我醒咗之后，我觉得冇咩太，
1: 明白，
0: 即系都有少少痛啦，当然都有少少痛，但系就。OK，
1: 是因为你那个可能严重一点，所以要麻醉，我呢就是基本上没什么麻醉，即是你可以幻想呢，就是激光呢就即是打了下去你的眼底那里呢，哇，我到现在想起呢我都觉得有点痛。同埋呢你是个人呢不其然呢是会即是哇那些鼻水又流啊，眼水又流啊，那我还记得呢眼科医生是不断呢是帮我递啲纸巾给我去抹返的。喂，咁你自己要好好休息啦，同埋可能医生都提过你㗎啦，就係呢段时间就唔好拎啲重嘢啦，知道嘛。
0: 系啊系啊，知道。
1: 嗯，要乖啲啦。
0: 知道。
1: 系咯，你觉唔觉得我都好似你爸爸咁样，好长气啊？
0: 唔系，多谢你嘅
1: 关心。啰啰嗦嗦啊，闹闹叨叨啊。
0: 系啊 ，OK 啊 ，OK 啊，都好感恩教会嘅姊妹啦，同埋屋企人嘅照顾啦，即系教会好多弟兄姊妹都帮我代祷咯。
1: 系啊，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恩典嚟嘅，因为咧好多时我哋经历过一啲苦难啦，其实都系化咗。庄嘅祝福嚟嘅，同埋你会感觉到好多人嘅爱同埋关怀咯。
0: 系，
1: 嗯，喂，我想问下 Amy， 你而家系咪屋企嚟噶？
0: 系啊，系啊。
1: 咁你爸爸妈妈而家喺唔喺你身边啊？
0: 系啊，不过我妈比较内敛咧，你等等下，我睇下。
1: 喂，叫我妈咪嚟倾下偈啊！
0: 好啊，好啊，你等等啊。
1: 好啊。Amy 的妈咪快点来跟我聊聊天先，因为 Amy 听我节目呢都是因为你而已。
2: 喂
1: 你好啊，你好啊。
2: 哎呀，李仁杰你好啊。
1: 我应该怎样称呼你啊？
2: 余太。
1: 余太啊，余太好多谢你听了我节目都应该几十年了，是不是啊？
2: 是啊，九几年已经听
1: 了。九几年已经听了，哇，多谢你。那你记不记得 Amy 听我节目的时候她是几多岁啊？
2: 佢嗰陣時啊，都係13、14歲到。
1: 13、14歲到，哦，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好多謝你同埋李先生聽我哋第五台，就令到佢都成為我哋嘅聽眾，多謝你，多謝你。
2: 因為咧，我哋以前咧放假即係星期六日喺屋企，咁就攞啲手工翻嚟做。
1: 哦，
2: 咁就一齐做，咪一齐听咯。
1: 哇！你哋真系好顾家嘅啫、啊，真系星期六日都要攞啲手作仔翻去屋企做啊。不过嗰阵时好多人都系咁啊。其实我都帮我妈咪做过噶嗰阵时。
2: 系啊，以前有噶嘛，呢家冇啦。
1: 系，但系咧，我又咁睇，其实当年咧，如果阿余生余太即系你两公婆啦，同埋 Amy 一齐咧做过呢啲手作仔咧，其实大家个感情咧会喺不经不觉之间咧系建立起上嚟嘅，大家嘅感情会好多，同埋咧佢会知道咧爸爸妈妈搵钱辛苦啊，
2: 系啊，佢都知嘅，
1: 所以佢细细个就好乖噶啦，系咪啊？
2: 识得悭嘢，
1: 系啦。不过有时候咧都要识得使噶，我哋唔好净系识得悭，我哋都要识得使噶。尤其是你而家嗱，Amy 都长大啦，系咪？有几多仔女啊？你
2: 我系得一个咯。
1: 哦，咁一个乖就得噶啦。啊，我都得一个嘅啫。
2: 靠晒佢嘅
1: 啦。系咯，嗱，咁所以咧，我相信 Amy 咧同我都系即系作为仔女咧一个谂法咧，就系、是、爸爸妈妈咧有时候唔好太过悭俭啊。
2: 嗯。
1: 应使则使，同埋咧应该享受嘅时刻就好好享受啊。譬如 Amy 咧、如果同你哋去旅行咧，咁你哋点啊？第一时间。应承啊嘛，
2: 梗系应承啦，举手举脚
1: 啊，系啦，冇错啦。嗱，咁如果佢话请你去边度食嘢咧，第一时间约时间同佢去食啦，系咪？
2: 唔系、我又唔舍得佢使钱喎。
1: 咁所以嗱，如果佢叫得你嘅，就自不然咧，佢系预咗啦，吓，佢有个分寸喺度噶啦，系咪？啊，咁所以如果佢叫得你去旅行，咪去咯；叫得你去食嘢，咪去咯，系嘛？咁如果屋企有啲咩坏咗啦，啊？唔好担心，你就话俾佢听啊，咁佢又会有佢嘅办法咧。譬如电视机坏咗，或者收音机坏咗，咁话俾佢听，咁佢会搵个新嘅电视或者搵个新嘅收音机翻嚟，或者搵个新嘅手机俾你听都仲得，系咪？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真系好啦啊！
2: 听讲话你咧9月份退休嘛？
1: 系啊，唔使听讲啊，实际上系啊。
2: 佢咪急住打电话俾你咯。
1: 佢因为爱你啊嘛，你知唔知佢因为爱你嘅缘故咧，佢其实。

0: 就是为了你和李先生打来的。当然他说你怕丑啊。
1: 都有啲系嘅，
0: 梗系啦。
1: 我话俾你听，我曾经同你倾过电话噶。
0: 系咪啊？几耐之前啊？
1: 十一年前。
0: 咁我系咯，十一年都唔打俾我，咁而家都我走先打嚟。不过都好，喺我走之前都可以同你倾偈。
1: 我因为咧，我就平时打咧好少打得到出街。
0: 嗯。
1: 因为我之前2015年又系八月份嘅。
0: 系。
1: 我曾经我的眼又做过手术。
0: 哦，头先阿 Amy 讲话是黄斑点的手术是不
1: 是？是啊，我是做那样。咁、咧就所以打电话同你讲嘅嗰次咁啱咧，有个眼科医生访问个眼科医生嘅。
0: 哦，系系，嗰阵时我应该做紧香港暖流啊。
1: 系啦，咁我就同你倾过一次。
0: 明白，明白。
1: 第二次同你
0: 倾
1: 电话，
0: 好啊！喂，好开心同你同埋 Amy 倾偈嗱，咁、希望咧你哋都身体健康，以后开开心心咁继续听住我哋第五台，好冇？
1: 好
0: 啦，
1: 好
0: 咁啊！今日咧，
1: 好挂住你哋啊！我阿小新啊、萧希平啊嗰啲、我都记得噶。
0: 好啊，咁啊，希望佢哋可以继续为你哋服务啊！嗱，头先 Amy 咧就同我讲咗啦，就想听一首英文歌叫做《You Raise Me Up》。其实咧，个意思就系即系系你成全咗我啊！吓，咁我都系呢个心愿嘅，就系、是、有你同行呢个节目。人杰是因为你们的成全才可以有现在、今日我的满足、我的快乐和我的幸福。那我将这首歌送给你、李先生和 Amy 了，好不好？多谢晒。
1: 多谢晒。
0: 好，拜拜。
1: 拜拜。
0: Westlife 的版本 You Raise Me Up。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開始新一個系列嘅流行的歲月啦。咁啊，有時啲嘢好奇怪嘅。我最熟嘅朋友咧，唔知點解硬係咧唔記得咗邀請佢上嚟流行的歲月傾偈嘅。咁啊，呢一個旅遊記者咪咪，即係朱咪咪啦。
1: 係，大家好。你講老老實實，我哋唔係好熟嘅啫喎。
0: 唔係啊嘛，我當你係我最好嘅朋友之一。
1: 但係你對我啲資料就好鬼熟嘅喎。
0: 我當你係我最好嘅朋友之一，你竟然話我認
1: 咗，係咪？應該嘅，應該嘅。
0: 即係差啲想喊。
1: 我知你而家點解仲認我係你嘅舊朋友，因為我仲爭你一餐咖喱啊嘛。
0: 咁啊唔知，好多人咧，
1: 咦仲有餐海南雞飯啊！
0: 系啦，好多人咧，即系講到我嘅婚宴咧，都會即系諗起你喺嗰晚嘅精彩演出嘅。
1: 咦，嗰晚我咪做大琴啊？唔係啊，
0: 你係做一個搞事嘅人。唉、唔好講我結婚嗰晚，係講下你啊。嗱，每一次我喺呢個節目嗰度同我啲朋友傾偈咧，我都會即系從佢細細個開始講起嘅。
1: 嗯。
0: 不過我都好似冇乜點問過你喎，阿咪咪姐，嗱我知道你即係喺呢一個馬來西亞嗰度成長。
1: 其實咧，你知唔知後期之後有啲人有問過我，喂你係咪細細個有個咁個願望出嚟唱歌啊？咁啊，之後嚟入咗 TVB 之後，嗱老老實實嗰、那個時候你諗下怡寶嗰啲地方幾落後得㗎？而家個馬來西亞。即係除咗你話吉隆坡啊，好繁榮，好咩咩，你話怡寶嗰啲咁嘅地方，佢係得山水，即係有山有水啲。其實怡寶啲水質好正嘅，因為佢係出產石礦啊嘛。咁我哋喺嗰度出世咧，即係佢哋話怡寶出靚女，但係咧
0: 都係嘅，都係嘅。
1: 誒，我
0: 成日都攞嚟嗰啲，
1: 我一向都覺得呢個
0: 廿幾年前嘅黑膠唱片嗰啲相咧，俾人睇㗎。
1: 咪呢個傳聞真係有啲問題。咁就其實嗰個時候讀書咧，真係讀書不成。我讲一样嘢系冇一个人会信嘅。我喺个学校，我唔知我点样过咗嗰几年嘅。咁你知我老豆有九个仔女，其实十一个嘅，我对落两个咧就个妹行咗去嘅。咁所以我妈成日话我脚头硬噶，硬走咗踢走咗两个妹。咁我喺嗰度。即係因為仔女太多，你知以前啲人都冇乜話，即係咩叫優質教學嗰啲咁嘅啦，即係只可以有，譬如講自生自滅嗰啲。所以我翻學放學，我成績點個樣？我而家好似印象中，我老豆老母都好似未問過我你考成點，或者今日有冇功課做，即係唔興。嗱，而家我哋呢啲仔放學翻嚟，點啊？今日喺學校啊？但以前真係冇啊！我老豆都係同人哋剪頭髮嘅啫，你知啦，剪一個頭髮得幾錢啫？幾毫子馬幣啫嘛，嗰個時代。咁我真係去到我其实而家坐定諗下我嗰啲年係點過嘅。我好似记得我四年级先至識讀 A to EZ, 嗰26个英文字母。我唔知咩叫 one 係點樣 spell, 識講 one, two, three 嗰啲唔知點樣拼嘅。四年级喇喎。等跟住去到六年级就要会考㗎啦，会考先可以上中一㗎嘛。但可能我呢个人咧就死好命，去到我读六年级嗰一年，忽然间政府宣布所有六年级嘅学生唔使会考，就但系要读多一年叫做预备班，然后先上中一，即系全部可以上嘅，只不过系读嗰一年嘅预备班就嚟分。

0: 班嘅啫。
1: 嗯，
0: 咁我咪无啦啦咪上咗啦，过咗嗰一年啦。咁跟住我先知道，哦 ，one 系 O N E one， 嗰时对唔住，已经系去到预备班噶啦。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受到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昼气温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3度。白海豚昨日登陆浙江，带嚟强烈风雨。中国气象局话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嚟极端强降雨。薄扶林碧瑶湾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保安和一名外佣受伤送院，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表示，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下昼气温上升至到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3度，预料到本周后期先至减缓。有急症科医生提醒市民，在高温天气之下进行户外活动，要留意身体状况，以防中暑。陈晓庆报道。
2: 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气温极端酷热，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的最高36.9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8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台州附近登陆，但高温天气仍然会维持到今个星期的后期先至减缓。
3: 这一两日

0: 都仲係受到佢個下沉氣流影響，即係天晴啊、極端酷熱啊個情況都會持續。大概一兩日後咧，我哋預計佢就會消散㗎啦。本週嘅後期啦嚇，咁、就會有啲高空擾動啦，我哋叫做咁、那個天氣咧會開始比較冇咁穩定啦嚇，即係唔會係一路曬住太陽好晴天咁樣啦，到時會有多翻啲雲啦，即係本週後期可能局部地區仲會有雷暴添，咁到時嘅話咧，嗰、那個高温嘅天氣咧就會有少少減緩咯。
1: 在酷熱天氣下，昨日下午就有人在大埔行山期間懷疑暈倒死亡。衛生署說，過去五年本港每年有超過200宗因為中暑入院個案，當中死亡個案每年大約有2至5宗。急症科專科醫生楊小明在同一節目說，市民在高温天氣下進行戶外活動，要時刻留意自己身體狀況，以防中暑。
2: 中暑呢，其實通常這個體溫呢就會真的去升到超過40度啦，咁附帶埋呢，即係可能會有啲認知或者個昏迷嘅情況啦，或者可能會越練越咁樣。一般嚟講，我哋比較即係常見啲啦，譬如熱分結啊、熱衰竭嘅情況呢，就未去到嗰啲咁嚴重嘅情況嘅。但係呢啲，如果我哋見到呢啲咁嘅身體一啲不適嘅話呢，都代表身體已經出現啲警號㗎啦。
1: 楊小明提醒，小朋友、長者和孕婦要特別小心，在進行戶外活動時最好穿著淺色、較鬆身的衣物，多飲水。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3: 本港天氣持續極端酷熱，近日部分地區氣溫達到37度或者以上，勞工處連日發出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勞工處早前表示，密切留意暑熱天氣以及工作暑熱警告系統的運作情況，檢視系統是否需要再作進一步優化。在稍後的特寫環節，請來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講下他的意見。熱帶氣旋白海豚昨日登陸浙江，帶來強烈風雨，溫州樂清市有汽車被倒冧的樹木圍困，救援人員切割並且運走斷木，車上人員脫險。浙江省氣象台提醒民眾，白海豚登陸之後將會貫穿浙江，強風暴雨範圍廣，需要全力做好災害防禦。中國氣象局就說，要高度關注白海豚殘渦北上，遇到冷空氣再疊加地形抬升，可能為華北等地帶來極端強降雨。盧子清報導。
4: 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乐清市潭溪镇至芙蓉镇路段昨晚7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伍到场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塌的树木困在中间，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中国气象局表示，由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窝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劳工处宣布对华素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且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 警方採取行動，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共80宗騙案，涉及金額超過620万港元。行動之中，四男四女被捕。警方說，有關詐騙集團會派人假扮律師、認證和簽署文件，令到受害人不單止放低戒心，甚至以為更加有保障，結果被騙。潘潔平報導。
5: 警方表示，有關集團在2024年開始運作，其後逐漸活躍。經過調查和搜集證據，在今個月的4日在全港多處地點採取行動，成功以串謀詐騙、洗黑錢和管有危險藥物等罪名拘捕四男四女，年齡介乎23至

0: 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1: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中，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骗徒声称合约完成之后将会全额退还费用，实际上却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转账。在受害人完成转账之后，骗徒已经失去联络，受害人此时才发现自己受骗，而所谓的包养计划根本不存在。其后骗徒更向部分受害人进行二次诈骗，声称能够为其追讨被诈骗的损失，诱骗受害人支付手续费，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不回任何的金钱。
0: 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
2: 整件事他们将它变成为一个很合理化的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就是律师的出现，令到觉得整个交易是会有一个第三方的专业人士去保障住自己。所以不单止他们觉得是不会是一个骗案，他们觉得给钱一个律师反而是一个保障自己的行动来的。
0: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一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而在上年的同期有关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损失金额大约1800万。警方说，虽然这一类的骗案数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吁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有怀疑应该立即报警求助。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3: 警方今日展开为期2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薄扶林碧瑶湾朝早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事件之中，一名保安和一名外佣受伤送院。据了解，被捕人士与案中两名伤者并不认识。有目击者形容当时情况混乱。任浩峰报道。
4: 网上流传多段片段，在不同角度拍摄到一名外籍男子冇着上衣、赤脚，持刀分别靠近一名保安员和一名女子，他们都倒地，期间传出叫声。有人持雪糕筒和扫把和男子对视，以保持距离。有目击者就形容当时情况混乱。
5: 当刻只是听到有人尖叫，咁就向住尖叫的方向望过去，就见到有个上半身裸露的男人攞住把刀周围行，咁就佢上司系向下行，系泳池方向先嘅，咁跟住有保安去开始制止佢啦，咁佢就开始袭击个保安啦，期间就好混乱，过咗一阵好似有袭击咗一个路人，跟住后面就警察到咗，就将佢制服咗。
4: 警方喺朝早9:00几接报，话薄扶林碧瑶湾有人持刀，警员到场后在现场以涉嫌伤人拘捕这名22岁持刀男子，检获一把大约28厘米长的刀，又在他的住所附近发现一只头部受伤的猫，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将猫带走。事件中两人受伤，一名61岁男保安员手部受伤，另外一名同样61岁的女外佣背部和颈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

0: 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十一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舒缓前列腺癌患者手术之后的尿失禁后遗症，增强控尿能力。有患者认为使用新装置之后心尿情况大有改善，院方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陈晓君报道。
1: 前列腺癌是本港男性第三大癌症，患者主要透过前列腺切除和放射治疗根治，但不少人在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后影响到括约肌或者周边神经，导致尿失禁。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有效增强控尿能力，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今年71岁的张先生四年前确诊患上前列腺癌，手术后因为尿失禁影响到日常作息，上年使用新装置后情况大有改善。
2: 便尿了之后呢，睡觉呢又成日都会渗尿啦，做运动又做不到啦，你行得耐呢就会渗啦。做了手术之后呢，一年之内呢就不需要做片啦，不会再渗得多咯。
1: 玛丽医院泌尿科专科住院医生黄庭峰表示，以往要治疗手术后的尿失禁会在患者体内植入人工尿道括约肌，但组件会随着时间出现老化故障或者组织萎缩，大约一半患者要在10年内做手术替换。他说引入了新装置后，医生会根据患者漏尿的严重程度，将生理盐水注入植入水囊的皮下注射孔，水囊越厚对尿道的承托力就会越大，需要更换装置的几率也都会大大减低。
3: 譬如他说哦，过了几年那个渗尿那里好像比之前是多了少少，咁其實我哋可以喺門診咧，經過個注射孔咧，就去 top up 翻佢裏面嗰個水囊嘅容量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攞出嚟啦。相對嚟講咧，佢嗰個更換率咧都係會低好多。五年內咧係會少過6%，即係6%嘅病人咧係需要去移除嘅。
1: 黄庭峰又说，这个装置适合任何程度的前列腺术后尿失禁患者，未来会探索更加微创的技术进行前列腺癌根治切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个月将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首钢园服务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整体完工，将会以全新面貌迎接服务会。服务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预计有接近7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及大约300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有意参展。到时将会有超过180项创新成果发布，涉及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等的领域。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设有展览展示、洽谈推介等等，并且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乾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当中招商招展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接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有超过740间企业及机构有意线下参展，当中大约300间是世界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预计到时将会有超过180项创新成果发布。
5: 重磅成果集中亮相，注重首发与榜单企业。目前阿里巴巴、施耐德、通用电气医疗、默沙东等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类成果已预筹10多项。
4: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南就表示，首钢原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已经全部建成，完工交付，集团将全力保障服贸会顺利进行。
6: 本届服贸会是在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投运，盛会实现一会一址新跨越的重要时刻举办，更是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刚刚成功召开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风向标，更是我们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实战场。
4: 2026服贸会总共有5日展期，头3日为专业观众日，之后2日为公众开放日。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据报，美国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哈马斯就话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卢晓山报道。
7: 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方接受不到美方部分想法，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日在社交平台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记者又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内塔尼亚胡上星期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说，虽然他持怀疑态度，但仍然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承诺会压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哈马斯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以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上个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之中受伤，2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 當地官員話，槍手係一名前議員。而在校園槍擊案發生之後，多間學校加強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間學校，有警員在門外駐守，教職員利用金屬探測器檢查學生的書包。跟住會有新聞特寫環節。
8: 新聞特寫。
0: 本港天气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劳工处亦都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嘅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留意到，近日有意见关注，点解喺极端酷热天气之下未有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佢认为可检视有关级别门槛会唔会过高。林振声又建议，对于较年长工人，例如当气温达到33度时，可弹性给予休息安排。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林振声，一起听下。
9: 我哋自己過往都一路有啲建議嘅，去檢討嗰個發出紅色或者黑色警告嗰個門檻會唔會係過高啦？咁因為呢個我哋講緊係預防工作時中暑啊，因為佢工作期間咧，因為有體力勞動啦，或者有一啲嘅工作場所咧，佢除咗係户外暴曬之外咧，佢可能附近咧都仲有一啲機器啊，喺度操作緊啊，或者附近好多即係交通工具車輛經過，咁加埋噴出嚟嗰啲廢氣熱氣咧，其實成個環境咧就係非常之熱嘅。譬如話有啲專家咧都建議過話，係咪用嗰個濕球黑球嘅温度去作為發出暑熱警告啦？會唔會檢視即係即使你用翻現行嘅機制是不是去到32指數才發出紅色警告呢？是不是可以調低一些？我們也擔心有些比較年長的工友，特別是戶外清潔那些，有些都是年紀60歲或者超過65歲，可能有些隱疾啦，令到中暑的風險又會是再大一些啦。所以我們都覺得是不是一些年長的工友，可能普通的一個酷熱天氣警告，譬如是33度，咁可能已經係需要俾佢哋有5至10分鐘休息，就未必去到真係黃色暑熱警告先至俾佢哋休息咯。
10: 近日有冇一啲僱員啦，又或者工人向你哋反映啦，喺酷熱天氣下工作嘅情況，即係例如僱主有冇提供一啲散熱嘅設備啦，又或者你哋了解啦，例如會唔會有一啲僱主咧採取咗值得參考嘅防暑措施咁啊？
9: 呢兩三年事實上大家係重視咗嘅。咁我哋都留意到有啲雇主咧，的確係即係跟足嗰個指引去做啦。除咗派水之外咧，去諗多啲嘅方法啦，譬如話派雪糕啊、西瓜啊，或者等佢哋中午最熱嗰段時間咧，休息食飯嘅時間咧，可以去延長啲。咁可能等即係晏少少，真係冇咁曬嘅時間咧，先至去集中開工啊。咁但係當然啦，調翻轉亦都有一啲嘅員工咧，佢哋反映咧就嗰個僱主咧就發出咗暑熱警告嘅時候咧，就冇去通知佢哋即刻休息。僱主可能又唔係話唔俾佢哋休息嘅，其實都容許嘅。不過有時咧就可能你冇直接通知嗰個僱員去休息嘅時候咧。咁有啲員工又未必發覺有暑熱警告啦，又或者自己冒冒然去休息，會唔會擔心俾人話偷懶啊、投訴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啲僱主咧係可以有個快速嘅通知嘅機制。譬如依家即係建造業裏面咧都有一啲科技，譬如有啲工人係咪可以帶啲智能手錶、有啲感應器，當一有暑熱警告嘅時候咧，就透過呢啲科技咧係去通知佢哋即刻。在个最热的时间里面休息。
10: 就住酷热天气呢一方面，你哋有冇收到呢啲嘅求助个案呢？同埋边类工种呢影响比较大呀？
9: 我哋过往都系收到比较多，就系户外做建筑啦、清洁啦、停机坪里面工作嘅工友啦。好熱或者户外之外，仲有飛機嗰啲熱氣噴出嚟啊！咁成個環境都係非常之熱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工友咧，室 內咧可能裝修啊，冇通風設備，裏面係好焗啊，或者喺廚房裏面咧個通風設備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又有啲爐火喺度咧，成個環境咧都係好熱嘅。咁另外仲有一啲户外工作咧，佢可能係做滅蟲嘅，佢仲要咧孭住一樽好重嘅藥水啦，自己著埋保護衣，咁嗰啲保護衣咧係令到佢工作嘅時候。

0: 候呢係更加熱嘅。咁我哋有另外一個建議，就係政府係咪可以資助一啲可能特別酷熱嘅工作環境嘅一啲僱主，咁佢哋自己去購買一啲熱壓力嘅儀器。咁當然呢啲儀器係要即係政府認可個質素啦，監測到個數字去到某一個水平啦，咁就自己可以安排一啲休息時間俾啲員工咯。
1: 重複新聞提要。受到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午氣温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到 39.3 度。白海豚昨日登陸浙江，帶來強烈風雨。中國氣象局說要高度關注白海豚殘渦北上，遇到冷空氣再疊加地形抬升，可能為華北等地帶來極端強降雨。薄扶林碧瑶湾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保安和一名外佣受伤送院，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五至八，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七至八，健康风险高至甚高。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是中至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下午的升幅扩大，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升幅超过 1%。 各个主要分类指数上升，科技指数收市升近 1.3%， 联想集团收市升超过 3%， 曾经高见29.12的新高，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美团、阿里巴巴、小米和京东集团都升近 2% 或者以上。晶片股就受压，中芯和华虹宏力分别跌 1% 和近 3%。 重磅金融股就做好，汇控升近 1%， 港交所升超过 1%， 黄金相关股份亦都上升，老铺黄金升超过 12%， 周大福升近 7%， 是表现最好的两只恒指成分股。由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4: 之前港股曾經最高去到26,200附近，之後就出現翻一個回落，但回落嗰個幅度又唔算係好顯著，反映住喺低位其實個承托力度相對比較強。咁我諗短期之內咧，港股都仲有機會咧係圍繞住26,000點先作一個增持嘅。咁前段時間大概26,200啦，可能阻力會相對比較強啲，而帶動住個市況。最大一啲動力咧，就係嚟自翻一啲大型嘅藍籌股啦。咁另外近段時間，我覺得亦都係處於港股業績期啦。咁所以有部分嘅企業，譬如好似係一啲生物製藥股啦，或者啲本地地產股啦，喺一啲良好業績數據嘅幫助之下咧，股價亦都係有所向好。剩低一啲業績期咧，亦都會對港股後市產生一個比較重要嘅影響嘅。
3: 除咗業績期之外咧，宏觀你覺得會有啲乜嘢因素係會左右住呢個港股嘅表現咧？
4: 需要留意翻依家外圍包括中東戰事嘅情況啦。依家大家都觀望住美伊之間嗰個談判嘅進展。咁如果係取得成果嘅情況之下，我諗對於全球投資市場都會帶嚟一個利好嘅幫助，亦都需要留意。

0: 住內地喺一啲貨幣政策嘅變動啦。內地喺第三季有機會喺啲貨幣政策咧會推出更加多，譬如降準啊，或者係減息，我覺得對於市場嘅流動性咧亦都會帶嚟個幫助。下半年我認為港股都有機會持續處一個反覆向上嘅過程嘅，恆指都有機會咧係會再試翻28,000點嗰啲位置嘅。
1: 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发现，超过70%的在职港人在工作入面经常使用 AI 工具，超过1/半的受访初级职位员工担心工作会被 AI 取代。科大指出，部分重复性高的工种可能会较受影响，但同时也会带来其他新的岗位，建议政府为前线人员提供针对性的培训。由赵家俊报道。
2: 科技大学今年3至4月网上访问了超过3700名来自不同行业、职级和企业规模的香港在职人士，发现73%受访者在工作入面经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倍。他们大多使用生成式 AI 协助撰写和整理文件、分析资料和构思创意内容等。近80%受访者认同 AI 对日常工作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有助提升工作效率和质素。企业雇主、专业人士和管理层对使用 AI 最积极。不过研究同时指出，超过1/半初级职位员工担心现有技能可能因为有 AI 而贬值，40%受访者更感到就业保障下降。当中以法律、媒体及通讯以及市场营销与广告业的员工最忧虑。科大副校长兼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谭嘉欣认为，初级职位需求下降亦可能同宏观经济环境有关，但他承认 AI 会为职场带来转变。
3: 一部分的 task 是很 exposed to AI 的，咁可能咧佢呢个工种咧可能就慢慢就个需求会少。暂时咧，佢因为啲公司都系点样去谂紧将 AI 挤落佢个 workflow 嗰度，咁呢样嘢咧系嚟紧嘅。咁正面嚟睇咧，其实会 create 咧嘅好多嘅机会嘅，某啲嘅工种啊或者系 task 咧，可能系慢慢个需求会减少，但系有啲嘢新嘅工作会一不断咁样去增加紧嘅。例如点样去用 AI 企喺你个 workflow， 譬如公司嘅 workflow 个 operation 运营嗰度可以帮到你嘅。
2: 科大建议政府提升大众对 AI 嘅认知，联同 AI 业界同教育界制定指引，加强对中小企嘅支持，并且为管理层、前线人员等提供针对性培训，加快跨行业嘅 AI 应用同人才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岸人民币收市报6.7442兑一美元，上升59个点子，创超过3.5年新高，但交投比较淡静，中间价亦都创3.5年嘅新高，但较市场预测偏弱大约510个点子。市场人士话，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嘅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美元偏弱助力人民币中间价回升，但上调幅度明显偏细，反映当局维稳嘅意图较强，短期会对人民币升值嘅空间唔应该有过高嘅预期。内地七月份通胀率回落至到0.5%，创6个月嘅低位，反映生产物价嘅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按年升幅亦都回落至到3.5%，创3个月新低。有分析预计，内地嘅通胀率将会延续喺0%至1%嘅范围上落。由宋家良报道。
4: 内地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5%，升幅比6月回落1半，创6个月以嚟最低。由于汽油价格升幅大幅回落16%，去到1%，带动能源价格升幅回落。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下跌1.5%，非食品价格上升0.9%，服务价格上升0.7%。撇除食品同能源嘅核心 CPI 按月升0.3%。按年升0.9%，整体保持温和上升。上个月 CPI 按月跌幅收窄0.2%，去到0.1%，连续3个月下跌。头7个月 CPI 按年升0.9%。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内地上个月通胀率回落，除咗油价因素，内需偏弱亦都系原因。通胀走势仍然需要时间观察。估计将会延续在0%至1%范围上落。
5: 对于中国央行来讲，他们可能未必会去减息降准，在现在这个情况，还要说全球

0: 其實講緊都睇緊個油價有機會帶嚟一啲通脹壓力。雖然中國嘅嗰個通脹壓力唔算太大啦，通縮嘅壓力都係冇之前咁勁。咁對於中國央行嚟講咧，其實佢哋依家去減息就似乎有啲即係個分別太大啦，嗰、那個貨幣政策方向。咁我諗財政政策去推出嘅機會咧，會係大過貨幣政策寬鬆嘅。
1: 另外，內地七月份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按年升3.5%，升幅回落0.6%，至近四年高位回落，並且創三個月新低。PPI 按月跌幅擴大0.4%，去到0.7%，連跌兩個月。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2: 日本央行七月的政策会议意见摘要显示，有很多委员表示，随着日元贬值推高进口成本，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带来物价压力，加上中东冲突导致燃料成本居高不下，央行必须要对核心通胀率超过 2% 目标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又有委员认为必须要加快货币宽松的力度调整步伐，有委员主张灵活加息应对通胀风险，令到政策利率更加接近被视为对经济中性的水平。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有2,402亿7,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82，升5.4。盈富基金26.42，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普1,252元，升6元；MiniMax 322.4，跌4元；XLE 南方海力士28.7，跌2.36；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小米集团27.62，升5.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宜居企业控股、天润云、沧海控股、国泰君安国际、金辉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赛迪顾问、天瑞汽车内饰、佳明集团控股、云工场、金石资本集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5，日元158.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港金報40,720元，比上日收市升555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是4,339.92美元。港匯指數報100.9，升0.1。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通往彩虹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啦都系车多繁忙，大家经过啦就请留意翻啦。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去到怡安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观塘法院大楼嘅中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网去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丁九交汇处同埋金竹角。另外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桥面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慢车少少。不过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咧仍然系开放紧。另外较早前东隧港岛入口的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东隧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而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旺角道快线的坏车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线。

0: 消防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临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临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油站，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 Megabox。 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了，就是较早前鲤鱼门到去旺角近住观塘法院大楼的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排到去利安苑。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通往彩虹道之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日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今天就找来在香港植根了35年的六福集团副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黄兰诗讲一下集团的业务发展方向。你好 Nancy。
6: Hello, Connie, 你好。
5: 你好啊。睇返呢集团啦，除咗喺港澳同埋内地市场之外啦，啲店铺啦都分布喺美加、澳洲同埋东南亚㗎喎。咁似乎呢都喺即係早年呢先开拓一啲美加市场嗰边就先啦，咁之后呢先至进军东南亚嘅。咁呢个嘅情况係点样体现到集团嗰个策略㗎？
6: 当初呢点解我哋会喺海外开呢？咁係因为我哋嗰陣时好多我哋嘅亲戚啊都喺加拿大㗎。咁我自己本人都系嘅，喺度读书嘅。咁所以当时呢，我爸爸即系我哋公司嘅主席呢，就觉得啊，好多香港嘅街坊啊、熟客啊，佢哋喺香港买咗我哋嘅货品之后，咁移民到海外、移民到加拿大嘅时候呢，唔好售后服务喎、咁样。咁所以就啊，不如都喺加拿大开铺啦，咁等啲客人啊、熟客去到加拿大嘅时候都可以享受返我哋售后服务。咁所以呢当时就喺其实我记得喺03年啊就已经喺加拿大多伦多度开铺㗎啦，咁样。咁陆陆续续其实我哋之后咁多年啦，亦都喺其他地方啊，譬如美国啊、澳洲啊，都喺马来西亚一啲其他东南亚地方啊，都陆续开咗店铺啦，咁样。咁譬如好似马来西亚咁啦，咁系东南亚市场我哋都比较多㗎咁样。咁因为东南亚其实佢哋比较接近香港，鍾意香港嘅文化啦，点心啊，或者睇香港劇集啊咁样。咁同埋当地都好多华人，咁同埋亦都好多旅客嘅，周围嘅旅客嘅咁样。咁所以都好蓬勃，咁所以我哋喺马来西亚发展都唔错嘅咁样。咁我哋其实而家有个三年计划啦，都系会谂住三年之内，会喺三个新嘅地方就开我哋嘅店铺啦。咁目标就系50间啦，咁样。咁其实喺地方方面咧，其实都应该超额完成噶啦。因为我哋去年就喺越南开咗啦，咁啱啱亦都喺新加坡开咗店啦。咁其实嚟紧都会计划喺纽西兰啦、英国啦，同埋台湾开铺噶。
5: 之前系未有分店喺嗰啲地方。
6: 系啊，系啊。
5: 咁其实咧，即系见到你哋都近年都对于即系东南 南亞市場啦，似乎咧都比較多嘅發展啊。你冇話即係睇好東南亞嗰邊咧嗰個情況，嗰、那個經濟啊，定係啲佢哋個需求大定係點樣咧？
6: 嗯，係啊，其實東南亞市場咧都幾好㗎咁樣，因為好多時我哋都係黃金飾品多啦，咁同埋我哋嘅黃金飾品都係比較先進啲㗎，即係喺無論喺款式啊或者係工藝上面都好創新㗎，咁亦都好迎合翻東南亞市場嘅顧客嘅需求咯。咁所以即係我哋喺東南亞嘅發展都幾迅速㗎，咁見到好多地方，即係馬來西亞啊，頭先話新加坡啊，或者老窩啊、柬埔寨啊、泰國啊呢啲咧，我哋都有一啲分店喺度咯。
5: 嗯，咁佢哋即係對於即係飾金嘅一啲需求啊，或者對啲款式嘅品味啊，會唔會有啲唔同嘅咩？
6: 嗯，咁譬如起初馬來西亞嘅就可能會有啲傳統啲，佢哋會比較接受啲啦。咁但係慢慢其實因為我哋嘅中國人市場啦，咁啲款式其實喺世界當中都應該係比較創新啲嘅。咁譬如一啲足金啦，而家咧會做到好似黃鑽咁嘅。咁就用到 CNC 工藝去做啦。咁另外
5: 鑽即係鑽石嗰類
6: 啊，係，但係其實足金嚟嘅，
5: 即係好閃嘅，
6: 好閃嘅，係啦。咁跟住咧，譬如一啲國潮風啦，咁我哋都會同一啲 IP 合作啊，咁將足金同一啲譬如寶石啊、鑽石啊嗰啲甚至乎翡翠啊，做一啲雙嵌類嘅產品出嚟，咁就好靚嘅咁樣。咁所以去到啲東南亞市場咧，其實佢哋都會慢慢覺得哇，原來陸福帶啲好新嘅一啲足金產品，一啲新嘅首飾俾佢哋，咁逐佢都會接近翻我哋嘅口味，接受咗我哋嘅一啲新產品咯。
5: 咁其實咧都見到咧，你哋嗰個開店嗰個步伐啦，即係海外市場嚟講咧，都算係快啦。有冇話即係預計嗰個資本開支啊，或者係投資嗰方面咧，會唔會話嚟緊會越嚟越多啊？或者係即係海外市場嘅比重，會唔會話嚟緊都會有機會係即係可以再佔收入嗰個比重大啲，定係點樣㗎？
6: 如果收入比重方面咧，其實我哋而家嗰個佔比咧，內地係43%啦，咁香港市場係36%啦，咁澳門同海外市場就21%到啦。咁我哋預計咧，因為其實海外嘅發展嗰、那個數量嘅增加咧，都係嚟緊可能我哋話3年都係50間到啦咁樣。稅務政策改變之後咧，其實香港都會受惠嘅，香港會受惠嘅。咁所以我哋預計都係香港澳門個增速咧，都會係比較優勝啲。咁而喺海外度咧，都係預計會係高單位數字或者低雙位數字嘅一個一個增加咯。
5: 即係嗰個收入比重嗰方面咁亦都見到咧，即係睇翻你哋啲之前啲報告咧，就係、是、似乎內地市場嗰方面咧有一啲嘅關店嘅情況出現啦。咁但係海外市場嗰方面咧，亦都係即係有一個開店嘅增長啦。咁雖然嗰個數字就唔對等嘅，咁但係會唔會話係都見到你哋個策略咧，會唔會係都係側重翻喺海外市場多過即係香港、內地或者澳門咁樣㗎？
6: 其實內地市場嗰度咧，我諗大家都係做一個整合喎，而家咁所以亦都見到有啲即係關店嘅情況啦，咁樣咁，但係你見我哋其實之前嗰、那個零售數據啊、業績啊，其實都係理想嘅。咁所以未來咧，我哋個三年計劃就喺海外度加速我哋嘅步伐啦。咁亦都見到一個幾好嘅成果啦。
5: 咁如果係即係嗰個成果係即係係滿意嘅話啦，咁有冇話係嚟自啲點樣嘅產品會係即係比較係海外市場係側重多啲啊？問啊。
6: 咁其實而家咧，如果比重嚟講，都係黃金類有關嘅產品會比較好啲嘅，咁但係黃金其實即係好似我頭先分享啦，其實已經唔係話我哋好傳統嗰啲龍鳳鏈啊、龍鳳眼嗰啲感覺噶啦。咁其實而家好多嘅黃金產品咧，都會係有啲雙嵌類嘅一啲元素啦，譬如雙嵌鑽石啊，或者雙嵌寶石啊咁樣。咁亦都嗰個造型變化已經係同舊時已經係完全唔同曬，即係同我細細個即係幾十年前可能幾十款嘅款式已經走千崖嘅，咁而家其實個款式嘅變化係好大好大咯，咁所以同傳統黃金相比咧，已經係完全唔同曬咯。
5: 咁如果係即係款式嘅話咧，東南亞市場咧，同啲歐美啊、澳紐啊嗰啲嘅市場咧，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咧？
6: 都 會有少少唔同，譬如可能歐美啊嗰啲，亦都會譬如鑽石雙嵌類嗰啲都會會比重多少少啦咁樣。咁同埋譬如好似頭先所講一啲，好似香港咁樣啦。咁我譬如香港可能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客人過嚟嘅，即係遊客啊。咁所以你香港嘅款式非常之多噶，佢適合翻唔同譬如內地嘅唔同嘅北方啊、南方啊，或者東南亞市場客人或者歐美客人咯。咁所以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唔同嘅一個需求嘅。咁我哋會因應當地嘅去配置一啲唔同嘅產品咯。
5: 咁其實做生意啦，咁都想賺錢啦。有冇話邊個市場咧賺錢比較多啲啊？

0: 賺錢比較多，如果以我哋而家嚟講，其實都係香港澳門市場為主嘅。
1: 見到咧，即係你哋咧，即係喺新加坡嗰方面啦，咁啊啱啱咧都開咗間新嘅店鋪啦。咁似乎咧，你哋係即係重返新加坡市場嘅喎，即係之前係曾經開過，而家又係翻翻去咁樣啦。
0: 嗯，係啊，係啊，好多年前噶啦都。
1: 嗯，有冇話即係睇好新加坡市場嘅原因啊？嘛，
0: 都會啊，因為新加坡市場其實都好多遊客噶嘛。咁我哋譬如馬來西亞嗰度都做得非常之理想啊。咁所以我哋都重返新加坡市場，去將我哋嘅新嘅產品啦，即係好靚嘅款式啦，帶去新加坡市場顧客咯。
1: 因為都見到你東南亞嗰方面咧，即係唔同嘅地區數目都幾多啦。咁有冇話即係每一個地區個目標都係開零星咁一兩間啦，定係即係某啲地區個目標會多啲咁啊？
0: 我諗都係睇個地區啦，同埋有冇即係適合嘅場地啦。咁好似譬如馬來西亞咁，其實我哋喺唔同馬來西亞城市都開咗鋪頭嘅。咁譬如好似新加坡咁啦，個城市比較細啲啦，咁可能嗰個選址方面亦都要去睇下邊度適合啦。
1: 其實你哋進軍海外市場咧，去進軍一個新嘅地點嘅時候咧，考慮啲咩因素啊？
0: 咁我諗咧，去一個市場嘅時候啦，咁可能會睇下有冇我哋嘅顧客啦，即係 target 顧客啦。咁譬如我哋嘅飾品啊、黃金啊為主啊，咁跟住有一啲珠寶類產品啊咁樣。咁華人比較多嘅，一定係會比較優勝啲嘅咁樣。咁譬如好似話頭先馬來西亞，咁亦都好熟悉我哋香港嘅事物嘅喎，咁呢個都有優勝啦。咁同埋我諗係嗰個珠寶蓬勃啦，都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咯。
1: 咁譬如話，其實如果係講印度嘅，本身對於即係黃金嘅需求都好大噶嘛。咁有冇考慮呢一個市場咧？
0: 其實印度咧，因為佢嘅貨品嘅類型啊，同我哋嘅類型亦都有一定嘅差異，咁所以我哋一路都未考慮嗰個印度市場住嚇。
1: 但係好大喎呢個市場。
0: 係啊，但係佢嘅你睇佢嘅貨品嘅模式咧，個類型啊、產品嘅款式啊，或者甚至乎成色啊，其實同我哋唔係好一樣噶，咁所以呢個就會可能係遲少少嘅一個考慮咯。
1: 咁仲有啲咩考慮嘅因素咧？即係要進軍一個新嘅市場。
0: 我諗有冇一個人手啦嚇？咁譬如我哋，
1: 你哋會喺當地請噶嘛？
0: 係啊，其實好感恩就係譬如好似英國我哋開嘅鋪頭啦。咁其實我哋係一啲舊同事已經有個團隊噶啦，係啊。咁譬如加拿大啦，就係我之前話我哋好多親戚朋友啊，都已經喺嗰度好熟悉啦咁樣。咁馬來西亞已經駐紮咗好耐啦，咁譬如澳洲亦都係我哋一啲本身香港嘅同事喺嗰面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因緣際遇嘅一啲因素咯。
1: 海外市場咧租鋪咧難唔難嘅咧？即係嗰個成本啊，或者係即係租金啊，或者係其他配套嗰方面咧，係咪都需要考慮嘅咧？
0: 都會㗎，係啊，因為你其實去到海外市場，我諗。其實都是一個很大挑戰嚟噶，因為去到每個地方的法規啊不同啦，或者你可能就算請人的時候那些規條啊都不同啦，咁所以譬如推廣的模式都可能同香港不同啦，咁樣所以其實去到每個開拓個新的地方，我哋都是遇到很大的挑戰，不過都可以解決到嘅。咁所以譬如找鋪都是啦，咁我哋亦都要知道邊個鋪邊個地方是人流比較暢旺啊，適合我哋去開鋪。所以譬如好似裝修咁，我哋要運啲嘢過去，其實成本都會大好多，所以都係要好慎重考慮咯。
1: 要運啲咩過去咁樣咧？
0: 裝修嘅櫃台啊，或者裝修我哋嘅貨品啊，其實好多物資都要係考慮到嗰個去到外地嘅時候，就會比香港係會挑戰高少少噶啦。
1: 但係其實除咗東南亞之外咧，會唔會話即係日韓啊呢啲都會係考慮之列？
0: 其實我諗我哋有商機嘅地方都會考慮嘅，不過就我哋嘅計劃都會慢慢推進咯。
1: 咁你點樣咧去即係考慮係開品牌店，抑或係自營店咁樣噶？
0: 其實呢個就冇乜特別一個規範去，即係一個規則去考慮品牌店自營店嘅。其實我哋都係咁樣做嘅啫。
1: 即係而家你哋係行緊一個多品牌策略噶嘛？咁會唔會係即係某一啲嘅品牌嗰個佔比會比較多啲咁樣咧？
0: 其實而家如果係個多品牌策略嚟講咧，我哋就會係六福珠寶個佔比係最多啦鋪頭。咁但係點解我哋要開唔同嘅一啲子品牌咧？其實就係針對翻唔同嘅客户群咯。例如我哋有一個子品牌其實就主要針對一啲國潮風一啲中國文化類嘅一啲產品嘅，咁裝修啊、形象啊、各樣推廣都會係target翻呢一班客人嘅咁樣。咁譬如

0: 紙品牌就係一啲好新潮嘅一啲黃金產品啦，咁 target 翻一啲後生嘅客群咯。咁所以即係我諗喺進駐邊一個品牌嘅時候，就要考慮翻究竟嗰個地方適唔適合啦，嗰度嘅客群係咩類型啦咁樣。咁即係都好多因素要考慮嘅。
1: 有冇話邊類產品或者邊個品牌咧個毛利率會比較高啲啊？
0: 哦，咁我哋嘅主品牌就應該會係個最core 嘅一個品牌咯。
1: 係咪因為即係嗰個產品款式比較多啲啊，還是係佢嗰個產品定價嗰方面高啲定係點樣咧？
0: 品牌個布點好多咁，但如果你係 price point 嘅，其實我哋有個精品廊啦，就係、是、做高端嘅產品咯。咁嗰啲個 price point 就會再即係個 average ticket size 就會再高啲咯。
1: 咁如果係譬如話到目前為止咧，嗰、那個海外市場咧，你哋嗰個目標就係三年開50间噶嘛。咁有冇話係即係最新咧已經係已經超過咗呢個目標噶啦？
0: 其實到而家嚟講，我哋喺海外咁多地方加埋一齊，連埋啱啱開新加坡啦，已經有53间噶啦。
1: 咁呢一個嘅目標呢個水平超越咗之後咧，會唔會有進一步嘅即係計劃啊？
0: 哦，都會啊，因為我哋其實內部咧就每3年做一個策略嘅制定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呢3年就會係喺海外開50间咯。
1: 好啊，咁啊就唔該曬咧，黃蘭斯咧 Nancy 咧同我哋講咗咧咁多咧，就關於咧即係海外市場咧嗰個發展嘅策略噶，咁啊包括咧就係未來開店嘅計劃啦，同埋進駐新市場嘅情況噶。好，唔該曬你。呢集嘅財經新思維同埋1个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晝氣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到 39.3 度。天文台預測本港聽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者以上。隨後一兩日受到一股西南氣流影響，市區最高氣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兩三度。呼籲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對於外界關注暑熱警告機制的運作問題，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且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表示，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宣布今年推出六間新的社區客廳，今次開幕的荃灣社區客廳是今年第六間，可見已經提早達標。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務的社區客廳已經增加至15間，估計年底之前再多3間落成啟用，當局會繼續積極物色合適地點，開設更多社區客廳，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戶。荃灣社區客廳實用面積達到7000平方尺，屬於全港最大。陳國基預料可惠及大約610個劏房戶，全年服務92000人次。警方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共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萬元。行動之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腦同骨幹成員。警方說有關集團在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帳戶，以每月5萬至7萬元報酬，誘騙對方簽訂保密合約，在聊天群組

0: 假扮律師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詐騙。受害人過半是女性，年齡介乎19至41歲，當中亦有教師和醫護人員等專業人士。警方呼籲市民切勿低估騙徒的手法。尼泊爾在一個月之內有至少9人死於日本腦炎，感染病例有37宗。當地傳媒報道，9宗死亡病例之中6宗是瓜希省。衛生官員警告，隨著蚊媒疾病高峰期臨近，死亡人數可能進一步上升。當地免疫專家表示，接種疫苗是安全有效預防日本腦炎感染的方法，建議所有未接種人群接種日本腦炎疫苗。日本腦炎主要通過蚊叮咬傳播，症狀包括頭痛和嘔吐等，情況嚴重可導致死亡。尼泊爾去年有182人感染，其中41人死亡。天氣方面，廣東天氣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氣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南昌以東大約2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嘅慢线而家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嘅慢线亦都有坏车阻路，一带慢车。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中线啦，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过咗文化博物馆，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而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洗衣街的交通意外，以及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彩虹道之路的交通意外，还有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跟住观塘法院大楼的坏车都已经清了场的了，那边的交通都是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啦，已经关闭咗噶啦。之后转睇睇路面嘅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博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为了加深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非遗办事处举办了多元化的师傅道系列节目，邀请非遗工作者和专家分享和示范不同的非遗项目，还会和参加者互动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善彤说，希望参加者会留意到原来非遗项目就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5: 今季的活动日常加味云吞及水饺制作技艺分享和示范，我们会邀请到老面店的老板和我们去介绍港式云吞和水饺的特色，分享选料、调馅和包制的技巧。港式云吞是由清代的湖南猪肉云吞和后来的广式云吞演变而来的，经过了在香港的改良之后，改用了海虾去取代河虾，配上传统的猪肉和大地鱼粉活做一个馅料，凸显了本地靠海食海的饮食文化。而港式水饺亦都是叫凤城水饺，据说是由广东顺德同样以海虾取代了河虾做馅料。
4: 黄善彤仲话，嚟紧中秋节节庆活动，舞火龙呢项非遗项目都值得大家留意。
5: 在八月初的时候，我们已经介绍过大虾舞火龙了。接下来我们都会邀请到薄扶林村的舞火龙总监介绍和分享舞火龙的起源和仪式的流程，包括扎作火龙、点睛插香、巡游和龙归沧海的环节，也都会分享近年如何去动员村民一起去传承和推广这个非遗项目。
4: 详情请浏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网页。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点钟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9%。呢一两日大家的新闻关注话题其中之一，相信就是呢个天气啦。之前几乎日日都落雨的时候，我哋就谂紧啊，几时出太阳呢？真系估唔到，一出太阳的时候就真的停唔到啊！兼且咧，令到个气温咧长期都系非常之高啊！嗱，你谂下啦，已经去到挨晚时候啦，都仲有摄氏33度嘅室外气温，可想而知咧，今年嘅夏天咧真系好热，热到有个程度就系我哋用过往嘅消暑方式，似乎好似未能够完全应付得到。咁你知咧，我哋咧就好醒目噶嘛。咁一去到一啲咁样嘅天气嘅情况之下咧，就会出好多唔同嘅法宝嘅。除咗咧最少咧就带支水出街啦，可能会戴顶帽啦，遮一遮太阳啦。 又或者是戴个太阳眼镜之外，我见大家都有好多不同的方式去降温。

希望在这个热辣辣的夏天里面都可以应付得到，兼且呢就避免自己身体呢就太过受热啊。你知啦，身体呢如果呢即係周围嘅天气太过热嘅话呢，可能会令到我哋唔係几舒服㗎嘛。呢个情况呢係无论任何年纪嘅人呢都会出现嘅。咁当然呢，尤其是係我哋啲老友记朋友仔啦。咁所以今日呢，我哋休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正正为你而设嘅。亦都係为我而设㗎。即是说人人都啱听的。今天我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是夏日热辣辣。咁热的天气底下，你会怎样去消暑呢？又或者怎样让自己避免暴露在一个太热的天气底下呢？欢迎去到五台知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亦都让我哋咧互相去参详一下，然之后咧，我头先咧都立眼睇过我哋嘅听众们嘅留言，发觉你哋真系好犀利啊！谂到有好多方法可以喺呢一个咁热嘅夏天底下咧，可以让到我哋咧降一降温。好，听听呢一首歌先，200度啊！

0: 高温吗？你怕高温吗？你怕高温吗？
1: 我却偏偏不怕。
2: 送上有沙里叶倩文的这首歌《200度》啊，歌词里面问到啦，你怕高温吗？嗱，过往咧问呢条问题咧，可能我都会有信心答你啊，热下唔紧要啦。哇，但系经过呢几日呢啲咁

酷熱嘅天氣底下咧，相信好多朋友都話呢啲咁熱嘅天氣真係怕怕噶。就算你話啊，都唔係啊，都唔係好嚴重啫，但係千祈唔好睇小呢一個天氣啊嚇。再加上咧，可能咧，即系随住个人嘅状态，可能咧嗰一刻咧就系、是、身体比较弱少少嘅时候，再加上咁热嘅天气嘅话咧，都真系有可能咧会出现一啲嘅状况，系需要咧关注嘅噃。嗱，咁啊，今日咧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讲到夏日热辣辣啦。过往咧，我哋会觉得咧一个热辣辣嘅夏天咧就好舒服嘅，可以去游下水啊，可以去参与一啲咧即系夏天嘅活动啊，咁样噶嘛，尤其是一啲户外活动啊、水上活动等等啦。咁但系啊，亦都听过有啲人讲咧，就话啦，嗱，要留意一样嘢。如果你话谂住啊，去海滩游下水、去泳池游下水嘅时候可以消暑嘅话，但系同时你都要留意一下，你游嗰啲水会唔会太过热啊？尤其是咧，你见咧呢几日咧天气咁热嘅时候咧，啲热咧有机会会累积咗喺泳池。啲水里面啊，又或者可能喺啲海水都发觉，哇，做乜落到海水里面嘅话，都系咁热辣辣嘅咧？咁因为咧，如果喺啲咁热嘅水当中游水，尤其是游水咧，对于有啲人嚟讲，都系一啲嘅中强度甚至系高强度嘅运动嚟噶嘛？原来都有可能咧出现一啲唔舒服嘅情况出现嘅噃。咁所以咧，当热天嘅时候咧。进行一啲户外活动就更加要留意一下，无时无刻留意自己身体状况。

翻喺形容而家嘅天氣嘅話咧，真係非常之適當啊！嗱，過往咧，我哋都會經常咧聽人講就話啦，嗱咁熱嘅天氣咧，就盡量唔好出街啦。誒，不過有啲朋友就話啦，唔係啊，我屋企咧就通風麻麻地啊，又或者咧都唔係幾想開太多冷氣，因為驚咧電費貴啊嘛。咁所以咧近排咧都會留意到啊，一去到炎熱天氣嘅情況之下咧，有啲地方咧係特別熱鬧一啲嘅噃，第一个就譬如话一啲商场啦，第二就可能系啲快餐店啊或者酒楼啦，因为呢啲地方咧都系一啲咧多人聚集嘅地方啦，兼且咧。冇錯，好多朋友都有留意到啦，就係開咗冷氣啊嘛。咁亦都因為咁樣，咁所以咧喺一啲商場嘅公用地方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好多朋友咧會坐咗喺度啦，涼眼氣啊，或者傾下偈啊，碌下手機啊咁樣嘅。咁呢個咧都可以係其中一個選擇，尤其是咧都明白啊，而家咧有啲朋友咧，可能佢嘅屋企嗰個情況或者環境咧，係可能日頭比較焗一啲嘅，咁所以咧，可能有部分朋友咧就会选择去一啲咧本身已经有开紧冷气嘅公众地方啦。甚至有啲朋友仔就话啦，啊，留意到有个地方咧喺夏天嘅时候都几适宜去嘅，就系图书馆啦。嗱，谂下啦，图书馆又有冷气啦，兼且咧又有好多唔同嘅图书你可以咧攞嚟睇噃。系啊，喺图书馆里面咧坐低啦，咁啊舒舒服服咧嚟睇，咁样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夏天几好嘅消暑节目嚟噶，兼且又唔使钱啊嘛，冇错，呢个咧就系好多朋友咧会选择嘅方案嚟嘅。咁当然啦，要拣一个咧凉爽嘅环境已经系好紧要啦。咁但系除此之外，仲有啲乜嘢让到我哋啊喺应对呢个炎热天气底下咧会舒服一啲咧？阿头先咧都有轻轻介绍过，就系、是、如果你出外嘅话咧，有几样嘢咧记住要带嘅。第一就系水樽啦，水樽咧唔单止可以让到你咧可以斟少少水摆喺个袋里面，颈渴嘅时候就随时攞出嚟饮啦。咁啊，兼且咧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可以斟水飲嘅，係啊，咁就變咗，就算你話啊、哦，我出街一段時間，咁我都冇理由帶幾公升嘅水喺身噶嘛，咁你放心，就算你帶出街嗰啲水飲曬都好，保留翻個水樽或者個水杯，然之後咧就去某啲地方咧，你都會知道咧啊，可以免費斟水飲，添一添水嘅話咧，咁樣咧咁啊，隨時可以補充適當嘅水分啊嘛。因为喺夏天嘅时候咧，我哋会经常流汗嘅，咁喺流汗嘅过程当中，身体就会失去水分啊嘛，咁所以适时补水都系好紧要嘅，同埋都系嗰句啦，我知道系有啲沉气噶啦，千祈唔好等到你觉得口渴先至嚟补水，有阵时咧可能你咧不如咁样啦，一个钟头。60分钟嘛，大概每15分钟补少少水，你两三啖又好，点都好啦。係啦，每15分钟补水，咁你用时间嚟到去提醒自己嘅话，其实呢相对嚟讲都会容易记一啲嘛。

0: 送上阿郑秀文加许志安，仲有梁汉文同埋郭富城合唱嘅呢一首歌《火热动感啦啦啦》，每年夏天都会有机会重温呢一首歌。剛才講到啦，喺夏天嘅時候咧，尤其是我哋出咁多汗咧，就要定時補水啦。有啲朋友咧就會諗啦，啊，哇，夏天啊，就梗係飲杯冰凍嘅嘢飲啦咁樣。但係咧，我哋都知道咧，有陣時咧飲太凍嘅飲品嘅話咧，有機會咧會對於身體咧會有唔同嘅影響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就會提醒啦，就算你唔飲熱飲都好啦，咁喺夏天嘅時候咧就唔好飲太多嘅凍飲。可以選擇咧，飲一啲嘅温水，即係其實係大概係室温水咁上下啦，其實咧都有降温嘅效果嘅。仲有另一個方法可以讓身體降温嘅噃，咁你可能即時就會諗起，哦，就係吹風扇啊嘛，係咪啊？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除此之外咧，如果你喺屋企裏面啊，好想降一降温啦，不妨咧就揾条毛巾湿一湿水，揾啲温水湿一湿水，然之后抹一抹身，甚至系咧将佢咧敷喺个颈度啊，或者手腕嗰度啊咁样。仲有啊，留意一下你所着嘅衫嘅颜色会唔会系太过深色呢？而如果你系会出去户外工作嘅时候，又或者长时间会喺户外行走嘅时候咧，就尽量着呢个浅色松身嘅衫裤，咁样咧就比较容易啲散热啊嘛。好啦，咁当然咧仲有好多消暑嘅 tips 嘅，咁亦都见到咧有好多五台之友喺面书专页里面留言，都分享佢哋一啲消暑 tips。不如咁样啦，我哋休息阵间先啦，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大家好，我系萧正南，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2: 1872312，
3: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4: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按几多个掣啊？
3: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打电话去18723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怡、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5: 哦，喂，唔好收线住啊！
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0: 今集有保良局陆庆图小学黄志扬校长。
1: 我同学生或者同埋老师讲，我都话我哋去得比赛，而家入到决赛，赢咗噶啦。我通常完咗之后，我话紧唔紧张？我其实好紧张嘅校长，我就会讲啊，你紧张系啱，我支持你，因为你着紧，你先会紧张。
2: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3: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7: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是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0%。嗱，今日咧，我哋讲到嘅主题咧就系夏日热辣辣啊！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点样帮我哋身体降温啦、咁另外咧就系、有啲朋友都会分享到就系话，哇夏天咁热啦，咁啊冇可能啊每一下都喺屋企开冷气噶嘛，又担心个电费会飙升、咁所以咧都有好多朋友咧选择咧去一啲本身已经开咗冷气嘅公众地方啦。所以近排咧，商场啊、一啲嘅快餐店啊、酒楼啊、图书馆啊等等呢啲地方咧，我发觉特别多人噶噃。咁當然亦都可能因為呢段期間小朋友放暑假嘛，咁可能家長咧都會陪住佢哋咧就去到呢啲地方嗰度啦，消磨一下時間啦。咁而如果你就話啦，我都係想留喺屋企嘅，咁啊有冇方法令到屋企咧即係可以冇咁熱呢？当然咧，每个人嘅屋企个构造咧，就可能会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咧，尽量咧都让到屋企咧可以通风一啲，可以留意一下屋企咧有冇啲对流窗啦。咁啊，开咗佢之后咧，等啲空气咧就比较容易啲对流啊嘛。咁样嘅话咧，又会有机会咧带走翻啲热空气出去嘅。除此之外，如果咁啱你屋企咧个坐向咧就向住咧太阳会照入屋嘅地方嘅话咧，冇错啦，咁可能咧嗰啲方向咧就可能要闩一闩窗帘啦，遮一遮光啦。如果可以嘅话咧，喺你喺屋企里面坐嘅地方咧都尽量避免俾太阳直射入嚟俾你。咁样嘅话咧，你都会感觉到个体温咧都会争几度噶噃。咁当然咧，头先都有一个小贴士嘅，就系咧搵条毛巾湿一湿佢，抹下身啊，或者敷喺个手腕啊、颈部啊等等，咁样咧就帮自己降一降温。咁当然啦，亦都可以善用一啲嘅电器，譬如风扇啦、让屋企流通一啲啦，咁啊，但系咧，亦都要留意你自己嘅体质。有啲朋友就话啦，如果咧俾风扇咧吹到块面啊，吹到个头嘅话咧，会有唔舒服嘅话咧，咁你就要留意个风扇咧嗰个吹嗰个方向咧，咁就要不时。

所以话咧要降温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最紧要拣啱一个适合你嘅方法，仲要适合你所身处嘅环境，同埋无时无刻留意住自己身体状况。

谭校长谭咏麟在1992年的暑假唱了这一首歌，哇，没错，一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非常精神，是不是？也是当年1992年的时候太阳计划的主题歌曲来的播，也都当年适逢这个西班牙的巴塞隆拿奥运，所以你会在歌词里面还会听到这个奥林匹克精神的。讲到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底下，有些朋友就会想起，诶，很多年前曾经有首歌叫做《夏日热辣辣》，就讲到哇，这么热的天气底下，究竟你会喝杯冻柠茶，还是喝杯杨枝甘露，还是珍珠奶茶呢？这样歌词里面也有一句，就是心静自然凉。是啊，这样都是很重要的。诶，还有一样可以说是这首歌的抢耳的地方，其实也是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会留意到，咦，唱歌的这位朋友叫做福头老师，他的名字很可爱，是不是？原来他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蔡丽晶啦。没错，小的时候他就是唱这个《飘零燕》啦。而近年呢，他都有参与很多儿歌的创作啦，也都有唱很多的歌曲啦。而当年在2009年创作的这首歌《夏日热辣辣》亦都令到好多朋友咧就会谂翻起，系咯，夏天咁热，但系千祈个人咧唔好浮躁，谂翻起心静自然凉啊嘛。

咁如果你话唔系啊，夏天真系热得不得了啊，唔紧要唔紧要，不妨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觉得都会有少少消暑嘅效果喺度噶。

谢梅艳芳的这一首歌《夏日恋人》啊。见到留言区里面咧，好多听众分享一啲消暑嘅秘方啦，包括咧就话啦，啊饮翻啲咧凉爽少少嘅饮品啦，食翻啲咧多汁嘅生果啦，啊呢啲都系好方法。另外咧，有啲听众咧就好中意煲一啲嘅汤水消暑嗰种咧，咁啊然之后咧，当即系譬如话放学啊，翻到屋企嘅时候啊，做完运动翻到屋企嘅时候咧，都可以饮翻杯，譬如。

或者冬瓜薏米水啊，荷叶去湿汤啊，等等等等咁样，哇，好多选择、啊。咁另外咧，亦都有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喺一啲咁晒、咁热嘅天气底下咧，就晒太耐啊，有机会会晒伤噶。咁所以咧，一定要留意住啦噃。最紧要喺夏天就系要保持翻干爽，同埋保持翻凉爽。希望今日嘅 tips 对于大家嚟讲都会有用啦。

John Denver 呢一首歌 Sunshine on my shoulder， 讲紧嘅系洒喺我哋膊头上面嘅阳光。咁当然啦，我哋都希望呢个阳光唔好太过热辣辣啦，轻轻温暖咧就非常之舒服啦。再次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点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1%。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热适应下集。上星期提过，在大热天时跑步或者做运动，似乎特别容易喘气，心跳又会加快，整个人好攰咁样。原来呢啲同身体未完成热适应呢个程序有关嘅。其实热适应机制通常需要一段时间循序渐进嘅训练先至能够完整建立。运动员如果在夏天依然想保持良好的运动表现，教练通常会透过科学化的计划，让运动员身体逐步适应炎热天气，同时可以提升运动表现。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宜在太热的环境当中进行运动，所以我们一般人都要小心注意，天气太热太晒的话，就尽可能降低运动强度，或者暂时休息，补充足够水分和电解质，千祈不要等到剧烈口渴才来喝水啊。至于长者，由于体温调节的能力比较弱，口渴感觉来得比较慢，所以在夏天运动的时候就要更加小心了。第一，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和环境，千祈不要在中午至下午3点，又或者外面天气非常炎热的情况之下出街，建议选择清晨又或者是傍晚，并优先考虑在有遮阴的公园又或者通风良好的室内运动场进行运动。第二，未渴先补防脱水。长者对于缺水的感知比较慢，其实运动的时候就算不口渴，都应该在每15分补充几啖暖水又或者是电解质补充剂，避免一次过暴饮。第三，量力而为，严防心血管负担。高温会加重心脏负担，如果患有高血压又或者是心律不整，就应该选择散步、太极等等低强度运动，并随身携带急救物品。第四，结伴同行，穿着宽松，尽量结伴运动以互相照应，穿着浅色透气吸汗的衣物，还可以戴帽防晒。而如果感到轻微头晕、眼花又或者心悸，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需要的时候就要找医护人员帮手了。

文黎明呢一首歌《夏日倾情》，发觉原来黎明有好多歌曲咧都系同呢一个夏天有关嘅。咁相信呢一首咧亦都系好多佢嘅 fans 啦，又或者好多乐迷好喜欢嘅歌曲。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哇，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嗱，咁但系咧个天气依然都系热噶，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晚上七点钟生效噶。咁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住身体健康啊！好，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悠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个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波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今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是唐任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今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和旧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今个月12日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会在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个阶段将会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的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又说，完成清理之后会解封现场，并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1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取消。 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北緯29.4度、東經117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65公里。預料白海豚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且逐漸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薩米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4公里。这次新闻简报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慢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一带系车多少少，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的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连同湾仔交汇处之前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坏车，亦都系处理好啦。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啦，而家係大致正常噶。紅隧九龍入口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喺新界區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文天祥公園，由於有臨時嘅道路工程，中線、快線係封閉緊，一帶比較擠塞啦，龍尾塞到過去米布隆村。至於晚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區會有道路工程，由晏啲9点直至聽朝5点，和二合道落山方向以及梨樹路去五藥園。

污人健康院方向，各自近住交界处部分行车线封闭。期间车辆是禁止由和宜合道右转梨树道、梨树路，以及是禁止由梨树路右转去和宜合道的。经过受影响的朋友就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冰镇奶茶
1: 正啊，
0: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1: 冰毒呢，
0: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1: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0: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1: 一齐企硬，唔剔嘢。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4: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喎，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3: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4: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惜字如金㗎，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吓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得听㗎啦，我集集都有听㗎。
5: 我是诗，
6: 我是歌，
5: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6: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5: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6: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7: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6: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一起分享现代新诗同埋音乐嘅节目《诗情歌意》。我系圈圈洪艺圈，大家好啊！仲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啊！
0: 每一首歌背后都会有一首诗，而每一首诗的灵魂往往都可以用音乐来赋予它第二生命，这个也是诗情歌意想表达的信息。
1: 没错，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诗，我相信很多读者，特别是一些感性的朋友，一听到那个名字，那个心就会被轻轻的触动。
0: 诗情歌意第二十课的主题到底是哪首诗呢？我相信有翻咁上下阅历嘅朋友咧，都一定听过或者读过呢个经典
1: 啊！我哋唔卖关子啦，今日，
0: 嗯，
1: 我哋会带大家走入台湾著名诗人席慕容嘅世界，去细味一下佢最脍炙人口嘅代表作《一棵开花的树》。同时，我哋都会咧听下现代民歌之父杨炎咧点样将呢一首诗谱上旋律，系变成一首咧温柔到令人心碎的歌，
0: 真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席慕容的诗真是守护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不过我成日觉得席慕容的诗有一种特别的气质，文字很清澈的，但是又带点淡淡的哀伤。要了解他的诗，就要了解席慕容这个人，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文学作品往往就是作家生命历程的透射，咁要读懂一棵开花的树，我哋首先真係要了解席慕容传奇啦，有流离嘅一生。其实席慕容就唔单止係一位诗人同散文家，佢仲係一个好出色嘅画家嚟嘅。
0: 咦，佢係一个画家，唔怪得佢嘅诗咁有画面感啦。
1: 係呀，嗱，席慕容其实係一个蒙古族人嚟嘅。佢嘅蒙古嘅名字就叫做木伦直连拨。木伦在蒙古话入面是大江河的意思，他就是1943年10月15号在重庆出世的，当时就正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所以他幼年的时候就跟着家人不停的迁徙，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0: 战乱的童年对席慕容的成长一定很大影响。
1: 其实都真的挺转折的。1949年他就和

0: 家人咧移居去到香港。到咗1953年咧，植慕容就喺香港嘅小学毕业。咁当时咧，佢就作咗一篇文章叫做《我的自传》，因为咧写得好好，就登咗喺校刊里边。咁呢个亦都可能就系佢文学创作嘅萌芽阶段啊。
1: 原来佢同香港都有段缘分噶、哦。佢之后好似同屋企人去咗台湾地区。
0: 系啊，嗱，1954年咧，佢就跟住家人咧就去咗台湾啦。咁喺读初中二年级嘅时候咧，植慕容就开始喺日记簿上面咧系写诗。当时佢买嘅第一部嘅诗集咧就系余光中教授嘅《蓝色的羽毛》。到咗1959年咧，佢就入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圈圈，你谂下，一个由细到大不断搬屋啦，由重庆、香港去到台湾嘅后生女仔咧，对佢心灵最大嘅影响会系啲乜嘢？
1: 我觉得系一种唔安全嘅感觉，或者系对家嘅渴望啦。因为成日都要搬屋啊，好多嘢都留唔住嘅，所以对时间啊、记忆啊，仲有家乡就会特别敏感啦。
0: 我觉得系啱嘅。早年的流离经验呢，就令到植慕容对家园啦、时间同埋记忆形成咗一种呢好深刻而且好持续嘅一个情感嘅关怀。而呢种嘅关怀呢，正正成为咗佢日后创作好重要嘅素材。
1: 植慕容喺大学嘅时代呢就读艺术啦，咁佢之后有冇继续去深造呢？
0: 佢喺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之后呢，就去咗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深造，主修油画同埋版画嘅。佢喺欧洲展现咗好高嘅艺术天赋，佢参加咗好多次嘅国际展览，佢仲攞过比利时皇家金牌奖一啲好重要嘅荣誉添嘅。
1: 呢段欧洲嘅留学经历对佢嘅文学创作又有咩用呢？
0: 作用系非常大嘅。画家嘅训练呢，就令佢对色彩啦、线条啦同埋构图呢啲嘅视觉嘅意象呢有好高嘅敏感度。所以当他用文字写诗的时候，他就会将画家的眼是融入他的笔尖，令他的诗句是充满了色彩斑斓的视觉效果。
1: 即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了吧。
0: 对了，后来他回到台湾，在新竹师范学院和东海大学美术系任教，一边教画画，一边就用笔名发表文学作品，直到198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的诗集《七里香》，结果呢一炮而红。
1: 哇，七里香呢当时呢真係风靡全台湾地区啊，连香港内地都有好多拥趸㗎喎，直情係文青必读嘅诗集啊。
0: 係啊，仲短时间之内呢係重印咗好多次添嘅。直情係创下咗呢诗集销售嘅奇迹。咁之后呢佢又出咗无怨的青春啦、时光九篇、河流之歌等等嘅诗集。咁仲有呢散文集成长的痕迹、金色的马鞍等等，也都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
1: 我听说植慕容去到中年的时候，他的写作风格有很大转变，好像跟他的蒙古血统有关。
0: 是啊，我们刚才介绍过植慕容就是蒙古人。1989年植慕容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踏足内蒙古的草原，可以说是他的故乡。
1: 一个在南方长大甚至去过欧洲的蒙古人，第一次见到自己故乡的草原，那种震撼一定很难想象了。
0: 没错，亲身接触草原文化对于植慕容来说是一次灵魂的寻根之旅，也是他创作上的一个很重大的转折。自此之后，他的作品由早期那种个人的爱情啊、青春的哀愁啊，是扩展到对整个蒙古民族的记忆、文化的认同。好像他后期的作品《我的家乡在高原上》，就展现出非常厚重的历史意识。
1: 由小我的温柔情感走向大我的文化认同，植慕容的文学生命真的很丰厚啊。
0: 既然讲到他的创作，不如我们一起拆解一下植慕容的诗歌到底有些什么独特的写作特点，为什么会这么吸引我们的呢？
1: 我觉得植慕容的诗一读下去就很容易明白的，又很有音乐感。
0: 植慕容写作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情感细腻和真挚。他的诗歌多数是围绕着爱情、乡愁、时光和生命，而爱这个主题更加是他创作的核心。在他的笔下面，爱是很甜蜜的，但更多的是带有一种温柔的忧愁。他是用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视觉 去体验生命入边咧每一点微小嘅温泉啊！
1: 佢好似好擅长用一啲特定嘅事物嚟到去表达情感，例如我发觉佢好中意写花嘅、哦。
0: 你真系观察入微啦！呢、这个正正系佢第二个特色，花嘅描述同埋色彩嘅使用。
1: 但系点解佢对花咁情有独钟呢？又
0: 因为喺郑慕容嘅散文同埋诗作入边咧，花其实真系占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各式各样嘅花都可以写入佢嘅文章里边嘅，特别系荷花，同佢嘅关系咧系最深嘅。咁同时，因为佢系画家，咁所以咧佢对颜色嘅词汇系运用得非常嘅贴切同埋大胆嘅。红色啦、白色啦、金色、蓝色等等咧，佢可以用颜色去衬托好强烈嘅情感氛围。
1: 哇！真系好似睇紧一幅幅印象派嘅油画。
0: 即慕容嘅文字咧。仲有一種好特別嘅節奏，呢、這個就係佢咧第三個特點，就係、是、重複句型同埋問句嘅使用啦。
1: 重複句型係啲咩嚟噶？
0: 即係咧，佢好中意用一啲重重複複嘅句式，好似音樂裏邊咧，我哋嘅副歌咁咧。嗱、
1: 哦，
0: 呢一種嘅寫法咧，就會令到文章係呈現一種咧好舒緩啦、好温柔嘅音樂風格，而且咧佢係非常擅長使用問句嘅。
1: 问句，佢系向读者发问啦，定抑或自言自语呢？
0: 其实两样都有。当佢喺作品入面用问句嘅时候咧，往往就唔系净系问一次，而系一而再、再而三咁重复使用。嗱，呢一种不断嘅提问，其实系表达紧一种咧对命运啦、对时间同埋对爱情嘅模糊同埋不确定嘅心态。读者咧系会被呢一种沉重而深邃嘅气氛笼罩。情不自禁一起去思考人生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他的诗呢这么适合改成歌啦，因为本身就有旋律和节奏在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诗情歌意啦。

0: 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1: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主持温兆武、吴艺娟。
2: 又回来掌进课程诗情歌意的时间，温老师，我们讲完席慕容这位诗人之后，就要介绍一下他的作品《一棵开花的树》了噃。
3: 这首诗就写在1980年，就收录在1981年出版的诗集《七里香》里面。你对这首诗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我觉得《一棵开花的树》很浪漫，但是又很伤感。这首诗是讲一个女仔等她很喜欢的男仔求了佛祖500年，被他化身成为一棵开花的树，在路边等他。但是最后个男仔行过的时候，竟然一眼都没望到他，真是落到一地都是花瓣，几心痛啊。
3: 你这个理解呢，其实真的代表了万千读者的心息。不过如果我告诉你，席慕容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是写男女之间的爱情，你信不信？
2: 吓，唔系写爱情，唔系写女仔等一个男仔咩？
3: 嗱，呢个咧就系文学好玩嘅地方。2007年嘅时候，席慕容去福建参加一个海峡诗会嘅时候，佢就亲自披露咗呢一首诗嘅写作背景。咁当时咧，席慕容喺台湾新竹师范学院教书。咁大概系5月嘅时候，有一日咧，佢就搭火车经过苗栗嘅山区。当火车穿过一个好长的山窿，一出来的时候，席慕容无意之间回头一望山窿后面那个山坡。
2: 咁他见到啲乜嘢
3: 啊？他见到高高的山坡上面呢，有一棵油桐树开满了呢密密麻麻白疏疏的花。他形容呢，当时自己差啲叫出声。他心想，点解会有咁样的一棵树开满晒白色的花，成棵树呢好似一把巨大的白桦盖咁企喺山坡上面，连一片绿色嘅叶咧都睇唔到，全部都系白色嘅花。嗱，华盖系咩咧？就是、一把好大嘅遮。
2: 哇！呢、這个画面都几震撼、啊。
3: 嗱，但问题系咧，火车行得好快，当佢啱啱想仔细睇清楚嘅时候咧，火车一转弯，嗰棵树咧就消失咗。佢想再睇咧，都睇唔翻。
2: 好短暂嘅相遇啊！
3: 就系因为呢一次咁转瞬即逝嘅缘分咧，就令到席慕容一路上咧就念念不忘。他在火车上面一直在想，如果没有自己头先那一个另转头的机缘，这棵树在没有人看见的山谷里面开满了白色的花，那当花期过去了之后，树上面的花就全部凋谢了。
2: 所以他写这首诗其实是写给自然界的一首情诗来的。
3: 没错，席慕容自己就说，我在生命现场遇见一棵开花的树，在这里替他发声。至于大家都将佢解读成为女仔企喺嗰度等紧个男仔嚟睇佢，席慕容就笑笑口话，佢自己有啲犹豫嘅，不过佢都好大方咁话，诗人嘅解读只系其中嘅一种，读者系有自己嘅感受，都一样系有道理，绝对可以接受嘅。
2: 但系无论系点咧，呢一首诗咧真系将嗰种极度期盼、渴望被看见，但系最终被无视嘅情感咧写得太入骨入肉啦。
3: 嗱，我哋不如咧一齐去欣赏下呢一首诗。一开始嘅时候佢就话：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嗱，呢个少女嘅内心咧好细腻，佢对爱情有好美好嘅盼望。咁跟住佢就话：慧者，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嗱，就借用佛家嘅前世今生嘅讲法，将少女对爱情嘅虔诚同埋执着表现得咧好神圣。
2: 嗯，
3: 500年，几咁漫长嘅等待咧。
2: 然后咧，佛祖就将佢化成一棵树啦，长在你必经的路旁。哇，呢、这个意象真系好靓啊！
3: 而且佢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你留意翻嗰个慎重呢两个字，少女好努力咁完善自己，用一颗真心去等待爱情，每一朵花都系佢前世嘅盼望嚟嘅。
2: 但系结局呢，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终于呢两个字，听到人哋好肉赤啊！
3: 系啊，嗱，成首诗嘅高潮咧就喺呢一度啦。嗰、那个意中人咧冇停低，又冇细听，就咁行过咗。最后嗰两句 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可以话系咧如怨如雾啦，如泣如诉，真系咧催人落泪嘅。
2: 成首诗一个爱字都冇出现，但系咧嗰种热烈执着嘅爱咧，就可以话完完全全咁流露喺字里行间啊。
3: 所以咧，评论家都话呢一首诗咧系富有真情美啦、意象美啦，同埋声韵和谐之美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朝全就话咧：，那掉落的何止是一朵朵花瓣，那是一颗正在死灭的心灵，一个美丽的奇迹。而江苏文艺出版社编审郭继访同王健就话：，我与你，人与物，热情与冷漠，等待与无视，这种种相对立的形态冲击着读者的想象世界。
2: 因为这首诗实在太经典了，已经被选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等的顶尖高校的大学语文教科书里面。
3: 那就证明了一棵开花的树的文学价值是受到广泛的认可。
2: 这首一棵开花的树有现代文歌之父之称的杨言曾经为他编曲，情况到底是怎样
3: 的？杨言作曲演唱的一棵开花的树是台湾现代文歌运动里面非常典型的诗歌化的作品，即是音乐的功能呢是为了服侍这个文字，转达这个诗意。杨言的编曲呢是非常简约，主要呢就是木吉他或者是钢琴，旋律的线条呢个起伏不是很大的啫，好自然咁呢是承载了植物容不下那种细腻的抒情和深层的意象的。
2: 杨言的唱腔呢都挺特别的，好像不用点用技巧的，很克制的。
3: 他演唱得就真的很克制，不卖弄一些技巧，咬字是很清楚的，情绪是很内敛。这种淡雅剔透的风格是刚刚好呼应了植慕容原诗那种温柔，又带一些哀伤的气质。原诗的基调不是直接去索取爱，而是一种默默的奉献，我愿意以自己一生最美的时刻成就你生命中某一段路过的美好风景。
2: 哇，真系好靓啊！喺音乐上边有冇一啲嘅设计系专门去突出树同埋花呢两个意象嘅咧？
3: 有噶，嗱喺音乐嘅处理上面咧，杨言就采用咗咧平稳向前啦，小幅度进行嘅旋律。嗱呢一种唔张扬嘅旋律咧，就正正代表咗咧树嘅特质，稳定啦，守候啦。唔喐动咧，喺度默默承受风雨咧。
2: 我听嘅时候咧，仲发觉有啲句子咧会重复唱嘅、哦。呢、这个系咪同原诗有关系嘅咧？
3: 系啊，嗱、这个咧就系喺音乐上咧诗感嘅表现啦。杨言喺谱曲嘅时候咧，就保留咗好多咧重要嘅设计。第一个咧就系语言嘅分行感。咁佢嘅旋律咧，短句同埋停顿咧，好似诗歌行文嘅换行咁啊。听起嚟咧有明显嘅段落嘅节奏。咁第二咧就系重复句型啦，某啲旋律嘅段落反复出现，系呼应咗植慕容写诗嘅时候咧中意用嘅一种重复句式，令到听众咧嘅情绪系好似海浪咁一层一层咧咁推进。咁第三咧就系切问同埋留白，音乐喺结尾嗰个部分咧就刻意留低咗空白，冇多余嘅乐器，好似系对生命同爱情作出最深沉嘅追问，等听众咧喺余音里边咧。自己去保存那份失落的情感的。
2: 植慕容的作品之所以这么受欢迎，除了因为他的文字很漂亮之外，还因为他触动到每个人心底对爱情、对归属、对生命的渴望。他的诗不难明白的，但是余音就无穷了。
3: 今天我们就对植慕容和一棵开花的树这首诗、这首歌有更深的认识了。以前就觉得这首诗是等不到爱人那种的辛酸，现在可能会明白多一些，原来里面是包含了对生命、对时间的无奈和执着。当我们下一次走过街角，见到一棵在阳光下面开得很灿烂的树的时候，或者我们都可以停一停脚步，温柔地望它一眼。
2: 今日嘅诗情歌意咧，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喺杨言温柔嘅歌声之中咧，再次感受下嗰棵喺佛祖面前求咗五百年嘅开花的树。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喺诗情歌意里面见面。圈圈同埋温兆武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
3: 拜拜。

0: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2: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1: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战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2: 又嚟到星期一嘅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日有我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你好。
6: 你好啊，玫瑰。
2: 今集呢，我哋嗰个主题呢，其实係个四字成语嚟嘅，就叫做破釜沉舟。秦二世二年啦，即係公元前嘅2008年嘅9月啦，项梁战死喺定陶嘅呢个消息呢就传咗出去啦。而楚怀王嘅政权呢就非常之震惊啊，因为知道项梁呢都係一个好劲嘅一个将士嚟㗎嘛。咁楚军嘅主力呢几乎全军覆没。与此同时呢，反秦大业呢就遭受重创啊。喺呢个空前嘅危机之下呢，反而呢就催生咗呢个反秦嘅阵营嘅战略重组啦，亦都呢为项羽嘅崛起呢埋下咗伏笔㗎喎。咁我哋呢今集呢就会讲呢个呢非常之关键嘅战役啊，就叫做巨鹿之战啊。其实呢件事个起因又系点样嘅咧？
6: 我哋首先讲下项羽嘅一啲经历，先知呢场战争系点样嚟嘅。
2: 好啊。
6: 咁其实之前我讲过好多次，姓同氏系两种唔同嘅嘢嚟。
2: 冇错。
6: 呢个项咧系佢嘅氏嚟嘅。
2: 嗯。
6: 点解咧？因为佢哋喺楚国嘅时候，佢哋嘅即系世世代代被封喺呢个叫项嘅城入边嘅，所以佢哋攞咗呢个做氏。所以就会叫做项羽啦。咁其实项羽本身咧就好高嘅，身高8尺嘅，咁即系相当于我哋现代嘅190厘米咁高。
2: 哇，好高大喎、
6: 超高啦，同埋佢又可以举得起嗰啲鼎嘅，好大力嘅、其实就系、是、系所以点解佢未好出名？佢话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就系话即系佢真系好大力咁样啦，
2: 好高大啊。
6: 咁同埋咧就佢同佢阿叔相依为命啦。咁其实佢阿叔咧又系一个精通兵法嘅名将咧，咁又虽然喺即系秦朝啊统一天下之后咧，其实佢喺家乡都好大势力嘅，咁好多时嘅政府嗰啲人员都会结交嘅啦，即系喂，你帮我搵啲人嚟做徭役啊，你帮我管理当地啲治安问题啊，有亲嘢就搵佢帮。

0: 手，咁佢就乘機咧擴大自己勢力咧，就係、是、運用啲兵法同埋軍事組織嘅技能去訓練自己啲賓客嘅。咁、其實好明顯啦，呢、這個人係有大志嘅，準備如果一旦有機會就
1: 我想噶啦，
0: 乘時而起咁樣啦。其實咁，但係呢個人咧就比較輕敵啲啦。咁佢喺呢個戰爭嘅過程咧，又係俾阿我頭先講過，即係阿陳勝嘅勁敵阿張邯咧就打敗嘅。其实原本咧，佢有个参谋叫宋义影同佢讲噶啦，即系其实仗骄卒惰啊，即系你有啲成就咧，你就已经有啲嚣啦。因为阿李斯嘅仔叫李由咧，其实做三川郡守咧，都系俾项羽斩杀嘅，所以佢就觉得，诶，咁我哋都唔使惊啦，张邯有几劲啊，未我打败。咁结果就骄兵必败啦，就果然俾阿宋义讲中咗啦，就战死咗啦。咁其实咧，如果你心水清嘅话，你会见到有一个熟口熟面嘅名字，就叫做楚怀王。咦，咁奇怪，又有一个楚怀王嘅，因为我哋好耐之前，我哋未讲过一集咧，就楚怀王好蠢噶嘛，即系俾呢个阿张仪呃咗，话有六百里地俾佢，
1: 佢就信啦，
0: 六
1: 里系，
0: 仲喺秦国做人质，即系吓死他乡咁样噶嘛。
1: 嗯，
0: 原来咧呢、這个所谓嘅楚怀王咧，系佢嘅孙嚟嘅，就叫做洪心。咁於是你又會問啦，咁點解又會叫楚懷王咁奇怪呢？就係、是、因為項梁呢就採納咗一個70岁先加入嘅謀士呢，就叫范增嘅意見呢，就話因為其實楚國人就好懷念啊楚懷王嘅，我哋應該要揾返佢嘅後人出嚟，而佢嘅孫呢洪心呢就係、是、一個牧羊人呢，即係已經沒落啦，好窮，咁所以就揾返佢出嚟，就俾楚怀王呢个名号佢，
1: 系啦，其实系咁，都玩呢个情
0: 怀，成日都做呢啲嘢嘅，呢啲广告嘅 sell 嘢嘅
1: sell 情怀
0: 方法，但系好有效呢招，其实
1: 系
0: 啦。咁但系好明显咧，揾咗个出嚟之后，你都要做啲嘢嘅。咁原本其实一开始嘅时候，佢哋就未作反嘅。咁其实项梁因为同即系秦国嘅政府关系好啦，咁所以咧到呢个天下大乱啦，陈胜起兵嗰阵时咧，咁有个会稽郡嘅郡守就叫做殷通咧，就揾佢倾偈啦，就话喂，而家天下大乱咧，我不如都乘机作反啦，即系我唔想再帮秦朝打工啦。
1: 系，
0: 咁但系阿项梁又会觉得，第一件事就系信唔信得过嘅，
1: 咪系咯，你
0: 可能试我嘅啫，
1: 系
0: 嘛，
1: 系咯。
0: 咁然后咧，另一方面佢自己都想有野心啊嘛，我点解要 under 你听你指挥咧？
1: 点解唔系我自己同？
0: 佢就好有礼貌咁讲，就话其实我知道你想做咩啦，你就话要想揾埋另外一个楚国嘅名将，佢就桓楚嚟帮手啊嘛。佢话系啊，佢但系阿桓楚而家就匿埋咗，咁啊净系阿项羽知底边嘅啫，不如你叫埋阿项羽入嚟倾下偈好唔好啊？咁阿殷通就话好，叫佢嚟啦咁样。咁然后佢出门口嘅时候就静静鸡就同阿项羽讲，带埋把剑入嚟咁样啦。咁然后咧就得啦，而家可以叫佢入嚟啦咁样。入嚟等坐定咗咧，就等阿殷通冇防备咧，项梁又讲咗一句，而家可以喐手啦咁样。阿项羽突然间掹把剑出嚟，斩死咗阿殷通啦，就抢咗佢嘅政府嘅嗰个官印啦。系啦，咁然后阿项羽好似发咗毛咁啦。一个人又斩死咗几十个人咁样啦，即出其不意啊嘛！呢个又即系唔知发生咩事嘅情况下，咁有啲人就惊到鬼喺个地下度求饶啦。咁然后阿项梁就召集翻嗰8000嘅子弟兵啦，就系嗰啲平时训练有素嗰啲人，就攞咗佢呢个政府嘅官印咧，就自己做咗阿殷通个位，就作反嘅。然后就揾翻啦呢个假嘅楚怀王啦，所谓叫楚怀王，但实即系楚怀王个孙嘅，
1: 系个孙
0: 翻翻嚟，系啦。咁但系呢个人因为后来我都讲咗啦，佢轻敌啦，咁其实佢又战死咗啦。咁其实呢个楚怀王都系好精嘅，呢、這个洪心咧就知道其实阿项梁咧攞自己做生招牌，
1: 都系利用啫，
0: 同埋就将佢摆埋一边咧，就架空佢嘅，冇实权嘅。咁但系呢个时候咧，佢就决定要出翻嚟啦，即系话喂，而家个形势好不利，我要居中指挥，其实就系乘机要抢翻属于自己嘅嗰啲兵权翻嚟。系啦，咁阿项羽嗰阵时其实就26岁嘅啫，就好后生嘅。阿项羽就梗系有啲心心不忿咁样啦，但系都冇办法啦，咁因为啱啱即系你嗰支军队就战败咗，嘅士气就低落啦。咁然后咧，佢就乘机就封翻啲人做官啦，即系诶，阿项羽你做老公， 咁就俾一個好好聽嘅鹹頭你。
1: 嗯。

0: 冇兵权嘅。咁然后呢就刘邦你做沛公呢就你去负责去打呢个秦朝嘅首都。
1: 哦，咦，咁佢都信刘邦噃，即系比较上，
0: 佢就揾咗啲唔同嘅人，总之佢要压制项氏家族，呢个就系佢做嘅。佢又揾咗一啲叫女神嘅人咧，就做文官嘅首领咁样啦。咁啊，项羽就梗系话：，喂，我要帮阿叔报仇啦，即系我要帮阿项梁报仇啦。咁于是佢就话唔得啊，点解唔得啊？因为楚怀王身边嗰啲人就话，因为呢个项羽嘅人咧。就暴躁嘅，攻陷咗嗰啲城池咧，就成日都大开杀戒，即系连啲百姓都杀埋啦。简单啲讲，打到边杀到边咁样啦。
1: 嗯，
0: 就唔适合。我哋需要一个宽厚嘅长者，
1: 哦，
0: 去帮我哋去平定秦朝咧，啲百姓先至归附嘅。咁但系问题呢段记载即系史记讲啦，咁得两个可能性嘅啫。第一就系、汉朝人要美化刘邦啦。
1: 嗯，
0: 点解话美化？因为刘邦其实都有屠城嘅记录嘅，
1: 系
0: 啦，即系唔系项羽先至会咁做嘅。当然咧，刘邦后来会修正呢种做法啦，即系随住佢力量嘅扩大，佢知道咁样做系唔好啦。但唔系佢冇做过啊嘛，
1: 佢做过嘅。
0: 但你咁样讲就好似讲到净系项羽会做，其他人唔会做咁
1: 样。系啊，就系、你讲到净系好似项羽好残暴咁，而刘邦就系、好温和嘅。
0: 仲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嘅，唔系汉朝人要美化刘邦，而系好明显系咩啊？楚怀王同埋佢个手下要压制项羽，揾呢个藉口，其实就唔俾你。独立掌握一支军队，咁但系佢都要呼应佢嘅诉求嘅。佢话嗱，你想帮你阿叔报仇冇问题嘅，你去跟随我委派嘅上将军宋义，即系劝项梁唔好轻敌嗰位，佢做主帅，你做副将，阿范增你做末将，咁咪即系话。话就话俾你打，但系你就冇一支兵俾你独立带嘅。
1: 因为阿宋义啊嘛，
0: 超醒啊！呢个阿楚怀王呢条桥系醒，即系佢咁就可以主掌大局啦。咁而呢个时候咧，我哋讲个巨鹿之战就爆发，就系、因为章邯要乘胜追击咧，就要追杀呢个赵啊。
1: 嗯，
0: 即系赵国咧，其实就系、即系我讲过就系武神所建立嘅一个政权啦。
1: 系。
0: 咁当然啦，武神后来亦都系俾一个叫李良嘅。叛徒杀害咗，而后来呢个政权辗转又由一个叫赵王歇嘅人又继承咗啦。其实都系啲赵国嘅皇族后代。
1: 嗯，
0: 好啦，呢个章邯嘅兵锋就直指巨鹿。咁而呢个宋义咧，去到安阳呢个地方就停咗落嚟，就唔喐咯。46日唔喐，
1: 点解嘅？点解佢唔喐嘅？
0: 嗱，唔喐咧，项羽就同佢讲：喂，系时候喐啦。因为项羽始终都系真系好想帮阿叔报仇嘅，因为同阿叔系相依为命噶嘛，即系等于佢老豆咁嘅角色嚟噶嘛。咁宋义咧就话急乜嘢啊？佢话细佬啊，呢、这个世界咧力大我就唔够你大嘅，打打杀杀，披坚执锐，讲到运筹帷幄，讲谋略咧，你唔及我啊。咁、然后咧，佢就话点解我唔喐咧？我想等佢哋打餐死嘅，我想等秦同赵打餐死，急咩救援咧？嗱，如果佢哋打餐死嘅话，到时我咪坐收渔人之利咯，秦国点就死噶啦。
1: 即系轻轻松松过嚟。
0: 系啦，等佢哋打餐死，我点解要帮佢是但任何一个啫？
1: 嗯，
0: 虽然名义上系话帮，但我哋唔需要履行噶嘛。
1: 哦，佢觉得自己好成，即系等完之后都会帮。系啊，
0: 其实我觉得佢都系唔会帮。咁其实老实讲。最后个个都系想攞晒所有嘢噶嘛，
1: 都系
0: 我点解要帮你啫？其实我帮你系显得我有道义咁嘅啫，但系最好就系你哋全军覆没，咁我攞晒所有嘢啦。其实
1: 系咁呢个时候咧，佢就停咗喺度啦，唔肯行啦。
0: 咁到底会点咧？
1: 系啊，会点咧？
0: 我哋留翻下一阵再讲。
2: 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啊！啱啱咧就讲到咧阿宋义咧佢就唔肯带军前进啦。咁呢个时候咧项羽咧佢就好心急啦，因为佢好想帮佢阿叔咧报仇噶嘛。咁呢个时候到底又发生咗啲乜嘢事咧？
0: 项羽亦都有讲嘅，佢话你呢个讲法系唔啱嘅。佢话因为如果秦朝胜利嘅话，赵国被毁灭嘅话，咁其实佢只会越嚟越劲嘅啫嘛。我哋点有可能做到你所讲嘅趁佢病攞佢命打到攰就攻击咧？佢话你呢个讲法唔啱。咁但宋义就梗系唔听佢讲啦。宋义就讲咗一句就系话：传我嘅命令，凡系嗰啲贪到好似只狼咁嘅，或者系鲁莽到好似一只羊咁嘅人，或者系觉得自己威。

0: 猛到好似只老虎咁嘅人，全部都要斩头。凡系话要主动出击嗰啲人就斩。咁好明显呢句说话系针对项羽啦。
1: 咁佢其他士兵就算觉得要进攻嘅都唔敢喐啦。
0: 就天寒地冻啦，嗰阵时大家又落雨啊，咁心情又好恶劣啦。大家都想快啲打啦，又食得唔系好饱咁样咧，军粮唔系好够嘅。咁但系呢个时候啊，宋义咧就话要送自己个仔去齐国嗰度争取援军咧。个仔叫宋襄咧，咁派过去咧，嗰个送别嘅宴席咧就系大鱼大肉嘅，饮酒嘅，系啦。咁啊，项羽就乘机就煽动啲人啦，即系话，唉，你睇下天寒地冻，我哋系食啲菜叶，冇啖好食。呢、這个人又怕死，唔肯进攻，就结果搞到大家都唔知等到几时，分分钟佢有啲不可告人嘅居心咁样。咁嗰啲解俾嘅煽动嗰个情绪啦，
1: 咁梗系啦。呢、這个时候即系大家都喺天寒地冻嘅底下，
0: 又冇啖好食啦，
1: 系又冇啖好食，又冇得打。咁然后宋义你
0: 食得好啊嘛，最惨啫，
1: 大肉咁样。
0: 系啊，咁于是咧就好啦，煽动完啲人之后啦，咁啊项羽咧第二日向阿宋义汇报工作嘅时候，又系咁出其不意，又将阿宋义斩死咗咁样啦。
1: 哦，
0: 系啦，咁啊抢咗佢嘅兵权啊，
1: 系
0: 系啊，成日都用啲招嘅佢。咁搶咗個兵權之後咧，就因為其實本身有好多都係項家軍係對項氏係有感情嘅、
1: 嗯，
0: 雖然項羽嘅人比較暴躁啦，啲人就唔係好敢親近佢。咁但係既然佢講出一番咁嘅道理啦，而項羽亦都即係假傳聖旨啦，就話其實咧，我一早發現宋義同齊國係有陰謀反楚嘅、
1: 嗯，
0: 所以咧佢先至遲遲唔進兵嘅啫。我係奉咗楚懷王嘅密令去殺死宋義嘅。呢一班将领就即刻话推举佢就接替宋义咧，即叫假上将军啊！嗱，假咧，真假个假咧，嗱、
1: 嗯，
0: 大家要记住呢、這个字咧喺古文入面咧，唔系真系话你假咁解，而系代理啊。
1: 哦，
0: 所以嗰阵时有好多嗰啲咩假王啊、假将军咧，唔系真系佢系假，
1: 代理
0: 代理住先。
1: 系啊，
0: 咁然后就阿项羽咧就将阿宋义嘅人头咧就送翻俾阿楚怀王，
1: 嗯、
0: 就。其实呢一招都几有震撼力嘅。
1: 佢做咩杀咗佢之后仲敢送俾楚怀王？
0: 你想派佢嚟禁我啊嘛？我而家咪俾你睇下我有几劲咯！嗱，既成事实啦，佢死咗。
1: 楚怀王见住个头都唔知讲咩好啊！
0: 呢手嘢真系犀利，因为26岁嘅人，你谂下项羽几劲，佢都有啲醒嘅。因为嗰阵时其实有40万大军啦，其实嗰阵时秦朝其实咁，其实项羽自己揸住得6万人嘅啫。
1: 嗯，
0: 其他诸侯嗰啲啊十几路大军加埋都系20万人啦，即系加埋项羽嗰支兵，其实唔系咁多人嘅。咁但系秦朝嘅大军系分割咗南北两岸嘅，北边就由呢个王离，王离咧其实系官三代嚟嘅，即系王翦嘅孙嚟嘅。
1: 哦，
0: 系啦，所以佢就唔系好埋啊章邯仗嘅。咁章邯咧就负责就系运粮食俾佢啦，接济佢啦，喺南岸。咁所以项羽首先就派咗英布同埋蒲将军呢两个人咧，就去截断个粮道先，就进攻咗王离先。
1: 系
0: 啦，咁试探性成功之后咧，就定咧项羽就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啦，就系我哋嘅成语破釜沉舟。
1: 诶，
0: 系啦，咁就系咩咧？釜就即系嗰啲煮嘢食嘅锅啊。我哋剥烂佢，咁其实就即系话我哋唔会翻转头噶啦。我哋连啲煮嘢食嗰啲炉具啊咩都唔要噶啦，打烂晒噶啦，船就作沉佢啦，即系冇退路噶啦。其实仲有一个动作就系烧咗啲炉舍啊，即系我连屋都烧埋噶啦。其实，咁其实当然啦，所谓破釜呢个举动咧系要个仪式感嘅啫。因为我之前讲过，本身都唔系好够粮食噶啦，剥烂佢就一个仪式感嚟嘅啫。最重要系剥沉只船嘅。咁无论如何都啦，佢呢种叫做有前冇后打死罢就嘅策略啦。咁佢哋真系好奋勇争先啦。咁就系因为以一挡十，咁就俘虏埋阿王离。咁而家章邯咧个士气亦都好低落嘅。点解？章邯我哋之前讲喂，好似战无不胜咁，成日打赢仗嘅。点解呢个时候好似咁渣咁样啦？又输，同埋系冇积极救援啊！王离就及早就撤离咗个战场，就系因为呢个时候李斯已经系被赵高谋害死咗，
1: 死咗啦。
0: 咁其实章邯就会好心寒嘅。我哋见到，因为你由秦二世同赵高主导嗰个政府咧，系不断咁杀晒啲做到嘢嘅人嘅嘛。我哋见到李斯啊、蒙恬啊、蒙毅啊嗰啲都死嘅嘛。 我搏命嘅意義喺邊度？
1: 係咯，即係我咁搏命，可能
0: 我都會死嘅，
1: 都難逃你無啦啦刺我死。
0: 係啊，
1: 咁
0: 我
1: 做咩咁搏命啊？
0: 人生做嘢要有意義啊！我搏嘅目的係咩先得嘅？你話
1: 可能以前搏完之後翻到去重。

0: 想，又或者系啊，觉得你忠心紧紧，但系唉，而家搏系真系冇乜用噶咯。
1: 系啦，咁其实好多成语都系喺呢场战争入面嚟嘅，譬如我头先讲嘅破釜沉舟啦，以一挡十啦，
0: 嗯，
1: 仲有一个叫作壁上观。咩叫作壁上观？就系、是、讲其他嗰啲十几路诸侯嘅援军咧，个个都系起咗一副好高嘅城墙，企喺上面望。唔嚟帮手，
0: 即
1: 系惊咗呢个秦朝嘅大军系望，即系呢句成语就系形容好多人今时今日，即系都系攞嚟形容一啲咧翘埋双手坐山观虎斗嘅人，或者惊冇承担力啦，净系得个睇字嘅，就叫作壁上观啦。咁、然后呢个项羽就好劲咁赢咗啦，赢咗之后咧。嗰啲诸侯好敬畏佢啦，即係觉得哇一个攞住六万人嘅人可以
0: 咁都打得赢。
1: 打得赢啦，咁就跪喺度嚟见佢呀，唔係行入去个营帐度见佢呀，係攞个膝头哥咁一路跪一路行咁样过去呀，係唔敢望佢个样呀，不敢仰视呀。
0: 哇！
1: 所以项羽嘅上将军嘅威名就系咁样，
0: 佢威武啊，
1: 建立出嚟
0: 嘅。係呀、
1: 啊。係呀，好型啦。咁其实呢个型嘅地方喺边度，就係我觉得佢是打破晒所有人嘅如意算盘啦。首先就係楚怀王如意算盘落空啦。佢原本就係想趁项梁战死，就压制返项氏家族，就搵自己一个文官出身嘅参谋呢个宋义就去做上将军㗎嘛。
0: 嗯。
1: 宋义其实好明显按兵不动，我怀疑佢都係受到楚怀王嘅密令，就係、是、想即係、用返原始嘅方法，就係、是、等秦赵双方打餐死，然后佢从中取利㗎嘛。
0: 嗯。
1: 而其他诸侯亦都系咁嘅态度啦，我哋讲好多援军都企喺度唔喐噶嘛，秦朝可能都系咁谂噶，所以秦朝你见到佢冇提防项羽乜就系、是、集中兵力就系、是、对付赵，就系、是、觉得我只要攻陷咗巨鹿呢一个城寨，咁其实嗰啲诸侯都会望风瓦解噶啦。
0: 嗯，
1: 但点知项羽无啦啦会咁样抢咗个兵权，又无啦啦会孤军深入打败秦朝啫。
0: 系，
1: 即系项羽嘅举动系打破晒所有人嘅如意算盘噶嘛？
0: 系啊，因为我谂都冇乜人会好似项羽咁无啦啦就
1: 即系
0: 攞刀吉人，
1: 系咯，
0: 系啦，无啦啦噶，
1: 完全冇得估啊嘛呢样嘢。但系我觉得项羽咁样做系好聪明嘅一个做法嚟嘅，就系、是、因为你估唔到我先至会赢啊嘛。
0: 其实同埋佢下下都用紧呢个破釜沉舟嘅道理噶、哦，即系例如佢打仗之前去破釜沉舟啦，其实佢好多时都系好似视死如归咁样。
1: 但系咁样反而嘅效果会好，因为你冇得翻转头嘛，置诸死地而后生嘅就系《孙子兵法》嘅精髓嚟噶嘛，你要嗰啲人搏命同你打一齐，要断绝晒，唔打就会死，冇得翻转头噶啦，船都冇噶啦，唔系你点会搏啫？哦，你有老婆仔女啊，你又有咩金银财宝嗰啲嘢？
0: 我唔去啦，我唔去啦，呢、這个
1: 即系就算你打，你都会即系就住，哇！一有机会你就走咁，冇得走噶啦，唔打你就死噶啦，咁先可以逼到你嘅爆发力出嚟啊嘛。
0: 嗯，
1: 其实呢场战役嘅启发性就系佢可以令到我哋明白到，其实如果有时你人生要成功咧，你就唔好留咁多后路俾自己嘅。即系话，如果我万一做唔成呢件事，我就有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咁你咪唔会放命去做咯。其实，因为知道输咗都冇咩大不了。
0: 其实系啊，所以其实咧呢一场嘅战役咧，都带俾大家好多嘅启发性啦。就好似冯博士啱啱所讲啦，项羽就即系出奇制胜啊。即系如果你认清一啲目标嘅时候咧，你就要视死如归啦，真系要搏命去做啦。咁样咧，先至系一个制胜之道嚟噶。
1: 系啊，咁当然啦。亦都埋下咗一啲伏笔啦，呢场战役就系、是、首先项羽嘅威名好大啦，即系佢能够歼灭到秦朝最精锐嘅部队咧，佢又令到秦朝嘅灭亡系一个不可逆转嘅态势咧。另一方面亦都埋下咗佢同阿楚怀王嘅梁子啊，我哋叫做后来楚怀王咧系俾项羽揾人整死佢嘅，就系、是、因为好明显你想压制我啊嘛，想揾人禁我，咁我梗系要
0: 我调翻转啦，系啊。
1: 咁但系呢个系下一步嘅事啦。
0: 系。
1: 咁但系企喺楚怀王嘅立场嚟讲咧，我就有啲理解同情。我哋唔可以用成败论英雄嘅，有时因为你谂下楚怀王佢原本系一无所有，佢系一个。
0: 牧羊人
1: 啫嘛，好后生嘅，无啦啦俾人拱咗去做傀儡嘅。
0: 嗯，
1: 咁你一个人冇理由想成世做傀儡啊嘛，人生嘅机会系好少嘅。佢一见到喂呢、這个项梁战死咗，楚军嘅士气唔够嘅时候，我梗系要走出嚟尝试接管噶啦。佢嘅梦想好明显啦，佢点解派刘邦去？佢唔派项羽去，其实佢就系要揾啲唔同嘅诸侯王去互相制约啊嘛。
0: 嗯，
1: 就算佢唔能够做一个统一天下嘅。君主，喂，如果佢能够攞返一块封地一千里都好啊，咁佢都系一个王㗎嘛，系自己话事㗎嘛。如果佢唔做任何嘢，佢永远都系被人控制囉。其实可能最后都会被杀死㗎。 咁與其係咁，不如自己

0: 試一試，如果逆襲成功咧，我又反而欣賞楚懷王嘅。
1: 系，
0: 而且佢系尝试过就系话咩，即系佢亦都识得安抚啊项羽，佢唔系成日一味压制佢噶嘛，佢都俾啲虚涵佢啊，佢都话喺情感上满足佢，你要报仇，咁你咪去报仇咯，不过你唔可以做主帅啫嘛。
1: 系啊，
0: 佢想样样都平衡到啊嘛。
1: 系啊，所以可惜就时不
0: 时不如我啦，我哋要对历史人物我有啲理解同情。
1: 系啊，嗱，今集咧我哋就时间差唔多啦，就讲到呢度，我哋下一集咧就会讲下咧呢个赵高之死。
0: 系啊
1: 系啊，系啊，敬请大家咧就。期待啦，咁好啦，今集我哋时间到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个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警方今日展开为期2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终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章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抛锚，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将被困车上6个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

0: 大洪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江西等5个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的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8: 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9: 你最近有冇神僵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8: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9: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0: 欢迎大家在星期一的晚上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而家至到10点，大家可以收听到由文教组制作的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除了有洪少贤 Lester 之外，当然唔少得陈迪安 Dion。
11: Hello， 大家好
10: ，Dion 啊，咁啊八月头啦，大家而家呢段时间啊，学生啊开心啲啦，放紧暑假啦，
11: 老师开心嘅，有啲都放紧，
10: 老师都有啲可能可以放到假啦，系啦，咁但系应该都有其他嘢，好似都忙紧喎。
11: 会啊，通常咧八月嘅时间就好多学校梗系准备新学年啦，咁啊，除咗新学年，通常都系可能校长啊、副校长啊、主任啊，或者某部分老师啦，要帮手准备啦，咁样样。咁啊，但系除此之外咧，有啲好紧要嘅，
10: 系
11: 啊，因为小学界。 別咧，喺呢個時間咧就

0: 經有學校咧就開始收生，
1: 嗯
0: 啊、有啲學校咧又準備開始咧要去面試添噶啦。啊，我係講緊咧由幼稚園 K 3升上升上呢個小一係啦，呢、這個時間、啊、通常小學就喺呢個時間開始要做嘢噶咯。
1: 嗯，咁啊，似乎聽落可能咧小學就會仲忙啲啦。
0: 嗯，
1: 咁啊，所以咧今日我哋都邀請咗一位小學嘅校長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咧，我哋身邊咧有寶良

0: 你哋好啊，
1: 你好啊，
2: 王校长。咁啊，头先点样咁讲啦？你系咪都系而家忙紧，即系嚟紧收生嘅一啲预备咁样啊？
0: 其实我哋喺六月尾已经开始噶啦，
1: 好尽彩啊！
0: 咁我哋六月尾其实已经做咗第一次嘅小一入学简介会噶啦。咁我哋通常我哋自己学校通常做两次嘅，咁六月尾做一次啦。咁另外九月头到我哋会做第二次。咁所以其实咧，而家我哋都喺网上都公开咗，就可以系报名嚟睇呢个小一入学简介会。
1: 我呢度知道啦，佢唔淨止係簡介會。咩叫簡介會呢？有啲家長可能都唔清楚嘅話咧，我話俾大家聽，簡介會就係、是、可能通常係家長去聽學校校長啊、老師啊去分享一啲學校嘅特色啊，以至嗰個辦學理念啊，或者介紹啲學校活動等等等等嘅。咁但係咧，除此之外咧，陸慶圖咧仲有另外一樣嘢嘅。嗰、那個叫小一嘅啲體驗課程啊，係咪啊，黃校長？
0: 係啊，嗱，好即係好直接地啦。其實家長會揀學校啦，小朋友自己都會揀學校。佢入到嚟學校個感覺，其實我哋都好著緊。亦都我哋都同家長講啦，你唔好淨係諗住自己去安排，其實都可能要同小朋友溝通一下，係了解一下究竟小朋友嗰個想法啊、個感覺。咁有啲學生咧，其實入到嚟學校咧，其實會好開心開心，但有啲學生咧好抗拒，好抗拒。依啲就真係要同佢傾傾。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做一個依個體驗嘅活動啦。咁其實最緊要咧，等幼稚園嘅小朋友可以預備啊，睇緊如果入到小學嘅時間，有啲咩情況係會學習到啊？環境是怎样啊，人物是怎样啊，希望他们有个感觉，希望也都当然啦，做了一个开心愉快的一个picture 俾佢哋睇到，讓佢可能嚟緊，可能好快就會去到小學嘅時間咧，都唔好抗拒，希望佢係可以接納去小學咯。
2: 咁啊，不如又請王校長同我哋講下嗱，今次你哋特別嘅就係特別在一個體驗啊嘛。係
1: 啊，
2: 咁有咩可以體驗到咧？
0: 嗱，即係好直接地，佢嚟到班房
2: 上堂
0: 就會上堂，係啦，上堂。但係咧，我哋當然唔係話我坐喺度聽書嗰啲，唔係咁啦。我哋會俾一啲活動佢哋啦，可能係一啲音樂活動啊。依啲因為小朋友最中意嘅唱歌，係啦，或者跳舞。咁另一方面咧，就可能我哋會做一啲語言嘅活動啦，等於係讓佢哋都知道啊，嚟緊可能會廣東話、英文、普通話都會學習，甚至有一啲數學。咁希望俾佢哋接觸多啲嘅嘢，等佢就豐富到佢哋嗰個睇嘢嗰個角度。咁佢嚟緊去到小學，無論去到任何一間小學，佢都會可以接受到啦。
1: 呢個都開心嘅，即係等佢早啲去感受嘛。即係其實而家唔止幼稚園升小學㗎啦，小學升中學又有啲體驗課班，咁咧又即係小而家即係中學上大學都係咁啊。係啊，所以咧好似而家呢啲暑假，特別呢幾年暑假咧，各大學啊都會有一啲嘅暑期課程係俾啲中學生，梗唔係中六啦，因為中六已經考完試等緊放榜啦嘛。咁啊，甚至而家都放埋榜啦，啱啱呢一屆，佢哋咧就會咧係俾啲中四、中五個學生
2: 哦，即係預備 DSE 嘅學生
1: 係啦，咁啊等佢哋早啲去感受某個大學，咁咧跟住等佢哋咧真係要報 DSE 報考呢個 JUPAS 嘅時間咧，咁佢哋咧就啊，我去過呢間學校，可能有啲先入為主啊，係咪啊？咁可能就日後會揀佢哋咁樣，都會有咁樣嘅安排嘅。
2: 係哇，即係同生涯規劃差唔多啊！嗱，咁另外我想問一下王校長啦，因為頭先你都講到啦，即係其實升一間小學。除咗話即係爹哋媽咪喜歡之外啦，其實小朋友嘅意願都好重要噶嘛。咁嗱，你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可能可以觀察一下小朋友嘅反應啦，睇下佢入完個學校到底係好開心啊，定係可能已經愁眉苦面啦。上完個體驗堂，可能就都亦都會可以觀察到佢嘅反應咁樣。咁但係例如可能即係同佢溝通方面啦，會唔會有啲計仔或者有啲方法可以教一下啲家長啊？因為小朋友可能喺去報讀即係揾小一嘅時候，其實大約可能五歲零六歲左右，咁都仲係好細。嘅啫嘛，咁会唔会佢哋可能都唔系好识表达自己，即系中意唔中意咧？除咗睇佢个样子之外，
0: 嗱，好坦白讲咧，佢嚟到咧，其实佢个面容会表达到俾你听，即系佢有啲可能佢词汇未必可能好细致话到俾你听，但系问佢嘅开唔开心，开心，中唔中意，中意，有啲咩好啊？其实佢会好简单话到俾你知。其实家长咧，其实可以从呢啲蛛丝马迹咧，去要了解一下小朋友究竟佢入到去之后嗰个抗拒度同埋个接受度。是几多？咁我相信每个家长都了解自己嘅小朋友多啲嘅。咁所以当小朋友同佢个 feedback 话返你知嘅时候，其实家长已经意识到啊呢个小朋友我个小朋友啊嚟到音乐原来 OK 喎，鍾意喎，甚至唔係喎，係真係好 冇上入喎、啊。咁嗰個感覺，我相信家長會 get 到嘅。咁希望家長亦都收到呢個信息就即係自己再 tune 下。如果唔係嗰間其實唔係我 first priority，、可能又要調節一下啦。因為始終

0: 阿爸阿媽好緊要，小朋友讀書都好緊要。
1: 係啊，咁我諗啊，小朋友嘅即係反應其實就最真摯嘅，即係呢啲開心唔開心咧，應該都好
0: 喺個面度已經話得俾你知㗎啦。係
2: 啊，黃俊仁校長同我哋分享下陸慶圖小學有咩咁特別嘅地方嘅，咁多人想爭住入去先。
0: 哦，咁又唔係好特別嘅，不過當然我哋好上下一心啦，盡力去做啦。咁我哋係保良局啊辦學團體啦。咁我哋1988年開校之後咧，就2005年就轉做直資小學。咁就好快地咧，2011年度咧就同我哋嘅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咧就結為一條龍嘅學校。咁我哋就做呢個12年一貫嘅課程嘅，係啦。咁我哋學校嘅特色咧，我諗開心。呢個係好緊要，同時好盡力。我嚟到呢間陸慶圖咧，其實我唔係好耐嘅啫，我嚟到第三年，今年完成第三年。但我開心，我有一班好好嘅同事同我哋一齊並肩作戰。當我嚟到嘅時間，其實我唔太擔心我個同事同家長同學生關係，因為我見到嘅嘢就係、是，咦？家長其實好投入喎，依間學校喎，學生好開心去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包括喺知識上層面啦，包括喺技能層面啦。因為我哋學校中英數常常識我哋冇嘅，我哋一早已經拆咗做科學同人文科噶啦。咁啊 STEAM 啦，咁啊音視體咧，其實各有特色，亦都真係做到真係有聲有色。咁所以我嚟到好開心，亦都真係俾我有一個好好嘅發揮機會，去讓學校可以。向外推廣我哋嗰個品牌啦，係啦，咁啊亦都好開心地啦，今年亦都有個好好嘅結果出嚟咧，就係我哋中學部嗰邊羅氏基金中學出咗一個超級狀元，亦都呢個同學仔係由保良局陸慶圖小學一路升上去，咁亦都證明咗我哋12年一貫嘅課程係辦得好好啦。咁所以我哋有個超級狀元出到嚟。咁當然我哋另外一個可能吸引嘅地方就係嚟緊我哋喺2年後啦，我2028年9月啦，我哋會喺安達臣道有間新校舍會面世。咁而家起緊㗎啦。係啦，咁啊嗰時仲都少少嘅一啲資料啦，嗰度係比而家個面積啦大一倍度啦，咁亦都係由24班變成30班校舍，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啦，亦都好多謝一定係多謝教育局啦，同埋保良局嘅認同同埋支持，咁我哋先有呢個咁好咁理想嘅一個前景啦，咁先問。
2: 我都聽到啦，嗱頭先啊校長一開始就我哋一個開心啦，係咪啊？最緊要開心快樂啦，有咩咁開心嘅地方呢？嗱，因為而家好多學校講話Happy School 係嘛，咁但係 Happy School 又要成績又成咁樣樣，咁陸慶圖點樣定義個開心先？即係啲小朋友點樣嚟到之後點樣會有開心嘅感覺呢？
0: 嗱，我諗我哋好簡單嘅，因為我哋喺小學階段咧，因為我哋有一條龍嘅中學，所以我哋小五、小六，我哋係唔需要考成分試。
2: 哦，爭好遠
0: 咯，係咪鬆？即刻好似鬆咗啦。無論係小朋友，無論可能家長個膊頭都會鬆一鬆，因為即係咁講啦。都多謝前任嘅校長好努力啦。咁啊，中學部嘅努力啦。咁我哋其實亦都即係我哋嘅畢業生咧，係已經差唔多有間叫做可能坊間所講嘅 Band One 英中等緊去升學。咁所以某程度上，對於我哋嘅小朋友嗰個讀書壓力，好似唔係好大。咁但係咦唔係，可能坊間又講話咦佢有間咁嘅Band One英中等緊佢，咁佢哋會唔會即刻撇曬啊？
2: 係咯，
0: 係啦。咁但係咧，我哋會同家長去密切留意學生情況。我哋俾學生個概念係佢係入陸慶圖經羅氏基金上大學。因為我哋目標唔係淨係升一間中學，而係目標係上大學。咁所以其實我哋希望係學生係一個正向態度。12年一貫嘅課程係讓佢真係鞏固佢各方面基礎之後，希望目標係升上大學嘅。咁另一方面啦，因為我哋冇咗成分試壓力啦，當然我哋有其他嘅一啲評估，讓學生知道佢自己嘅能力去到邊度，或者拔尖保底，我哋都會去俾心機去做好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除咗讀書之外咧，我哋亦都好著重學生嘅多元嘅能力嘅發展。嗱，依個位置咧，我都同家長成日講就話嗱，我哋係咪叫 Happy School 咧？嗱，我哋真係未必係一間好人純 Happy。係啦，因為我話俾家長知，嗱，學生係有壓力嘅。不過依個壓力咧，係我哋睇住學生承受到，而當佢有機會跌低嘅時間，我哋係點樣讓佢扶翻起身，靠自己嘅能力去克服 任何一個難關，依、這個壓力我覺得是應該要俾學生的、
1: 嗯、
0: 坦白講，調翻轉，如果學生一帆風順，其實我反而仲驚，係、
2: 嗯、
0: 因為當佢一帆風順的時候，佢唔知道。

0: 到去到边个位跌一跌惯一惯嘅时间，冇人喺咗边扶住佢，佢彷徨无助嘅时间其实好头痛。所以最好嘅就系，我觉得咧喺由小学呢个阶段，最好系建立到佢一个正向态度、积极乐观嘅心态，希望佢第时面对任何嘅难关都可以渡过到，嗰个心态系紧要过一帆风顺。咁所以我哋系有压力嘅，但系呢个压力系我哋睇住佢可以承担到嘅。咁所以我哋又可以发展到学生嘅各方面嘅能力，亦都有间 Band One 英中嘅，让佢可以继续升学。咁我哋亦都同家长携手合作。我相信我哋依间学校其实呢个系其中一个好理想嘅卖点。咁当然仲有好多头先位学生个能力点样发展啊，譬如音乐、体育、视艺啊，咁呢啲系好多嘢我哋都可以关顾到学生个需要。所以我哋学生唔系净系读书，我哋学生读得、玩得、开心得。
1: 咁我谂都啱嘅，即系做人点会冇压力咧？
2: 咁
1: 所以其实学习点样面对压力咧，其实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啦。咁啊，头先黄校长你都有提到啦，即系当然其实可能学生佢哋最终嘅目标都系先系考虑入大学啦咁样啦。咁啊，大学就有拔尖啦，但好似贵校都有呢个拔尖班。
0: 系，
1: 不如同我哋介绍下。
0: 嗱，好得意嘅，喺嗰啲小一家长讲座嘅时候，家长都问我黄校长，你哋学校有冇拔尖班嘅？又或者有冇精英班？咁我就好就调翻转问啦，同个家长讲翻就系、是，其实我哋学生个个都系精英，所以我哋冇精英班。咁喺我角度嚟讲，或者喺我哋全校同事嚟讲咧，其实精英呢样嘢系咪净系纯粹用成绩去分嘢咧？其实我哋觉得唔系嘅，每个学生有自己嘅能力，有啲读书真系好叻。但有啲講嘢好叻，有啲可能係運動、音樂、藝術好叻。其實喺一間學校裏面，或者甚至乎一個班房裏面，其實我哋需要有多元、有咗唔同嘅學生嘅組成，先可以做一個完整嘅。如果嗰班淨係識讀書咧，其實好坦白講，我好擔心佢將來會係點樣咧。我希望嘅我每一班嘅裏面嘅結構咧，其實係有讀書好叻嘅，有藝術好叻，有運動音樂好叻，甚至乎有講嘢或者係同人溝通好叻。咁樣啲同學仔先可以見到啊，原來我有啲咩嘅能力係強嘅，可以幫到同學仔。亦都我有啲邊方面係弱嘅，我可以學習，亦都可以欣賞其他同學仔。呢、這個對於學生嚟講個成長係好緊要，因為成長唔係淨係讀書，成長係全人發展嚟嘅。而小學階段係最好就係建立個人呢個形象啊、個人嘅能力啊、態度嘅一個時間。咁所以我期望嘅學生唔係淨係讀書。咁我哋係有拔尖班嘅，我哋有嘅語文科啦、數學科呢啲一定會有嘅主科嘅。咁但係另一方面，譬如我哋嘅校隊啊、嗰啲音樂啊、視藝啊、體育嘅校隊啊，甚至乎 STEAM 嘅出去嘅一啲創科嘅一啲比賽嘅校隊，我哋全部都有。我哋希望系都系嗰句啦，就系发挥学生嘅能力，有个平台俾佢展示佢哋自己强嗰面，让佢有成功，让佢有自信。佢其实翻到嚟之后，去翻可能佢读书本来可能好弱嘅，其实翻翻嚟可能都帮到佢读书，令佢会一个循环地翻翻嚟就会更强啦。
2: 其实我谂咧喺教育里面咧，常常都讲啦，让小朋友咧活出嗰个自信啊。即係當佢自己可能喺某一啲嘅範疇上高咧，係一啲良好嘅表現咧，其實佢對自己嗰個嘅肯定啊、自信心都大咗，咁從而咧將呢一個嘅一啲嘅咁好嘅正面嘅態度啊、技能去推去其他唔同嘅範疇，好似頭先剛才講，有啲可能運動好叻嘅，咁咧但係可能咧讀書咧就稍遜，咁但係因為佢運動做得好嘛，咁咁難嘅運動比賽啊、咁難嘅球類比賽都攞到冠軍啦，咁佢咧亦都會將呢一種嘅不屈不撓嘅精神咧啊又放。喺读书上高啊，呢个我就听得到系陆庆涛嘅一啲嘅办学嘅一啲嘅理念啦，咁样样。
0: 因为我哋唔想净系一个学生叻，我哋想全部一齐咁叻。咁亦都我哋系有一个传统，就系我哋大嗰啲学生咧会照顾细嗰啲。咁所以我哋呢个即系我哋叫美德啦。咁啊，希望佢哋可以传承落去，就系我哋有能力嘅时间要照顾冇你咁强嘅人。咁希望佢让佢到系往后。 冇咁強嘅人都可以慢慢越嚟越強咯。
1: 嗯，咁啊，呢度我又想問多少少咧，即係例如我哋頭先啱啱啊，黃校長就介紹咗呢個拔尖班啦。嗱，咁例如咧，即係大學嘅拔尖班，可能佢哋就會係即係中六嘅時候，咁啊由即係中學咁啊推薦俾大學咁樣咯。咁、但係即係陸慶圖小學嘅呢個拔尖班，咁係咪要由幼稚園開始已經要處理啊？
0: 咁啊，未咁嚴重住嗱，有咁講啦，因為。

0: 我同家長有講啦，我哋自己音樂科有一人一樂器嘅政策，我哋運動嗰方面亦都希望佢哋啊，即係有即係 keep 住一路做運動啦。咁我都同家長講話，放心嘅，一人一樂器政策係入到學校先嘅，就唔係話未入嚟之前咧就
1: 學定咁
0: 樣。我因為我唔想幼稚園嘅學生已經有咁大壓力，我要考學校，所以我要做啲乜
2: 吹谷，
0: 我唔中意咁樣，因為幼稚園學生或者甚至乎去到小學嘅階段，其實真係最開心嘅就係玩，係啦，即係你坦白講，去到中學你 DSE 嘅時間，你嗰邊嘅壓力係想玩都冇啦，咁梗係最好嘅趁幼稚園同小學去玩啦。咁我玩得嚟嘅時間，其實我哋都希望讓佢平衡發展，即係當然玩嘅嘢亦都有知識上嘅層面嘅增長啦。咁所以其實最緊要一樣就係，我當佢哋入到嚟我哋錄影圖之後咧，其實我哋學校嘅同事會 scan 佢究竟學生嗰個能力係邊方面強啦。當然我哋會有啲校隊選拔啊，或者興趣班選拔嘅時間，睇下有冇能力啦，佢或者調翻轉佢有冇興趣想入嚟，有啲可能未有能力嘅，但係佢好想試，好想玩，我哋咪即管俾佢入嚟興趣班玩下先咯。譬如其中一項我哋學校有冰球嘅 ice hockey， 咁我哋之前咧其實咧因為即係坦白講咧真係都幾貴下嘅，咁我哋嗰時 book 場都唔係 book 成個場係我哋，但係而家咧我哋因為學生中意玩嘅學生多咗，咁所以我哋咧而家其實都會喺冰場都有一個鐘頭係全個場都係我哋嘅，咁我哋因為有空間，咁所以我哋咧都即係 recruit 咗啲學生咧，就係佢唔識踩冰，唔識打冰球，但係好想試嘅學生都可以入嚟試，即係我覺得有啲位就係、是我可能有啲已經係好強，但有啲唔係，我好想試，我有興趣，我都希望喺嗰度可以提拔到，讓學生有機會試。當然佢試過之後，真係唔得，咁唔緊要，我哋有空間再轉。但係如果覺得佢 OK， 佢其實好坦白講，有啲學生就好中意啊，佢自己會踩行休去，即係坦白講，唔需要老師再煩㗎啦，佢自己自動波，可能會同家長講，我想要去玩，我想要，即係其實喺個位就係我哋希望就係讓佢有個平台。俾佢係可以卡著佢上去團課，係啊，因為我真係呢個機會，我點去無端端走去冰場嗰度有波，唔會有人同你玩嘅。但學校就係一個好嘅平台機會，俾佢可以有呢個機會發揮到咯。係咁，所以你可以講話係一個佢能力可能已經 OK 啦，去彰顯佢更強，或者佢未有能力，但係發揮佢嗰個潛能，亦都係可以。即係喺呢兩個方面，我哋都希望可以著緊去讓學生有機會，最緊要發揮咯。
2: 幾開心咧！你話喺小學就有冰上曲棍球玩，小學我哋中學可以做啲乜咧？
1: 你又要諗嘢，
2: 我又要諗下啦。小學打冰球
0: 都好多嘢玩嗰啲，
2: 係啊！但係你哋咁嘅我哋叫創意咁十足，係咪啊？去到中學咧，真係已經唔知道可以玩啲乜。
1: 可能你要玩騎馬嚟㗎。
2: 係啊，騎馬有好多學校都有玩㗎啦，
1: 已經有啦。
2: 係啊，
1: 嗱咁我反而你頭先都聽到咧，黃校長講一樣嘢，我都幾中意嘅，就係即係幼稚園啊、小學階段啊，其實真係俾佢玩多啲啦。即係其實冇乜機會玩㗎啦，咁咪之後咁啊，即係其實都明嘅。咁啊，成績之外咧，大家都要真系俾翻一个童年呢个小朋友啦，
0: 系绝对系要。
1: 咁啊，呢节嘅时间咧，我哋又差唔多啦。咁不如我哋咧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3: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4: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的吴伟聪老师，我在学校主要负责教初中的综合科学和高中的化学科。我会形容自己是一个比较亦师亦友的老师，我觉得带好一班学生，其实即虽然作为老师师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在课堂、在实验室或者甚至在公开试面前都需要去明確咁樣去要求學生好多唔同嘅標準，要確保佢哋學到唔同嘅知識啦。咁但係喺課堂以外啊，或者係成長路上咧，都希望自己係一個學生嘅朋友咁嘅角色啦，陪住佢哋行啊，一齊去經歷唔同高低起跌嘅一個陪伴者嚟嘅。咁無論係初中定高中啦，喺學生喺學習啦，或者係唔同事上面有壓力嘅時候咧，都好願意去聽下佢哋有咩嘅問題啊、困惑啊，希望可以自己去支持到佢哋 在成長路上的

啲嘅事啦，同埋都希望可以彼此之間咧可以建立到一個深嘅信任同埋默契，令到佢哋可以好好地咁樣去成長。理科嘅話，一般人可能覺得比較抽象啲啦，有啲嘅邏輯理念啊咁樣，可能未係好容易明白。我教初中嘅時候咧，我會比較扣連翻佢哋嘅生活啦，即係可能用好多嘅生活嘅例子啦，或者可能用一啲嘅比喻啲嘅方法咧，去扣連翻佢哋上堂嘅知識啦，或者係做實驗嘅時候咧，都盡量令到佢哋可以有多啲用到佢自己感官咧去感覺到嘅一啲嘅內容啦，去令到佢至少覺得可能學科學未必係咁悶啦，令到佢哋嘅動機會高少少嘅。作為一個老師嘅角色咧，其實都好受到我母校老師嘅啟發嘅。未必係學科上嘅事啦，咁但係好受到嗰陣時我有做過中學嘅學生會啦，咁當時嘅顧問老師咧都好用佢嘅行為啦，用佢嘅語言啦，去即係教到我哋原來喺學術之外咧都有好多原來係有多待人處事啊、承擔責任啊之類嘅技巧咁樣。即係令到我明白啦，教育同埋育人咧，其實係相輔相成嘅。咁所以我就會想去成為一個，即係對於學生嚟講比較亦師亦友啦，亦都去令到佢哋可以有一個比較大嘅成長空間咁樣嘅一個老師。我希望啦，自己可以喺未來啦，成為一個更加有温度嘅老師啦，即係一個即係始終我係教理科嘅老師啦。可能一般人可能覺得理科嘅老師可能就比較會理性啲嘅，比較即係睇數據多啲咁嘅老師啦。咁但係喺呢個年代啦，有響好多知識啊，好多唔同嘅數據影響啊，或者媒體嘅影響之下咧，都希望可以培養到咧學生，除咗喺學科上啦有佢嘅邏輯思考之外咧，都希望令到佢可以有更加多嘅解難能力啦，同埋正確去面對未來壓力嘅一啲嘅價值觀啦。咁希望喺可能十年後咁樣啦，可以有唔同嘅學生響回望中學生涯嘅時候咧，都可能記得有我呢個老師有陪過佢去捱過個公開試啊，或者係令到佢哋有少少嘅得著啦。希望佢哋因為我嘅一啲行為啦，或者一啲嘅教學啦，令到佢哋即係覺得響讀書嘅生涯上咧，其實係有啲嘅啟發得著咁樣。

0: 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2: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2: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什么是美丽人生呢？在急速的世界放慢脚步，听一听心跳的声音，在晨光和微风当中找到那份属于自己最纯粹的平静和自在。
3: 嗨，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

0: 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2: 翻返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嘅。
3: Hello， 大家好。
2: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宝良局陆庆图小学嘅黄志扬校长。
4: Hello， 大家好啊。
2: 咁黄校长，上一节咧你就同我哋分享咗啦，即系你哋学校啦，都即系你嘅目的啦，其实都系想营造一个开心嘅校园啦，俾啲学生啦，咁啊好多嘢玩啦，
3: 好多嘢玩。
2: 咁啊，除咗喺香港玩之外，你哋玩到去外国。
3: 咁呢个必须要噶啦，
2: 因为越嚟越多交流团啦。
3: 系啦，因为其实学生，我哋而家嘅小朋友咧，其实坦白讲系真系物质丰富咗好多。对于我哋嗰个读书年代，边有交流团啦？但系我哋今年我哋都讲紧已经做咗有11团嘅交流团。
2: 嗯、一年內
3: ，
2: 差不多個個月都有。
3: 係啊，
5: 小學有咁多團都好多
3: 嘅。係曾經有一日係同一時間出三團咁樣。係啦，咁坦白講，佢哋係真係要放眼世界。而家嘅小朋友唔係淨係同香港小朋友去比，最起碼都同大灣區。咁所以佢哋嘅視野其實好緊要。咁我哋希望嘅就係當家長亦都真係可以 support 到有能力，學校亦都有呢個平台可以做得好嘅時間，希望讓學生真係喺呢個環境下，我冇真係冇乜讀書壓力嘅時間，亦都有老師去帶住佢嘅時間，同班同學仔一齊出外闖。其實呢個感覺係非常好，我相信每一次交流團之後，佢都會一路記住，甚至講可能講一世嘅，真係會。
5: 咁啊，我好似聽得到咧，你哋去呢個交流團嘅地點都幾特別嘅喎、打緊仗喎、
3: 好彩未打，
5: 去之前未打，系去呢、這、一个沙地阿拉伯系咪啊？
3: 系啊系啊，我哋啱啱喺2026年嘅1月啦，就去咗沙特，去嗰边去做足球交流团嘅。
5: 沙特足球啊，有啲特別喎、啊。我哋成日聽話去呢一個西班牙、英國啊，咁啊，點解揀沙特呢？
3: 哦，嗱，西班牙我哋早兩年都有去嘅，
5: 係哦，
3: 維多。咁啊，點解今年我哋想搞去沙特咧？咁目標其實真係希望去睇 C 朗嘅。
5: 哦，你而家係喺
3: 呢一團咧，亦都真係我哋成功係睇到 C 朗嘅。
5: 哦，即係你啊，唔需要去睇世界盃啦，你要去就呢一個嘅沙地阿拉伯，就帶啲學生去呢一個球會嗰度睇 C 朗比賽。
3: 係啦，因為我哋去咗呢個艾納斯嗰度，
5: 係佢火
3: 球
5: 球隊，
3: 成隊足球隊咧，我哋去咗沙特度集訓，係啦，即係有個叫做有個 icon 喺度，我哋有個目標，除咗集訓之外，我哋梗係希望入場睇比賽啦。咁去到梗係睇我哋嘅 icon 斯朗啦。咁我哋亦都真係好多謝同事好用心去計劃曬成個行程啊，亦都好多謝家長嘅支持啦。足之我哋係成團咗，亦都係除咗集訓之外，真係可以去入到球場睇到斯朗真係喺現場度比賽，好興奮，好開心。
5: 哦，我相信如果我係個學生咧，即係特別係頭先啊，校長都講到啦，呢一班參加呢個全學生都係足球隊嘅成員，一定呢個年代嘅係中意 C 朗噶啦，係嘛？
3: 真係冇得走噶啦，
5: 冇得走
3: 喺度，真係開心到癲咗。唔好話學生，同事都癲咗，
5: 同事都癲咗，
3: 好開心，好開心。
5: 正如頭先我哋喺休息之前都講係嘛，哇！而家啲小學搞咁多活動，又話打冰上曲棍球，你話就球隊集訓啊，平時去圍院踢下波咪 OK 咯，仲要去到沙特集訓，你好似變咗係好似英超啲球會咁，一陸慶徒球會喎係。
3: 哦，咁又未咁嚴重嘅，嗱好即係好坦白講，我哋而家香港都真係物質好豐富，學生亦都真係好幸福。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佢哋個競爭未來競爭其實係大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希望學生咧係可以透過學校咧個呢個平台咧係可以將佢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咁學生佢有機會去出去集訓啊，去睇成個世界，呢個係我哋想嘅。我希望學生可以眼界大開。當然，佢哋同埋同學仔一齊出發，有老師嘅指導，去到哇好正喎、啊，有得踢波，有得睇波，亦都係感受下人哋國家嘅文化，其實好緊要。佢哋要放眼世界，真係而家冇得講噶啦，一定要噶啦，而家。
5: 唔係，我覺得即係你去到亦都感受下人哋唔同地方嗰、那個嘅足球培訓，總有分別嘅個訓練模式啊，係咪？就算做體能嗰啲動作都唔同啲噶，係嘛？所以呢個咧對學生都。一个 好嘅體驗。

0: 而我諗啊，即係我可以親眼見到 C 朗同佢喺個球會嗰度咧，有啲嘅培訓啊，係嘛？咁啊，真係繼承曬嘅，真係。
1: 係啊，同埋我哋係當中同咗喺沙特嘅皇馬青年軍打友誼賽啦，亦都同阿納斯嘅青年軍打友誼賽，係啊，那個感覺係非常正。咁所以其實學生係真係學到好多嘢。翻到嚟其實坦白講，一望見佢。唔好话学老师啊，阿爸阿妈都话：咦，大过晒，
2: 醒咗，
1: 大过真系成熟咗，好多嘢原来知道发生紧咩事。原来诶，好简单，我自理能力，我去到嗰几日，我点样去让我自己个状态要瞓觉啦，起身啦，自己煮。整理自己行李嗰啲啦，咁我要比賽啦，我點樣回復翻體力啦、食嘢啦、個隊員文化，其實好多嘢學生真係喺依短短嗰九日度係可以真係密集式去學習到。其實所以點解我哋話佢記一世就係咁解啦。
2: 呢啲嘢同埋咧呢咁嘅生活技能咧，真係逼到咧佢就會識做。
1: 係啊，同埋見到同學仔做到冇咧，我做唔到嘅咁
2: 競爭心啦，咁啊一定要逼使佢哋可以學習得爆發式咁樣去成長啦。咁但係黃校長頭先你都提到啦，似乎呢一个团咧就系即系专系俾即系足球校队咁样啦。
1: 系啦系啦。
2: 咁啊，你哋一年有十一个嘛？我相信唔止净系俾运动嘅一啲校队啦，会唔会可以介绍下其他又系俾啲咩类型嘅？
1: 当然足球啦，我哋冰球啦、篮球啦、田径呢啲运动我哋有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实今年我哋都做咗两团音乐团嘅，系啦，其中一团咧就去咗中国台湾啦，我哋系参加呢个管乐团嘅一个比赛。咁啱啱七月咧，其实就有团新加坡嘅合唱团。就翻咗嚟，咁佢哋就出去去新加坡嗰边咧，同去参加一个国际性嘅比赛，咁好开心地，我哋第一次去国际嘅比赛当中咧，亦都攞咗佢因为有24队啦，咁我哋攞咗头六名，咁亦都系金奖，咁其实系真系好开心。咁对于学生嚟讲咧，其实好真系个感觉好正。我翻翻嚟之后，我访问翻啲学生嘅时候，佢哋好开心啊，真系，因为我问嗰个咧，其实系讲紧系三年班学生，系啦，佢真系好细个，但系佢个感觉已经系好开心，我一定要俾心机，因为。我哋除咗去比赛之外，我哋都会参加啲工作坊，同埋睇另一啲更加顶尖嘅队伍去表演。哇！人哋真系好劲，我都要努力。其实呢个就系我哋希望佢话到俾我，佢从佢把口话到俾我知嘅时间，我就好多嘢就。点辛苦都值得
0: 啊！见贤思齐啊嘛，系嘛？即系去到一啲咁叻嘅，即系大家都系有时唔系话净系去话比赛赢输咁简单，有时真系开眼界，有时系咧真系去了解一下人哋啊，竟然都做得到，我都做得到，系嘛？特别你小学生系嘛？佢可能喺香港咧，始终香港小学嘅比赛都系有限，
2: 系啊。
0: 但系真系去到一啲咁大型嘅一啲国际级嘅比赛咧，佢哋嗰个我相信一定系佢个吸收到嘅嘢咧，系比喺香港咧會更加多，
1: 係當然咧。其實仲有啲學生其實係第一次離開阿爸阿媽，就去出邊過夜。其實對佢嚟講，嗰個成長係好緊要。
0: 佢一定好開心嘅，
1: 係啊，因為阿爸阿媽其實都好開心嘅，
0: 大家都開心。
1: 有啲阿爸阿媽咧喺我哋飛之前已經飛咗啦。佢話：校長，我交低個小朋友俾你，我要入閘先啦。咁樣
0: 佢醒
1: 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其實我覺得係大家 win 嘅。學生得益。阿爸阿媽有啲時間真係又要自己都要拍下拖培養下感情啦，咁亦都好多謝阿爸阿媽信任學校。嗱，依一團最細嗰個係三年班，我哋有啲團咧最細嗰個係二年班，甚至乎我哋冰球因為係好多 gear 啦，係家長要帶埋，我哋一年班已經開始交流。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學生咧係希望佢哋真係可以早啲培養佢哋。原來我要學習點樣去成長大個啦。撇除咗幼稚園啦，甚至乎我要管理好自己。我希望學生係可以自律咯，呢個係希望小學呢個 level 係可以培養到嘅。
2: 係，咦？咁我又想調翻轉問黃校長啦，因為始終咧頭先就可能有啲父母就好信任得過學校啦，咁啊想自己可能拍下拖添啦。
1: 係啊，
2: 但係調翻轉有啲父母又可能真係跟出跟入噶嘛，咁佢哋會唔會有啲家長都會話可唔可以隨團啊？或者佢已經早過你去到嗰度等你哋到啊？
1: 係啊，嗱，我坦白講咧，我哋已經講明噶啦，我哋除咗冰球之外。其他團係借住爸爸媽媽嘅，咁但係亦都坦白講，有啲嘅爸爸媽媽咧，點解會喺嗰度見到你嘅咁樣？不過佢哋我哋家長好乖嘅，佢哋知道自己個界線喺邊度，可能佢 high bye 咁就得噶啦，係啦。咁同慢慢，我哋都同家長講啦。嗱，其實咧坦白講，小朋友咧夜晚會打俾你嘅，老師咧。理論上咧就唔會打俾你，唔打俾你其實係
2: 好事嚟嘅，
1: 係啦，係好事嚟嘅，係啦，唔打俾你就係好消息嚟嘅。咁所以其實好多謝家長，其實對學校係絕對信任。 係咁，亦都咁講啦。這個亦都真係多謝我啲同事，因為我哋嘅家校合作這個關係做得好，家長先會對學校好信任。咁我哋亦都真係表現到出嚟，

0: 甚至翻翻嚟嘅學生全部都見到係有成長，依個係家長好樂於見到嘅。咁佢點會唔信我哋咧？
1: 嗯，所以呢個教育合作咧，都係一啲係長時間嘅建立嚟嘅。
2: 嗯，
1: 啊，因為啲家長啊，讓到小朋友啊，去到咁遠嘅地方，又自己唔喺身邊，其實都真係擔憂嘅。咁，
2: 嗯，
1: 但係佢仍都可以交俾學校咧，相信嗰個陸慶圖嗰個家校合作啊，或者個關係都做得很好。呢，
2: 嗯，
1: 個咧真係聽眾們啊，如果大家係家長嘅話咧，都可以學習一下。有時咧都係要俾自己嘅小朋友咧，去嘗試自己成長嘅，
2: 嚇，嗯，
1: 因為咧我都聽過有一啲㗎嚇，因為特別係小學添啊，啲團咧就啊去咗某個地方咁樣樣，一啲家長咧就買外賣過去送俾個仔食，送俾個女食咁樣樣，又驚佢餓親咁樣樣，即係呢一啲咧我都可以感覺香港嘅學校咧，我都感覺 100% 搞得呢啲團咧。飲飲食食咧係唔使擔憂嘅，
2: 嗯，
1: 一定唔會餓親。
0: 係
1: 啊，你話個仔自己揀飲擇食一件事，但係食物一定足夠，一定好。
0: 係，
2: 同埋我相信咧，其實學校擔心過個家長啦，
0: 係
2: 先你交啲小朋友俾我，
0: 係
2: 啊。咁所以其實咧，家長都應該要即係識得去，即係適時放手啦，讓小朋友先可以即係成長啦，嗯。
3: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言、陈迪安。
2: 另外我都知道，即系陆庆图小学你哋都有即系喺墨尔本嗰边都有姊妹学校，而且佢哋都好似过过嚟香港呢边交流。不如又请黄校长同我哋讲下。
0: 系啊，嗱，我哋喺澳洲墨尔本嗰边咧有间系姊妹学校嘅，系啦 ，Princess Hill Primary School 嘅。咁其实我哋早于十几年前已经同佢做结为姊妹学校噶啦。咁，嗰个年代咧，其实我哋咧系好刺激嘅，我哋系 stay home 嘅，系啦，系 homestay 嗰边系是學生的屋企嘅，學生嘅個屋企，又調翻轉啦。嗱，佢回訪翻嚟嘅時候係住翻喺我哋學生嘅屋企嘅，咁啊，大家先 fair 噶嘛，但亦都可以建立咗個友誼啊嘛。咁，
2: 嗯，
0: 但係冇辦法啦，疫情之後咧，其實咧我哋就已經停咗一段時間啦。咁啱啱上年就我哋起動翻，咁就但係我哋就因為墨爾本嗰邊個一個教育政策啦，咁我哋收到嗰邊嘅校長就消息就我哋做唔到嗰個homestay 啦，咁樣，嗯，我哋淨係純粹交流，咁冇辦法啦，咁亦都。其實我哋亦都冇問題嘅，我哋盡量喺有框架下面我咪做好佢先咯，咁樣。咁我哋好開心地上年咧，咁佢哋就嚟到我哋陸慶圖小學啦，學生有一行就十幾人過到嚟啦，另外校長啊、老師都有過嚟。咁我哋咧就安排咗一啲課程俾佢哋去上堂嘅，係啦。咁佢哋喺我哋學校都逗留咗幾日。咁我哋亦都有一啲中國文化嘅一啲課堂，因為其實佢哋好中意，佢哋未嚟咧，我哋未出聲。其實佢已經要求啦，希望可唔可以有啲中國文化嘅嘢啊，可以睇學習啊，因為佢嚟到一定係即係調翻轉我哋去啊，澳洲都係希望睇佢嘅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安排咗一啲課堂啦，一啲普通話堂俾佢學啦，我哋亦都有書法堂啦。我哋因為好彩，我哋好開心地，我哋其實有個同事書法好叻嘅，係啦係啦，咁佢開班啦。咁另外咧，我哋家教會嗰邊咧亦都真係喺禮堂度咧係 set 曬台咧。電子爐咧，跟住就包餃子煮餃子食，正啊！
2: 係
0: 啊，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真係好多謝飾飾員CEO Doris 咧，佢就特登咧安排咗我哋其中一個參訪就係。帶我哋學生去參觀黃大仙廟，咁，
2: 嗯，
0: 就亦都好多謝佢好細心地安排埋英文導賞，
2: 係，
0: 嗯，啦，去我哋甚至乎去到一啲地方，我導師都跟埋一齊去噶嘛，佢話嗰個地方我哋都冇入過去嘅，佢特登帶我哋去入去裏面去再睇好多好多嘅講解，讓我哋成團係好開心。咁啊，澳洲嗰邊嘅學生啊校長都好開心。咁啊，跟住之後咧，我哋走咗之後咧，咁我哋就好快地咧，其實到我哋學生過去澳洲去學習，咁，
2: 嗯，
0: 亦都有一個好愉快嘅旅程。咁啊，依個係我哋上一年嘅情況啦。今年其實已經安排緊嘅啦。今年嚟其實嚟緊十月、十一月就係，是，又係互訪啦。咁，
2: 嗯，
0: 但係咧，我哋今年咧，我哋喺上年。第一次見面之後咧，我哋提出咗一樣嘢，就係，是，喂，我哋其實咧喺內地有姊妹學校嘅，不如其中一日嚟香港嘅時間咧，我哋即日來回上廣州。
2: 哇！
0: 係啦，咁就我因為我話我好想你哋試下我哋中國嘅科技搭高鐵。
2: 嗯，
0: 嘣一声上到去，咁我哋上面嘅姊妹学校已经知道要帮手接待㗎啦，咁佢哋亦都会可能有啲文化嘅一啲学习堂啦，跟住下昼呢我哋会带佢哋去佛山嘅其中一间科技公司去睇我哋现今中国嘅科技。
2: 嗯，
0: 係啦，咁我唔知係睇

0: 喺車啊，即係汽車製造廠啦，又話係機械人啦，又話因為我揾我個獨立校董阿邵生，咁去幫手去聯繫，咁即晚就會翻翻嚟香港。咁我哋希望有一團就係讓澳洲嘅學生都感受一下我哋中國嘅魅力啊。
1: 嗯。可能他哋仲想睇佛山嘅舞獅添，
0: 唔知紅啊，係啦。不過今次冇辦法，因為佢哋因為佛山因為澳洲嗰邊咧，其實佢哋都嗰個審核嗰個課程啊，即係嗰個交流都好嚴格。咁、所以我哋其實預早要俾好多資料過去。咁、我哋冇辦法啦。今年我哋做住一日先，可能往後甚至乎耐啲都唔奇嘅。可能喺內地過夜都唔奇嘅。咁、我哋慢慢再 explore 咯，係啦。咁希望係可以推廣到中國嘅靓嘅一面俾，亦都真系说好中国同香港嘅故事。
2: 如果墨尔本嗰边嗰间学校咧，即系完成咗呢个交流啦，有冇话翻俾你知啊？佢哋最印象深刻或者最令佢哋好 amazing 嘅会系边一样嘢咁样？
0: 啊，我咧，佢其实好，佢哋俾咗好多资料俾我哋。佢哋几样嘢咧？第一，黄礼仙庙嗰度，好，佢系好好，即系真系完全感觉到系第一，我完全感觉到我哋嘅诚意，因为直头喺英文道上，亦都真系多谢释释缘啦。咁另一方面就系、包餃子啊，因為佢哋真係好得意，有個澳洲嘅同學仔包得好靚，係啦，我哋啊真係哇，好似人哋真係攞出去賣嗰啲咁樣，咁佢哋翻翻嚟就喂好正，同埋其實澳洲嘅家長佢哋依學生其實出發前咧係好擔心。好擔心，但系翻翻嚟嘅 feedback 就係佢哋已經係扯緊學今年嗰團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冇辦法啦，佢話唔可以，可能係唔可以duplicate啦，可能要第二批學生。
1: 除咗交流團之外咧，我都知陸慶圖咧都有參加好多我哋喺香港教育界嘅比賽嘅喎、之前我記得嚇有一啲嘅頒獎禮嗰度咧，我都見到你係常客，成日陪住你啲學生勇奪大獎嘅喎，華獎。
0: 努力緊啦，再努力緊啦，今年咧，我哋都好開心啦，繼續啦，就喺個華水新泉啦。啱啱新鮮歸熱啦，喺七月嗰個比賽，我哋亦都攞咗全港嘅總冠軍。咁亦都連續三年攞總冠軍啦。
1: 哇！呢、這個華水新泉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係做啲乜咧？一定係中華文化嘢咧，聽落去。
0: 係啊，好坦白講咧，因為我有現場睇佢哋比賽，咁當然問好多當日嘅比賽，當然其中一 part 啦，圍繞嘅可能係中國嘅領導人嘅一啲問答啦、省份啦、一啲歷史啦、一啲好多嘅問題。坦白講，我聽見咗係咩嚟㗎？我完全真係佢話選擇題，我都唔識選。咁但係我啲學生又答到喎。但係亦咁講，其實在場嘅好多，我哋有五隊喺度嘅，五間學校。五對學生都好犀利，即係調翻轉我去睇嘅時候，我都學緊嘢，
2: 學習啊，
0: 我都學緊嘢。咁當然亦都多謝老師啦，培訓到學生真係都好，即係喺知識上面好犀利啊。但係亦都咁講，有選擇題，又有呢、個double分啊、免分啊，又有過俾人哋啊，跟住又搶鬥。其實呢啲係訓練緊學生個技巧。即係好坦白，我同學生或者同埋老師講，我都話：我哋去得比賽，而家入到決賽，贏咗㗎啦，係開心玩，唔好俾自己壓力。盡力去做，因為獎項對我嚟講真係 OK 嘅。你有係 bonus 嘅，我最緊要係從中學到嘢。我通常完咗之後，我話好唔好玩啊？佢話好玩啊！我就最中意你啦，繼續玩。咁我話緊唔緊張？我其實好緊張嘅校長。不過我喺度咧，我就會講啊，你緊張係啱，我支持你，因為你著緊，你先會緊張。如果今次輸咗唔緊要，你知道人哋強過你，咪俾心機咯。但如果今次贏咗，你要繼續俾啊，後邊啲人追緊你噶，要俾繼續努力啦，咁樣咯。
2: 咁上一節咧，黃校長你都講到啦，即係你哋嚟緊就會搬去新校舍啦。咁啊，作為校長啦，你而家應該都好忙，佢要籌備好多嘢啊，係咪啊？
0: 其實好多謝第一都再次多謝教局咧，俾個機會我哋學校去搬去呢個全新校舍啦。咁我哋其實喺上年咧都籌備咗好耐啦。當然唔係淨係上年咧，再之前我哋同教育局啦，同呢個建築署咧係處理好我哋個 layout plan 之後咧，咁我哋去立法會財委會度攞錢啦。咁上年嘅七月咧，總之好成功地咧，多謝教育局嘅一路幫我哋披荆斬棘，搞掂曬所有嘅難關之後咧，就攞咗48,260,000咧去起我哋呢個30班嘅全新校舍。咁經過一年到今日為止咧，咁暫時工程都係順利嘅。咁而家我見到咧個地盤就平咗地噶啦，上面開始喺上面有少少嘢睇到噶。咁嚟緊呢兩年咧，我相信就慢好快，希望順利啦。咁跟住之後，目標係28年嘅 8月左右，我們希望可以搬入

0: 去，
1: 系
0: 希望一切顺利。
1: 系咁啊，即系咯，嚟紧啊，有个新嘅校舍又大啲嘅时候咧，咁啊，希望俾到一个更好嘅环境俾啲学生啦，让佢哋更加喜欢学习啦。咁啊，今日咧好多谢宝良局陆庆图小学嘅黄志扬校长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多谢晒，
0: 多谢你哋。
1: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会咯，拜拜，
2: 拜拜。
3: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的节目，我是专列高级服务员正恩。今日我们将沿着长江溯流而上，来到天府之国，走进一个以绝技闻名，以变脸惊艳世界的剧种川剧，了解这门被誉为熟戏冠天下的巴蜀文化瑰宝。川剧是中国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流行于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市，它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到了辛亥革命前后，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及四川本土的灯戏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五腔共和川剧体系，并且一直延续到今日。2006年，川剧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讲到川剧咧，好多人第一时间就会谂到嘅系变脸。呢项绝技咧，有住强烈嘅视觉冲击力。演员喺散影开合间，瞬时变换脸谱，将各式嘅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除咗变脸，川剧仲有吐火、滚灯、踢慧眼、抬举等独门绝技。值得一提的是，川剧《白蛇传》就是巧妙融入了变脸、吐火、踢慧眼等绝活，令到绝技成为叙事的一部分，是川剧文武兼备的典范之作。踏入2026年，除了上次和大家提起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之外，在人才培养方面，今年亦都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经四川省教育厅正式批复，戏曲表演川剧职教本科专业获批2026年首届招生，计划面向全国招录60名学生。这个是标志着川剧正式被纳入国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培育体系，结束了长期缺乏本科层次系统化人才培育的历史。与此同时，四川省第八届青年川剧演员比赛6月在南充举行，全省13支代表队76名青年演员同台竞技。更加令人振奋的是，一班00后演员已经挑起成全大梁，在南充市川剧团的参赛剧目中，两位00后演员惊艳亮相，用实力证明古老川剧正青春。在惠民演出方面，四川省八场八戏川剧展演活动6月20号持续到去10月31号，在古戏台、景区、剧场、社区、学校连续演出50场。此外，四川省川剧汇演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共创出37部大幕戏、34部折子戏，超过8500万人次线上线下观演。从粤剧的婉转到京剧的大戏，再到今日川剧的变幻莫测，中国戏曲的百花园正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生动写照。川剧之美，美在幻化大千，以变脸幻化人物心水，以五腔共和的声韵幻化世情冷暖。它是巴蜀大地的文化乡愁，更加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骄傲。下一集国情专列将带大家走进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多处地区下昼气温升至37度或者以上，有议员认为可检视工作暑热警告有关级别门槛会不会过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话，劳工处会同天文台等合作，希望减少打工仔的职业安全影响。白海豚为浙江等地带来强烈风雨，多处有冧树和积水。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2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警方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拘捕4男4女。警方话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同签署文件，令到受害人唔单止放低戒心，甚至以为更有保障。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话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下昼气温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3度，预料到本周后期先至减缓。有急症科医生提醒市民，在高温天气之下进行户外活动，要留意身体状况，以防中暑。陈晓庆报道。
2: 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气温极端酷热，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的最高36.9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8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台州附近登陆，但高温天气仍然会维持到今个星期的后期先至减缓。
3: 呢一两日啦，都仲系受到佢个下沉气流影响，即系天晴啊，极端酷热啊个情况都会持续。大概一两日后咧，我哋预计佢就会消散噶啦，本周嘅后期啦吓，咁就会有一啲高空扰动啦，我哋叫做咁个天气咧会开始比较冇咁稳定啦吓，即系唔会系一路晒住太阳好晴天咁样啦，到时会有多翻啲云啦，即系本周后期可能局部地区仲会有雷暴添，咁到时嘅话咧，那个高温嘅天气咧就会有少少减缓咯。
2: 在酷热天气下，寻日下昼就有人在大埔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死亡。卫生署话，过去5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入院个案，当中死亡个案每年大约有2至5宗。急症科专科医生杨小明在同一节目话，市民在高温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要时刻留意自己身体状况，以防中暑。
4: 中暑呢，其实通常这个体温呢就会真的去升到超过40度啦，咁附带埋呢，即是可能会有啲认知或者个昏迷嘅情况啦，或者会越练越咁样。一般嚟讲，我哋比较即常见啲啦，譬如分歧啦，而衰竭嘅情况呢就未去到嗰啲咁严重嘅情况嘅。但係呢啲，如果我哋见到呢啲咁嘅身体一啲不适嘅话呢，都代表身体已经出现啲警号㗎啦。
2: 杨小明提醒，小朋友、长者和孕妇要特别小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最好穿着浅色较松身的衣物，多饮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近日天气极端酷热，外界关注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下的工作暑热警告的机制运行情况。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话，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政府部门合作，希望减少打工仔的职业安全影响。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可检视有关级别门槛会不会过高。任浩峰报道。
5: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
6: 劳工处系同唔同政府部门，包括天文台咧一齐系努力合作去做紧。令到希望我哋一啲嘅打工仔面對一啲職業安全受影響嘅情況之下嘅情況減少嘅，咁我哋會繼續同呢啲專業嘅部門一齊去傾啦，去合作去檢討翻我哋現有機制。
5: 現時工作暑熱警告分黃、紅、黑3個級別。 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同埋黑色级别门槛会唔会过高？
7: 有啲专家咧都建议过话，系咪用湿球、黑球嘅温度去作为发出暑热警告啦？会唔会检视，即使你用翻现行嘅机制，系唔系去到32指数先至发出红色警告咧？系咪可以调低一啲？我哋都担心有啲比较年长啲嘅工友啦，特别系户外清洁嗰啲，有啲都系年纪60岁或者超过65岁，可能有啲隐疾啦，咁令到中暑嗰个风险又会系再大啲啦。
5: 林振声又建议，对于较年长工人，例如当气温达到33度嘅时候，可以弹性给予休息安排。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香港暑热指数是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共同研究所得的成果，相关计算方程式所考虑的因素基本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相同，而香港暑热指数因应本港夏季较潮湿的情况，增加了湿度相关参数的比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劳工处宣布对华数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且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话，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房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热带气旋白海豚为浙江等地带来强烈风雨，多处有冧树和积水，有民众被困，要由人员救出。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江苏和江西等5个省份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和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卢子清报道。
8: 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台州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超过600毫米。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老年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事发路段积水跨度大约1.2公里，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到场将被困车上6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另外一个长者朝早被困在南城街道的积水路段，水深及腰，消防出动橡皮艇将他救出。乐清市多处有冧树阻塞道路，一棵树龄超过25年的樟树被吹到连根拔起，倒卧路面。大批人员到场清理，锯断树木部分结构运走。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白海豚今日移入江西，预料后续深入内陆，影响长江、淮河、黄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中央气象台预测，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至到星期三会有持续大范围强降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计划听日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

0: 及行政、河北、天津、河南等地发布暴雨预警，要求做好景区景点等的隐患排查和安全防范，必要时关闭高风险区域场所。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翻嚟本港，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及金额超过620万港元。

0: 潘洁平报道。
1: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日，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4男4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2: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中，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騙徒聲稱合約完成之後將會全額退還費用，實際上卻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轉帳。在受害人完成轉帳之後，騙徒已經失去聯絡，受害人此時才發現自己受騙，而所謂的包養計劃根本不存在。其後騙徒更向部分受害人進行二次詐騙，聲稱能夠為其追討被詐騙的損失，誘騙受害人支付手續費，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翻任何嘅金钱。
1: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3: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觉得咧成个交易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嘅专业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单止佢哋觉得系唔会系一个骗案，佢哋觉得俾钱一个律师咧，反而系一个保障紧自己嘅行动嚟嘅。
1: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一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而在上年的同期，有关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损失金额大约1800万。警方话，虽然呢一类嘅骗案数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吁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嘅甜言蜜语，有怀疑应该立即报警求助。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0: 警方今日展开为期2星期的交通執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執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的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薄扶林碧瑶湾朝早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事件之中一名保安和一名外佣受伤送院。据了解，被捕人士与案中两名伤者并不认识，有目击者形容当时情况混乱。任浩峰报道。
4: 网上流传多段片段，在不同角度拍摄到一名外籍男子冇着上衣、赤脚，持刀分别靠近一名保安员和一名女子，他们都倒地，期间传出叫声。有人持雪糕筒和扫把和男子对视，以保持距离。有目击者就形容当时情况混乱。
5: 当刻只是听到有人尖叫，咁就向住尖叫嘅方向望过去，就见到有个上半身裸露嘅男人攞住把刀周围行，咁就佢上司系向下行，系泳池方向先嘅，咁跟住有保安去开始制止佢啦，咁佢就开始袭击个保安啦，期间就好混乱，过咗一阵好似有袭击咗一个路人，跟住后面就警察到咗，就将佢制服咗。
4: 警方喺朝早9点几接报，话薄扶林碧瑶湾有人持刀，警员到场后，在现场以涉嫌伤人

0: 拘捕呢一名22岁持刀男子，检获一把大约28厘米长嘅刀，又喺佢嘅住所附近发现一只头部受伤嘅猫。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将猫带走。事件中两人受伤，一名61岁男保安员手部受伤，另外一名同样61岁嘅女外佣背部同埋颈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同律政司嘅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舒缓前列腺癌患者手术之后的尿失禁后遗症，增强控尿能力。有患者认为使用新装置之后心尿情况大有改善，原方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陈晓君报道。
2: 前列腺癌是本港男性第三大癌症，患者主要透过前列腺切除和放射治疗根治，但不少人在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后影响到括约肌或者周边神经，导致尿失禁。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有效增强控尿能力，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今年71岁的张先生4年前确诊患上前列腺癌，手术后因为尿失禁影响到日常作息，上年使用新装置后情况大有改善。
3: 练尿样之后咧，瞓觉咧又成日都会渗尿啦，做运动又做唔到啦，你行得耐咧就会渗啦。做呢个手术之后咧，一年之内咧就唔需要再片啦，唔会再渗得多咯。
2: 玛丽医院泌尿科专科住院医生黄庭峰表示，以往要治疗手术后的尿失禁会在患者体内植入人工尿道括约肌，但组件会随着时间出现老化故障或者组织萎缩，大约一半患者要在10年内做手术替换。他说引入了新装置后，医生会根据患者漏尿的严重程度，将生理盐水注入植入水囊的皮下注射孔，水囊越厚对尿道的承托力就会越大，需要更换装置的几率亦都会大大减低。
4: 譬如他说哦，过了几年那个渗尿那里好像比之前是多了少少，其实我们可以在门诊呢经过个注射孔呢就去 top up 翻佢里面嗰个水囊嘅容量啦，咁所以呢就唔需要攞出嚟啦。相对嚟讲呢，佢嗰个更换率呢都係会低好多。5年内呢係会少过 6%， 即係6%嘅病人呢是需要去移除的。
2: 黄庭峰又说，这个装置适合任何程度的前列腺术后尿失禁患者，未来会探索更加微创的技术进行前列腺癌根治切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个月将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设有展览展示、洽谈推介等等，并且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乾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当中招商招展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接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9大专题有超过740间企业及机构有意线下参展，当中大约300间是

0: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预计到时将会有超过180项创新成果发布。
1: 重磅成果集中亮相，注重首发与榜单企业。目前阿里巴巴、施耐德、通用电气医疗、默沙东等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类成果已预筹十多项。
0: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南就表示，首钢原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已经全部建成，员工交付，集团将全力保障服贸会顺利进行。
2: 本届服贸会是在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投运，盛会实现一会一址新跨越的重要时刻举办，更是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刚刚成功召开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风向标，更是我们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实战场。
0: 2026服贸会总共有五日展期，头三日为专业观众日，之后两日为公众开放日。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据报美国白宫并不在意，理解内塔尼亚胡这样做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哈马斯就说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卢晓山报道。
4: 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方接受不到美方部分想法，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号在社交平台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哈马斯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以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多处地区下昼气温升至37度或者以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说，劳工处会同天文台等合作，希望减少打工仔的职业安全影响。白海豚为浙江等地带来强烈风雨，多处有冧树和积水。警方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拘捕四男四女。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6，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市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

0: 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963点，跌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3点，升6点。至于港股的下午升幅就扩大，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升幅1.05%。各个主要分类指数都上升，科技指数高收近1.3%，联想集团收市升超过3%，曾经高见29.12的新高，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美团、阿里巴巴、小米和京东集团都升近2%或者以上，晶片股就受压，重磅金融股做好，汇控升近1%，黄金相关股份都上升，老铺黄金升超过12%，周大福升近7%，是表现最好的两只恒指成分股。由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3: 之前港股曾经最高去到26,200附近，之后就出现翻一个回落，但回落嗰个幅度又唔算系好显著，反映住喺低位其实个承托力度相对比较强。咁我谂短期之内咧，港股都仲有机会咧系围绕住26,000点先作一个增持嘅。咁前段时间大概26,200咧，可能阻力会相对比较强啲，带动住个市况。最大一啲動力咧，就係嚟自翻一啲大型嘅藍籌股啦。咁另外近段時間，我覺得亦都係處於港股業績期啦。咁所以有部分嘅企業，譬如好似係一啲生物製藥股啦，或者啲本地地產股啦，喺一啲良好業績數據嘅幫助之下咧，股價亦都係有所向好。剩低一啲業績期咧，亦都會對港股後市產生一個比較重要嘅影響嘅。
2: 除咗業績期之外咧，宏觀你覺得會有啲乜嘢因素係會左右住呢個港股嘅表現咧？
3: 要留意翻依家外圍包括中東戰事嘅情況啦，依家大家都觀望住美伊之間嗰個談判嘅進展。咁如果係取得成果嘅情況之下，我諗對於全球投資市場都會帶嚟一個利好嘅幫助，亦都需要留意住內地喺一啲貨幣政策嘅變動啦。內地喺第三季有機會喺一啲貨幣政策咧會推出更加多，譬如降準啊，或者係減息，我覺得對於市場嘅流動性咧，亦都會帶嚟一個幫助。下半年我認為港股都有機會持續處一個反覆向上嘅過程嘅，恆指都有機會咧係會再試翻28,000点嗰啲位置嘅。
2: 恒指公司刊发咨询文件，就恒生科技指数可能作出的修订方案征询市场的意见，包括建议扩大指数的科技主题范围等。市场人士可以在9月18号或者之前提交意见。恒指公司建议将科指成分股的数目由30只增加至50只，并且引入分组选股机制。选股的范畴将会限于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以及按市值和收入增长组别挑选，分别占40只和10只。咨询文件都建议取消科指的行业要求，将修订六大科技主题为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和前沿科技等。科技指数可能作出的修订预计将会在9月底公布。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发现，超过70%的在职港人在工作里面经常使用 AI 工具，超过一半的受访初级职位员工担心工作会被 AI 取代。科大指出，部分重复性高的工种可能会较受影响，但同时亦会带来其他的新岗位，建议政府为前线人员提供针对性的培训。由赵家俊报道。
4: 科技大學今年三至四月網上訪問了超過3700名來自不同行業、職級和企業規模的香港在職人士，發現73%受訪者在工作中經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較全球平均水平高

0: 出超過一倍。他們大多使用生成式 AI 協助撰寫和整理文件、分析資料和構思創意內容等。近八成受訪者認同 AI 對日常工作產生正面影響，包括有助提升工作效率和質素。企業僱主、專業人士和管理層對使用 AI 最積極。不過，研究同時指出，超過一半初級職位員工擔心現有技能可能因為有 AI 而貶值，四成受訪者更感到就業保障下降。當中以法律、媒體及通訊以及市場營銷與廣告業的員工最憂慮。科大副校長兼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譚嘉欣認為，初級職位需求下降亦可能與宏觀經濟環境有關，但他承認 AI 會為職場帶來轉變。
1: 一部分的 task 是很 exposed to AI 的，咁可能咧，佢呢個工種咧，可能就慢慢就個需求會少。暫時咧嘅，因為啲公司都係點樣去諗緊將 AI 擠落佢嘅 workflow 嗰度，咁呢樣嘢咧係嚟緊嘅。咁正面嚟睇咧，其實會 create 咧嘅好多嘅機會嘅，某啲嘅工種啊或者係 task 咧，可能係慢慢個需求會減少，但係有啲嘢新嘅工作會不斷咁樣去增加緊嘅。例如點樣去用 AI 企喺你個 workflow， 企喺公司嘅 workflow 個 operation 運營嗰度可以幫到你嘅。
0: 科大建議政府提升大眾對 AI 的認知，聯同 AI 業界和教育界制定指引，加強對中小企的支持，並且為管理層、前線人員等提供針對性培訓，加快跨行業的 AI 應用和人才發展。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內地7月份的通脹率回落至 0.5%， 創6個月的低位，反映生產物價的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按年升幅亦都回落至 3.5%， 創3個月新低。有分析預計內地的通脹率將會延續在0至 1% 的範圍上落。由宋家良報導。
3: 內地7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升 0.5%， 升幅比6月回落一半，創6個月以來最低。由於汽油價格升幅大幅回落16%去到 1%， 帶動能源價格升幅回落。上個月食品價格按年下跌 1.5%， 非食品價格上升 0.9%， 服務價格上升 0.7%， 撇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按月升 0.3%，按年升 0.9%， 整體保持溫和上升。上個月 CPI 按月跌幅收窄 0.2%， 去到 0.1%， 連續三個月下跌，頭七個月 CPI 按年升 0.9%。 星展香港環球金融市場策略師李若凡表示，內地上個月通脹率回落，除了油價因素，內需偏弱亦都是原因，通脹走勢仍然需要時間觀察，估計將會延續在0至1%範圍上落。
4: 對於中國央行來講，他們可能未必會去減息降準，在現在這個情況，還要說全球其實講緊都睇緊個油價有機會帶來一啲通脹壓力。雖然中國嘅嗰個通脹壓力唔算太大啦，通縮嘅壓力都係冇之前咁勁。咁對於中國央行嚟講咧，其實佢哋依家去減息就似乎有啲即係個分別太大啦，嗰、那個貨幣政策方向。咁我諗財政政策去推出嘅機會咧，會係大過貨幣政策寬鬆嘅。
3: 另外，內地七月份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按年升 3.5%， 升幅回落 0.6%， 至近四年高位回落，並且創三個月新低。 PPI 按月跌幅擴大 0.4%， 去到 0.7%， 連跌兩個月。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2: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3,987點，跌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8點，升9點。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有2,402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82，升五仙四；盈富基金26.42，升2.6；腾讯控股481.4，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普1,252蚊，升6蚊；Minimax 322.4，跌4蚊；XLE 南方海力士28.7，跌2.36；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 小米集团27.62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报40,720元，比上日收市升55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346.7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7: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莎士比亚话：如果音乐是爱的食粮，那就让它奏响吧。在嚟紧嘅仲夏夜晚 ，HKZ Guitar Trio 将会带嚟一场动人嘅古典吉他演奏，透过弦线嘅灵动，向观众呈现古典吉他演奏嘅可能性。
12: 古典吉他可以庄严优雅，亦都可以松弛同埋轻快，直抒胸臆。所以咧，我哋嘅选曲就好希望能够彰显到呢个特性，由遥远嘅巴洛克时期去到现代嘅荧幕经典。喺型格嘅 Tango 风格方面咧，我哋有 Piazzolla 嘅自由探戈，以及另一首传统曲目化妆舞会，希望等大家了解到古典吉他多变嘅性格。
11: 音乐会会先由古典时代的华丽乐章揭开序幕，再带你走入拉丁探戈的热情节奏，最后在夏夜微风之中，以如梦似幻的心情独奏，引领大家神游音乐世界。 HKZ Guitar Trio 成员傅海文就说，他们希望透过这场音乐会令每位观众都带走一个难忘的仲夏夜晚。
12: 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仲夏夜之梦》，剧中的主角经历了奇幻的一夜之后，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来的。我们就想将音乐厅变成故事里面的奇幻世界，以多元的选曲、不同的演奏配搭，令音乐会好像梦境那样精彩，等观众穿梭于不同的时代，体会到古典吉他的魅力。
11: 《仲夏夜之言》音乐会8月23日中环艺穗会赛马会剧场。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八月十号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嘅时段啊，当然有蓝伟婷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啊吓。咁啊，先嚟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而相对湿度系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都真系比较危局啊吓。咁啊，大家啦，如果系室内嘅话咧，就要保持翻空气流通啦。咁啊，开下风扇啊，开下冷气咁啦吓，唔好因为咧想悭电咧而去令到自己个身体唔舒服。有时候咧，必要时候。

0: 都真係要開下啲電器嘅。
1: 同大家讲讲今晚有啲咩歌曲同环节啊，送俾大家。先嚟讲晚上十一点至到凌晨一点啊，咁啊有蓝蓝精选嘅粤曲啦。而晚上十一点至凌晨十二点嘅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李龙同陈咏仪合唱嘅《仙姬送子》，而另一曲有吴君丽嘅《潇湘夜雨》。凌晨十二点至一点个小时会有文千岁、梁素琴的《情泪洒征袍》，上下两卷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噶。至于凌晨一点至两点个小时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的环节啦，咁由苏翁啦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嘅。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讲《唐宫耳梦》啊吓，咁啊去到第六集噶啦。咁今日喺百花齐放里面可以欣赏到，除咗有广东粤曲之外咧，亦都有潮劇可以聽得到啊嚇！咁至於今日小時，藍藍會為大家帶嚟一首雙生，即係雙平喉嘅曲目，係2004年啊粵劇日嘅一個演唱會現場錄音嚟噶，送俾大家呢一首耳熟能詳嘅雙平喉曲目《逆水送驚鵝》，咁就係由梁漢威同埋黃偉坤合唱噶，由梁漢威飾演驚鵝。而太子丹呢就是由黄伟坤饰演的，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参见太子。
1: 哦，敬卿，你来到了。
0: 啊，来到了。
1: 敬壮士。
0: 帅。

0: 无极我，仍是为国小民，不幸秦灭为王，从而亡国之身，妻妾燕地，今日为天下苍生，一秦之母，阿子之有去，何敢忘还太子列幽妖烧的心啊！
1: 子之有去，何敢忘还？
0: 正阿史，借过三杯酒，令我一串打，归赠无解药。

充满住豪情壮志的一曲《逆水崇敬乐》，带来梁汉威和黄伟坤的歌声，是一个2004年粤剧日的一个现场录音来的，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午氣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晝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至39.3度。天文台預測本港聽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以上，隨後一兩日受一股西南氣流影響，市區最高氣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呼籲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些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6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是今年的第6间，可见已经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经增至15间，估计年底前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级以上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地震在哥伦比亚西部时间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没有发布海啸警告。乔科省省长卡科尔多亚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部分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民众逃到街上暂避。哥伦比亚总统表示，他已经负责领导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下令设立统一指挥中心协调灾情处置和受灾群众求助。他又说，已经要求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提交有关灾情和紧急需求的详细报告。熱帶氣旋白海豚為華東帶來強烈風雨，浙江溫州多處道路積水，一架救護車在永嘉縣轉運骨折患者前往醫院途中誤入積水路段，水位快速上漲，消防將被困車上的6人轉移至到橡皮艇，再將傷者送院治理。強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江西等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的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2级应急行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000点，跌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

0: 买入4346.73美元，卖出4348.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11:08，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个小时咧，率先系会为大家带嚟嘅呢一个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嘅歌曲，咁就系由李龙同陈咏仪合唱嘅《仙姬送子》。咁就喺1996年啦，李龙之友古今名曲共赏嘅演唱会嘅现场录音嚟嘅，咁啊送俾大家呢一曲《仙姬送子》啊。

状元荣威日，淮阴树下换仙云。

0: 圣旨任街道，何方帅气左行人，
1: 还要分别参加无恙。

0: 为大家送上嘅有李龙同埋陈咏仪合唱嘅《先机送子》啊，咁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喺1996年啦，李龙之友古今名曲共赏嘅一个演唱会现场录音，咁啊，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33啦。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时间嚟到晚上11:33，咁啊同大家讲一讲最新嘅天气。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而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而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咁大家要多多留意天气嘅变化。咁天气热啦，咁要补充翻多啲身体水分啦吓。咁即将啦播嘅呢一首歌曲啦，系我一首好非常之中意嘅，子喉丹枝啊，咁就系叫做《潇湘夜雨》啊吓。咁呢首歌咧，一听落去就觉得好舒服，你就知道咧系喺夜晚度发生嘅一件事情。咁就系林黛玉咧喺夜晚偷偷咁样挂住贾宝玉嘅一段歌曲，咁就由吴君如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潇湘夜雨带嚟吴君丽嘅歌声。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嘅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佢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佢系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至今已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嘅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喺高水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6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为今年第6间，可见已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增加至15间，估计年底前会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

0: 由即日起拒絕處理公司隨後一年在優化計劃下提交的申請。發言人表示，經調查，勞工處確定上述僱主在申請輸入侍應生、初級廚師和洗碗員的本地公開招聘期間向處方提供失實資料，違反優化計劃的規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展開為期兩星期的交通執法行動，其中西九龍總區交通部將會採用無人機協助執法，呼籲駕駛者遵守交通規則，切勿心存僥幸，以免意外發生。今年上半年，全港共錄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 44%。 警方分析認為，司機不專注駕駛為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原因之一，行動重點打擊司機不專注駕駛的相關違法行為，包括胡亂設線、駕駛時使用手提電話、長期佔用快線和緊貼前車等。西九龍總區交通部除了出動隱形戰車之外，亦都採用無人機在連翔道和西九龍公路高空巡邏和錄影執法，警方會因應情況即時截停違法司機，或於稍後檢控。道瓊斯指數是報53,990點，跌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65點，升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3，人民幣是6.746，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4,361.46美元，賣出4,361.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寻日天气普遍晴朗，本港都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此外，寻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1度，平咗自1884年有记录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广东今日仍然极端酷热，而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未来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亦都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台风白海豚寻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咁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6度、东经116.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一八七二三一二，
6: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7: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6: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打电话去一八七二三一二，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义、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8: 哦，喂，唔好收线住啊！
9: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9，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啦。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同大家一齐听曲噶。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情泪洒征袍》啊，咁而呢一首歌曲咧就系由华哥文千岁同埋琴姐梁素琴主唱嘅，我哋一齐嚟听呢一支曲啊，上下两卷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我虽然是得宝残生啫，但系都冇咗只手臂咯。唉，正是劫如再作归来燕，苦涩心情自己知。系咯。

通帝郎归家之后，佢话我战死沙场，所以同阿玉兰表妹结婚。唉，如果真系我就惨。

0: 阿哥，你的全心相约，我知你用心良苦的，为保你破碎情深，不如我介绍二表妹俾你啦。
1: 千祈唔好啊，细佬。

知大表姐有病噶嘛？点解唔同佢识埋到窗门呢？你睇咁大风添噶？咦？不原来阿哥响度同佢倾开偈添啊？此事此际，我都应该要俾个机会俾佢至啱嘅，都系送人唔好个冲淡。

0: 表哥，不如你就娶咗阿翠兰罢啦。
1: 唉，如果我仲想苦苦夫夫，何不唔索性爱翻阿大表妹你呢份呢？
0: 系咯，咁点解阿二表哥有心让翻我嫁你噶啦？你又不愿履行啊？

0: 爷。
1: 低龙何以手捧兵符？莫非又要共番龙对阵？
2: 冇错，
3: 还番龙干戈莫动。
2: 主上传令，要我敌当先运。
1: 阿爷。

0: 阿哥啊，两个你唞下先，慢慢有机会。
1: 好好好，
2: 好啦。好了
3: 你布国有心，不负杨门嘅家。

0: 人
1: 冷言
0: 污言。
1: 哎呀，何老爷，
0: 奴才
2: 还我取翻奴奴匆匆，待老夫亲上沙场，将他拿破。
3: 此事有冇失实传闻？岂夫佢如斯可恶啊！大表哥啊，大伯爷。你还需珍重，莫为此事心操劳。

0: 生可请我在场正陈述。
1: 花落花残唯有苦，何堪重蹈旧征袍。
0: 故知花残春亦老，为情只赖旧征袍。

0: 为大家带嚟嘅有《情泪洒蒸泡》啊，由文千岁同埋梁素琴主唱嘅，将时间带到你凌晨12:58有得。
1: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唔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蓝蓝为大家拣选的曲目呢就暂告一段落先啦。咁如果咧大家错过咗边首嘅话咧，都可以翻翻我哋嘅港台网站重温啦，又或者去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都可以听得到嘅。咁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咁新闻过后咧，会有一个百花齐放嘅环节。今日咧系会继续同大家讲唐宫耳梦嘅。咁去到第六集噶啦，由苏翁同陈婉红主持。咁我哋一阵见啦噃。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话，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门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为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

0: 受持續干旱影響，德國境內萊茵河多個河段水位下降。哥倫比亞西部地震，地質局說強度為里克特制 7.4 級。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最少26人死亡。新華社報導，綜合地方官員表示最少22人死亡。在利薩拉爾達省首府佩雷拉，市長說地震已導致當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衛生官員說省內2人死亡，3人受傷。卡爾達斯省首府馬尼薩洛斯的市長說當地已經有2人死亡。地震發生在當地星期一上午7:34，震央距離喬科省聖何塞德爾帕爾馬市大約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全國多處震感強烈。喬科省省長在社交媒體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傷，一些建築物嚴重受損。當地傳媒報導，首都波哥大、佩雷拉和馬尼薩萊斯等多個城市震感強烈，居民不得不從家中撤離。警方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共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萬元。行動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腦和骨幹成員。警方表示，有關集團在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帳戶，以每月5萬至7萬元報酬誘騙對方簽訂保密合約，在聊天群組假扮律師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詐騙。受害人過半是女性，年齡介乎19至41歲，當中亦都有教師和醫護人員等專業人士。警方呼籲市民切勿低估騙徒的手法。道瓊斯指數是報53,909點，跌12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8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幣是6.746，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54.69美元，賣出4,354.88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昨日天氣普遍晴朗，本港亦都陽光充沛，日間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此外，昨日天文台錄得最低氣温係30.1度，平咗自1884年有記錄以嚟嘅最高紀錄。預料廣東今日仍然極端酷熱，而一股西南氣流會在未來一兩日影響廣東沿岸，該區高温天氣持續，亦都有幾陣驟雨。另一方面，颱風白海豚昨日逐步減弱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白海豚集結在南昌之東北偏北，大約是1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9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到西南風。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31度，相對濕度是6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記電台。
3: 法定最低工資已實行一年一檢，最低工資條例適用的僱員，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

0: 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0: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0: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 你有没有试过揸紧车的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没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在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他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的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很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着你。
3: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
4: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6: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7: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8: I'm Nikki, a swimmer.
9: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4: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旺角饰演嘅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热心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一点十分，咁啊新闻过后啦，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今日小时咧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啊，我哋咧继续同宫绮梦嘅话题。咁今日咧系去到第六集噶啦，就系由苏翁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嘅。咁啊一齐听下啦，今日咧会为大家送上啦一个唐朝嘅。咩故仔？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今日嘅百花齐放咧，继续就系讲唐公绮梦啦。咁我记得上一次咧，临结尾嘅时候咧，就多咗个人物出现。咁你又话呢个人咧，就即系唔。

0: 咪漢人嚟㗎嚇？
1: 係啦，安樂山啦，
0: 啲胡兒啊，
1: 係胡兒嚟嘅，即係嗰啲番邦嘅人嚟嘅。咁、根據如果喺《月唐演義》裏邊咧，佢就話佢係番邦嘅太子嚟嘅。
0: 哦，太子身份
1: 太子嚟嘅，咁就進入嚟唐朝，就俾咧楊貴妃同埋唐明皇睇見咧，就覺得佢哇咁英俊啊咁。

0: 就根本唔知道係唔係有啲咁曖昧嘅關係啊。咁喺司馬光嘅《資治通鑑》裏面呢，就約略提過呢，就話楊貴妃同安禄山呢係有啲唔清唔楚。咁但係除咗《資治通鑑》講之外呢，其他嘅歷史上正史呢就好似冇乜提及唐明皇、安禄山、杨贵妃三个人嘅关系。咁但係呢就喺所有戏曲里面呢，为咗渲染杨贵妃呢一个人物啦，所以呢就要加咗安禄山啊、唐明皇啊、梅妃啊，搞到四角关系呢，就将嗰啲人物呢复杂化咗啦。
1: 咁有冇提过安禄山嘅年纪有几大呢？
0: 如果呢讲喺小说嚟讲啦，咁就话呢安禄山根本就系大人嚟㗎。
1: 大人嚟㗎。
0: 咁因为呢佢个师傅呢就俾一啲叫做缩骨法啦。即係另外係就將佢咧就變成一個細佬哥，就送入嚟唐朝咧，就想討呢個楊貴妃同唐明皇嘅歡心咧，就希望乘機咧就喺度探聽一下啲軍事秘密啦，或者點啊咁樣噶。咁點知咧就喺金盆洗綠儀嘅時候咧，大概佢洗得佢開心得滯啊，一下把纏住咧，嘣聲變翻個大人，咁就。楊貴妃哇，呢個大人嚟嘅，原來係咁。咁之後咧，就即係覺得或者都好靚啊，呢個男仔咁啦。咁就於是咧，就發生咗好多曖昧嘅情形咧，就喺本小説裏邊咧，就有好多描述啦。
1: 咁如果係睇大戲嚟講咧，咁有冇點樣樣去形容噶？即係有冇講佢係細路哥變咗大人，還是講佢一入到唐朝嗰陣時候就竟然係大人嘅咧？
0: 呢樣咧。就有兩個版本啦。好多好多年前咧，就喺一個叫做金馬劇團啦，就係、是、新馬師曾做文武生嘅。咁、金馬劇團新馬師曾做文武生嘅時候咧，新馬師曾咧就仍然係細佬哥嚟嘅，係、神童啊。咁咧佢就拍個花旦咧，叫做譚玉蘭啦。咁就有一出好出名嘅戲，就係、是《金盆洗綠兒》啊。
1: 个剧目就系用金盆洗绿儿，
0: 金盆洗绿儿。咁谭玉兰咧就做杨贵妃啦，咁安禄山咧就系、是、新马师曾做啊。咁就于是咧就系、是、用一个金嘅盆咧，就叫新马师曾就坐咗落去咧，就去帮佢冲凉。咁咧就所以叫做金盆洗绿儿。咁之后咧就呢一个就成咗一个好出名嘅广东大戏嘅剧目啦，金盆洗绿儿。咁後來咧，有一啲劇本咧就用安禄山做主角嘅。咁就有一啲劇本咧就係、是、唐明皇做主角啦。好似我哋呢次介紹俾大家聽嘅以前嗰幾段咧，就係、是、唐明皇做主角。
1: 譬如講唐明皇同楊貴妃嗰啲，
0: 小生仔就做安禄山啦。但係咧，金盆洗綠兒咁就係、是安禄山做主角嘅。咁後來咧，我再睇過一次咧，就係、是白玉堂拍鄧碧雲啦、就叫做安禄山偷制貴妃墳。成個戲咧，亦都係用安禄山做主角，就係、是、楊貴妃咧就鄧碧雲做嘅。
1: 咁話明係安禄山就真係講安禄山做主角啦。
0: 咁就偷制貴妃墳，咁就係尾場咧，即、就、係、是、刺死咗。杨贵妃之后咧，咁安禄山咧就去嗰坟嗰度咧就祭杨贵妃嘅。
1: 咁剧情上咧有冇交代过点解要安禄山即系坐喺个盘度，杨贵妃同佢洗身咧？
0: 因为咧根据我哋中国嘅习俗咧，就系话咧细佬哥过咗三朝咧就要洗须啊。即係將個梳下仔嗰啲梳氣咧，就用啲碌柚葉水啊咁嚟同佢洗嘅。咁因為楊貴妃咧就收安禄山做仔啦，咁所以咧就亦都用啊呢種嘅習俗嚟到響喺一個大人嘅身上嚟到發展啦。於是就有金盆洗綠兒就幫佢洗梳。
1: 哇！咁如果係睇呢套戲，咪好多出浴嘅情節啊，有貴妃出浴，又有安禄山呢個金盆洗綠兒咯。
0: 系啊，
1: 咁你睇过咁多个版本咧，即系出狱嗰阵时候，佢哋点样样做法咧？
0: 以前嗰啲睇咧就印象唔多深刻啊，因为。

0: 我睇過好多好多楊貴妃嘅啦、
1: 嗯，
0: 我以前咪講過咯，譚蘭卿做唐公恨嗰陣，我就已經睇楊貴妃啦。咁、
1: 啊、
0: 但係之後咧就仲有睇過好多啊。但係譚蘭卿嗰個楊貴妃咧，我嗰陣時真係唔識睇戲嘅，即係好細個咁跟住大人去睇啦，係啦，好早期咁就唔識睇佢做乜啦。咁後來再睇咧就係、是、鄧碧雲做安禄山偷祭貴妃墳，就去睇過，但係就冇洗綠兒呢一場嘅。
1: 哦，
0: 睇過白玉堂拍秦小妮啊嗰套明王框貴妃。
1: 明王
0: 框一個框字，一個四方框就貴妃咁樣。咁佢呢個劇目咧就係、是、即係聽嚟好似好猥瑣啊，係咪？咁但系咧，佢系噱头嚟嘅，因为当时秦小妮咧就系、是、专做嗰啲比较香艳嘅剧目啊，咁套套都好香艳嘅，咩偷解红绫带啊、错饮藏春酒啊嗰类型嘅剧目噶。咁、哦、佢突然间就想起咧，白玉堂系做开唐明王啦、啊，咁、啊、就不如咧就整一套咧唐明王啦、啊，就一个框字贵妃咁样，咁一搭出嚟个名咧就话一睇。你知啦，那個四方框咧，就代表乜嘢字都得噶嘛。咁於是佢就話徵求劇目，
1: 你可以話明王與貴妃喎、
0: 哦。係，結果就係用你呢個名
1: 啊，真
0: 係、
1: 啊。
0: 佢話唔係，佢結果就話你可以話明王與貴妃、明王乜貴妃乜嘢都得啦。咁、佢結果咧就話你觀眾投票啦，你中意你話呢個字用個乜嘢字好咧咁。咁結果咧就由戲院方面就話。明王爱贵妃啦，咁于是咧就话明王爱贵妃嗰、那个剧目咧就叫做明王爱贵妃，但系咧喺个框字出现之后咧，就已经好多市民咧就即系讲呢个剧目啦、
1: 嗯。
0: 啊，明王咩贵妃啊？明王咩贵妃啊？咁就结果咧就话明王爱贵妃咁，咁就所以咧我又睇过一套系明王爱贵妃。
1: 哦，咁、当时嚟讲可以话个宣传作用都几大、哦，
0: 直情系噱头嚟噶。咁結果咧就係、是、用咗呢個劇目，我又去睇過，就即係佢係側重秦小妮嘅出獄啦。咁、之後到以前幾年啦，就睇咗一次李香琴同雨佳咧，就係、是、金盆洗綠兒啦、
1: 哦。
0: 因為以前有金盆洗綠兒嘅時候咧，即係譚玉蘭同埋新馬師曾做嘅時候咧，一來係我即係。唔識睇戲啦，嗰陣可能咁，而且咧佢哋喺廣州做噶、
1: 哦，
0: 即係未曾日本仔未曾嚟之前啊、
1: 嗯嗯，
0: 就喺廣州做。咁我咧住喺香港啊，咁就所以咧就對呢套戲咧就冇睇過。
1: 哦，
0: 咁但係咧就知道咧譚玉蘭做金盆洗綠兒咧就係、是、好出名嘅一個劇目嚟嘅。咁、後來咧到新馬師曾咧。嚟咗香港之後咧，就有一間唱片公司咧，就叫佢灌錄咗一張《金盆洗綠兒》嘅。
1: 哦，咁係同邊個合唱㗎？
0: 係同當時一個好紅嘅花旦，叫做善影龍。
1: 嗯，咁你今日介紹俾我哋聽呢一個《金盆洗綠兒》，係咪就係佢哋兩位合唱嘅咧？
0: 就係、是、新馬師曾同埋善影龍合唱嘅《金盆洗綠兒》。
1: 咁我哋不如一齊聽一下先啦。

0: 母后，你只知梁用武，而不知我是一个文章的大作手，你又试下我考啊，我又
1: 真唔真啊？
0: 冇讲大话，
1: 咪喺树嚟夸我噃，
0: 冇夸嘅。人哋话当时李太白指马成文，我就逐猫就成将噶啦。
1: 好，你咁夸口咩？嗱，我用小品文字嚟考下你，由两个字起字对联，叫你对答如流。又要由你起出路啱问着字字，你听住啦，
0: 你咪讲啦。

0: 我哋
1: 出金盘自玉，阿仔，你还不叩头谢恩，等待何时啊？
0: 阿母后，你要我谢恩啊？我就万难从命咯。

0: 嗱，各位听过咧就新马师曾同埋倩影龙合唱嘅《金盆洗绿意》喎，咁啊，即系杨贵妃呢套戏里边，除咗贵妃出狱，仲有安禄山呢个人
1: 咯。安禄山出狱咯，我睇咧就系阿余佳做啊，着件兜肚咁坐落去个盆洗噶啦。
0: 咁样，
1: 其实除咗我哋广东戏咧，就其他剧种咧都有好多有贵妃出狱呢一节噶。
0: 嗯，都系佢重头戏啲。
1: 系因为咧。贵妃出狱咧，就喺成个所有月堂演义做明王啊，贵妃啦、梅妃啦、安禄山呢种种嘅人物嘅戏目里边咧，就一定有贵妃出狱嘅。
0: 哦，咁样。
1: 系啦，嗱，潮州戏又有贵妃出狱，连梅兰芳做太真外传都有场贵妃出狱噶。
0: 哦。
1: 不过佢可能出狱得好含蓄，就唔系话出到即係或者好暴露啊咁啦，因為以前嗰啲戲都唔係太暴露嘅，就只係個別啦。
0: 即係啲表演啲身段或者睇太美啊咁，就唔係話一定係著三點式泳衣啊咁嗰種。
1: 除咗秦小妮係有呢種即係三點式泳衣嘅出入啦，不過喺楊貴妃裏面佢好似都係著玉色嘅衫嚟出浴㗎，唔係著三點式泳衣啊，係坦幾裏面咧就係著三點式泳衣啊。
0: 哦，咁樣，咁不如我哋聽下頭先你講過潮劇都有嘅喎。
1: 係啊，
0: 聽下潮劇楊貴妃出浴啊啦。
1: 好啊。
0: 咁啊，有鄭月蘭同埋陳楚慧合唱嘅。

0: 苏哥啊，听过少少个片段咧，就系、是、潮剧啊，杨贵妃出狱，咁啊真系可想而知，啲有正有句啊，无论广东戏又好，外省戏又好，即系证明呢啲都系重头戏。
1: 系因为系传统剧目咧，就逢亲杨贵妃故事嘅剧目咧，都有差不多有杨贵妃出狱，因为佢出狱系可以讲话。將楊貴妃個人咧嘅身段咧表演曬出嚟
0: 嗱，咁我哋開頭又播個即係安禄山出獄啦，金盆洗綠兒即係安禄山出獄啫。咁啊，又聽過潮劇嘅楊貴妃出獄啦。咁不如聽翻啲廣東戲嘅楊貴妃出獄啦。
1: 有啊。因為當時咧，我又睇過陳燕龍做楊貴妃啦，就係、是《風流天子》啦。咁唱片裏邊咧就唔係陳燕龍唱。就是閃劍黎唱，又是貴妃出獄，就是唱翻佢嗰段嘅。
0: 哦，咁不如我哋又聽一下，即係閃劍黎飾演呢個楊貴妃啊。咁另外咧就有鐘志紅飾演呢個安禄山嘅噃。咁啊，梅欣咧就飾演呢個高力士。咁至於唐明皇咧就是、何非凡飾演嘅。

不用翻甘露，俺无黑山看见啊。哥，快奔公家去话亲戚沐浴了。

是染阳春光，桃人醉眼，无边喜悦，春返人还咯。

0: 到我心愿意嘛，恨怀呢个安禄山。咦，点解忽然脚步微闻？我待我回避为佳，冇乜状况。等我闪埋响屏风后边睇下你至得。
1: 主上驾到，请娘娘接驾。咦？点解唔见娘娘嘅咧？娘娘啊，娘娘！哇，风紧娘喎、啊！米眨眼就米眨眼咯，玉润珠圆真堪赞啊！睇嚟睇去都真系冇乜弹，早知有咁靓嘅美人，几解我都唔做太监，可惜而家我恨。

0: 话清气，请说接驾迟慢。
1: 非知道何须多礼，吾王到此有一事问娇颜。系咧，嗰一首《升平调》，你曾否唱熟个歌词，学识啲丁板啊？
0: 哦，臣妾已唱到纯熟啦。
1: 哦，
0: 可当面唱一番。
2: 咁娘娘唱啦。
1: 哦，是个。
2: 哦，系。
1: 娘娘点到你叫佢唱？
2: 哦，我代替你讲埋，咁就见得我服侍殷勤啦嘛，主上。
0: 唔好讲咁多啦，咁我唱出嚟，你哋听下吧啦。

0: 母后，好嘢，好嘢，好嘢！
1: 哎呀，哦，马上出街。

0: 母后倾下。呢次仲加惨，仲加惨啊！若果你倾谈，父王母禁就火遮眼。方才帝妃佢出狱，你定然受息饱餐，是否想父子同忧？快些言明一旦，
1: 我冇咁好胆。不过当日母后佢曾次洗仪盘，共我洗身都洗到惯啦。现在我见下佢，亦是属好闲啫。

0: 執銀命，將你驅逐出快些離開宮圍，不准你怠慢。打佢，打佢，打佢！
1: 喺品主上，昨晚李太白醉酒摸月，落水身亡，主上定奪啊！
0: 哎呀，李太白一代奇才，他如此收场真正惨，乌家要赠他衣冠国状，纪念他功绩如山。

0: 苏哥啊，我哋头先听过咧，就是、一个兔蝶唐宫艳史，亦都即系你讲嘅风流天子啦。
1: 系啦，
0: 其中里边一场咧就系讲杨贵妃出狱嘅。
1: 系，因为系华清池出狱咧，就系、是、代表杨贵妃咧，因为杨贵妃咧就人都知道系肥啊，即系艳瘦还肥啊，杨玉环咧就系肥啦，咁所以肥人咧就大概系怕热啊，咁所以咧就成日咧就所有戏曲咧都有杨贵妃出狱啊，冲凉就冇咁热啦。
0: 嗯嗯，
1: 咁就系、是、华。清池出浴咧，就好多劇本咧都有安禄山去裝佢沖涼啊，即係所謂華清池窺浴啊。咁但係咧就三面相逢咧，唐明皇亦都知道安禄山喺度睇佢沖涼啊，咁就覺得話既然楊貴妃沖涼咁多人追睇啦，咁就以後咧就准許安禄山自由出入宮禁啊。就變咗以後咧，種種為亂宮廷嘅故事咧，就係由此而起噶啦。
0: 咁頭先咧，我哋聽嗰首曲裏邊咧提到咧，就係楊貴妃唱《清平調》嘅喎。
1: 係啊，《清平調》咧就係李太白寫嘅，本來咧就有三首嘅。

0: 喺呢度咧就係、是、講出嚟嘅就兩首啊，就係、是、雲上衣裳花上容，春風拂攬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就回向瑤台月下逢啦。就呢一首咧，就即係係好出名嘅。咁其實咧，令到楊貴妃最唔開心嘅嗰一句咧，就應該係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試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啊！咁本來咧就人人都覺得《清平調》呢幾句咧就係好啊，連楊貴妃咧自己咧都覺得李太白寫《清平調》咧就寫得好好嘅，咁就大讚李太白嘅文采啊！咁但係咧高力士咧就喺佢面前咧就重寵啦，就話。根本咧，李太白呢首《清平調》咧，唔係讚你嘅。你想下，可憐飛燕倚新妝咧，就係、是、因為咧，將你楊貴妃嘅貴妃身份咧，比之漢家嘅飛燕啊，所以咧就係、是、實在咧暗地裏咧就係、是侮辱你嘅。
1: 嗯。
0: 咁因為咧，飛燕咧，即係漢朝趙飛燕咧，人人都知道趙飛燕咧就係、是、一個歷史上嘅係。即係比較係淫蕩嘅女人啦，又係喺個宮閨裏邊咧，就嚟到好多慰亂宮廷嘅事啊。咁佢話其實佢用飛燕嚟刺激你，就係、是、知道你個人啊喺宮閨裏邊咧有啲唔正唔經嘅，於是咧就楊貴妃以後咧就針對李太白。
1: 哦，咁不過如果頭先聽曲嗰度嚟到唱嘅話咧，就冇得針對啦，因為佢傾死咗啦。
0: 唔系佢讲嘅时候，佢系已经针对佢噶啦。
1: 吓、啊，咁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一次咧继续，我哋又将《唐宫演梦》个故事发展如何咧，就会一一同你详细讲，同埋播歌俾你欣赏噶。拜拜，
0: 拜拜。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里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话地震已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表示，市内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话，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的市长表示，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和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且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

0: 德国联邦奈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且已经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3,900点，跌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50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1，加元1.395，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62.19美元，卖出4,363.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scare.com.hk 了解更多。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8月11号星期二啊，农历嘅6月29日噶啦。睇睇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2:07噶啦，我哋嚟紧3个小时嘅节目就正式开始啦。而喺呢3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伟台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大家欣赏靓歌噶吓。咁而今晚咧准备咗咩歌曲送俾大家咧？咁啊，即刻同大家讲一讲啦吓。第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阮兆辉同埋谢雪心合唱嘅《白龙关》嘅下卷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唱出嘅《刺虎》或者又叫做《精鹅刺虎》吓。咁喺到凌晨3点到4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少峰同埋严淑芳唱出嘅《几度悔情悭》啊，系啊，故事咧就系讲到苏曼殊吓呢一个情憎啊，苏曼殊嘅故事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黎俊星同埋谭耀之合唱嘅《云会笑伤》啦，都系讲到贾宝玉同埋林黛玉嘅故事啦。去到凌晨4点到5点呢个时段咧，即是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会为大家送上由梁玉荣同埋杨丽红唱出嘅《新卖玉养孤儿》。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由梁英同埋白杨合唱嘅《偷会茶花女》啦。好啦，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由阮兆辉同埋谢雪心合唱嘅《白龙关》嘅下卷啦。故事嘅背景啊，讲到咧北汉白龙太子将宋太祖困于白龙关内，而宋大将呼延寿廷与佢嘅妹妹啦。呼延金鼎就以美人计就成功逃出关外，请求援兵，终于呢救出咗宋太祖，而白龙太子就反遭围困。咁而呢一支曲呢就係讲到白龙太子反遭呼延金鼎围困于飞龙岭，咁而呼延金鼎顾念昔日嘅恩情，终于呢偷放白龙太子偷出飞龙令嘅噃，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阮兆辉饰演白龙太子，谢雪心咧就饰演呼延金鼎嘅《白龙关下卷》，即刻送俾大家。

龙鳞，飞龙鳞。哎呀，扯住呀！你看飞龙岭上地势凶险，若是此地埋有伏兵，我定然丧命。堪笑宋将不识行兵之道，用兵无法，用将无谋。寒江开来，凌霄王可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啊！哎呀，啵啵啵啵啵！

0: 水印，白龙手下不杀无名之将，你快快报上你的姓名。
1: 你又甜，
0: 你又惊，
1: 你又甜，
0: 你又惊，
1: 甜啊！
0: 姜三太。

当日小王封锁白龙关，任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见你楚楚堪怜，动了小王怜惜之心，才有放你出城。今日小王末路穷途，

定呸！哎，小姐啊。

把你个敷衍金定，你个无义之人，寄放白龙关前，小王释放于你。今日我兵败逃亡，来到此间，你也该容貌一善。谁料你忘恩负义，也不知恩报德，反要把小王斩杀，坦将欺来，你真。

谁了？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2:37的了。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就是由阮兆辉和谢雪心唱出的《白龙关》的下卷。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31度，而相对湿度66%，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麦炳明同埋凤凰女唱出嘅《刺虎》吓，咁啊，又名《精鹅刺虎》啊。咁而当中咧，系取材自明末清初小说及戏曲《铁罐图》啊，讲述咧明末宫女被精鹅为报呢个君主吓呢个之仇吓。咁啊，冒充咧就公主喺大婚之夜就刺杀闯王李自成嘅部将一只虎嘅英勇故事噶噃。咁啊，而当中咧就喺新婚之夜啦，被精鹅咧强压内心嘅悲愤啦与恐惧咧，表面上与贼将咧就虚与委蛇饮酒应酬，咁啊。借机咧就系想刺杀呢一个嘅一只虎噶，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麦炳明同埋凤和女唱出嘅《刺虎》啊！

无双，江山定啊！古莫声中忽闻报你，哼，双是虎贼来到啦，且到我乔装欢笑，将他迷惑，惊讶时。纤手袋远收银目，银牙腰淡，贼自心啊！

0: 公子，公子又嚟啊！
1: 将军，将军又嚟啦！
0: 连你啊嘛！足影正遥控良缘，今宵正千里姻缘，千里定到万种相思，万种情，今晚现已新婚。

公子，方才我在外边被众将向我称贺，坐一杯又一杯，饮到我半醉，然后要放我翻嚟洞房，累咗公主你在龟王酒后，时已唔早啦，我哋唞好嘛，休息咧。

0: 要饮交杯酒啊，最后相思情更看。
1: 将军
0: 啊。

0: 酒后合欢，情更盛啊！
1: 将军情

唉，得与长平公子成亲，唉，我真是三生有幸啊。饮之恐怕酒不得胜，为夫酒多了啦。

0: 咩？
1: 莫非以亡国之女为艳啊？
2: 公主乃是金枝玉叶凤女天孙，皮肤又怎敢有见贤之理啊？
1: 哎呀，若非是见贤之合谨之杯，乃系人伦之耻噃。将军饮盛丰盛大礼，将军请用啊！

0: 哎呀，将军，
1: 啊、
0: 你看你还未更衣，哎呀，如何便睡呀、
1: 啊？人不离甲，马不离鞍，方是精人本色噶嘛。

0: 你大喜之日噃。如果你穿此不祥之服，怕于礼不合呢？
1: 啊，公主果然说得有理。好好，待我卸下外甲，好好休息才是。待我立即传示为前来卸甲。
0: 慢，将军，闺房之内自有为妻侍奉啊，又何必要前来侍卫呢？待为妻侍奉，才是妇道噶嘛。
1: 如此有劳公主了。

0: 幻觉巫山神雷英啊！
1: 上君，哎呀，做乜嘢啫？你真系啊！咁快就追嘅啦，饮杯添啦，真系唔饮啊？爱杯添好，但真是迟嘴娘啊！

0: 原来你帮我家之仇，所以要行刺我啊？
1: 当然啊，难道你以为我甘心情愿加你个狐朋狗党，甘心

0: 你似我为把长平公主，咁你不是长平公主啊？
1: 当然啊，长平公主已在主上剑下亡身。我不过是公主侍儿卑贞娥，我这假扮公主，无非系想得近闯贼，杀此巨寇。谁想闯贼，将我赐予你为妻？都是你个冤家，你今日气数该尽啦！
0: 哎呀！我未生慈阳世，你便思向黄泉，我要你先归幽冥啊！哎呀，
1: 唔使。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里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说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说，市内的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于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说，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的市长说，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斯是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的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门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话，具体原因。

0: 正在進一步分析排查。道瓊斯指數報53,882點，跌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5點，跌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79.61美元，卖出4380.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7: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6: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7: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识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4点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时间又到啦，凌晨嘅3:06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呢位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8月11日，星期二啊，农历嘅6月29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31度，而相对湿度68%吓，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陈少峰嘅饰演苏万殊，严淑芳咧就饰演顾雪梅嘅几度悔情悭啦。而故事嘅背景啊，讲到咧师曾苏万殊。

文采风流，少年倜傥，不幸呢就遭家逢巨变，浪迹天涯，就颠沛流离啊！咁啊，之后呢就生出咗出尘之念啊！妻与落发前夕，话别未婚妻雪梅于西子湖边，故雪梅身世亦原可怜啊！二百年华，竟离魔劫，纷飞如燕，熟果熟因，毒草不生。雪梅自裁于岭海，万树时植于新宾，繁星庆影，为之无限低回的。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陈少峰和严淑芳唱出的《几度悔情悭》。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陈少峰同埋严淑芳唱出嘅《几度悔情悭》啊。睇睇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3:32噶啦。同大家讲讲本港嘅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而严淑芳唱出嘅《几度悔情悭》啊。睇睇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3:32噶啦。同大家讲讲本港嘅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

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就再高2-3度。而星期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黎俊升咧就饰演贾宝玉，谭妙芝就饰演林黛玉嘅。咁啊，《红楼梦》嘅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噶啦。歌曲为大家送上嘅就系《云会潇湘》啊，即刻送俾大家。

0: 你是哪一位啊？
1: 我是潇湘馆林黛玉。
0: 吓，是林妹妹。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咧，就由李俊升同埋谭妙芝唱出嘅《云会笑上》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寻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及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为唐荫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寻日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和旧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本月12日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于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佢系一名家居接触者，近年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依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至今已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系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道琼斯指数报53,976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88.52美元，卖出4,389.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至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 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7度、东经116.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系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火烛啊！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4:08了，在直播室里面有李慧涛陪着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日了。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30度，而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啊喺我哋今晚啊越夜越精彩节目入边咧，喺第一个小时入边咧，我哋又欣赏过由阮兆辉同埋谢雪心唱出嘅《白龙关》嘅下卷啦，同埋由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唱出嘅《似虎》啊，或者叫做《精鹅似虎》啊吓。咁啊，我哋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啊，凌晨3点到4点嘅时段入边咧，有听过由陈少峰同埋严淑芳唱出嘅《几度灰情悭》啦，同埋由黎俊升、谭妙智唱出嘅《云回潇湘》噶噃。咁而去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啦，就会为大家送上由梁玉荣同埋杨丽红唱出嘅《新卖肉养孤儿》，同埋由梁英同埋白杨唱出嘅《偷回茶花女》噶。咁啊，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梁玉荣同埋杨丽红唱出嘅。新卖肉养孤儿啊，故事呢就系写一个女子为博情郎呢就被佢呢就抛弃啊，产子后堕入清流出卖皮肉，抚养儿子成长，儿子功成未功成名就之日呢就佢已经病危了。咁啊，故事发展成点，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梁玉荣同埋杨丽红唱出嘅《新卖肉养孤儿》啊！

0: 惜我哋爸爸佢死咗啫。
1: 吓，如果你爸爸响度又点啊？
0: 如果响处嘅，咁阿妈你凉凉热热都有个人知咯。

0: 我哋更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梁玉荣同埋杨丽红唱出嘅《新卖肉养孤儿》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由梁英同埋白杨唱出嘅《偷会茶花女》啊。
1: 飘尽多情泪，浪痴痴更痴。妹啊，我夜来偷一回。

0: 节目圆满结束，你为头位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于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地震已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于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于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指，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为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门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奈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为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道琼斯指数报53,975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系19.32，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9美元，卖出4,390.5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白海豚

别在南昌以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

0: 西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5:07 啊！今早亦都有酷热天气警告，而家30度。

梅艳芳、许志安笑看风云变啊！咁啊，喺呢个天气嘅预测咧，咁而家有咗呢个即系高科技嘅一啲嘅设备啦。咁啊，大家听住一啲嘅消息啊，天文台嘅消息咧，都系比较准确，同埋自己咧亦都可以上网咧查一下啊，会唔会几时几时有打风啊，点点啊，等等吓。而家咁啊，自己随时有手机。可以上網去 check 好多嘢咧，你都好多清楚咯，就比以前清楚好多噶啦。今日咧就係、是、新嘅一天啦，8月11日，農曆咧就係、是、6月29日，星期二。現時時間5:12啊，通常起身咧都要留意一下呢個天氣情況啊。嗱，廣東地區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氣咧都仍然係極端酷熱啊。部分地区气温会是高达37度或以上，在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是33至34度左右，新界会再高2-3度。市民就要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了，多些要补充水分和做足这个防暑防中暑的这个措施，避免一些在户外剧烈的运动。如果你出现有头晕、头痛、呕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的这些症状，就要立刻求医了，要尽快去面对这件事件，不要想着迟下看看怎么样。总之有事觉得不妥就要早点搞定。今天天气预测刚才讲了大概是33到34度，真的非常之热。天文台已经发出了这个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67%，有啲风吹埋嚟都好啲，或者你自携风扇同自己降温。来自孙明光嘅微风中。

当年咧，1986年嘅时候嘅作品，罗文就系带住一班嘅后起之秀，亦都代表咗个薪火相传啊！将呢个棒系要交俾一啲系后辈，都系要慢慢去行呢条路。希望大家都喺自己嘅歌唱事业里边，能够创出你自己嘅火花啊！浪头沙咁啊，亦都代表咗嗱，长江后浪推前浪呢个永恒噶。你如果系害怕咧，都唔可以去令到成个情况去改变。唯有嘅就系点样同啲新人一路继续向前，喺逆境同埋激流嘅当中都能够企稳脚啊！继续喺呢个海滩个嘅气氛。在大热天时的时候咧，听下呢啲海浪声咧，都有种好凉快的感觉啊！面对住大海，通常电影电视剧的剧情都是可能心情麻麻，要向大海倾诉你的心事。你静心听下海浪声，洗涤洗涤下自己的心灵都不错嘅。

系啊，面对呢个茫茫大海啊，系有啲茫然嘅感觉，或者你有啲即系嗰个方向都唔知点行，唔得坚定嘅时候，咁啊，不如听下呢个海浪声，先洗涤下你嘅心灵先。有啲咩哀伤嘅时候，可能有啲海浪嘅声音都冲走咗你嗰种寂寞啊。跟住都系一啲喺呢个海嘅一个气氛，你企喺呢个海边嘅时候。咁啊，头先有呢个听海啦，跟住咧又谂起沈雁以前嘅时候，我踏浪而来，就系、是、亦都系一个种好似好寂寞嘅感觉。但系其实咧，就系喺呢个茫茫嘅人生嘅方向里边，你反而有啲时候都会可以心定噶。藉住由呢个无止境漂泊不定嘅大海里边，其实就系谂下，我企喺呢个成长路上嘅时候，有时都系有啲人生嘅方向，我系。要面对一啲未知、孤单或者迷茫，但系又唔会随波逐流，我要勇敢迎向风浪，证明咗你自己有主见同埋有目标啊！我踏浪而来，沈雁。

看那无垠的大海，闪烁着生命的希望，将你原本惆怅的那种感觉，令人惆怅的大海转化成充满光芒和生机的泉源，鼓励我们要抱持希望，继续向前行。朝早起身喝杯嘢先。

0: 这 lemon tree。
1: 苏慧伦嘅呢首粤语版本嘅 lemon tree 柠檬汽水版，系表达咗陷入咗爱情盲目，但系又猜不透对方嗰个心思。咁你嘅心里边有一种好酸甜嘅无奈啊，咁啊嗰种嘅即系可能系就喺爱情路上嗰种嘅好迷茫嘅感觉啊。呢个爱情就看似甜美，但系食过之后你就有一种即系知道酸嘅嗰种感觉啊。咁啊虽然系带有苦涩，同埋或者会令你胡思乱想，但系又深陷其中，你又停唔到嘅一种系爱情。其实爱情里面就是徘徊，有时喺啲嘅十字路口嘅时候啊。刚刚嘅其实系清新嘅版本嘅歌，来自苏慧伦嘅 Lemon Tree。时间系5:36啊。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5: 你最近有冇神经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4: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5: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嘅《有你同行》。
6: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当年咧都系受欢迎嘅歌曲嘅其中一首啊，张国荣嘅《不羁的风》啊。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节目时间去到一半到啦，我哋会一路到六点半钟嘅。现时时间五点四十二分。今日天气方面咧，广东沿岸嗰边系天色系大致良好啊，天气咧都系极端酷热啊。预料有一股西南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亦都有几阵骤雨。高空扰动会喺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为华南带嚟不稳定嘅天气，该区骤雨增多。而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下周初逐渐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此外，一艘气船白海豚会在今日进一步移入内陆地区，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温度约莫35度啊！新界会再高两三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市区嘅温度最高会喺33至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咧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喺呢个酷热天气，即系每一日都有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做嘅咩咧，就系、要记住补水啦，同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降温啊？咁如果系一啲即系喺户外工作嘅朋友，相信咧亦都系你嘅公司都会跟晒呢个职安嘅指引，自己都要做啲嘢。你要有成日有水巾身啦，有把风扇啊，变葵风扇。如果好酷热嘅情况之下，有风扇咧一路吹住嘅时候咧，哇，当堂舒服好多。我都几怕热噶，喺酷热天气情况之下行出街咧，行一阵咧已经即系都几身死身汗啦。同埋咧都有啲焗嘅感觉嘅时候咧，我就真系要有啲风吹住咧，咁就会嗰种闷热嘅感觉咧就会好啲。如果唔系咧，我就觉得好似个唞气方面咧都好辛苦啊！哇，真系唔系好舒服嗰种感觉，所以我随时咧，我个袋日日都会带住把风扇嘅。特别如果喺你喺冷气嘅情况之下再去吹咧，哇，嗰种凉快感觉更加舒服。嗰阵风啊，好紧要啊！想起这首歌

小凤姐徐小凤，当年都一日走好多场嘅一啲嘅歌手，有啲认为哇，唱咁多场咧，就唱到咧就滑晒牙，冇乜嘢嘅嗰种热诚嘅感觉啊。但系我谂可能每一个人对自己嘅事业、对自己中意嘅嘢咧，都有不同嘅态度，或者嗰种个唱歌啊、工作嘅态度。咁你见到小凤姐咧，佢一路系将自己嗰、那个。是事业里的情事业里程碑，是一路推上高峰，当然期间都有好多好多的人帮助，但是自己才是最大的一个即是掌舵，有好多东西预备晒给你，你做得不好都不得啊。他的歌曲已经是即是去到你唱什么呢，一唱出来呢那种感情已经在那里了，已经表达到那首歌的意思啊。风啊，风的季节咁啊，系风隐喻呢个大自然啊，同埋都一个人生嘅无常，系将呢个风嘅吹同呢个季节嘅嗰个转换，亦都比喻话人生嘅阶段嘅交替同埋不可倒流嘅时间。面对住有啲嘢，喂，你系强求唔到嘅，佢要变就变嘅，你就要面对佢嗰个变幻，不强求，随遇而安嘅豁达人生嘅态度。这个就是小凤姐能够在她的声音里面带到给你的感觉。小凤姐那个一生成就，我想自己是得闲的时候想下回望都对得住自己啦。人生走了这么多路，她都对得住自己啊，刘德华。

刘德华嘅 Higher Fiesta 系啦，大家都知道啦，睇新闻都留意到啦，刘德华又攞奖啦。嗱，除咗佢嘅歌唱事业都已经攞好多奖，真系亦都唔会唔攞嘅奖项啊，代表自己嘅一个努力嘅成就啊。咁而喺另外嘅咧，就系佢又攞咗呢个即系荣誉博士学位啊。佢已經攞咗好多噶啦，尋日又嚟啦，又有一個就係香港浸會大學咧舉行呢個榮譽博士學位頒授典禮，咁就頒發呢個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俾劉德華，都要叫佢劉德華博士啦，就表揚佢嘅傑出專業成就同埋對社會嘅卓越貢獻啊！啊，咁諗翻起嗱，早一排如果大家喺午夜時分都睇到。呢、这個獵鷹啦，嗰時劉德華初出道冇耐，我個樣子都好嫩口啊，好後生個樣。咁畢竟嗰時咧初出道嘅時候，二十出頭嘅時候，哇！晃眼就四十年啦。佢嘅故事大家睇上網都會知道略知一二。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小伙子，憑住佢嘅努力闖出一片天，亦都記得佢初出道冇耐嘅時候都有啲名氣嘅時候，但係就為咗佢自己嘅前途就唔要簽嗰個長約，就寧願被雪藏都要去闖出自己嘅路，跟自己嘅意向去走。但是他经过艰难又可以慢慢走过这个岁月。那他的努力呢印证了这座城市能够为一个有志有能之士提供无限的机遇。他的演艺生涯是在1981年的时候呢他就

0: 考入咗电视台就训练班啦，咁然之后就顺利嘅毕业啦。毕业之后咧就有机会咧就系、是、做呢个主角。佢做 Caliphate 嘅阶段应该都唔系好多啦。佢嗰阵时如果周润发都做好多个家丁嘅咁样啊，咁刘德华嗰个开步咧就比较容易啲，不过中间有啲路咧都几难行。咁刘德华又拍剧，又拍电影，又唱歌，佢嘅歌唱事业都系八十年代初都一路起飞。咁而一论唱歌，所出嘅碟咧，至今已经发行嘅超过咗100张嘅粤语同埋国语专辑，总销量系4800万张。喺2000年啊，创下咗获得最多奖项嘅粤语男歌手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啊！咁到到而家，佢得到成超过500项嘅音乐嘅奖项，而佢嘅歌声、佢嘅资料，而家都响遍全球华人嘅地方，特别喺中国内地咧。哇！凡系我是中国人，你听呢个歌真系大家都明白啦。啊，呢个歌真系响遍中国。大陸的地方。在電影方面，劉德華就演了超過160部的電影，展現出他的氣路和卓越的才華。他三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男主角，也都榮應金馬獎的最佳男主角，自己也成立電影製作公司，也都是培育後人，給很多機會的新人。咁佢亦都透過自己嘅努力去回饋社會，亦都做好多嘅慈善嘢，包括咧慷慨捐助一啲受到災害嘅一啲嘅地方啦，咁都捐好多錢啊，做好多籌款啊，等等好多都數不勝數噶啦。咁啊，就算而家人工智能話幾咁發達都好啦，其實咧都冇可能代替咗劉德華，因為佢係冇法取代嘅就係一個人性啊。一个人的才华或者他一些的思维的东西，这些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是无法取代的。校长魏炳刚教授都赞扬刘德华的工作态度，为演艺界树立新风，获得专业人士和创作者应有的注目。
1: 5000年的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于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为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项要求并确立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程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伤亡的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六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组织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到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之后是华南酷热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9度，东经

0: 11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细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西沙系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系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咧係報53,975點，跌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753點，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幣係6.746，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88.5美元，卖出4389.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山东泰山曾经4月中超联赛冠军，在2025年加盟的李小涵，点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看看小恒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5: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1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4: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我
8: 竟然连续3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系简单动人。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0: 早晨，早晨啊！听过六点新闻之后，而家时间接近六点两个字啦。继续我哋礼拜二嘅清晨省理节目。今日广东沿岸天色咧大致系良好。喺上昼五点钟，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南昌以北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度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约莫35度，新界会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莫33至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70%。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咁啊，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咁啊，继续我哋嘅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咁啊，14个字嘅顺口溜就系话，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咁我哋咧就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呢个大颈泡嘅问题，今次第二集就从呢个中医角度点睇啦。
1: 中医将大颈泡呢种甲状腺肿大或者结节，就叫做瘿病或者瘿瘤。又叫大拨子，上一次介绍过啦，大拨子讲埋故事添啦。其实凡系颈前结喉啊，即系我哋喉骨两侧肿大嘅一类疾病，中医都一律称为瘿噶啦。
0: 系
1: 《说文解字》呢本书咁讲嘅，
0: 瘿颈瘤也，从病瘿阴。
1: 啊，佢嘅特征就系颈前嘅结喉两侧有弥漫性肿大，又或者有结块，皮肤冇变色嘅，咁但系呢个结块咧会逐渐增大。病情好前面嘅，可以好耐嘅。
0: 咁成日纠缠住，到底系咩原因呢？嗬？
1: 中医认为咧，个成因主要就系肝气郁结、脾虚痰湿同埋气滞血瘀有关嘅。主要嘅病因病机都系围绕住呢三点啦。
0: 第一点系点咧？吓，
1: 肝气郁结啦，呢个同情绪同埋压力就好有关系噶啦。中医认为郁久就成瘿啊，呢个瘿瘤嘅瘿啦，
0: 系
1: 就长期嘅精神抑郁、压力大。或者好容易发嬲啊等等，就会导致肝气郁结，个气机啊导气咧就唔顺啦，就唔通畅，咁啊气滞血瘀就积聚咗喺我哋颈部，就变成一个肿块咯。
0: 咁第二点咧，
1: 就脾虚痰湿呢个咧，讲真脾咧，梗系同饮食啊，同埋嗰啲水液运化有关嘅。脾胃系负责运化水湿噶嘛，将啲湿气咧一路运去身体各部同埋运走嘅。如果我哋飲食唔節制啊，譬如話好中意食生冷啊，好中意食煎炸嗰啲肥膩嘢啊，咁就好容易損傷我哋嘅脾胃噶啦。咁啲水濕運唔走咪停喺度啦，就變成痰濁。咁啊痰氣膠咗喺頸前就形成咗呢個腫塊噶啦。
0: 哦，明白。咁第三點咧，
1: 氣滯血瘀化熱啦，氣滯同埋痰濁長期停留喺度，進一步阻礙咗我哋嘅血液運行，而形成咧血瘀啦。甚至咧屈耐咗，佢就化热化火啦，就导致呢个结节就变硬咗啦。
0: 咁总括而言之系点咧？嗬？
1: 总之，瘿嘅成因系多种因素造成嘅，除咗头先讲之外，其他仲有咧，譬如话有湿聚啦，有肝肾不足啦，心火妄动等等嘅。不过最主要咧，都系由于个患者本身正气不足，有外邪入侵、情绪啊、痰湿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以致咧气滞血瘀、痰瘿，大家互相纠结啊，形成呢个瘿病嘅。
0: 咁中医有冇将瘿病分类啊？
1: 啊，问得好啊，有啊，中医将瘿病咧就拨入去外科嘅范畴噶，喺临床上咧就将佢分做

0: 高原地区啊，住喺嗰啲地方嘅，譬如云贵高原啊、陕西啊、山西等呢啲地方，
1: 嗯，
0: 就相当于现代医学嘅单纯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啦。
1: 咁有咩原因啊？吓，
0: 呢个病嘅成因有两种，第一系外因，外因就系平时饮食唔够典啦，缺典嘅食物啦。咁内因咧就系情志不畅、气滞郁结、脏腑失调而生成嘅。咁啊，或者咧呢种内因会令病情加重添。
1: 嗯，
0: 另外啦，仲有如果你产后咧调理不足、肾气亏虚、外邪乘虚入侵，亦都可能咧引发呢个病噶。
1: 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0: 咁如果你缺碘嘅，有需要嘅摄取足够嘅碘质啦。内治即系话，如果食药食入身体嘅，就要疏肝理气、解郁消肿啦。
1: 嗯，咁第二点啊，肉应系点咧吓？
0: 啊，肉就一嚿肉嘅肉啦，就个肿块系比较局限性嘅，喺一笪地方，但系都系油韧嘅。咁摸落去咧，就系韧韧地大淋嘅，就叫肉应啦。
1: 系、嗯、
0: 个特征就系颈前嘅结喉啊，即系喉骨嗰啲一侧或者两侧都有结块，油韧圆圆地，好似嚿肉咁嘅，揿落去。而且咧，你揿佢或者推佢咧，佢可以随你嘅吞咽动作上下移动嘅。
1: 嗯，
0: 啊，好多时候嗌病人卧高头吞下口水，就睇到嗰嚿嘢咧向上向下移动嘅。
1: 系系，
0: 咁啊，发展得好慢嘅，好发于咧青年同埋中年人，女人咧就多过男士嘅，相当于现代医学嘅甲状腺腺瘤、甲状腺囊肿同埋结节性嘅甲状腺肿，大多数都系良性嘅，不过有少数咧。有机会咧会变癌嘅，
1: 咁咩原因导致咁咧？
0: 嗱，成因咧通常都系由于忧思郁怒、肝郁脾虚、湿痰凝结而成嘅。
1: 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0: 治法就系理气解郁、化痰软坚啦。
1: 好啦，咁第三点咧就系应痈啊，系点咧吓？
0: 啊，呢、這个痈字咧都泛指咧发炎啊、生疮嗰个情况嘅。
1: 系
0: 应痈就系颈前嘅结喉两侧。是一啲炎症性嘅肿块性嘅疾患嚟嘅，个、特征就系话颈嘅两侧有结块啦，皮肤啊冇乜变色，但系咧你摸落去有啲灼热感嘅，一揿下佢会痛嘅，呢个痛咧可以咧一路传到去咧我哋嘅后枕部嘅，
1: 系
0: 有机会咧可以系发烧啦、头痛等等呢啲症状都出现嘅，不过比较少化脓嘅。
1: 嗰、个原因又系点咧？嗬？
0: 多数因为风温啦、风火入侵我哋嘅肺胃，咁呢啲风温、风火都系细菌啊、嗰啲感染等等嘅。咁而我哋身体入边咧，亦都有肝郁啊、胃热啊，夹埋咧有火有热，呢啲积热就向上烧啦，上痈就胁痰蕴结咗喺我哋嘅喉结嗰度啦。咁以致咧，我哋气血凝滞、郁而化热所致嘅。
1: 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0: 就要疏风、清热同埋化痰啦。
1: 好啦，最后一点就是石英啦，又点咧？
0: 呢种系最严重啦，嗰、那个英病摸落去咧，好似嚿石咁硬。
1: 嗯，
0: 你想推佢咧，喐唔到嘅，咁啊叫石英，属于颈嘅恶性肿瘤啦。
1: 系，咁嗰个特征系点噶？
0: 颈部两侧可能都出现结块，硬到好似嚿石咁，岩沉嘅，高低不平。咁你想话吞咽，等佢上下移动咧，系喐唔到嘅。
1: 点解会喐唔到咧？
0: 成因主要是情志内伤啦，肝脾气逆转化而嚟嘅。
1: 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0: 就要化痰软坚、开郁化瘀啦。
1: 好啦，中医就将痈病咧就喺临床上可见嘅四种嘅类型咧就分析过啦。而家咧就要听下古仔咯。
0: 我哋咧一路讲紧大颈泡，大颈泡睇落去咧好似我哋喉咙嗰度吞咗粒嘢，啃住喺度，唔上唔落。咁我就谂起咗一句成语叫做忽论吞枣啦。咁似乎咧就将大颈泡呢个情况好具体化咁咧表现到出嚟嘅。
1: 嗯，
0: 忽论吞枣呢个成语人人都听过啦，
1: 系系
0: 耳熟能详噶啦。不过咧未必人人咧知道佢嘅典故噶噃。
1: 嗯，
0: 有出处噶，佢出自咧一本书叫做《湛渊正语》啊。
1: 系
0: 呢本书咧系元代、那个作者叫白挺啊，佢写嘅一本笔记杂著嚟嘅。全本书咧都系以随笔形式记录，内容好广泛嘅，大到咧天地古今嘅经训啦，小至咧日用物品、诙谐故事，乜都有嘅。
1: 咁啊，即系生活小品啦，
0: 百科全书嚟嘅。
1: 嗱，呢一句成语忽伦吞枣，以前崔博士咧就有提过嘅，但系古仔咧就应该唔同啦。
0: 嗯，嗱，话说喺一个场合入边，有个客人就讲咗句说话。
1: 你对牙齿有益。

0: 但系会损伤脾脏。早就对脾脏有益，但系就会损害牙齿。
1: 咁啊，座中咧有一个傻更更嘅后生仔，听咗佢咁讲之后，就谂咗好耐，突然间起身，顿有所悟咁讲：
0: 嗱，如果我食你嘅时候，只系喺口里边咀嚼而唔吞落肚，咁咪唔会伤到脾脏咯。如果我食早，我只系吞而唔咀嚼，咁咪唔会伤害到我嘅牙齿咯。
1: 啊，咁啊，席间有另外一位客人听佢咁讲，就同佢开玩笑咁讲法啦。
0: 其实啊，你系好匆忙咁食咗个早啫嘛。
1: 啊，咁讲完呢句说话咧，全场嘅人咧都喺度笑呢个后生仔啦。所以后人就用忽伦吞枣呢个成语比喻咧，对事物不加思考分析，不求甚解，咁啊随便接受咗就算数啦。
0: 嗱，咁呢句忽伦吞枣嘅成语，崔博士你又谂到咩歌咧吓？
1: 咁啊，听过陈奕迅唱嘅《任我行》，就描绘啦现代人喺大环境中习惯盲目跟风，追求大家眼中认为系完美嘅嘢，就忘记咗停低自己嘅脚步，咀嚼真正属于自己嘅人生。呢种咁嘅生活状态同忽伦吞枣嘅寓意咧，真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啦。
0: 阿崔博士，你真系好叻啊！谂到呢一首歌，几有意思嘅一首歌，嗬？
1: 系噶，好听添噶。
0: 咁啊，一阵间先听呢首歌啦。呢、这个时候咧，又同听众朋友介绍下啲汤水先。
1: 介绍一条紫菜陈皮萝卜汤，一个人量嘅。材料方面，紫菜五克，呢、这个要厚下嘅。白萝卜250克，陈皮一角。再讲一次，紫菜五克厚下，白萝卜250克，陈皮一角。
0: 有紫菜咧就补翻啲碘啊，嗬？
1: 系啦。
0: 咁点样整咧？
1: 白萝卜洗净佢啦，批咗啲皮，将佢切开一嚿嚿。陈皮就浸软咗之后咧，将佢切丝。先用三碗水煲到30分钟，最后咧加紫菜，淋到佢软咗，然之后调味就饮用得噶啦。
0: 咁呢个紫菜陈皮萝卜汤功效包括啲咩咧？
1: 嗱，紫菜软坚散结，对于因为缺碘引起嘅甲状腺肿大咧，系有啲辅助治疗作用嘅。白萝卜佢消食化积，驱湿化痰。陈皮健脾理气，燥湿化痰，和胃止呕啊！咁呢个食疗咧，夹埋就有软坚散结啦、驱湿化痰嘅功效，适合咧气瘿啦、肉瘿呢一类咧系良性嘅甲状腺肿大嘅人士咧服用嘅。咁你颈部咧有嚿大咗嘅嘢，食下呢个汤水咧就可以咧有助舒缓嗰个情况嘅。
0: 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听你拣嗰首陈奕迅嘅《任我行》啦。下个礼拜二朝再见你，拜拜。
1: 拜拜。

真系好好听嘅一首歌啊！ Eason 陈奕迅嘅《任我行》啊，时间都即系行到差唔多接近去到六点半钟嘅时候啦。听日咧礼拜三咧，我哋有林思维啊，如何选择优质蛋白质嘅补充品啊？而家温度30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劳工处宣布对华数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说，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有关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所以被施加行政制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8月11日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本港天气持续极端酷热，劳工处连日来就维持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未去到更加高的红色、黑色级别。劳工处说是会密切留意住天气和暑热警告系统的运作情况，提到咧系检视啊，系唔系需要咧进一步优化噶？我哋都访问咗咧立法会议员啦，佢哋点样期望当局喺指引措施方面咧，点样进一步保障到特别系户外工作嘅人士？阵间听听。
2: 贸发局主办的几个展览会在后日开始同时举行，其中一个是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第一次是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有本地公司早前就是拿到清真认证，希望透过今次的展览拓展穆斯林市场。多间内地企业就希望透过展览作为平台出海。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今朝早亦都会讲下一些有关医疗健康的话题。玛丽医院早年引入了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肉训练，舒缓前列腺癌病人在手术之后的尿失禁后遗症。至今完成了16宗的个案，整体效果他们院方认为理想。稍后我们都会听听玛丽医院代表的介绍。
2: 为了了解在职人士用人工智能 AI 的情况，科大早前是收集了3000多份的问卷，结果发现大约73%的受访在职港人都会在工作当中用到 AI。

0: 普遍認為可以有效提升工作效率。研究同時亦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基層員工就係擔心他哋的工作日後會被 AI 取代。科大的學者有乜嘢建議呢？一陣會同大家跟進。
1: 国际方面，我哋会跟进翻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同巴基斯坦咧日前签署咗三方共同防务协议，就同意咧当任何一国咧系受到攻击，另外两个国家咧都会系共同抵御噶。有分析都认为咧局势未明朗嘅中东，部分国家咧寻求啊防卫自主嘅用意咧非常之明显啦。咁但系各自亦都牵涉到一啲另外嘅盘算。阵间嘅环看天下会探讨。
0: 近年不少年轻人就是透过社交软件认识朋友。在阿根廷，有年轻人就是尝试用翻传统的方式面对面去认识朋友。实体的约会活动亦都越来越多。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扭转上日升势，但是全日跌幅有限。市场观望今个礼拜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和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道琼斯指数最多跌近190点，收市报53975点，全日跌了60点，跌幅超过 0.1%。标普500指数反复偏软，收报7753点，跌4点，跌幅近 0.1%。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是超过 0.3%。 英特尔计划发行新股集资150亿美元，用于支持晶片代工业务扩张，消息拖累股价跌 4% 收市。其他科技股個別發展， AMD 和 NVIDIA 跌近 3%， SpaceX 升超過 4%， 微軟和亞馬遜升超過 1%。 歐洲主要股市個別發展，但變動幅度不大。德法股市都創了收市新高，德國 DAX 指數收報 26323 點，升4點，連續3日高收。法國 CAC 指數就反覆靠穩，收報8726點，升超過 0.1%， 連升8個交易日。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報10862點，跌了 0.35%。 油價急升，創近兩個星期以來最大單日升幅。美伊分歧加劇，互相提出賠償要求，市場對霍爾木茲海峽重開預期降溫。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收报每桶87.72美元，升大约半成。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收报每桶82.13美元，升大约5.1%。金价就创咗超过两个月新高，市场等待美国嘅通胀数据公布，以判断联储局嘅政策动向。现货金逼近每安士4400美元关口。最新是报4395.53美元，纽约期金就收报4419.7美元，升大约0.5%。美元和美债孳息率向上，美元指数高见99.83，升大约0.2%。美国十年期债息高见4.7087厘，升超过5个基点，美市仍然企稳4.7厘。美国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哈马克认为，现时是时候开始逐步加息，以避免日后不得不采取更大幅度的加息行动。他又认为，加息一次0.25厘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能不大，因此需要多次加息。其他货币的表现，日元偏软，可能创近五个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美元兑日元是升穿159关口，高见159.36，创超过一星期高位。美元兑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5，英镑兑美元1.351，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寻日的收市价升超过2%，以港元计折合是报129.8。腾讯、美团、京东集团和港交所 ADR 都靠稳，升幅不够1%。小米、友邦、汇控、平保和内银股 ADR 偏软，但跌幅有限。港股寻日下午升幅扩大，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937点，升了269点，升幅大约1.1%，主板成交额2403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上升，科技指数收市升近1.3%，收报4919点。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总结大市的表现。
4: 之前港股曾經最高去到26,200附近，之後就出現翻一個回落，但回落嗰個幅度又唔算話好顯著，反映住喺低位其實個承托力度相對比較強。咁我諗短期之內咧，港股都仲有機會咧係圍繞住26,000点先作一個增持嘅。咁前段時間大概26,200咧，可能阻力會相對比較強啲，而帶動住個市況。最大一啲動力咧，就係嚟自翻一啲大型嘅藍籌股啦。咁另外近段時間，我覺得亦都係處於港股業績期啦。咁所以有部分嘅企業，譬如好似一啲生物製藥股啦，或者啲本地地產股啦，喺一啲良好業績數據嘅幫助之下咧，股價亦都係有所向好。剩低一啲業績期咧，亦都會對港股後市產生一個比較重要嘅影響嘅。
5: 除咗業績期之外咧，宏觀你覺得會有啲乜嘢因素係會左右住呢個港股嘅表現咧？
4: 需要留意翻依家外圍包括中東戰事嘅情況啦。依家大家都觀望住美伊之間嗰個談判嘅進展。咁如果係取得成果嘅情況之下，我諗對於全球投資市場都會帶嚟一個利好嘅幫助。亦都需要留意住內地喺一啲貨幣政策嘅變動啦。內地在第三季有機會在一些貨幣政策會推出更加多，譬如降準或者是減息，我覺得對於市場的流動性也都會帶來一個幫助。下半年我認為港股都有機會持續處一個反覆向上的過程，恆指都有機會是會再試回28,000点的位置。
3: 科技大學的調查顯示，超過70%在職港人在工作中經常使用 AI 工具，超過一半受訪的初級職位員工擔心工作會被 AI 取代。科大就指出，部分重複性高的工種可能較受影響，但同時會帶來其他新的崗位，建議政府為前線人員提供針對性培訓。趙家俊報導。
6: 科技大學今年3至4月網上訪問了超過3700名來自不同行業、職級和企業規模的香港在職人士，發現73%受訪者在工作中經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超過1倍。他們大多使用生成式 AI 協助撰寫和整理文件、分析資料和構思創意內容等。近80%受訪者認同 AI 對日常工作產生正面影響，包括有助提升工作效率和質素。企業僱主、專業人士和管理層對使用 AI 最積極。不過研究同時指出，超過一半初級職位員工擔心現有技能可能因為有 AI 而貶值，40%受訪者更感到就業保障下降。當中以法律、媒體及通訊以及市場營銷與廣告業的員工最憂慮。科大副校長兼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譚嘉欣認為，初級職位需求下降亦可能同宏觀經濟環境有關，但他承認 AI 會為職場帶來轉變。
7: 一部分的 task 是很 exposed to AI 的，咁可能咧，佢呢個工種咧，可能就慢慢就個需求會少。暫時咧嘅，因為啲公司都係點樣去諗緊將 AI 擠落佢嘅 workflow 嗰度，咁呢樣嘢咧係嚟緊嘅。正面嚟睇咧，其實會 create 咧嘅好多嘅機會嘅。某啲嘅工種啊，或者係 task 咧，可能係慢慢個需求會減少，但係有啲嘢新嘅工作會不斷咁樣去增加緊嘅。例如點樣去用 AI 企喺你個 workflow， 企喺公司嘅 workflow 個 operation 運營嗰度可以幫到你嘅。
6: 科大建議政府提升大眾對 AI 的認知，聯同 AI 業界和教育界制定指引，加強對中小企的支持，並且為管理層、前線人員等提供針對性培訓，加快跨行業的 AI 應用和人才發展。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今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明早再見。
8: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安定的社會，

0: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关注一下天气啦，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南昌以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咧内陆，并且系逐渐减弱。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是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66%。
3: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就是3，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到中，至于在下周就是中至到高。
4: 今日的事，
3: 劳工处会同天文台等嘅部门检讨现有嘅暑热机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嘅访问，讲到呢一个议题。
2: 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话，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李广宇亦都系会喺咧《千禧年代》倾下暑热机制呢个议题。
3: 卫生服务中心就会举行记者会，介绍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的优化措施详情。
2: 教育大学和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是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学前特殊教育校本支援的调查结果。
3: 政府统计处就会公布7月份中小企业的业务状况最新数据。在意大利有一个喜欢潜水的渔民，早前无意当中在西西里岛沿海就是发现一艘相信有超过2000年历史咁耐的古罗马沉船，残骸的四周围更加堆满了数以百计保存得相当好的陶罐，一阵会同大家报道。
2: 另外，在阿根廷近年越来越多年轻人尝试摆脱社交软件，回归到面对面去交友，这类实体社交活动亦都乘势而起。有教授就说，希望年轻人能够用传统的方式去认识彼此，建立真正而持久的联系。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在放眼世界讲一下。
5: 放眼世界，
6: 炎炎夏日，如果懂得潜水的话，到水底避暑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有没有想过，除了可以亲近海洋生态，潜水还有机会经历一次意想不到的考古大发现呢？意大利渔民兼潜水爱好者莫拉近日在西西里岛附近一处海域勘探时，无意中在扫描器看到一块似乎是巨大岩石的物体，出于好奇，他决定潜下去探究一下。莫拉在社交平台分享这段经历时，形容当自己那时越潜越近，心脏都好像停止跳动感，因为眼前见到的不是岩石，而是数以百计有两只耳仔，即是两个把手的陶罐。这些陶罐是在古代

0: 外用嚟储存葡萄酒、橄榄油或者公物等嘅容器。当局接到沉船报告之后，意大利警方旗下专门负责文化遗产保育嘅队伍派遣特种潜水员到沉船残骸所在地。佢哋喺大约46米深嘅水底发现艘船嘅残骸。报道话，残骸长21米，阔6米。意大利文化部话，呢艘沉船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或者2世纪。莫拉上載了一段當日在海底拍攝的片段，見到多不勝數的海洋生物在陶罐之間游來游去，似乎已經將殘骸現場當成棲息地。官員就說，專家會著手確定沉船性質，並進一步了解艘船當年災禍的情況，期間會加以保護好艘船。親身參與潛水等戶外活動，或者投身各類文化體驗，比起單單用手機社交程式，可能更加擴闊到社交圈子。近年不少阿根廷的年輕人似乎都體會到這一點。新華社報導，越來越多阿根廷年輕人開始嘗試擺脫社交軟件，回歸面對面交友。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還有科爾多瓦、門多薩等大城市，年輕人近期流行一種叫7分鐘快速約會的交友方式。這類活動其中一個搞手朱利安說，每場會面邀請20多人參與，一半男一半女，他們先會一對一跟另一名異性參加者傾7分鐘偈，聽到鬧鐘響就要暫別，然後再跟另一名異性閒聊7分鐘，如此類推。會面過後，參加者可以記低自己覺得最投契的人，由組織者撮合，如果雙方都同意，就會幫手安排第二次會面。其中一名參加者說，已經厭倦在手機應用程式上被科技和相片支配，希望找到更加直接的交流方式。另一名參加者就說，很開心見到面對面交流的回歸。朱利安形容，社交軟件就好像貼紙簿一樣，非常沒有人情味，大家似乎都厭倦了成日望著屏幕，想要更加真實的人際關係。而除了朱利安，布宜諾斯艾利斯不少咖啡室和餐廳都组织紧类似的交友活动，其中一名教授说，希望年轻人能够以传统方式彼此认识。
1: 嚟到朝早接近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噶。咁稍后局部地区系有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系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65%。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本港酷热天气系持续，喺寻日市区普遍气温高达35度，劳工处亦都系再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地盘工人话，高温底下日日有人中暑，不过公司并冇安排休息，亦都冇提供消暑装备。有清潔工人就話，公司雖然有派發風扇等的消暑裝備，但是暑熱難當，希望指引能夠上調休息時間。有立法議員就話，工作暑熱警告實施以來，勞工處至今發出的200多次警告，全部屬於最低級別的黃色，或者未能夠真正反映戶外工作狀況，促請當局檢視和優化機制。大公報的報導，
1: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咧，上水啊，琴日下晝係錄得攝氏39.3度，就係1980年代咧設置自動氣象站以嚟咧香港嘅第二最高温。政府消息就話咧，而家咧用作計算工作暑熱警告嘅暑熱指數咧係會調整，更敏感咁咧反映到工人喺陽光照射下嘅熱壓力。劳工处回复查询，话会密切留意暑热天气同工作暑热警告系统运作嘅情况，检视系唔系需要优化。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琴日出席活动之后咧，话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嘅情况减少， 劳工处会联同天文台等唔同部门合作咧，系继续商讨。

0: 好，检讨现有机制以及系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本港今年上半年的致命交通意外增加超过四成。警方交通总部展开全港交通违例专题行动，寻日开始是为期两个礼拜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包括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等的一带，第一次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候用手提电话等等。警方就提醒话，重型车辆违规驶入快线的话，第一次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三个月。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港岛薄扶林碧瑶湾发生随机持刀伤人案，一名非华裔男子昨日朝早怀疑精神失常，赤膊和赤脚持刀在街上追斩途人，多人是拔足狂跑。事件入面，一名女佣以及一名屋苑的保安员受轻伤，两个人是被这名男子施袭期间好彩得到途人和同事见义勇为营救。警方到场将涉案男子拘捕，并且在他寓所入面发现一只受伤的家猫。据了解，涉案被捕的男子是22岁孟加拉裔，有香港身份证，他患有抑郁症。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诈骗集团炮制援交骗局，假扮富豪在网上交友平台寻找目标，俄称有意以每一个月高达70000元的报酬包养受养人，并且以制定保密协议为名目，哄骗受害人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部分人察觉到上当之后，再由骗徒假扮律师，声言可以追翻损失，实质就是进行二次的诈骗。警方近日是拘捕主脑和骨干成员等合共8人，相信他们涉及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恒生科技指数推出6年之后，第一次是有重大改革。恒指公司昨日是刊发咨询文件，就科指编算方法修订方案征询市场意见。其中科指成分股是计划从30只扩容至到去50只，扩大科技主题覆盖的范围，并且是取消行业的限制。选股方面，建议是采用双组别选股机制，在市值组别的基础上增设收入增长组别，以便是具收入增长潜力的科技能够入选到指数。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昨日公布有关香港在职人士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受访者每日或者每个礼拜都会用到 AI 工具工作，比例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80%受访者认为 AI 为工作带来正面影响，不过 AI 普及亦都带来一些忧虑，包括6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会在5年之内取代部分工作。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民主派47人初选案11名罪成被告昨日获批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就话5项问题重大而且具广泛重要性，包括咧系何谓香港国安法第22条嘅其他非法手段，争议系值得终审法院审理。经济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7点，是天气方面，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沙路近住暨岭下烧烤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影响到现时咧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环保系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慢线封闭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的天气仍然是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未来一两日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会再高2-3度。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要留意身体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且是尽快求医。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尼克特制7.4级地震，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通报，强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罗宇光报道。
2: 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为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地震发生时，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响起警报声，震感明显，晃动时间超过30秒，多条公路因为山泥倾泻和落石需要实施交通管制，工作人员要逐段巡查道路，评估受损情况。哥伦比亚政府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灾情。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通报的时候指出，地震造成最少1000多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影响商业航班运作。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指地震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双位数。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就指，市内一批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在瓦砾下面，造成死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表示，当地有死亡个案。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就说，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新闻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的机场包括在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里亚等地的机场。拉丁美洲多国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厄瓜多尔总统洛沃亚表示，愿意派出包括搜救人员、搜救犬和配置装备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就说，将会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主义援助。巴西总统卢拉在社交媒体发文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且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就说，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两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黄贝文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特朗普说，在伊朗作出这项要求之后，他亦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2000年10月12日，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重创这艘驱逐舰，造成17个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经击毙科尔号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伊朗方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

0: 任命六个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举行新闻发布会，讲述地区局势和伊美关系等议题。他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针对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说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仲讨论紧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巴加埃又说谈判未讨论到一些细节问题，但可以肯定伊朗和阿曼将建立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之外，也将会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央视新闻报道，昨晚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报道话，具体的原因正是进一步分析排查。翻嚟本港，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及的金额超过620万。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警方话有关诈骗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同签署文件，令到受害人不但放下戒心，甚至以为更有保障，结果受骗。潘洁平报道。
2: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号，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四男四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3: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中，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騙徒聲稱合約完成之後將會全額退還費用，實際上卻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轉帳。在受害人完成轉帳之後，騙徒已經失去聯絡，受害人此時才發現自己受騙，而所謂的包養計劃根本不存在。其後騙徒更向部分受害人進行二次詐騙，聲稱能夠為其追討被詐騙的損失，誘騙受害人支付手續費，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翻任何嘅金钱。
2: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4: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觉得咧成个交易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嘅专业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单止佢哋觉得系唔会系一个骗案，佢哋觉得俾钱一个律师咧，反而系一个保障紧自己嘅行动嚟嘅。
2: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一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而喺上年嘅同期，有关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损失金额大约1800万。警方话，虽然呢一类嘅骗案数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吁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嘅甜言蜜语，有怀疑应该立即报警求助。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75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43美元，卖出4400点。

0: $1.8。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中至高。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甚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清晨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南昌以北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全球第四大富豪、跨国电商企业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在内的财团，正推进收购英超利物浦大约30%股权的谈判。有关财团由英籍印度裔富商巴蒂亚为首，成员仲包括 Facebook 联合创办人萨维林。目前是利物浦班主的芬威体育集团2010年以3亿英镑购入利物浦，并曾经出售少量股权给全球体育投资公司皇朝资本。62岁的贝索斯净资产估计达到2560亿美元。他2021年卸任亚马逊行政总裁，转任执行董事长，但仍然持有公司8%的股份。另外，英超球会热刺同中坚云迪芬续约，这位荷兰国脚2023年从德甲和夫斯堡加盟热刺，最初签下一份为期6年去到2029年的合约。云迪芬帮助热刺在2025年赢得欧霸杯冠军，并在上赛季最后6轮赛事担任队长，带领球队成功护级。报道指，在领队迪塞比3月上任之前，云迪芬曾经考虑过自己在这支北伦敦球队的未来。迪塞比的任命最终促使这位25岁球员续约。云迪芬续约之后表示，从踏入热刺的第一日起，自己就一直热爱这支球队，球会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明确，渴望成为其中一份子，对未来充满期待。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跟进下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同巴基斯坦咧日前系签署咗三方共同防务协议，咁同意咧当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另外两个国家咧都会共同抵御。
1: 自从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东安全形势急转直下。沙特早前接连是遭受到伊朗的攻击，今次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联手，分析相信明显是要寻求扩大美国以外的安全合作伙伴，同时有意压止以色列向区内国家步步进逼。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三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日前签署名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协定，当中最受注目的条款之一，简单来讲就是一方受难，另外两方都会提供军事支援。沙特经济实力强大，巴基斯坦是中东唯一有核武的国家，土耳其在北约亦都是第二大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三个各具优势的国家这次联手背后有什么盘算，对中东区内安全格局有什么影响，备受关注。先讲沙特阿拉伯，分析认为原因比较直接。

自美国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沙特基于境内有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先后多次遭受伊朗导弹同无人机攻击。上月底，同样有沙特运油轮喺红海成为伊朗盟友也门胡塞武装攻击嘅对象。美国喺呢场战事是否有向沙特兑现足够安全承诺，提供保护？

0: 防务伙伴，用意明显不过。一旦美国区内的安全主导未来持续减弱，分析更加不排除中东区内各国安全自主的步伐甚至有可能加快。至於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兩國都公開強調，這次簽署共同防務協定絕非針對伊朗或者任何特定國家。分析相信，這兩個國家背後各自有考量，涉及更廣泛層面。土耳其歷史上和伊朗關係一直錯綜複雜，宗教上，遜尼派和伊朗什葉派政府一直存在分歧。地緣政治方面，雙方在敘利亞問題上依然存在矛盾，在邊境地區各自支持的武裝力量持續有擦槍走火的風險。另一方面，估計土耳其亦都同樣有經濟利益方面的計算，透過與沙特及巴基斯坦合作，可以為他們的軍事工業開拓更多商機。巴基斯坦的立场就比较微妙，过去一直同伊朗维持务实关系，近期在促成美伊停火方面亦都扮演关键斡船角色，选择企在沙特和土耳其一边，或者会冒得罪伊朗的风险。但是有英国评论文章分析，相信巴基斯坦很大可能是想借助沙特的经济实力以及与土耳其的军事力量，用来抗衡另一边关系持续紧张的邻国印度。有分析亦都相信，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次合作其实亦都存在一个最大公因素，就是以色列。沙特对以色列并不友好，至今亦都未明确表态会否同意签署美国提倡的阿伯拉罕协议，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土耳其和以色列亦都同样因为叙利亚问题出现严重意见分歧。巴基斯坦就至今一直未承认以色列是主权国家。三方同意枪头一致对外，分析相信对以色列来讲压力肯定不小，是否有条件压制对方日益对外扩充影响力值得注视。对于三个国家这次合作，伊朗国内就有不同反应，议会内有强硬派极为不满，强调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亦都有声音质疑协议或者会动摇巴基斯坦斡船美伊停火的中立角色，但亦都有伊朗更高层官员的表态相对克制。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形容协议不会对伊朗形成威胁，说伊朗武装力量能够应对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强国。他亦都呼吁穆斯林国家应该奉行自力更生政策。
1: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啲同我哋都好多打工仔啦，好切身嘅话题。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喺职场啦，越嚟越多人咧都会利用 AI 协助佢哋工作。科技大学今年三至到四月就在网上收集超过3700份问卷，就发现大约73%的在职港人每个礼拜甚至是每一日都会在工作入面使用到 AI。他们普遍认为 AI 可以有效提升到工作效率或者是质素。但研究亦都显示超过一半的基层员工担心到工作是会被 AI 取代。
2: 科大副校长兼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谭嘉欣就话，建议公司和员工都需要正视未来职场的转变。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访问过谭嘉欣，听下佢点样讲。
3: 香港的在职人士咧，好多咧而家都系用紧 AI 嘅，甚至系每日都用嘅。咁我相信咧比例咧，其实咧喺国际上咧都算系高嘅。大部分在職人士主要都是用 AI 去幫他現在自己的工作，譬如處理一些簡單的文書，還未很完全就將他們的個工作透過 AI 在個公司的流程那裡是表現了出來的。咁因為呢個係需要時間嘅，除咗係個人用 AI 嗰個能力啦，亦都係視乎咧公司嘅資源啊，同埋成個系統嘅部署係點樣嘅。咁所以我哋暫時見到咧，大部分嘅用途咧都係個人嘅用途，公司層面咧暫時都係比較少。 不過咧，亦都見到個趨勢咧，就會越嚟越多嘅。中層管理層咧對 AI 咧比較積極嘅，基層咧都有用嘅，但係咧用嗰個量啊、個頻密度咧比較低咗啲。可能咧公司嘅高層或者中層咧睇嘅嘢係比較闊啊，佢知道。

0: 咧公司內部咧有啲乜嘢嘅機會咧係可以用到 AI 咧去提升個效率。
1: 研究咧有冇話反映在職人士喺 AI 使用嗰方面咧真係幫到佢哋嘅工作咧？
0: 如果你問個別人士咧，好多都覺得係 AI 係幫到佢嘅，亦都喺翻佢哋嗰個常常用嗰個統計嗰度咧，亦都反映翻出嚟嘅。咁我諗下一步咧就係咧公司點樣去將呢個 AI 咧 integrate 落去佢哋實際操作或者運營嗰度，達至咧成間公司咧生產力啊或者個效率咧係提高咯。咁呢個需要時間嘅，牽涉投資落一啲資源喺嗰個培訓啊，同埋喺嗰個基礎建設嗰度咯。
1: AI 對於整個工作環境啊，或者整體個勞工市場嗰個變革開始浮現未咧？你預計未來會點樣發展啊？
0: 都有條問題咧，就問點睇 AI 個發展嘅。六成嘅在職人士咧覺得啦 ，AI 會喺三至五年咧對佢嘅影響咧就會幾大嘅。30% 嘅受訪者咧覺得咧喺一至兩年咧 AI 個 impact 咧就會嚟到噶啦。反映翻譬如香港在職人士，佢都幾知道嗰個情況啦，同埋影響係嚟緊噶啦。
1: 作為打工仔，其實都幾擔心工作係被取代啦。研究有冇話顯示佢哋喺呢方面嘅憂慮大唔大呢？你覺得邊啲嘅工種要面臨轉型嘅挑戰會大啲咧？
0: 今次就幾特別嘅其中一個結果就係咧，香港嘅在職人士咧，一方面咧對 AI 咧好熱衷同埋好好奇，但係咧有另一方面咧幾有啲擔心嘅，呢個明白嘅，因為 AI 仲喺度發展緊啦，好多譬如有啲人啦就覺得咧喺佢哋工作咧遲啲會被 AI 取代㗎啦。不過我就覺得咧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因為咧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嗰方面啦，部分咧可能咧俾 AI 咧嘅係可以個影響係好大嘅，咁需求咧可能係會少咗。但係最緊要咧，就係咧公司或者個員工咧一齊去配合咧，就點樣將佢轉型，將自己嗰個角色喺公司裏邊轉型。有啲 task 無可避免咧，其實將來就會被 AI 取代嘅。但係亦都咧製造一啲更多嘅機會咧，點樣用 AI 咧係可以幫到公司同埋自己工作咯。我哋都係啱啱開始緊嘅，就好難咧有個結論就係、是、哦，而家咧好多工作咧就會將快冇咗噶啦。個失業情況啊，會嚴重咗。我諗未去到一個階段可以做得一個比較明確嘅預測咯。譬如佢嘅工作係牽涉到好多重複嘅、好繁複嘅文書嘅處理啊、入資料啊，牽涉到咧係搜集資料最前期嘅過程嗰啲咧，可能咧就會影響大啲啦。
1: 政府層面有啲咩實質建議，可能係推動 AI 嗰方面應用啊，或者係培育更加多 AI 人才。
0: 政府可以提高大眾對 AI 個認識啦，好重要就係咧，公司需要咧一啲明確嘅指引去話俾員工聽，可以點樣用個 AI， 點樣分辨資料個真偽啊？譬如政府啊，或者係政策部咧，可以俾多啲指引，某個行業比較特別嘅指引咧，可以咧從上而下咧，俾嗰個行業嘅公司，而間公司咧再 develop 佢自己嘅公司內部嘅指引咯。我哋個數據咧就發現大公司咧可能佢資源啊各方面咧係多啲，投資落 AI 工具啊、培訓啊各樣嘢咧，比一啲嘅中小型係優勝啲嘅。呢、這個都要正視，譬如政府啦，或者係個行業或者監管機構點樣聯手咧，去提供更多嘅機會、更多嘅資源咧，俾一啲中小企嘅員工咧可以咧去轉型。
2: 跟住我哋转讲下啲医疗健康嘅话题，特别关注下男士健康。前列腺癌咧就系本港男性第三大癌症，咁主要咧以前列腺切除手术同埋咧放射治疗去根治。咁但系唔少人咧喺手术之后咧影响到括约肌或者周边神经，导致到尿失禁。玛丽医院咧喺2024年就引入咗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肉训练，去舒缓翻咧病人手术之后咧尿失禁后遗症，咁增强到咧控尿嘅能力。
3: 院方就话新的装置是适用于任何程度的前列腺术后尿失禁的病人，中途需要更换或者移除装置的机率亦都是远远低过传统的治疗方式。至今已经是完成了16宗的个案，整体效果理想。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了玛丽医院泌尿科专科住院医生黄庭峰，听下他的讲解。
4: 呢一個新嘅手術一個器械啦，我哋係2024年12月中係開始引入嘅，會有兩邊嘅一個網臂啦，中間咧會有一個 cushion 或者叫做水囊啦，咁就經過會陰嗰度咧係開一個打洞嘅一個嘅切口啦，然後咧我哋咧就會用兩個穿刺嘅裝置，係穿刺入去咧個病人嗰個盆骨嘅閉孔，

0: 嗰個網帶咧係會穿入咗入去啦。咁佢網帶咧就可以將嗰個中間嘅水箭咧係固定喺個病人嘅尿道面頭嘅球海綿體嘅肌肉外面啦。咁令到咧嗰個水箭咧可以施加到一個咧係一個輕柔同埋一個平均嘅壓力喺個尿道嗰度。咁呢個嘅裝置咧，佢亦都有一個叫注射孔啦。咁我哋咧會收埋喺個病人嘅陰囊嘅下邊啦。咁當我哋喺門診嘅時候咧，係希望咧係去調節翻呢一個水箭裡面咧嗰個嘅容量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喺個門診嗰度咧通過注射都可以做到咯。至今咧，我哋係做咗16嘅個案啦。目前嘅病人咧都係有一個嘅好轉情況，有改善。
1: 呢一個嘅治療方法啦，主要用嘅對象會係啲乜嘢人啊？以往嘅一啲治療方法又會有啲乜嘢限制？
0: 呢一個新嘅裝置咧，係適合於咧男士喺前列腺手術之後所產生嘅一個嘅尿失禁。咁佢唔同程度，由輕微至到係非常嚴重咧，都係可以受惠於呢一個嘅裝置嘅。咁以往嚟講咧，係做人工嘅括約肌啦。佢嗰個限制咧，就係佢首先需要係一個禁制先可以打開到嗰個尿道咧去小便嘅。咁有啲病人咧就可能會比較抗拒呢一樣嘢。佢如果擺得耐，用得耐咗禁制嗰個嘅機能咧，佢啲機能咧都有機會咧係會有一個嘅老化啦，因為嗰個環咧係經常箍住嗰個尿道啦。如果尿道咧係出現咗啲萎縮咧，佢個效果咧都係會冇咁好，咁所以個更換率咧就係會相對會高啲。文獻嗰啲咧就講到咧，大概係10年之內啦，可能都達到有一半嘅病人咧係需要做一個更換。
1: 咁呢一個新嘅裝置點樣解決到呢一啲嘅限制啦，從而有啲乜嘢優勢咧？
0: 咁呢個新嘅裝置咧，就係唔同程度嘅病人咧，佢都可以適合到。咁同埋電療嘅病人咧，都係可以，因為咧佢係隔咗一陣嘅球海綿體肌咧，先至去到嗰個尿道。咁所以佢唔係直接咧係按壓住個尿道佢本身嘅一啲軟組織，相對嚟講個安全性就會高啲。咁同埋咧係電療之後嘅病人咧，都可以去嘗試呢一個裝置。如果咧個病人咧安咗呢一個新嘅裝置咧，都係個改善未如理想咧，佢係可以拆咗出嚟再做人工括約肌度。嗰、那個更換或者移除率咧，喺5年裏面咧係會少過6%，呢個係一個最大嘅一個文獻上面嘅一個研究啦。
1: 呢一個嘅新嘅裝置咧，佢要使用嘅時候，其實有冇需要配合埋一啲非手術嘅治療或者係一啲訓練嘅咧？
0: 通常咧，我哋會叫嗰個病人咧勤力咁樣去練習啦，一個盤底肌肉嘅訓練先嘅。咁通常咧會喺手術之前咧，我起碼會俾1年嘅時間佢，因為我哋會知道咧1年以內咧嗰個括約肌咧翻嚟嘅嗰個機會咧都仲係好大嘅，即係個功能。咁但係如果1年之後都唔得啦，咁之後咧就會幫佢做評估啦，咁同埋睇下佢想唔想去用一個手術嘅方法。咁如果佢手術咧係好成功啦，咁又未必需要繼續去做呢啲嘅 exercise。
1: 呢一個嘅新嘅裝置咧，會唔會都有一啲嘅病人其實未必適合使用啦？未來你哋會唔會有一啲優化改良嘅一啲嘅計劃咧？
0: 病人可能係有一個尿道嘅收窄嘅情況，佢本身可能小便咧都係有困難嘅時候咧，我哋就要處理咗嗰個收窄先，之後先可以再安裝呢個裝置。喺外國啦，或者歐美嘅國家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用實驗緊嘅裝置，仲喺度一路推行緊。咁我哋都希望幫大家去繼續去留意啦，睇下有一啲適合到病人裝置，咁我哋有機會再去引入咯。
2: 时间接近朝早7:30，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在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个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区局势和伊美关系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说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然在讨论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警方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导致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大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嚟紧星期四开始咧，湾仔会展系会有5个咧由贸发局主办嘅展览同时举行。咁焦点咧除咗系啦美食博览，咁仲有为企业买家而设嘅美食商贸博览，以及系香港国际茶展。两项贸易展咧更加系第一次汇聚咗东盟11个成员国嘅参展商。展览今年咧系新增咗肉类嘅专区，并且连续第3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
4: 有本地嘅公司喺旧年攞到清真认证，希望透过展览接触到外地买家。多间嘅内地企业就希望透过展览作为平台出海。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由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星期四在湾仔会。

0: 展揭幕，同场亦都会有为食品企业而设嘅美食商贸博览同香港国际茶展，首次汇聚东盟十一国成员，其中文莱同东帝汶嘅展商系首度来港参展。清真食品需求近年持续增长，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有超過130間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展商參展，陳岳成旗下的肉丸品牌在香港的廠房去年取得清真生產認證，他看准穆斯林市場商機，今年首度參與美食商貿博覽，希望認識到來自不同伊斯蘭國家的商家拓展市場。
1: 我們 target 的就是這個世界上穆斯林的市場，如果大家熟悉的話都知道差不多有成20億的人口的，其實而且它的增長速度是非常之快，超過六成的穆斯林人口呢在亞太地區，所以這個人口超過10億，所以我們今次參加 Food Expo Pro 想推我們的清真的認證的牛丸、墨魚丸和其他的清真產品，雖然我們是初哥，但是我們都希望呢在這個展覽會裏面呢認到一些有潛質的買家或者代理商，令到自己品牌呢是更加國際化，
0: 希望透過今次博覽進軍其他市場的不單止是本地企業，來自泰國的東粒品牌第一次在海外開分店就選擇香港，品牌的香港負責人曾瑞華表示是被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吸引，希望透過香港進軍更多市場。
2: 第一次出海，從泰國出海來到的地方，其實我們都做了很深入的一個調查，那時我們都有 consider 在大灣區啊，抑或深圳啊等等去開個店，但是最終我們都落戶了在香港，因為我們覺得香港是一個想做超級有效的聯繫人，我覺得這個真是一個我們海外的 brand 想落一個地方。
0: 特区政府致力協助內地企業出海，今屆美食商貿博覽亦都吸引不少內地企業參展，在香港上市的內地連鎖火鍋與燒烤食材企業海外總經理馮飛表示，將會借助今次展覽，一方面將公司產品推廣至海外，同時將其他地方優質產品引入內地市場。
3: 因為香港其實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它這裡有很強的這個中國文化在，同时它也链接了很多西方的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0: 本身经营传统中药材生意，近年致力将产品年轻化，将传统中药放到不同茶饮，今年首次参与香港国际茶展的内地中药材企业海外事业部总经理蒋坦元表示，目标是将产品进一步推广至澳门、台湾以至东南亚等华人市场。他说特区政府重视中医药发展，加上香港拥有国际认可的标准，都有助他们出海。
4: 一是我们有国际化的标准，它能够更能让其实东南亚的国家，包括可能澳门、台湾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些当地的消费者也好，当地的人群也好，他可能反而更认可香港的一些这个标准检测，这是我们在过往的经验当中发现的一些这个情况。另一个呢，就是确实香港也本地的一些组织吧，它也不断的在组织相应的这样一些可能国际化的一些会议会展，或者甚至直接出海到当地做一些交流调研。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香港可能融入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家庭，然后大家一起，本身我们也是香港的公司，作为香港公司大家一起出海。
0: 在茶展举行期间，大会亦都会举办香港国际茶文化论坛，探讨中国茶品牌国际化的发展机遇，并有多项茶艺表演、讲座和文化活动。
5: 本港连日嚟以嚟的天气是持续极端酷热，部分的地区气温更加是贴近40度。外界关注到劳工处维持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
6: 工作暑热警告分为黄、红、黑三个级别。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昨天出席活动之后回应说，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且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而劳工处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会密切留意住暑热天气和工作暑热警告。

0: 系统的运作情况，检视是不是需要进一步优化。
1: 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就认为，当局可以检视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以上的级别门槛会不会过高。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和林振声是谈过，听下他的看法。
2: 我哋自己過往都一路有啲建議嘅，去檢討嗰個發出紅色或者黑色警告嗰個門檻會唔會係過高啦？咁因為呢個我哋講緊係預防工作時中暑啊，因為佢工作期間咧，因為有體力勞動啦，或者有一啲嘅工作場所咧，佢除咗係户外暴曬之外咧，佢可能附近咧都仲有一啲機器啊喺度操作緊啊，或者附近好多即係交通工具車輛經過，咁加埋噴出嚟嗰啲廢氣熱氣咧，其實成個環境咧就係非常之熱嘅。譬如話有啲專家咧都建議過話係咪用嗰個濕球黑球嘅温度去作為發出鼠疫警告啦？會唔會檢視即使你用翻現行嘅機制？是不是去到32指數才發出紅色警告呢？是不是可以調低一些？我們都擔心有些比較年長的工友，特別是戶外清潔那些，有些都是年紀60歲或者超過65歲，可能有些隱疾啦，令到中暑的風險又會是再大一些啦。所以我們都覺得是不是一些年長的工友，可能普通的一個酷熱天氣警告，譬如是33度，咁可能已經係需要俾佢哋有5至10分鐘休息，就未必去到真係黃色暑熱警告先至俾佢哋休息咯。
3: 近日有冇一啲僱員啦，又或者工人向你哋反映啦，喺酷熱天氣下工作嘅情況，即係例如僱主有冇提供一啲散熱嘅設備啦，又或者你哋了解啦，例如會唔會有一啲僱主咧採取咗值得參考嘅防暑措施咁啊？
2: 呢兩三年事實上大家係重視咗嘅。咁我哋都留意到有啲雇主呢的確係跟足嗰個指引去做啦，除咗派水之外呢，去諗多啲嘅方法啦，譬如話派雪糕啊、西瓜啊，或者等佢哋中午最熱嗰段時間呢休息食飯嘅時間呢可以去延長啲，咁可能等晏少少真係冇咁曬嘅時間呢先至去集中開工啊。但係當然啦，調返轉亦都有一啲嘅員工呢，佢哋反映呢嗰個僱主呢就發出咗鼠疫警告嘅時候呢冇去通知佢哋即刻休息。僱主可能又唔係話唔俾佢哋休息嘅，其實都容許嘅。不過有時呢就可能你冇直接通知嗰個僱員去休息嘅時候呢，咁有啲員工又未必發覺有鼠疫警告啦，又或者自己冒然去休息，會唔會擔心俾人話偷懶啊、投訴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啲僱主咧係可以有個快速嘅通知嘅機制。譬如依家即係建造業裏面咧都有一啲科技，譬如有啲工人係咪可以帶啲智能手錶，有啲感應器，當一有鼠疫警告嘅時候咧，就透過呢啲科技咧係去通知佢哋即刻。在个最热的时间里面休息。
3: 就最酷热天气这方面，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些求助个案呢？还有哪类工种影响比较大？
2: 我们过往都是收到比较多，就是户外做建筑啦、清洁啦、停机坪里面工作的工友啦，好热或者户外之外还有飞机那些热气喷出来啊，整个环境都是非常之热啦。另外呢，也都有一些工友呢室内咧可能装修啊，冇通风设备里边系好焗啊，或者喺厨房里边咧个通风设备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又有啲炉火喺度咧，成个环境咧都系好热嘅。咁另外仲有一啲户外工作咧，佢可能系做灭虫嘅，佢仲要咧孭住一樽好重嘅药水啦，自己着埋保护衣，咁嗰啲保护衣咧系令到佢工作嘅时候咧系更加热嘅。咁我哋有另外一个建议，就系政府系咪可以资助一啲可能特别酷热嘅工作环境嘅一啲雇主，咁佢哋自己去购买一啲热压力嘅仪器，咁当然呢啲仪器系要政府认可个质素啦，监测到个数字去到某一个水平啦，咁就自己可以安排一啲休息时间俾啲员工咯。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7:00生效。今日嘅天。

0: 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会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61%。
1: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头版系鼠疫警告系统，当局话相关部门会检视现有机制。大公報科大調查指出，香港受訪的72%打工仔常用 AI 領先全球。東方日報薄扶林血案無差別追斬。明報持刀漢追斬兩人，途人保安用救。
0: 星島日報的頭版是講到大律師公會求覆核吳凱兒專業失當投訴裁決。文汇报月租3000元租安乐窝，人才公寓即留财网。商报新锐科企两地上市浪接浪。信报科指改革扩至50只，增加选股机制。经济日报的头版是内地全收紧两融，即是融资融券，压止炒风。AI 股是逆市下跌。
2: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本港酷热天气持续，寻日市区普遍气温高达35度，劳工处再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地盘工人话，高温底下日日都有人中暑，不过公司并冇安排休息，亦都冇提供消暑装备。有清洁工人就话，公司虽然有派发风扇等的消暑装备，但是暑热难当，希望指引能够上调休息时间。有立法会议员指出，工作暑热警告实施以来，劳工处至今发出的200多次警告，全部都是属于最低级别的黄色，或者未能够真正反映户外工作状况，促请检视和优化机制。大公报的报道，
0: 明报就报道上水昨日下午是录得39.3度，就是1980年代设立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第二最高温。政府消息是说，现用是用作计算工作暑热警告的暑热指数是会调整，更敏感地反映到工人在阳光照射下的热压力。劳工处回复查询话，会密切留意暑热天气和工作暑热警告系统运作的情况，检视是不是需要优化。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昨天出席活动之后说，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是减少。劳工处是会联同天文台等不同的部门合作，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以及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今年本港上半年的致命交通意外增加超过40%。警务处交通总部展开全港交通违例专题行动。昨日开始为期2个礼拜的交通执法行动。昨日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等的一带，第一次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候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等。警方提醒重型车辆违规驶入快线的话，第一次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3个月。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港岛薄扶林碧瑶湾是发生随机持刀伤人案。一名非华裔男子昨日朝早怀疑精神失常，赤膊和赤脚持刀在街上追斩途人，多人拔足狂跑。事件入面，一名女佣和一名屋苑的保安员受轻伤，两个人都被持刀男子施袭期间，好彩有途人和同事见义勇为营救。警方到场之后，将涉案男子是拘捕，并且是在他的寓所入面发现一只受伤的家猫。报道话，据了解，涉案被捕男子22岁，孟加拉裔，有香港身份证，他患有抑郁症。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有诈骗集团炮制援交骗局，假扮富豪在网上交友平台寻找目标，俄称有意以每个月高达70000元的报酬包养受害人，并且以制定保密协议为名目，哄骗受害人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 部分人察觉到上当之后，再由骗徒假扮律师，声称可以追翻损失，实质就是进行二次诈骗。执法部门近日拘捕主脑和骨干成员等合共八个人，相信涉及80宗的骗案，涉款超过620万。调查显示，受害者是包括学生，甚至亦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恒生科技指数推出六年之后，首次咧系迎来重大改革。恒指公司咧，琴日系刊发咨询文件，就科指编算方法修订方案征询市场意见。其中科指成分股计划系从30只扩容至到50只，扩大科技主题覆盖范围，并且取消行业限制。选股方面，建议采用双组别选股机制，喺市值组别嘅基础上增设收入增长组别，以便具收入增长潜力的科企能够入选指数。市场人士可以在9月18日或之前提交回应。恒指公司预计9月底公布科指可能作出的修订，并且在截至到9月30日的指数检讨入面实施，但仍然需要有待指数顾问委员会在考虑咨询意见之后作出最终决定。任何相应的指数成分股变动是会在今年的12月的指数调整生效。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88个立法会议员早前赴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期间获得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大会堂香港厅接见座谈交流。部分议员有机会发言。据了解，在场有议员以发音不太标准的港普普通话表达意见。夏宝龙曾经鼓励他们要学好普通话。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作为民意代表，确实需要提升普通话的听讲能力和中文写作水平，并且要能够读懂和领会中央政策文件和权威媒体报道的微言大义。有立法会议员就相信，同事肯定会多加学习和练习，掌握两地不同的习惯性用语。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民主派47人初选案，11名罪成被告，昨日是获批上诉至到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话5项问题重大，而且具广泛重要性，包括何谓香港国安法、第22条的其他非法手段，争议是值得终审法院是审理。案中12名罪成被告曾经提出上诉，2月是被上诉庭驳回，其中11人申请上诉至到终审法院。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深水埗主教山，亦即是窝仔山一带非法霸占和僭建问题持续多年，山上面摆放多座神像和乒乓波台等不同的康乐设施。政府是宣布开展窝仔山优化计划，昨日开始分两个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者杂物。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山上面的宗教物品已经是邀请宗教领袖协助妥善处理。地政总署就要求拥有物件的人士要在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产人形机器人开始是创造商业价值。根据彭博社报道，最新行业研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占全球出货量97%以上。另外，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的文章说，一项覆盖近1400万项的中国专利的研究，是发现人工智能、先进计算、航天技术、超音速等等美国认定的14个关键技术领域，中国高校正是成为重要创新来源，贡献远超美国高校。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的报道，香港科技大学昨日公布有关香港在职人士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受访者每日或者每个礼拜都会用到 AI 工具工作，比例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近80%受访者就认为 AI 为工作带来正面影响。 不过 AI 的普及亦都带来一些忧虑，

0: 包括六成受访的受访者认为 AI 会在五年之内取代部分工作。大公报的报道。
1: 明报报道，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近日发布公布，显示西欧今年夏天受到多轮热浪侵袭之下，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和七月。公布又说，上个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录得是破纪录的新高。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东方日报》政论提到，本港天气持续酷热，劳工处应该加以考虑，重视酷热指标，切实执行有关安排，令到极重户外工作的劳工，例如是搭棚工人等等，都是更加得到保障。奉劝户外工作的工友，在暑热警告底下做嘢，应该做足防暑的措施，并且要留意到自己的体能状况。如果有不舒服的话，就不要死顶，安全第一。东方日报政论。
1: 经济日报社评，连日高温破纪录，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停留在最低级别的黄色。争拗的焦点是现行机制设计的初衷和实际应用目的存在根本的错配，当局需要尽快作出修订。评论说，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维护指标的稳定，而是保障生命安全。极端天气不等人，制度改革亦都不能够再等。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的社评就说，关于对抗天灾，香港只是一直集中注意力在防风和挡雨。高温纪录破完又破，香港应该拿出抗灾的决心，群策群力采取降温措施。短期来讲，政府应该制定气候应对策略，包括调整酷热天气警告机制，大量增加各区的避暑中心，甚至设定气温升至到某一个程度就停止户外公众活动。信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香港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还有几日就快结束。评论说，下一步的关键是怎样做好意见归集、分析和研判，相信政府会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梳理这笔庞大民意财富，将市民零散诉求提炼为政策语言，将各界的专业建议转化为施政的举措。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美食商贸博览将会在今个礼拜四开幕。面对消费模式的巨变和区域竞争的挑战，本港的餐饮业界应该积极创新求变，加快转型升级，不断优化和丰富产品、服务和体验以提升吸引力，把握展览平台的国际机遇，开拓东盟和中东等新兴和海外市场。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人工智能重塑全球职场，各行各业都需要适应新的时代，香港亦都不例外，需要尽快建立涵盖培训、就业转型、企业支援的配套机制，积极拥抱 AI， 协助打工仔主动驾驭科技，装备未来。特区政府可以考虑推出配对资助，搭建公共技术支援平台，为中小企提供低成本可落地的 AI 转型方案。商报时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